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

北京时间的8: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畅快1008，这里是领先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我们来看一下金子发来的消息啊，在红岗路西行过了张浅路信号灯的位置，有辆私家车和电动自行车是发生了刮蹭的事故了。提醒各位，在红岗路西行过了张浅路信号灯的位置。另外，少年呢又发来了一条西北路的一个消息啊，西北路入市方向快到可口可乐信号灯的这个路口，大概300米的位置有一个护栏错位在了内侧车道。道上，也就现在西北楼入市区可口可乐信号灯的位置有一个护栏错位在内侧车道了，大家行走的时候呢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个关于药价的最新的规定啊。7月20号，国家药监局发布了公告，说决定对感冒灵口服制剂，包括颗粒、胶囊、片剂、茶、说明书当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注意事项等进行统一的修改。感冒灵口服制剂警示语必须明确标注，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以及操作精密仪器。禁忌项呢，则明确包括严重肝肾功能不全者禁用，对本品及所含成分过敏者禁用。不良反应项被要求详细列明皮肤及皮下组织、神经系统、胃肠系统、肝胆系统等多系统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这意味着又一款年销售额达数十亿元的常用药被正式纳入到服药后禁价的清单了。药驾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司机在驾车过程当中啊，服用了感冒药或精神类的药物之后。

后可能引发嗜睡、头晕、眼花、眩晕等等症状，近年来呢已经逐渐的进入到公众的视野了。世界卫生组织曾列出了七大类啊服用之后可能会影响安全驾驶的药品，包括抗组胺药、抗抑郁焦虑类药、镇静催眠类药物，包括解热镇痛药、抗高血压药、抗癫痫药、降血糖类的药物。根据公开的报道，2025年全国多地已经出现了因为药驾引发的交通事故，相关的比例占比大约在10%左右。而感冒灵口服剂呢，它其实口服制剂是非常典型的中西药啊复方制剂，它含有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钠啊氯苯钠敏，还有呢这咖啡因三种西药成分，其中这个马来酸氯苯钠敏对这个中枢神经是有非常明显的抑制作用的，它容易引起嗜睡、乏力、注意力下降，所以呢就是这次说明书修订的主要的风险来源啊。那么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呢，感冒灵颗粒2025年的全年销售额呢是超过了20亿元，领跑呼吸系统中成药的市场。而自2023年起，在城市实体药店感冒中成药的 TOP20 产品当中，感冒灵颗粒是超越莲花清瘟，稳居一哥的宝座。这次修订其实并非是孤立事件啊，在2024年，国家药监局就已经发布了第81号的公告，对复方感冒灵制剂说明书进行过一轮的修订了。那么这次2026年的第66号公告呢，进一步将修订的范围扩展到全部的感冒灵的口服制剂剂型啊，要求呢应该说是更加的严格了。那么记者也注意到啊，感冒灵的口服制剂的批准文号其实非常多，涉及到比如说华润391药股份有限公司、广州白云山齐星药业有限公司、修正药业集团、天汉药业有限公司等等多家的药企。华润392025年的年报显示呢，999感冒灵连续12年位列中成药感冒咳嗽类的第一名。那么按照国家药监局的要求呢，相关企业是必须要在2026年的10月15号之前完成新版的说明书的备案，备案后的9个月内要完成所有已出厂产品的标签说明书的更换，同时呢还要同步更新全渠道的市场推广物料，面向医师、药师、终端店员开展新轮的用药安全培训。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那方来的消息啊。南沙街、南平街这个路口啊，信号灯目前呢是不好用，路口呢是有2车发生刮蹭的事故，提示各位注意一下。那这个路口的信号灯是失灵了吗？还是是不是有信号灯在现场，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有呢？还有鱼说，小林早上好啊，明治公园打卡晨跑10公里，哎，咱一起来运动吧。

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事儿啊，最近家住上海的万阿姨向上海法制报来反映，七旬的老伴李老伯给智能锁充电的时候被意外的反锁在了门外，钥匙手机都留在了屋里。听到这儿，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种场景对我们生活当中来太常见了，是吧？但这事儿为啥能至于上的新闻呢？原因呢是当时啊被锁在屋外之后呢，这个老人仅穿着内裤被困楼道，而热心邻居通过网络搜索连续开锁的商家，没想到这开锁的师傅却坐地起价，这件事儿一下子引起了网友的热烈讨论还有关注啊。来，我们来看看事情的经过啊。当时呢，俩人谈好的价格呢是150元啊。邻居帮忙在网上搜了，说你看这种情况，开个150元吧。可是呢，师傅到场查看门锁之后，声称：“哎，你这个锁呀，难度很大呀。”随即呢就借故离开了。约15分钟之后呢，师傅又自己折返，提出呢开锁收费450元，从150直接坐地起价到了450。而当时这个李老伯呢，因为就穿着内裤，所以处境特别的窘迫，所以无奈同意付款了。据老人回忆，开锁的流程简单，没有更换锁具产生额外的耗材，所以不明白这额外涨出的300元到哪儿了呢？那么老伴儿万阿姨回家之后对这个收费提出了异议，要求商家退还300元的差价，并且开具发票。沟通过程当中，客服不断的推诿，后续呢万阿姨还被对方拉黑了。记者查询的这家锁具服务公司已经是完成了公安的开锁备案的相关的一些工作。那商家负责人解释呢，450元包含2次服务的费用。这个说法遭到了万阿姨的否认。她告诉记者，当天下午4点左右，由于门锁用钥匙打不开，她叫师傅又上门调试了一次。师傅来了之后告诉我，是因为钥匙没插到位导致锁打不开，打开之后呢他就走了。那么记者从万阿姨提供的图片当中看到，这个智能锁钥匙孔外侧的罩体被撬开，目前呢只能用胶带临时粘贴固定，而付款记录显示，钱款在2次上门调试门锁之前就已经转入了师傅的个人账户。经过协商呢，商家仅同意退还50元。所以业内人士表示啊，不少消费者误以为带有公安备案啊、110联动等等这样的商家收费规范，实际上开锁行业备案仅为治安信息登记，它不约束你的服务价格。那么开锁行业其实分属多个部门来监管啊，业内也建议搭建多部门的共享的综合监管的平台，公开正规的从业人员白名单，破解开锁乱收费的这样的乱象。我们来看一看律师怎么说的。律师表示，开锁服务当中低价引流、坐地起价的乱象频发呀，不仅是违反了合同的约定，也严重的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而且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甚至可能因为强迫交易而受到行政处罚。这开锁师傅坐地抬价的行为不仅违法违约侵权，而且可能受到行政处罚。开锁师傅在约定价格之后，利用消费者处于紧急被动的这样的状态，比如说穿着非常的单薄被困门外，临时加价，这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首先呢，这个行为涉嫌价格欺诈与违反明码标价的规定。根据我们国家价格法的规定呢，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进行交易。商家以低价，比如说150元啊，吸引消费者上门之后呢，隐瞒真实的收费项目，巧立名目，比如说什么拆锁重装费呀等等，来坐地起价，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权，这个就构成价格的欺诈了。其次呢，这个行为呢涉嫌违反双方口头服务合同的约定。因为呢，消费者与开锁师傅最初谈妥150元的开锁费，双方也就达成了口头的服务合同了。师傅在未出现不可抗力等法定变更的情形之下，单方面要求加价到450元，这一看肯定是违背了契约精神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这就属于是违约行为了。
最终这个刑事呢涉嫌强迫交易，可以由公安机关给予行政处罚。开锁师傅利用老人被困门外情急之下无暇顾及的弱势心理，以不加价就不开锁来相要挟，迫使消费者接受不公平的高价条件，这行为是侵犯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甚至涉嫌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当中关于强迫交易的相关规定。所以呢，律师表示消费者应该积极的依法维权，来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首先我们消费者要有证据意识啊，注意收集证据，在遭遇坐地起价的时候呢，应该先稳住局面，避免发生肢体冲突，同时呢务必全程录音录像，保留和师傅的沟通记录、付款的凭证，比如说微信的转账截图，以及要求开具的发票或收据。其次呢，消费者可以向平台或行政部门来投诉，通过线上，如果说通过线上平台下单，要立即向平台的官方渠道投诉，要求平台介入处理。同时呢，可以拨打12315的消费者投诉举报的专线，或者是12345的市民服务热线，向市场的监督管理部门反映他的价格欺诈行为。再一次呢，消费者可以向公安机关来报案。这开锁呢属于是特种行业，如果发现开锁人员没有公安的备案的资质，存在暴力威胁、限制人身自由，或者是恶意破坏门锁，比如说把这锁眼堵住啊等等，这都属于是恶意破坏门锁等等报复的行为，那么立即拨打110报警。最后如果调解无果的，可以诉诸法律的司法途径，对于商家以消费者已同意为由来推诿退款的情况，消费者咱需要知晓啊，在受胁迫或信息不对称下做出

的承诺，它的法律效力是大打折扣的。如果说行政调解无果，消费者可以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向法院提出民事诉讼，主张退还多收的费用，甚至呢要求惩罚性的赔偿。所以律师提醒啊，咱消费者在需要开锁服务的时候，不要轻信网络上的低价引流的广告，建议优先通过拨打110或查询当地的政务网站或公安机关官方发布的开锁页的名录啊，然后呢来选择正规的备案的开锁公司，并且呢在服务前明确所有的费用的明细，以防落入到消费陷阱当中。

接下来咱们再来聊聊一个相亲的故事。一位刘女士今年39岁，在杭州呢从事网约车的工作，月收入15000啊，到杭州工作4年了，一直是单身呐。去年的12月就看到了一个婚介的广告，就来到了当地一家这个咨询公司啊，其实就是婚介所吧，来进行线下咨询。见面的时候呢，刘女士明确了她的择偶条件，男方呢是在35到55岁，身高呢是1米7以上，有房有车无贷款啊，然后呢月收入2万以上，这是女士提出的要求。然后红娘说没问题呀，我们这平台资源啊又特别充足，哎，催促她说你赶紧先把费交了吧，交完费我马上就安排你见面了。随后刘女士就支付了6388元的服务费，收费的标注服务周期呢是3个月。她说呢，介绍自己在杭州没有房产，车辆呢是租赁的，父母呢定居老家，妹妹已经成家了。缴费后的3个月里呢，机构一共推送了6名男士，她实地见4人，仅2人互加了微信。而接触过程呢，让她十分的不满。一位男士明确只想寻找当地江浙沪本地的女性，不愿交往外地来杭工作的他。还有呢，相亲对象身负贷款，与他事先提出的要求不符合，所以刘女士呢就吐槽啊，不少男士的资料标注年薪几十万，实际情况存在出入啊。相亲地点的见面地点都设在了工作室，单次沟通往往只有2-3分钟，很难深入的交流。那后续呢，工作人员告知他，哎，更高等级的 VIP 收费需要28888元，暗示他当前的缴费标准较低，匹配的资源有限。然后呢，刘女士直言说，去横店雇演员演戏也没这么贵呀。她回应的工作人员先是引导缴费，然后呢就拿出了合同，自己呢也没有仔细的阅读条款，如今的手头也没有留存合同的原件。对于刘女士的投诉啊，涉事婚介的红娘也很委屈。红娘表示呢，刘女士最初提出希望男方年薪20万，杭州有房产，后续诉求呢逐步提升至要寻找年薪100万的对象。相亲讲究门当户对，机构呢只能按照会员的等级来匹配人选。红娘介绍，一共是为她安排了4位相亲对象，其中的一位机关未婚男士身高1米79，条件尚可，但是遭到刘女士的多方挑剔。这名男士尚有5年房贷贷还，并且呢有婚史。红娘说啊，相亲无法强迫男女双方互相接纳，有男士介于女方外地身份，他们也无能为力。同时呢，红娘抱怨刘女士沟通时情绪激动，时常打电话争吵，让她压力很大。聊天记录显示，工作人员曾经说啊，如果一开始知晓刘女士后续提高择偶标准，当初未必会承接这笔订单。那想要匹配高薪优质男性，的确就需要升级更高价位的套餐了。所以你看，这个事情呢，最后闹到了这个当地的媒体当中，1818黄金眼啊，双方的矛盾持续发酵。刘女士希望机构继续安排符合条件的相亲对象，或者协商退费，而红娘表示服务期已经到期，依旧持续为她推荐人选，但刘女士不断提出过高的要求。交谈中双方还产生了争执，红娘提及网传刘女士曾在贵阳涉嫌婚托被查处，遭到刘女士当场的否认。此前呢，刘女士就

相关问题向市场的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相关情况已经对接了企业。记者尝试联系负责人沟通退费的事宜，那工作人员表示领导暂时不接受采访啊，那现在还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回应。所以呢，这也提醒我们很多的消费者，我们在消费的时候，无论是你是开锁还是相亲，只要涉及到交钱的事儿，在一定提前把这个事情说得明明白白，丑话说在前头啊。好嘞，也欢迎大家随时把路面上的消息以文字形式告诉我们，可以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账号的平台当中来就可以了。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啊，南沙街南平街这个路口的信号灯目前呢不能正常使用，而且呢路口呢还有两车刮蹭的这个事故是稍早前发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撤离啊，提醒各位行经这个路口的时候左右瞭望一下。另外呢，西北路入市区方向快到可口可乐信号灯的位置，大概300米的位置有个护栏错位在了内侧车道，提醒大家提早进行避让。

0: 怀美好，才会遇见美好。FM 100.8，领先早高峰，与你相伴，共创美好。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想要去到森林动物园，包括莲花山的朋友，已经是增加的非常明显了。目前呢，在西行线的方向，匝道口的位置，也就是在跨海大桥和滨海西路的这个匝道位置，车辆增多还是明显的。此外，红林路呢是在阳光上城的这一部分，车行速度目前看起来是正在放缓，车辆密度也是在增加的过程当中。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做好提前量准备。东快路的出市香炉礁高架入市广电中心略微有点车多，大菜市的周边呢现在车辆的密度也是略有上升，但整体的状态还是比较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游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局瓦房店是庄河市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市区的气温在24到30度。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铁路出行提示。
5: 铁路出行提示，我们来有请火车站的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7: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上海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0: 活力四射的清晨从这里开始。
1: 大千世界真奇妙，让我为你加点料。
0: 领先早高峰，用声音串联你的每一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领先早高峰，我是小林。我们接下来回来呢，说一说这个传说中的粉色蓝莓。蓝莓不应该蓝色吗？竟然出现了粉色啊！杭州的一个水果批发市场里面的记者在一个档口见到了传说中的粉色蓝莓，没想到蓝莓还有粉色的。所有人说，这真的不是 AI 生成的吗？近期呢，这个粉色蓝莓凭借它的梦幻外观冲上了热搜啊！这个粉色蓝莓的品种呢，叫做粉红宇宙。那就是因为粉色蓝莓的稀缺性，目前的售价相对来说很高啊，一盒125克的粉色蓝莓的批发价呢是160元，啊，125克是160元，那相当于换算成斤的话呢，一斤的价格是640元。一斤640元啊，我的天呀。不过不要紧，我们有这个伟大的中国人啊，一定会把它的价格打下来的。档口负责人说，因为产量较少，所以目前都是预定为主，客群呢还是高端的水果店和一些尝鲜的客户。不过记者呢搜索多个主流的电商平台发现啊，基本上很难找到这个粉色蓝莓的鲜果的踪迹。那你将外卖切换到北京、上海、深圳、成都这样的一二线城市，同样搜索不到相关的在售商品，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客群还是非常非常小，销售的渠道是非常窄啊，量也比较少了。那这个粉色蓝莓到底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染色的呢？其实这事儿跟咱大连还有关系呢啊！咱大连的这个专家也给解释了解释，这粉色蓝莓是啥呢？就是咱大连大学蓝莓生物育种技术团队的研究员就解释了，粉色蓝莓啊是不同的育种资源多代杂交选育后的产物，并非是染色的。而且咱们国内很多的野生蓝莓就是天然呈现出天然的红色、黄色、白色，所以大家不必过于担忧和焦虑啊。我们担忧的只是颜色吗？我们担忧的难道不是价格太高了吗？是不是？

阿飞说吃640块钱一斤蓝莓能成仙儿吗？问题是你现在想吃都吃不着，哎，不在于能不能成仙儿，不说嘛，你就买，你现在买都买不着，咱就听个热闹啊！现在还有这样的新品种，当然了，就像以前我们也没听说过类似这样的东西那样的东西，是吧？但最后是不是我们都吃的挺开心的呀？价格都会打下来的，朋友们啊，别担心。接下来我们再说说两个贼啊，这两个贼干嘛呢？专门是跑到电竞酒店去偷东西，你们猜猜他偷的是啥呢？最近新疆啊，一个派出所就破获了一起流窜于多家酒店啊，专门盗窃什么呢？专门盗窃的一个系列案件，他们盗窃的是电脑的内存条，所以他专门挑这电竞酒店。今年的五月，李某独自入住石河子市某酒店的一个标间，进房间之后就开始熟练的拆机箱啊，偷偷的拔走了两根内存条。单独行动那效率太低了，于是他就找来他的搭档程某，俩人是一拍即合呀。从今年的5月15号到31号，短短的半个月，俩人就开始了疯狂的开房拆机模式，共盗走各类的主机箱内存条16根。我们都知道内存条现在可不便宜，抢手货呀。得手之后呢，他们就把这内存条呢挂上了二手交易平台，用极具诱惑的价格来吸引买家，同时呢也在线下的门店进行销赃，获利1.32万余元。那电脑没了内存条，开机自然一片黑呀。那酒店经营者很快就发现异常了，这能让你跑了？赶紧报警，警方迅速展开侦查，就把这个李某、程某一举抓获了。现在呢，俩人已经被采取刑事拘留强制措施了，案件呢也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新华网7月16号的报道，今年以来啊，全球存储芯片的价格是持续的攀升啊。去年的9月至今，部分型号的内存价格已经上涨了超过300%了。像据去年的7月呢，主流型号的存储产品的价格涨幅普遍超过100%啊，部分品类的涨幅突破300%。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高了。我们来看一看一个专家，西北大学的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就说，本轮的行情呢其实并非简单的周期性的涨价，而是 AI

引发的长期结构性的转变。这个涨价周期可能会延续到2028年啊。以往的内存涨价多是源于电脑手机更新换代带来的短期的阶段性的需求，这价格回调速度特别快，但这轮涨价可不是，它是因为存储大厂的将核心产能倾斜供给给 AI 专用的 HBM 内存，叠加各大这个云厂商签订长期订单来锁定产能，所以呢造成了消费级的内存长期供货很紧张。比如说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三家企业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内存的产能，通过主动的管控出货量维持产品的利润，所以进一步也推高了消费级内存的价格。

好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苏菲说，哎呦，那粉色蓝莓是不是应该叫粉莓了呢？真是这样，根据它这个食物本身的这个颜色起的名字，没想到这食物最后都变色了，背叛了啊！要剥夺它的姓名权了，粉色蓝莓啊，给改叫粉莓了。来，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河南的女孩韩亚萍吧，不知道有哪些朋友一直在关注她的最新进展啊。今年夏天，河南平顶山的女孩，农村女孩韩亚萍高考考出了699分的优异的成绩。因为她成长的环境的不易，令不少的网友动容。填志愿之前，她曾经透露基本敲定清华大学啊，庞仲旺是她的榜样，不少网友呢也将她称为是女版的庞仲旺。那么7月25号，记者获悉她的高中母校对外宣称已经被清华大学录取了。他的高中账号呢公布了这各届啊2026届的学生名单，被录取的名单，根据不完全统计的这个学校是有7名学子被清华北大录取，其中呢考出699分的韩亚萍被理想中的高校清华录取了。那此前报道呢，高考成绩出来之后，韩亚萍在接受当地记者采访时候曾经表示，清华和北大的招生组啊都给他打了电话，因为自己的偶像是庞仲旺，再加上自己的家庭环境和庞仲旺有些相似，并且呢也有填报清华大学的志向，所以呢网上有人叫他女版的庞仲旺。对此他觉得有点压力，他说我和人家不能比啊，还有差距，但我想靠近他，成为他那样的人。此前呢，河南高考成绩公布，韩亚萍取得了物理类699分的优异成绩，他的经历让无数的网友泪目啊。在2007年的11月，他出生在当地的一个小村庄，那家里呢还有读初中的妹妹，全家住在3间平房里，家中的墙面上贴着28张的奖状。母亲呢10几岁时确诊强直性脊柱炎，属于是肢体2级残疾，只能做些简单的家务。而父亲呢平时在家务农，农闲呢便去周边的建筑工地打零工，靠辛苦的打拼供姐妹俩上学。当地呢残疾人的联合会为韩亚萍的母亲办理了残疾证，当地的党委政府呢也将其纳入到了农村的低保范围，给予了救助保障。受到家境所困，韩亚萍从小就格外的懂事儿。童年时呢，父亲赠予的塑料小狗是他仅有的玩具。自小学起呢，他就主动帮母亲操持家务，还跟着父亲下地干活。平常呢，也从不攀比吃穿，身上的衣物啊，大多是亲友赠送的。在读小学4年级的时候呢，爱心人士顾红了解到了他的家庭情况，就把他呢定为是长期帮扶的对象，开启了长达10余年的资助。2020年，韩亚萍凭借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当地的初中，从初中到高中，学校呢是全额免除他的学杂费，他也连续多年获得了校级的奖学金，每一笔奖金都会如数上交父母补贴家用。而上学以来呢，他依靠自主的刻苦学习，从未花钱上过辅导班。家庭物质上的贫困是我学习最大的动力，他说我深刻的明白，只有学好知识才能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住校6年，父亲偶尔会多给女儿10元、20元的零花钱啊。他说我怕她吃不饱受委屈，每次送她上学的叮嘱该花就花，可每次放假回来，她总是会把钱再次的塞给我。韩亚萍的父亲在接受平顶山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啊，住校这6年，他只选最便宜的饭菜，从不买零食，从来不和同学比文具、衣服、鞋子，想带他到县城买衣服他不去，衣服都在镇上买的，穿的最多的就是校服。那韩亚萍为什么就在受到全网的关注呢？是因为他此前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原本呢就打算报取清华大学，下一步呢准备报取选报这个医学专业啊，努力在强直性脊柱炎等疑难杂症方面取得研究成果，来帮助更多的患者缓解或解除不适。然而呢，当他基本敲定报考清华大学卓一班的时候呢，却遭到了一些网友的质疑和嘲讽，说吃了没手机的亏啊，学医去了，这种家庭需要的是快速变现呢，还不如学理工了，绝对会后悔，这很多网友的评价。那么在一段采访当中呢，韩亚萍也给爱玩手机的同学提建议，说什么样的年龄段就要去做什么样的事儿，不吃学习上的苦，就要吃生活上的苦，你有足够的资本再去掌握手机的时候再去玩。
结果呢又被一些人回复说一句考得好，怎么你还教育上我了呢？这样的留言甚至得到了很多的赞。7月5号的某平台呢，甚至出现了一名为韩雅萍的账号，这个账号使用她的照片作为头像，还用她的口吻发布了两则文字消息，账号上呢还挂有商品的橱窗，来售卖高中的教辅资料，很快就涨粉到了1.6万。那7月6号，他的头赞助人啊，资助人吧，顾红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当天上午他和韩亚萍通过电话，这个账号啊，并非是韩亚萍所开设，孩子不。

可能利用这波流量去赚钱的，目前呢正在采取措施进行举报。而近几天呢，也有人用他的名义开设账号，并且呢表述内容呢会让人误以为是真的，他也已经向公安机关进行了报案。那么记者呢在短视频平台搜索啊，上述为韩亚平的账号已经没法搜索到了。而且呢一位熟悉韩亚平情况的知情人士也告诉记者，他平时从小学习成绩就非常的优异，而且呢村里多年呢就为他的母亲办理了低保，长期帮扶他的家庭。他高考斩获了699分的优异成绩，真的是全村的骄傲。后续村里呢也会持续的帮扶他的家庭，保障他安心的完成学业。他还表示，网络上啊存在着不少不太友善的言论啊，甚至出现了冒用韩亚平身份的虚假账号，更有人呢去他的家门口来拍摄视频进行直播，给一家人都造成了困扰。因此呢，他和家人也希望不要被过多打扰，能够尽快回归平静的日常生活。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看到这种新闻账号的时候，热门的新闻的时候，真的是要多动动脑筋哈。还有呢，雨佳说，哎呀，刚才这首歌第一次在春晚听就觉得太好听太惊艳了，整个春晚就就这首歌了。是的，梦底啊，海拉姆演唱的。所以呢，同时呢，不光是这首歌特别好听，还有当时呢这个著名的演员扮的舞蹈啊，太美了，所以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啊。好嘞，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还有关注，稍后呢是由苏林为您带来的文艺大联，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各位好，这一时间点段呢，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呢密度不高，但是非常明显的可以感受到，现在车辆的数量是在慢慢的提升过程当中。目前我们看到，在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彭辉的部分，包括广电中心向卢家高架，车辆密度呢是有进一步增加的趋势。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共同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此刻全市都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最低气温25度，最高气温30度。
5: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6: 文艺打脸，
7: 文艺打脸，
8: 文艺打脸，
9: 文艺打脸。
8: 蒙开斯的地方，
7: 蒙开斯的地方，
8: 蒙开斯的地方，
10: 蒙开斯的地方，
11: 蒙开斯的地方。
12: 文艺打脸，梦想刚刚开始的辰光。
13: 我叫糖糖，我就喜欢唱歌。
8: 俺叫大锤，是一名街头艺人。
14: 我的文艺梦想是成为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5: 未来能够成为一名像老舍一样牛的作家，
16: 成为全世界一流的摄影师，
17: 成为一名画家。
18: 我的梦想就是抱着我的吉他唱遍全世界。

0: 有请文艺大联主持人苏林。
1: 交通10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0点为您直播的文化艺术专栏节目《文艺大连》。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苏林。文艺大连，梦开始的地方。您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各个平台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更多的音视频的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的客户端。文艺大连节目呢是交通广播创意策划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2015年开始每周六日播出2期，至今持续12年。今天呢是第1113期。每期直播我们都会聚焦和文化艺术相关的一个专题内容，邀请嘉宾和大家一起交流、探讨、展示和分享。文艺大连节目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再次感谢新老听众的信任和支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为您介绍的是今天的节目内容。今天是2026年的7月26号，周日。稍后呢，即将为您奉上的是文艺大连第1113期直播。我们聚焦的专题是《听徐恒夫聊音乐》系列第208期。这个专栏呢，是从2015年开始创办的，至今已经持续12年了。播出的时间是每个月最后一周的周六

0: 和周日。主讲嘉宾呢是我们非常喜爱的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那就是徐恒夫老师。本期直播呢恰逢长征胜利90周年，所以呢徐老师将会引领我们重温《长征组歌》这部意义非凡的伟大声乐作品。那么昨天呢是上篇，今天是下篇，我们聚焦一下专题内容，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今天是下篇的内容。好的，今天的第一个互动问题呢，咱们来重温一个和长征相关的非常重要的内容啊。昨天呢在徐老师的导语当中，其实也曾经提到了在1987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呢是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为历史背景，首次系统的描绘了中央红军25000里征程的全过程，书名呢是由此成为了中国革命史诗当中的文化符号。那么请问您知道这一部书的名字吗？1987年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它的书名成为了中国革命史诗的文化符号，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啊，它的名字是什么呢？如果您知道的话，可以发送到官方微信平台大林交通广播。好的，以下时间一起进入到今天的听徐恒夫聊音乐。
1: 听徐恒夫聊音乐。

0: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现在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3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题是听徐恒夫聊音乐，今天是第208期，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夏篇。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首先有请出我们的主讲嘉宾，那就是资深的演出家、音乐学者，我们非常喜爱的徐恒夫老师啊，徐老师已经在线了。徐老师，早上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好的，那我们今天呢，还是要继续聆听长征组歌啊。咱们回眸一下，在昨天的上篇内容当中呢，长征组歌的十个曲目、十个篇章，我们听了前五首，对吧，徐老师？
1: 对，
0: 嗯，分别是告别、突破封锁线、遵义会议放光辉、四渡赤水出奇兵，还有飞越大渡河，对吗，徐老师？
1: 对对。
0: 嗯，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为大家继续重温一下啊，剩下的五个篇章，徐老师啊，那么我们先来一起聆听一下，咱们回眸长征组歌的意义，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共同聆听啊。
2: 忆往昔峥嵘岁月，当年在长征途中奋不顾身的英雄们正值青春年华，当年在长征途中舍身忘记的英烈们英勇气概无限，正是他们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的奇迹，正是他们让我们拥有了今天强大的祖国。长征迸发出的激荡人心的强大力量，跨越时空，跨越民族，是人类为追求真理和光明而不懈努力的伟大史诗。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今天，让我们跟着音乐回到那个卓绝奋斗的年代，沿着革命先辈们的长征足迹，在音乐中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弘扬伟大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好的，徐老师，刚才的那一段啊，也是代表了我们聆听的心。

0: 生。那在牢记伟大长征精神、学习伟大长征精神的故事当中，意义是非凡的。所以我非常感恩徐老师啊，带给我们的这个专题内容。那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徐老师在最开始的时候曾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问题啊，徐老师您可能也听到了，就是关于曾经有一部书，非常重要的一部书啊，这本书的是一部长篇小说，它是首次系统的描绘了中央红军25000里征程的全过程。那么这本书的名字是什么呢？徐老师您给我们揭个秘好不好？
1: 地球上的红飘带。
0: 没错，徐老师曾经呢一度您以此为题啊跟我们做过和长征相关的主题内容，但是这次是全本的啊。那上一次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印象就非常深刻，我们的听众已经跟上了。徐老师我们看看大家的回复好不好？好。首先呢，还是小曲同学第一个打卡报道，他说听山海回响，品文艺时光，祝美好的周日惬意，祝徐老师的生活岁岁温柔啊。这是小曲同学。
1: 谢谢。
0: 还有像英杰说，徐老师早上好，向您报道啊。以及呢，像月光茶坊呢，也是回答了刚才的问题，地球上的红飘带，这是作者魏巍的作品啊。雨夏妹妹也是同样的答案，向某微光等等等等。现在呢，大家都已经跟上了。那么其实呢，这一本著作呢，是从湘江战役开始切入的，通过四渡赤水、遵义会议、强渡大渡河等一些关键的节点，再现了红军在极端困苦当中的战略决策和军事智慧啊，它的意义是非凡的，对吗，徐老师？
1: 对。
0: 所以说呢，今天我们也强调一下。徐老师，您看，您来补充。
1: 我再补充一个。就是这位作者，啊，还写了一本，反映抗美援朝的志愿军的书，从此他的书名就变成了。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
0: 徐老师，你想考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吗？
1: 对啊，看那他的书名叫什么名？
0: 好，太好了。好的，那么大家请接题啊。徐老师出的第二个问题还是和我们的作家魏巍相关的，可能大家印象也非常的深刻，和抗美援朝历史背景相关的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呢？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好的，徐老师，那我们就进入到今天的音乐行程好吗？
1: 好的。
0: 之前的时候我们回顾了一下上篇的内容当中呢，前五个曲目啊，从告别到突破封锁线，再到遵义会议放光辉，再到四渡赤水出奇兵和飞越大渡河。那么第六篇章是什么呢？其实徐老师我们现在用的背景音乐啊，这一段音乐其实就来自于这个篇章啊。它这个篇章比较特别，前面的这一段纯音乐比较长，是吗，徐老师？
1: 对，就是有一个描写环境的这个前奏啊。
0: 好的，那这一段大概3分多钟啊，刚才呢我们以背景音乐的方式呈现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到这个篇章了。石老师，我们一起先来重温一下可以吗？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啊。
2: 过雪山草地，

0: 好的，石老师，现在听到的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当中的第六乐章《过雪山草地》。石老师，我们又完整听了后面的一部分，因为它非常有这个自己的它的节奏啊，还有呢它的整个的层次啊，所以说咱们把它听得很完整。石老师，您给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这个张力是绝境励志，这是在《长征组歌》这个声乐套曲当中最感人、最有艺术性的一个篇章。你像他前面描写了那段，就是刚才这个书林讲的那段音乐，那是写了雪山草地艰苦的环境和瞬息万变的气候，竹笛出现了，又表现了恶劣环境好转，红军战士吹起了竹笛，啊，这个表现这种乐观主义的精神。雪山草地，尤其是松潘大草地，当时你这个，你想那个地方的年平均气候在零度以下，风暴雨雪是来去无常，几乎是生命的禁区。一方面是大敌当前，一方面是渺无人烟，红军处于生死一线极其危险的境界，险中求胜。然后红军用了十几天的时间走出了草地，创造了亘古未有的人间奇迹。有一个统计说到，红一方面军25000里长征路上，平均每300米就有一名红军战士牺牲，啊，然后你这个牺牲这个在草地里啊，这个他有个统计，红一方面军一共在那牺牲是6

0: 千两百零七人，这是一方面军。那四方面军四三次过草地，就牺牲了，损失了七千人。这段所以写的雪皑皑，野茫茫，高原寒，炊断粮。而且你后面写的多浪漫呐、啊，革命的浪漫主义，风雨既宜，骨更硬。野菜充饥，志更坚。所以每天，当我是听到这一段，每当我听到，我都是眼含着热泪。就是我们今天有今天的新生活，新中国的诞生，这是多少人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
1: 嗯，好的，石老师，我们也非常感动啊，像我们的听众也有共鸣。像马飞将也代表啊，他说的是听着低沉的调子，就好像爬在白雪皑皑的雪山，北风呼啸，过无边的草地，黑云低沉，风雨不断，多么的凄厉。红一方面军过了一次雪山草地，红四方面军过了三次的雪山草地、
0: 嗯、
1: 就是我们的听众其实对这段史诗也非常的了解啊。
0: 对，
1: 嗯，好的。那么但是呢，就像石老师说的，尽管整个的过程，行军的过程是异常的艰苦，非常的惨烈，但是最后的歌曲的落脚还是我们的官兵一致同甘共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这样的精神内核支撑下了我们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0: 这就是歌的眼，革命的理想高于天。
1: 嗯，是这样的啊，
2: 是这样的啊。
1: 好，徐老师，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呢，很多的人正在回答您刚才提问的问题啊，就是关于魏巍写的一个报告文学，非常重要的啊，那到底是什么呢？现在答案是完全统一的，比方说呢，像索菲呀、水滴入海呀、还有呢，像相貌微光啊、月光茶坊、艾莎呀、马飞将啊、雨佳等等啊，都已经说了。
0: 嗯、
1: 那么这就是谁是最可爱的人报告文学集，当然了，大家还提到了另外一篇，就是长篇小说《东方》。那么其实呢，就是刚才比较符合徐老师说到的这个提点的话呢，其实主要还是我们说到的谁是最可爱的人，作家巍巍从朝鲜战场回来之后所著的报告文学，最先发表于1951年4月11号的《人民日报》。那也是因为他在前方感受到了将士不怕死的英雄气概之后呢，那急切的想让祖国的人民了解到将士们的英勇顽强，也让大家珍惜安宁的生活，所以呢就写了这样的一部我们的报告文学啊，一直流传至今、嗯、包括现在的课本当中还是有。
0: 最可爱的人就是志愿军里一个最光荣的称号。
1: 是的、
0: 嗯、
1: 最可爱的人也成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代名词。好，这个知识呢、
0: 嗯、
1: 我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电波不断的传承下去，好吗，徐老师？
0: 好的
1: 好的。那我们的行程继续好吗？咱们过了雪山草地之后进入到了长征组合的第七乐章、
0: 嗯、
1: 到底是什么呢？徐老师，我们一起来聆听啊。
0: 嗯

0: 好的，石老师，现在听到的就是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的第七乐章到吴起镇啊，那非常明显的感觉到了和刚刚我们听到的过雪山草地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了，是吗，石老师？
1: 对，因为这个这就是走出草地啊，翻过雪山，然后到了今天的陕西的吴起镇，现在叫吴起镇啊。这个到那去，就是红军和陕北的红军和来自鄂豫皖的根据地的长征先行队伍会师。
0: 好的，石老师，我们的马飞将呢还补充了一段，说过了雪山草地之后，还有一个险要的关口，就是这个辣子口，是不是，徐老师？
1: 对。
0: 军阀鲁大昌就在这里放了两个连。两山夹一道，只能一个一个的通过，真的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多亏了。
1: 万夫莫开。
0: 是的，红军部队里面呢，有一些能人，他们呢，真的是啊，拿下了这个辣子口，进入到了甘肃啊，前面是一片坦途。三军尽开颜啊，就是说完了以后也非常的提气儿，所以歌词当中呢也是分几段，那么中间呢有两段描写，一段是辣子口战役，将神兵当云梯。还有一个就是聚焦了六盘山的行军红旗展扫题啊，是不是，就是大概这么一个过程，是吧，到了最后的时候有一个大会师的这种场景的收口，手携手传喜讯。好，所以说呢这一段呢也非常提气儿啊，徐老师，越到后来的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心情越好，是吗，徐老师？好的，那我们就继续。
1: 历尽艰苦。
0: 中
1: 这个辣子口呢，这段写的音乐写的很非常的这个出色，给人印象非常深，而且他拿一个那个碎嘴子，也就是就打竹板那个小小板儿啊，一边打辣子口将神兵，这个整个把那个情绪啊。荡的悠的感觉，我们历尽千辛万苦，我们这真是将神兵，百丈悬崖当云梯。这块还有个六盘山上

0: 愉悦的心情啊。
1: 是的啊，这形容的非常的贴切啊，整个是史诗的描写，用音乐的语言，诗一样的语言啊。徐老师，真的是我们的词曲创作者都是功德无量，留下了这样的神作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呢，真的是捷报频传，是不是？那么接下来是什么呢？那我们来听接下来的这个内容。而且呢，徐老师，可能您要稍作休息，我们在聆听前一段的过程当中，我们稍后进入到伴你路行，路行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分享，好吗？徐老师，
0: 好的，
1: 好的，有请啊。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跨路的入市。从香炉江高架到广电中心，香炉街进入香炉交接，以及西北路目前在这个绿波附近的入市方向，马栏北街南行马栏广场、红林路目前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熟食品交易市场周边西南路的北行方向车辆尾端已经排到了南沙街、东部城区双星街大菜市的这个沿线，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集中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是有所提升的。滨海西路又开始塞车了，西行方向就还好，东行的方向呢，基本上从国宝的后身快要到石油加油站的这个位置就要开始排队了。一直排队到了森林动物园二期门前，整体的压力总之是不太好的。建议各位如果有游览需求，可以通过傅家庄方向进入森林动物园，或者说搁白院水这进，反正从星海广场往傅家庄走是不好走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之间，24到30度之间。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游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 FM103.3 大连新闻综合广播，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点30分，敬请收听。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听徐恒夫，聊音乐，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聆听到的是文艺大连第1113期的直播节目，我们聚焦的专栏是听徐宏夫聊音乐，今天是第208期，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下篇的内容。长征组歌以深刻凝练的歌词、刚健雄浑的曲调、浓郁的民族风格，还有喜闻乐见的表演形式，讴歌了

0: 红军历尽艰险，终获胜利的长征革命精神。长征组歌《长演不衰》早已经成为中国合唱史上里程碑式的不朽经典。时值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就让我们跟随主讲嘉宾徐恒夫老师的引领，在一曲曲史诗乐章当中重走红军长征路，感悟不朽的长征精神。好的，以下时间我们再次有请主讲嘉宾音乐学者资深演出家徐恒夫老师。徐老师，再次向您问好。
1: 那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嗯，好的。今天节目的上半程呢，我们首先听到了我们乐章的第六篇章啊，那就是过雪山草地，由贾世俊老师，最初的版本由贾世俊老师领唱啊。然后呢又听到了到吴起镇，那这是第七乐章。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第八乐章祝捷，由王克正老师来领唱。徐老师，因为我刚才听了一段合唱啊，那么后来呢就是王克正老师可能有一段领唱，我们先把它听完整好不好？
1: 好的
0: 好的，有请啊。

0: 好的军民凯歌高入云，对吗，徐老师？
1: 对，
0: 这就是《长征走歌》第八乐章注解的内容啊。徐老师，您跟我们讲一讲这一段。
1: 这是写红军呢、啊，在陕北直罗镇的那场战役的胜利，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然后那个整个的这个军民呢、啊、欢腾庆祝胜利。这块呢，作曲家们设计了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就是一个从湖南来的战士，他唱起了他自己家乡的戏，湖南花鼓戏和鱼鼓，用这个音调做。啊，大雪呀纷纷，他整个是湖南音调，所以这出来新的这个

0: 节奏、心地音区、音色的变化，使得前后就非常感人，成了一个非常感人的一段唱段。
1: 嗯，薛老师，这一段呢，领唱啊，他原著的领唱是王克正老师，湖南的花鼓戏元素啊，这个非常的鲜明。真的是很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啊！另外呢，咱们的听众也跟上了，像马飞将就首先回复了一下刚刚徐老师的那一段《清平乐·六盘山》，那他也是忆起了这一段“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两万”。真的是啊，对啊。好，那另外呢还有祝捷，他说是指长征最后一战直落镇的战役胜利呢，也把红军把这个陕北啊当作大本营的奠基为了基础啊。那而且呢对方呢是击毙的师长牛师长嘛，这在歌曲当中也是有呈现的啊。好的，徐老师，这就是我们的第八乐章祝捷，您还有补充吗？比较
0: 有
1: 特色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是越听越开心了，是不是徐老师？
0: 对。
1: 好，那接下来的是什么呢？我们来共同欣赏徐老师啊，有请。

0: 好的，石老师，刚才我听到马玉涛老师的这个声音的时候，也是有点走神了哈，实在是抱歉。刚才听到的是《报喜》，这是长征组歌的第九乐章，唱的就太好了，感染力太强了，徐老师啊。最后那几句啊，边区军民喜若狂，红旗招展迎亲人啊。
1: 嗯，
0: 哎呦，真的是唱的太好了，徐老师赶紧给我们讲讲，这是《报喜》。
1: 这个就是写了二四方面军，一二四方面军啊，一方面军就是中央红军了、啊、
0: 嗯
1: 啊、在1936年6月在西康的甘孜地区，就是现在四川胜利会师的欢腾场面，说他前面用了一点藏族的音调，带滴答滴来滴答来滴来哒啦哒哩，后面呢伴唱用了这个江西民歌，因为他们从江西出发的，所以这作曲家是绞尽了脑子把这个写的啊如诗如画，身临其境啊，前面是藏族的音调，后面呢是江西的音调，写他们胜利会师那种欢腾的场面。嗯
0: 嗯，石老师真的是淋漓尽致啊，哎呀，
1: 嗯，
0: 什么时候来听的时候都觉得太提气儿了啊，这当然和我们的领唱马玉涛老师、真的是和他的这个功劳是有关系的、我们的听众像悦文茶坊首先呢一直在跟我们沟通每一个篇章的这个歌词，同时呢也是在说马玉涛老师演唱太有感染力了，是这样的。马飞将说，报喜呢是指三大方面军在会宁大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啊，真的是这个，而且写了一段啊，是铁流万里卷烽烟，三军汇聚龙山前，红旗漫卷西风烈，笑语欢歌动地天，征衣未解尘犹在，战马长嘶夜不眠，此去延安开新局，丹心一片照百年。石老师真的是写得太好了啊，感谢我们的听众马飞将啊，真的是心有感触。那么说到这儿的时候，这是第九篇章了，第十篇章刚才已经报了幕了，那就是著名的大会师，对吗石老师？
1: 对。
0: 那我们先把第十篇章大会师圆满的把它听完好吗？
1: 啊，
0: 一起来听啊。
2: 会师

0: 好的，我们现在听到的是大型声乐套剧《长征组歌》的第十乐章，也就是中章大会诗。好的，徐老师，你还在线对吧？非常的激昂，是不是啊？把这个壮观的场面体现出来了。徐老师，赶紧给我们讲讲。
1: 大型声乐套剧《长征组歌》，全程选取的长征关键节点，有战争，有自然的险境，有历史的转折点，军民情谊，胜利的狂欢，完整地还原了革命苦难和荣光。他以音乐里重构了长征精神，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转化为可感知可听的听觉艺术，把理想、忠诚、军民同心、不怕牺牲等精神内涵融入了旋律，成为纪念文艺融合艺术性、思想性、观赏性的典型样本。长征胜利已经90年了，但长征的精神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的，那就是说啊，长征已经是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这就是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革命理想和信念，坚定的事业，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一种精神，让我们继承学习长征精神，把我们今天的各种事业做得更好。
0: 感谢徐老师。好的，徐老师，其实我们已经多次提到这句话啊，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句话呢，是1935年12月的时候，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提出的，是他对长征伟大意义的经典总结。长征确实是向全世界宣告了红军是不可战胜的，向14个省宣传了革命道路，还在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火种啊，真的是意义非凡啊。徐老师刚才总结的非常的好，我们的听众呢，其实刚才那一段啊，就比方说马飞将的那一段就是原创，是关于这个铁流万里卷烽烟的这段是原创，丹心一片照百年写的非常的好。另外呢，他还补充说大会诗的意义也是非凡的。另外呢，月光茶坊呢也写了一段鹧鸪天，听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有感》。徐老师，我们共同分享一下好不好？
1: 好。好。
0: 巍巍传笔咏红飘，上将题诗记路遥，十叠乐章追转战，一城曲调贯风标，赤水巧，雪山高，雄关破踏破，奏箫奏笛箫，徐老讲授经典曲，长征精神万古昭。好，徐老师，这是根据咱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的听众有感的一段原创啊，
1: 写得非常好。
0: 好，还有呢，麦克西诺啊，咱们的老听众也发来了，他说长征组歌，中国红歌的标志，伟大的作品，万古流芳，战友歌舞团的巅峰奉献，而且呢，这里面的很多的领唱绝对封神啊，确实是这样的啊，大家的这个现在的情绪都还是比较激动的。而且很多人呢，像这个像罗维光也说了，那两位刚才是马飞将，还有呢月光茶坊，真的都非常的有才啊，都写了自己的原创。那徐老师，咱们的听众呢，其实听得非常的认真。长征胜利90载，山河换新颜，精神永流传。此刻呢，当我们再次循着长征组歌铿锵的曲调和凝练的诗文，在歌曲当中回望壮举，重温史诗的时候，不仅其实眼前又再现出漫漫远征路，胸中呢也 激荡起了赤诚的家国情，以凝练的文字为卷，以恢宏的曲调为声，长征组歌历经岁月的洗礼，传承不衰。这部伟大的声乐作品传承着不朽的长城精神和厚重的红色记忆，必将万古流芳。所以呢，我们要再次感恩徐老师的专题创编，让我们有机会沉浸在经典的乐章当中，回望初心，叩问灵魂，汲取力量。好的，徐老师，我们真的会用实际行动来传承不朽的信仰，继往开来，笃行不殆。好，再次感谢徐老师。最后，徐老师，您还有什么叮嘱吗？
1: 希望我们在这些长征精神和这歌颂长征精神的作品当中，开创我们我们美好的生活。
0: 好，再次感谢徐鹏福老师啊。

0: 好的，我们现在聆听到的是听徐恒福聊音乐的第208期，我们的主题内容是万水千山只等闲，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兼谈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昨天是上篇，今天是下篇。到这里呢，其实我们的节目呢即将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会永远的记得1965年为了纪念长征胜利30周年，开国上将萧华将军挥笔写下的组诗12首，同时呢四位作曲家选择其中10首以长征时间线串联起，谱写出一部声乐套曲，它的全名叫做《红军不怕远征难长征组歌》。好的，石老师，那我们就期待着啊，那在下一个月的时候和您共享这个主题内容。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好吗，徐老师？
1: 好，
0: 好的，
1: 我们下个月见。
0: 好，我们下个月再见。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那我们就下个月再见。

0: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点段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平稳度还不错。滨海西路的沿线依旧是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目前东行方向车辆尾段还是徘徊在国宝小广场。另外在星宇街善海洋世界的周边，八一环岛的沿线以及长春路南行在东北路交汇路口、高尔基路太原街的路口位置，西快路呢现在是红陵路上桥匝道汇流的部分略微有点车多。西部商圈西安路的南行新宫街、中长街的北行中央大道、马栏北街南行马栏广场，以及西南路的南行黄河桥上桥北行呢是在熟食品交易市场。红陵路目前以阳光上城为界双向的滞缓还是明显的，主要是因为路面开发的一个缘故，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6: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7: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6: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8: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6: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8: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9: 接下来请您收听交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
10: 法官，我还有上诉
11: 的机会。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2: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3: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9: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4: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5: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9: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16: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广有说法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的主打单元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了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9: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7: 我是鸿飞，
18: 我是小薇，
9: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
4: 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

0: 方式，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这个单元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律师大连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那么大家有关于物业方面的问题，都可以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今天我们有李琦部长还有房人律师在线给大家进行一下解答啊。问候一下两位，李琦部长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1: 嗯，问候一下老朋友樊荣律师，好久不见了。
3: 好久不见了，是
1: 呀。嗯，好，那么想问一下李琦部长哈，这也是我们很多听友经常会发消息问我们的，哎，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我那种情况可不可以不交物业费啊？那想问问您哈，物业费在什么情况下法律是支持我们可以拒交的不交的？
2: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几条，就是在法律支持的情况下可以这个不交物业费，或者是可以减免打折一些物业费的这个几条。
1: 好，
2: 我们再逐条分析一下。
1: 嗯，
2: 第一个呢是物业费的收取时间。物业费收取呢应当是从业主收到交楼通知书之日起算，而不是从购房合同写的这个交楼日期开始算的。
1: 嗯，
2: 如果开发商呢没有通知业主去收楼，因此延迟这个收楼的情况呢，业主是可以拒交这段时间的物业费的。
1: 那如果说物业通知了我们去可以收房了，但是业主迟迟没有去拿这个房钥匙，这也不从我拿房钥匙的那一天开始算吗？而是以物业通知我的时间为准。
2: 现在呢开发商通知业主呢正常应该是通知业主在具体的几月几号之前这一段时间去交房。
1: 嗯
2: 那如果业主去不了呢，应该得有自己的这个合理理由。
1: 哦，
2: 因为一般给的这段时间是足够业主去对去这个协调自己的时间的。
1: 嗯，那开发商一般会以什么形式来通知业主？
2: 开发商呢一般会以这个书面通知啊，或者打挨家挨户打电话，或者是发短信来通知业主去收房。在收房的时候呢，这个收房当天验房，然后签这个前期物业管理规约。从前期物业管理规约这天开始就开始交物业费了。
1: 那如果是中间耽搁的时间，物业费是跟业主有关系的，因为我开发商已经尽到了我通知你的一个责任，但是你没有过来去收这个房子，那么这一段时间的物业费其实你是应该按时缴纳的。
2: 对，没有这个正当理由的话，业主是应该去交这个物业费。
1: 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2: 比如说这个我们购房合同写的是6月1号交房，但是这个如果是开发商的原因，这个工程延误了，导致这个没有按时交房，通知你8月1号才可以去这个收楼的话，这样呢就是物业费应该是从8月1号开始算的。
1: 那6月份和7月份的物业费就是你开发商你自己的责任了。
2: 对对对。
1: 然后这两个月我们是不是可以理直气壮的去交？
2: 对对对。
1: 好，那我们在收房的时候，如果在检查房子了，发现哎这个房子质量不过关呢，我们业主是可以拒绝签收的。比如说我看见了哪个地方门呐有裂缝啊，或者是电线裸露了，这种情况下我们是不是可以拒收的？想问一下樊荣律师。
3: 这个要看房屋质量的严重程度。如果说像您刚刚说的房屋存在大面积的这种裂缝，或者是电线裸露在外的话，其实它是影响我们正常居住的，那这样的情况那我们是可以去拒绝交房的。如果比如说你的房子是精装修，那可能哪一个家具的门稍微有一点变形，这种轻微的瑕疵的话，一般情况下在诉讼过程中你这种拒绝交房的形式，那你的物业费可能还是要由你自己来承担。
1: 那如果我拒绝了，我要怎么的明确拒绝呢？我是口头就可以了吗？
3: 我的建议是，因为口头的其实口头也是行，但是呢大家一般在口头的时候是固定不了证据的，建议是以书面的形式直接通知你的开发商，这样的话就容易固定你的证据，将来后期到诉讼的过程中你就不至于那么的被动。
1: 白纸黑字我把这个交到了物业的相关部门的人员手中，我就可以了吗？那人家要不承认我 有这个白纸黑字怎么办？
3: 所以你这个时候要录制一个视频嘛，而且你让他签字的时候，你可以准备两份、你自己让他签字确认之后，自己再留到一份就可以了。
1: 啊，就是我这个白纸黑字写上，我因为房屋的质量。

0: 问题，我拒绝接收本房，一式两份，你对方你也得签字，我也签字，这样你一份我一份，这样才是有效的证据。
1: 对， 对，然后最好的情况下是可以在整个签字的过程中补充一个视频，这样是最好的，把这个过程给录制下来。
0: 嗯，物业他没有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比方说灯不亮了没人修，水管漏了没人理，绿化枯死了也没有人打理，这些其实都属于物业没有全面的履行他们的合同义务。那么这种时候，业主我是不是可以有权要求你减少物业费？这就不能说聚焦了哈，这是聚焦是不行的，但是我可不可以要求减少这一部分的费用啊？
2: 这里边呢分两种情况哈，这里边最重要的是区分一下，就是说物业呢是未提供合同约定的服务，还是未及时提供物业约定物业合同上约定的这个服务，这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物调委呢成立至今呢已经就调解了大几千件这个物业费的案件，目前呢确实还没有接触到说物业就完全不履行物业合同啊，就是不提供物业合同约定的服务的这种情况的啊，因为每一家物业公司呢其实他们都很会算账的，都不傻。这个他们很清楚，这个不履行合同啊和不及时履行合同，这个法院的判决结果呢会有这个天差地别的。法院呢对这块的解释呢是根据诚实信用原则和公平等价有偿原则，业主拒绝缴纳物业费需要基于正当理由。就物业服务合同而言，正当理由的认定呢应当限定在物业服务企业不履行物业服务合同或者履行合同有重大瑕疵的，如果属于这两种情况呢，业主是可以不缴纳这个物业费的。
0: 比方说这个垃圾我没有及时清运，那它是没及时履行，而不是说我不履行。
2: 对，
0: 是吧？那所谓的物业他们的服务当中重大瑕疵，什么是重大瑕疵呀？
2: 这个比如说物业在服务过程中因为他的这个没有履行合同给业主带来了这个人身财产损失的这种可以算是一种重大瑕疵。还有就是说长时间的，就是他虽然最后是履行了，但是像我们接触的一种呢就是有一个小区他这个小区呢中间因为物业自己的原因可能是资金上的原因呢他弃管了几个月弃管了几个月，这样呢算是重大的瑕疵。
0: 好，微信平台这有听友的问题啊，这个跟我们今天物业没有什么关系。他说呢他在公司工作了4年5个月，公司7月份的时候找各种理由给他降职降薪，也没有给他足额缴纳保险。他说我走呢是被迫离职了，仲裁也胜诉了，因为没有缴纳保险和克扣工资。这什么意思啊？没有缴纳保险，然后呢又这是不是没有任何的理由吗就给他降薪了吗？对吧？这种情况说公司不服，法院的起诉了我。我想问一下，这种情况一审能改判吗？改判的几率是多大啊？他的意思就是仲裁现在判我赢了，那如果说公司去起诉的话，那法院能不能判公司赢啊？
1: 这个问题怎么说呢？我首先我都没有看到他的证据啊，只是说咱们通过描述他描述的这个事情去说这个事儿，只能是这样的。首先呢，单位没有任何理由的去给你调岗，目的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最后主动的自己说我不干了我就离职了，其实就这个目的嘛。那就看一审的时候单位能不能拿出相关的证据，比如说我给你调岗的原因是那咱们 A 工程结束了，那现在这个房子都已经盖完，工程结束了，那我必须得把你调到 B 工程，这样的如果是有合理理由的话，那调岗是合理的，那它其实就不存在于克扣工资，它就等于是因为调岗而降低工资嘛。如果没有这些合理理由的话，那一审有可能还是维持原来的结果的。
0: 要给他调岗，这个调岗不是要征求对方的意见吗？如果员工我不同意呢？
1: 对，员工不同意，但是就像我说有一些特殊情况，就是这个工程真的就是没有了，那你说你让我公司你同不同意的话你还坚持在原来的地方工作，那肯定是不行了，这种就属于一种合理的理由，属于公司自己能够去 单方面去决定的这一些事项。那如果说没有任何合理理由，比如说我就是想让你走，你原来干的是经理或者会计，我现在让你去干保洁扫厕所了，那肯定是不行的。这种不合理的肯定是不行的。
0: 所以看看你手头的证据是多少。一般情况下，仲裁他们在给你出仲裁书的时候，他这些所有的材料啊和证据都应该非常的明晰了。
1: 一般情况下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因为他现在结果已经单位这边对单位不利了嘛，那就看一审补充证据的时候他有没有可能提交新的。
0: 对，看看你的公司有没有新的证据啊。
1: 对，是的。
0: 好，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友的问题。他说，物业公司擅自涨价，巧立各种名目乱收费，业主是可以直接拒缴的吗？婉容律师
1: 啊，这个我还之前就是刚刚做了一个案件，就是这一类的。其实现在物业公司怎么讲呢？可能我这样说，业主可能会觉得说你是不是站在物业的角度去说话？其实不是的。其实物业跟业主他俩本身呢，本身他就有一点对立的性质。因为如果物业费多收了，那对于业主来讲，咱们就要多掏钱，物业公司的盈利就会多。如果物业费少收了呢，那业主就会觉得我合适了，那物业就会亏了，对不对？他俩本身就是一个对立面。但是至于说你这个费用，现在物业想单方涨这个物业费，大家都知道。业主一般情况下不会同意的，现在可能能正常交的好多都不愿意交，对不对？因为什么不愿意交？有的理由就是你冬天没扫雪呀，对不对？我这个灯泡坏了你没及时给我修啊，这种情况。还有你这个卫生收拾的不合格，老板就会觉得这样。或者我房屋坏了你没给我漏雨了你没来及时给我修，对不对？所以这些情况就会导致大家不去交这个物业费。那你这时候想去多交的话，基本上大家不会同意。所以现在好多物业想的另一个办法就是我用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去假意征得你的同意，但是在选票上选完了结果你同意了之后，比如说我说我为了维护咱们小区的这个秩序，我立一些什么安全杆这样的，老百姓肯定会同意啊，因为觉得对自己好，对吧？但你写投票的时候上面那个选项那个事项就变了，变成了你是否同意我去立这个停车杆。他不知道他就写了同意了，那这个停车费收取那就是属于这种巧立名目嘛，那这部分费用你就可以不去缴纳。
0: 那现在有没有就是物业公司运营了一段时间会上调物业费的情况？会有吗？
1: 会有。但是这样的情况的话就要征得全体业主的同意或者业委会的同意才可以上调，你不能私自的想调就调啊。
0: 那像刚才说的巧立名目，我们可不可以直接拒缴物业费？
1: 如果说他没有经过任何程序直接就是以这种形式去巧立的话，那咱肯定是可以不交的呀。
0: 不交是指不交哪一部分呢？
1: 比如说就像我刚刚举例子那个停车费，如果你没有经过这个法定这个正常咱们法律规定的程序的话，那你停车费就可以不交的。那如果要是你自己想物业公司想私自的上调物业费，比如说原来是2块钱现在涨成了3块钱，那你只能对于多增加的这个1块钱的部分你是可以拒收的。那原来的正常按照物业服务协议上面约定的两块钱的这个物业费还是要正常缴纳的。
0: 对，就是我们原来的物业费必须正常缴纳，你如果多收的巧立名目的那一部分我可以拒绝缴纳。
1: 对的，是的。
0: 好，那么物业公司擅自增加了收费的项目，但是却没有法提供物业管理部门所要求的各项的审批文件的原件的话，业主是否可以拒缴呢？李琦部长。
2: 像刚才樊律师说的这个比如说停车费啊，我们这个在调解过程也遇到一起这种案件啊，就这个小区呢，就是划了停车位，然后增加了停车杆啊，然后这个具体的收费，然后都公示出来了，有一部分业主呢，他就正常的去交这个费用了，后来就有业主呢想去这个要求物价部门出示这个去查他这个审批的这个文件，还有停管办啊去查他这个停车这个备案手续。啊，这些手续物业都提供不出来。后来呢，这个经过我们和社区的这个一起去调解呢，物业公司把这个之前收的这个停车费用也给业主退回来了。对，因为他这个手续没有办下来。
0: 这就属于额外的擅自增加的一个收费项目。所以这种情况大家是可以拒绝的哈。再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听友说，老小区开发商已经不存在了，现在的地下停车场以漏水的原因一直没有开放，对缴纳物业费会不会减免的相关政策啊？他是想说这个地下停车场不是一直没有开吗？那么我这种情况可不可以要求减免一部分物业费？ 法律律师？
1: 这个要看法官的一种主观认定了。
0: 嗯，
1: 以我们以前的经验的话，这一类的可能不会支持去减免这部分物业费用。
0: 嗯，那为什么呢？
1: 就像我刚刚举例的，就是下雪天没有扫雪，其实这个都类似于，就像刚刚李部长说的，他不是说他没有完全的履行他物业的所有的这部分义务，他只是可能其中的一项存在一些瑕疵。
0: 嗯、
1: 那以这种理由，你想让他全部不交，你想全部不交物业费的话，是一般情况下是不支持的。
0: 减免呢？
1: 减免，我建议这种情况如果上升到诉讼的阶段的话，建议能够去调解，然后双方协商，有可能会减免一部分。
0: 嗯，就你不交是不行的，减免有可能。
1: 有可能，但是你要是直接等着法院判决的话，有可能不支持。所以建议双方调解协商一下，可以找李部长他们。
0: 嗯，可以找李部长。对，李部长有听友问哈，他说我想问一下，楼房下雨漏水了这个事儿，他归不归物业管？
2: 这个还得看漏雨的时间啊。交房后呢，这个有个五年的房屋的质保的期限啊。
0: 嗯、
2: 看这个漏雨应该是属于五年的质保。
0: 嗯，
2: 五年内如果发生漏雨这个现象呢，这个责任人应该是开发商
0: 啊。
2: 五年之后的漏雨呢，物业需要承担这个维修责任。
0: 这个漏雨还分是不是楼顶漏雨吗？分吗？
2: 漏雨基本上都是这个房屋的外立面嘛，外立面应该是都属于质保、
0: 嗯、
2: 五年质保范围内的。
0: 那如果是因为窗户，就是从窗框这块渗水进来的话，这是谁的？
2: 窗框的这块呢，质保应该是两年。
0: 嗯，就两年之内还是开发商，
2: 啊、
0: 两年之后能找物业吗？还是自己的原因？
2: 两年之后，这个因为窗户这块呢，可能是属于自己使用
0: 的。
2: 对，
0: 嗯，啊。所以我们这位听友哈，你要看看你究竟是楼房的具体哪一个地方漏雨，然后再看看我们的开发商他在质保的是几年，如果在质保之内你去找开发商，质保之外你再去找物业。但是如果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他自己家的这个窗户这块漏雨，那可能就是归自己来管了哈。好，刚刚的那位听友他被迫辞职的那件事儿嘛，他仲裁胜诉的原因是因为公司没有给他足额的缴纳保险，是因为这个方面胜诉了。嗯，
1: 那这个没有问题，因为没有足额缴纳本身就符合被迫解除劳动关系，符合这个条款。
0: 嗯、
1: 所以说如果公司没有新的正常的材料提交的话，应该这部分还是可以维持的。
0: 但是他虽然说是被迫辞职，但他也是主动辞职，他拿到了不能拿二 N 了，只能拿到 N 的
1: 补偿金。对，是的。
0: 嗯，好，看看这位听友哈，他说物业没有经过小区业主的投票同意，在小区内设立了收费的充电桩，这个合法合理吗？
1: 这个跟我刚刚讲的那个就很像啊。
0: 嗯、
1: 一个是立了收费充电桩，一个是立了收费杆儿，那、
0: 嗯、
1: 不是很像吗？
0: 收费的充电桩也必须要经过业主的同意吗？现在电车特别的多呀，有很多人他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呀。然后你在我这充电，我收费，这也是正常的。那为什么还得经过小区的业主的同意？是因为在我们这个院子里，这个院子都是我们小区业主的地盘吗？
1: 对，因为这个所有的东西都是全体业主的权益。他有的人他是不愿意你设立这些东西，因为设立这个东西本身它其实有一定的风险性的，你这个充电桩对吧、
0: 哦、
1: 那你肯定也是要走一些程序的。
0: 嗯，好，
1: 但是现在一般这样的情况的，就这种情况的啊、
0: 嗯、
1: 一般业主没有太大的反对意见，因为现在电车确实很多，在小区里设立这个的话其实也属于一个刚需吧。
0: 但是正常程序你是应该让业主来投票的，
1: 应该让同意的。
0: 但如果是已经设置上了，咱们再去反对或怎么样，好像意义和结果变化不会大。
1: 对，因为你还要走很长的这个程序。
0: 嗯，好，刚才说漏雨的那位听友他说是窗边漏水了，小区已经超过十年了
1: 啊，
0: 窗边漏水这是不是就得自己来负责了？
2: 窗边漏水呢，它有的是这个窗台。窗台的这个防水这块出现问题的话呢，可能也属于这个外立面。有的它是属于什么呢？像我们接触很多是这个咱们窗户外面有一个防雨帽，那个防雨帽呢房子时间长了可能就掉了，老化了就掉了，之后的从那儿往里渗水，那个问题很好解决。但是如果是那块漏水的话，就是窗户原因这块就是属于业主自己的了。窗台可能是属于物业的。
0: 所以现在说谁的责任不是第一步重要，而是要分清这一部分是谁来负责才是最主要的。
2: 对对。
3: 公元1008年，宋大中祥符元年， 宋真宗赵恒，封禅泰山，加封孔子为玄圣文宣王。1008公里，从大连到无锡的自驾里程，一路风尘，一路风景。G10084，从深圳北到武汉的高铁，两座都市之间，承载希望和回归的来来往往。10084圈，川西德格应经院，一个藏族男孩，扣等身长头的前程，只为心中的功德圆满。10084，并不比别的数字更神奇，只是电波的10084，连着我和你，聆听冰城，心随生动，精彩故事正在继续。
4: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6: 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0: 好，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法律的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他的孩子呢在蛋糕店卖货，然后单位说呢交保险要你工作6到12月之后再给你交，但是现在这个孩子干活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就不想在这个蛋糕店干了，想问问这个应该怎么办？6到12月再交保险，说合理吗？樊荣律师，
1: 肯定不合理呀、啊。嗯，你到单位工作之后，他就是应该去给你交保险的。你这个事情非常的简单，也不用到法院去，直接到社保部门去投诉就可以了。
0: 嗯，也就是说，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月就应该给你
1: 交
0: 纳
1: 保险。对、
0: 嗯，
1: 是的。
0: 这种你只要拿上你的证据，他得拿什么样的证据啊？
1: 比如说如果有劳动合同，或者是你跟单位有微信群，微信工作群，他每天都给你发布任务、嗯、你在蛋糕店嘛，你什么时间到岗啊，什么时间站到柜台上开始卖货呀，我不知道他这个女儿是做什么具体工作的、嗯、哈，就是类似于有这种工作性质上的上下级的管理的这些聊天记录，都能证明你在这个店工作就可以了。
0: 嗯，证明你在这个店的工作和你工作的时间啊就可以。
1: 就可以。
0: 好，我们再来问一下樊律师一个问题啊，他说房子被查封或者控制房超过半年了，拿法院查封的证明是可以申请暂缓缴纳的吗？提前报备的控制房应该怎么来交纳这个物业费呢？
1: 嗯，这个房子如果是被法院查封的话，一般情况下你拿这个查封的这相关的文书是不能去享受不交或者减免交物业费用的、嗯、啊，因为他查封你，他并不影响到你本身物权归属的问题，所以你以这个理由去申请的话一般不予支持。但你说这个空置的时间长，我不知道李琦部长这边，我了解到的好像大连这块是没有相关具体硬性的要求的，但是在像长沙还有南方的一些城市、嗯、它是有的，就是空置比如是6个月以上啊，它可以去享受一些减免政策。那在大连我了解目前是没有。
0: 嗯，
1: 如果你想去跟物业沟通的话，那只能是以协商的方式看看他们能否同意。
0: 嗯，咱们大连这边现在有这种情况吗？
2: 嗯，咱们大连这边确实是没有，包括整个辽宁我也没听说有这个硬性的规定，是说控制多长时间可以进行减免、
0: 嗯、
2: 啊具体打几折这种条文都是没有的。
0: 对，像我觉得他这个问题啊，就是法院查封的房子和你买了这个房子你一直不住情况其实一样的，就算你不住在这儿或者是被法院查封了，你其他的物业服务你是享受到的。
1: 对，是的。
0: 嗯，所以这种情况是你可以去要求看看能不能减免，这就只能协商了，
1: 只能
0: 是不是
2: 一定要提前去协商、嗯、而且协商之后呢，如果说达成协议了，一定要跟物业落在纸面上、
0: 嗯、
2: 啊签字盖章。 因为口头答应的东西确实这之后都不保准的。
0: 你至少两份，你一份我一份自己一份是吧，
1: 最少留一个东西。
0: 那么因为政府的原因，比如施工啊或拆迁啊，导致不能够正常使用这个房子的时候，业主是不是可以不缴纳物业费呢？这个问题请教一下李吉部长。
2: 如果政府修路啊、地铁拆迁啊等这种公共工程哈，导致家里面断水断电，

0: 业的管理范围内，但如果是你家的窗户，
1: 这个窗户玻璃胶啊，
0: 嗯，
1: 还有这个窗户这个防雨帽啊。啊，这种问题的话，那是业主自己来负责维修。
0: 嗯，然后他又补充了一下，说是窗户两侧的墙体和窗台下边漏水了。
1: 现状是这种情况，但是这个漏雨点呢，有可能是在这个窗户玻璃胶的问题啊，有可能是我说这个防雨帽，也有可能是外立面的这个防水层。
0: 嗯，
1: 对。
0: 对，他说已经跟物业沟通有两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解决的办法。那你就首先还是得划分谁的责任，
1: 先找物业去给你看，因为物业他大概都能看明白啊，具体是哪块问题先跟物业给问明白。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4: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5: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3: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4: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6: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4: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6: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7: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跟上一个时段持平。东北路东快路的压力进一步增长，出市方向广电中心到向路交高架，入市方向呢现在是从蓑衣湾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此外在向路交商圈，包括西安路商圈和华南商圈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增加。另外在香一街进入向路交街的沿线入市区方向，包括西南路目前出市区在这个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熟食品交易市场的周边，南行线呢是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车多行驶缓慢。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红林路目前以阳光上城为界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排队。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已经进入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但要提示各位啊，滨海西路的压力依旧很大，如果说没有游览的需求一定绕开走，因为会走得你很心塞。稍后我们再会。
3: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交通气象快报。
8: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9: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焦广有说法精彩回顾篇。焦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2: 我是小薇，
0: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维护人民权益，化解矛盾纠纷，人民调解员就在您身边，用心用情解决您的难心事，人民调解在身边。
1: 好，这里是焦广有说法，我是小薇。今天的人民调解在身边，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市调解委员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以及京师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就来说一说物业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当然有任何其他问题，也欢迎您编辑短消息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平台上有位听友说，在企业工作刚开始没给我交保险，后期给我交了，我能要求把之前没交的给我补上吗？
3: 当然可以，没有问题的。
1: 嗯，但是你要确定一下你进入企业的时间，
3: 对，入工的时间要明确好。
1: 这是按照你跟企业签合同的那个时间来算呗？
3: 不是的，如果说你正好当天去单位了，他跟你当天签了合同，那没问题啊，那等于用工的时间跟实际签合同时间是一天嘛。
1: 嗯，
3: 那如果你是在上一个月去单位工作，比如说你在十月份工作了，今天他再跟你签劳动合同的话，那我们十月份的保险也是可以要求他缴纳的。
1: 但是你十月份你来工作的这个证据
3: 要
1: 你
3: 自
1: 己来
3: 提
1: 提供。
3: 对，
1: 哎，有位听友还说了，说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物业究竟是干什么的呀，是谁让他们来管理的呀？物业究竟来干什么的呀，李琦部长？
4: 其实呢，这个每一个小区建成之后呢，是由这个开发商啊，跟这个物业公司签一个这个前期物业合同。
1: 嗯。
4: 啊，然后咱业主入住之后呢，这个交房的时候呢，会跟物业公司签一个叫前期物业管理规约。
1: 嗯。
4: 啊，然后这个物业呢，它不是说来管什么的，物业正常它是一个服务企业啊，它是为我们业主来提供服务的。嗯。
1: 对呀，那它提供的哪些服务啊？正常的维修维护。
4: 对，保洁啊，保安呐、一共就是三二嘛，保洁、保安和这个日常
1: 的工
4: 程维修啊，对，维修维护这块儿
1: 啊。然后说谁让他们的来的呀？前期肯定是开发商找到的这个物业公司，是不是？那后期如果说我们小区的所有的业主，我对这个物业公司我就不满意，我们想换，他们自己找行吗？
4: 是可以的，业主呢可以通过成立业主委员会啊，然后通过业主大会。来换自己的物业公司啊，如果物业公司服务不好，我们就可以这个通过业主委员会来更换物业服务企业。
1: 其实现在还有一种情况，这个小区住了很长时间没有业主委员会，那这种怎么办啊？
3: 这种情况其实也挺普遍的，就其实刚刚李琦部长说那句话，包括这个听众说的，我也经常听到啊，有的居民说、物业公司到底是干什么的，到底是来服务我们的还是来管理我们的对吧、确实有，但是如果说咱们小区就是没有这个业委会，首先可以第一种方式全体业主来投票也是可以的，但是全体业主来投票这种方式比较困难，因为你愿意他服务，有的不愿意，对不对？那你也可以去找这个街道，看看有没有可能由街道牵头帮着你们啊，成立这个业主委员会，然后再去对这个物业合同签订啊，或者你想更换去做一些后续的程序。
1: 没有的话，我们找街道
3: 可以的。
1: 嗯，现在其实大家每个人的手机上都有这个业主群，
3: 嗯，
1: 然后业主群里面肯定有物业的管家在其中，
3: 嗯，
1: 就很少有一片祥和的，就今天这儿问题，明天那个跟他
3: 发的信息全都是
1: 各种抱怨、
3: 对对对，我之前也听过一个。物业公司的经理就是跟我说过这样的事情、就是有一次诉讼嘛，诉讼完他们也开庭了、我是代理业委会这边的，然后对方呢是这个物业公司出庭，
1: 嗯，
3: 完他败诉了，败诉完之后他出来，他就说樊律师我真服你了，另外我还想问问你，你说为啥这个群里边我们今天修了个灯泡了，捡了个树叶了，修了个树了，没有人说我们好
1: 对，
3: 等到今天下雪第一天没除，群里边就爆炸了，他说还交什么物业费，雪都不除
1: 对，其实我真的觉得像这个物业公司啊，他们还是挺难干的，就有的时候他们要承受着业主的这些抱怨、甚至有些人真是出言不逊，经常我就发现我们那个业主群里面管家因为工作的调动，哎，管家换成谁了？然后再过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调动，管家又换成谁了？
3: 经 神压力太大了。
1: 真的真的啊。我们看这位听友说，电梯的噪音比较大，物业说符合安检的验收标准，怎么办？不是应该符合居住的标准吗？
3: 哦，这个得看具体的法律规定了。这个具体是多少分贝这个数值，我还真的是记不太住。
1: 那这个应该找，
3: 这个其实我觉得你可以找专门做这个鉴定的这个机构，先来看一下你这个噪音是否产生了一些影响，然后影响到说你真的影响你居住了吗？一般情况下它肯定是有一个数值的，但是就是这个具体分贝值我现在记不太清楚了。
1: 还有听友在抱怨哈，说大部分的物业公司都是光收钱不干活的，还老是为难业主，我们应该这个取消物业。其实如果真的是取消了的话，你发现这个小区
3: 就会更乱套。
1: 对，更乱套，真的是没法住。其实我觉得就是每个人对服务的标准和服务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3: 对，是的。
1: 有些人觉得哎，这个物业挺好，有些人觉得有一点小瑕疵他们都接受不了。
3: 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后台就像我们的一个某小区物业群，今天一个吐槽大会来了。
1: 这位听友是刚刚问的，他说想补缴之前的保险，我应该提供什么有效的证据？我们没签合同。
3: 啊，没有签合同，就像我说的，那你哪天入职的？你肯定老板每天给你发工作任务吧？哎，小张，今天你去给我干个什么东西？明天你给我交一个什么表格？他不对你进行管理了吗？那你就拿到你第一天到单位去工作的这个证据就可以了，包括你陆续每天都有工作记录嘛。咱们现在肯定有钉钉打卡、这类的，对吧？或者你在工作群、邮箱发送这些文件，都是作为你每天在工作的一个证据嘛。这个还是比较好准备的。
1: 那你说没有签合同，其实也是公司违反了一定的规定。
3: 对呀、你可以要双倍工资嘛。
1: 啊，对，我就想问问他可以要求什么补偿。
3: 可以啊，双倍工资嘛，没有问题的。
1: 哎，这位听友说，我说的情况是物业在没有提前公示通知就在业主的共摊面积上私设了充电桩，充电的收益也不公示，还把业主正常的停车位划为了充电的专用车位，这种用业主的资产为物业谋私利的行为它合法吗？
3: 啊，我理解他说的那个意思了，就是说物业前期肯定是没有公示，这个程序上肯定是存在瑕疵了。那后续呢关于收费的这些收益这个钱数也没有公开，他认为就是物业谋私利了。其实这个情况你可以去找物业要求他公示他的一部分收入，因为这部分收入老百姓会觉得说只要你没公示你就是私营，你就是私下收了，对不对？其实他有可能他也用于咱们正常的服务了。对不对？
1: 那像这种包括充电车位这一部分的钱和在小区内比如楼梯里面那种
2: 广告
1: 的钱，
2: 告
1: 对，这个钱究竟应该是属于谁的？
2: 这个如果说是确实是这个业主的公共区域建的这个停车桩的话，这个收益应该是全体业主所有的。就包括电梯里的广告的收的费用，
3: 广告费用
2: 啊，都是业主。
1: 地瓜呀，然后发白菜呀，这一部分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呀？
3: 对，就是一些广告性的收益嘛。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请教一下李琦部长哈，就是非物业公司的责任，就并不是物业公司的责任，但是业主误认为我可以拒绝缴纳物业费的情形究竟是哪些？咱给大家梳理一遍呗。
2: 行，我给大家梳理几条哈。一个是比如说交房之后发现这个房屋有质量问题啊，有墙体有裂缝啊，然后这个有这个漏雨的情况啊，如果在质保期内呢，其实这个责任人呢应该是开发商啊，咱不能因为这个房这块的房屋质量问题去跟物业去拒缴物业费啊。还有就是这个邻居的违法行为啊，比如说这邻居啊，这个天天噪音大呀，这个影响咱居住了，因为物业没有去跟邻居沟通好，我们不交物业费，这个也是不行的。第三个呢是这个市政设施的问题，比如说这个小区门口这个路灯坏了啊，道路上有积水呀、这块这个道路如果是市政道路的话啊，这个我们应该联系市政部门，而不能拿这个物业费来去要挟物业去修。第四个，这个小区里面无证开店儿，然后违章搭建，有的在自己小花园里搭个花棚啊，像这种情况呢，我们得联系这个
4: 市场监督部门和这个城管部门。
1: 小区的物业管不了吗？是不归他们管的吗？
4: 是可以，物业正常，他只能说我告诉你，这个不能借，不能违章搭建，
1: 没有
4: 不能开店。对，但是如果说业主我自己给我晚上过来材料拉进来，我第二天我就盖好了，物业没权利去给你扒了。
3: 他应该找城管部门。
1: 对，物业没有执法的权利，
3: 他只能帮助你到时候等到这个城管部门来的时候，他只能出面去帮助你去处理这个，但他不能强行给他拆除掉。
1: 嗯，还有没有其他情形？
4: 还有就是邻居养宠物，比如养这个大型的犬类啊，像这种这个。有些业主呢就去找物业去管理，其实物业可能这个能力有限啊，我们也不能说因为他管不了人家养这个大型宠物去交物业费，这种呢可以通过报警去解决。
1: 哎，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如果是违规养殖宠物的话，这个不归物业管，我们觉得应该归物业管，这就是我们的误认为哈。
3: 对，
4: 物业是会去管的，正常的我们接触这些物业呢，他都会去管，去贴公示啊，或者是给业主打个电话，这都是物业应该去做的。但是如果说业主这个拒绝，去拒绝服从你这个物业的这个提醒和管理的话，
1: 那只能报警。
4: 对，只能报警。然后我们还不能因为这个物业没管好去拒交物业费。
3: 但是这个现实生活中一般的情况是，首先我先给物业打电话了，哎，谁家养了个大型犬啊，他差点把我咬伤了，或者很危险啊。物业说好的，我去给他打电话。然后对方呢没有理会物业，然后这时候再给物业打电话，物业就说：“哎呀，我也没有办法，要么你去报警解决吧。”然后警察上门呢又给了调解，调解完了可能又没调解好，最后呢又推给他说：“你只能去找法院诉讼了。”这个时候在业主群里边就会出现，物业什么什么也不管啊，最后给我推到了法院去，还交什么物业费呀？
1: 对对对，但实际上这物业确实管不了。
3: 对，
1: 还包括刚才说的这个路灯损坏呀、等等。记得上次我们请路灯处的人过来做节目，说现在有些这个路灯是小区和开发商自己管理的，所以呢，咱们一定要分清，当我们再去找这个责任的时候，首先要清楚这个究竟是谁的管理范围内，
3: 对，
1: 不能一味的去抱怨。如果就真的就市政的问题，你去找物业他也没有用，你可以让物业去跟这个市政方面
3: 去
1: 协商沟通。好，那说完了这个，我们再来说说属于业主自身的责任，或者是他们那种叫像自担风险那种感觉，究竟是哪一些情形是属于咱们业主自担的风险的部分，我们有请一下樊律师。
3: 那就像刚刚咱们节目里面说的，比如说房子被人查封了，或者你长期的这种空置，对吧？没有去居住，或者是你买房之前，前端的这个业主他有欠付物业费的情况，然后你买了之后呢，那前端的这个费用你也要有一部分是需要你来给缴纳的，这都是你自身的风险。所以说咱们在不管在签订合同，你买房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啊，前期的这个业主他物业费有没有交嘛。如果你没有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这个风险就是要由你自己自担的。
1: 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情形？
3: 其他情形或者因为比如说你自己的原因，你没有签订物业合同啊，还有比如说你个人财产损失，比如说家里来了小偷了，把你这个盗取了，盗完之后呢，你这个怎么办？你肯定要报警啊，肯定要报警啊。
1: 刚才你提到了买房之后，因为前面的业主欠费了。你的新业主你要把前面的那一部分你给补缴上，然后你可以再跟前面那个人去沟通，但是你不能因为这个而拒绝去缴纳。
3: 对，是的。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微信平台上看其他听友的一个问题啊。这位听友说，我家房子四年了，交房的时候没有发现地暖是漏水的，但是装修完以后发现地暖原开发商带的地暖，然后呢管子上面被石头给打进去了，还有一些眼儿，现在漏水了。我现在是告开发商，能告赢吗？房子已经四年了，漏水是因为开发商的原因。
3: 我不知道他说的漏水的具体是指哪个位置啊，还是怎么个漏法？
1: 就是地暖，发现是地暖的原因漏水了，而且还把楼下的邻居给淹了。
4: 这块儿在这个前期的这个物业管理规约或者是这个物业合同上会有，就是地暖的这个保修期，我具体我确实清楚了，是两年呢还是五年？咱们正常啊，咱出去自己做地暖，他们一般都是给保五年。但是开发商之前的这个地暖这块，具体合同上应该是有。如果在保修期内，那这个责任人就是开发商；保修期外的话，就得自己负责了。
3: 所以这个要去看合同上面的具体规定。 具体约定的时间点、时间节点。
1: 合同上都会有这个具体的细节呗，比如说像房屋哪个部分出现问题，
4: 地暖管这个保修多长时间，应该

0: 会有的。
1: 这个你家都已经四年了，像咱们大连它是头两年你必须要求
2: 交
1: 这个暖气
2: 费
1: 的，那么为什么前两年就没有发现这个原因呢？按理说当时地暖就有问题的话，在前两年它应该是发现了这个问题， 对不对？
2: 也可能是它只是不是那么严重，我觉得它可能不是那么严重的那种漏水，可能是渗水啊，没有给楼下，
1: 然后慢慢的破坏面大了，
2: 对，没有淹到楼下去，所以它自己可能也不知道。
1: 假设哈，还在保修的期间内，我们可以找开发商，但是如果现在已经不在开发商的保修范围当中了，那这一部分就得他自己承担了呗。
2: 对，或者除非你能证明说这个当时它本身就是坏的导致了损失，如果能鉴定出来的话哈，鉴定出来这个损害的这个时间，那就是在正常就是在质保期之内，只是我现在发现了，那这样子是可以，但这个东西太难鉴定了呀。
1: 对对，那你就得自己去找这个鉴定部门，
2: 对，去找这个鉴定部门，或者是如果你就是觉得你有可能跟他调解成，那你可以自己去找鉴定部门。如果到你就是想说我到法院去诉讼，那就先不要去鉴定，然后等到诉讼过程中让法院去摇号，找一个鉴定机构去做鉴定就可以了。
1: 对，这个鉴定呢，你自己鉴定的话，对方也可能不同意你这个鉴定的结果，所以你要想走起诉的话，必须让我们去
2: 法院。在诉讼过程中，然后由法院来摇号去找鉴定机构。
1: 哎，好了，那么其实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挺多人有这个问题啊，但是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为大家一一的解答了。我们再次感谢大连市调解协会物业调委会的李琦部长，感谢京师律师事务所的樊荣律师做客直播间。那么今天的交广有说法就到这儿，我是小薇，稍后呢请您继续关注1008车世界。
3: FM 1008交通广播，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北京时间中午11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这个时间段啊，海边真的是很繁忙。一个呢是在滨海西路的沿线，从国宝小广场到森林动物园27西行方向的，基本上银沙滩的附近一直到金沙滩。此外就是在傅家庄公园，尤其是南行方向，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队到了这个傅家庄医院的附近，也就是在仲夏路的这个路口位置了。从这开始想要去傅家庄的车几乎都堵在了，一个呢是滨海中路的这个路口，另外一个就是傅家庄公园的路口，整体的移动速度相当慢，而且双向都受到影响。滨海中路基本上从八一路这边上来，就是往这个东方向，往东方向，往棒槌岛方向就要开始排队。这个整体呢要排到那个青海木栈道的路口，而且很多车辆呢就停在了路边，然后自己就下去游览了。还有一部分车呢是停在了煤矿疗养院的，是这个民航疗养院哈，民航疗养院的这个门口位置停在那是不动弹了。旁边停车场呢是要等候的不假，但是您停在这儿，后续车辆无法正常通行，这是八一路都受到了通行上的巨大的影响，这个真的不合适，不管是本地还是外地都不合适。所以大家还是要文明停车哈，提前规划好自己停车位，实在不行一定要等呢，也不要说以阻碍整体通行为代价，这个真的是不合适的。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目前向路交高架到广电中心，红林路呢，目前从这个殡仪馆一直进入阳光上城的双向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走的时候相对是慢一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3: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4: 他们不是风景，
3: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4: 让我们
3: 尊
4: 重
3: 他们
4: 及他
3: 们
4: 的
3: 劳
4: 动，
3: 共
4: 同
3: 守
4: 护美丽家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今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度到30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8: 4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9: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10: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你关注的，
11: 你需要的，
12: 你期待的，
13: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想吐槽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节目当中预告过，今天我们将会邀请本节目专家团成员啊，也是我个人的老朋友啊，我们大连车圈的供职很久的一位老人了啊，老汽车人啊，我们中升集团旗下啊，店呢是在开发区啊，我们的这个广汽丰田的负责人郭文林郭总，欢迎老郭。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哎，老郭，这个店这个位置和名字说一下吧，因为好多朋友现在就是叫不准，现在传统一些品牌，尤其之前你们中升集团代理了很多日系品牌，包括像丰田的，丰田还分一丰广丰，包括日产啊，包括其他，现在就是有转型嘛，有调整，但是作为丰田体系呢，几个主要的店其实还是保留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全大连广汽丰田主要的其实是两个店。
1: 对，两家、
0: 啊、其中一个就是咱们这个店
1: 对
0: 吧，
1: 大连中升庆通，
0: 嗯，
1: 在汽车码头。
0: 嗯，搜的话怎么搜？
1: 导航就可以。
0: 嗯，
1: 大连中升庆通啊，庆祝的庆啊，通达的通。
0: 哎，或者其实之前一直有想看广汽丰田车型的朋友，我都是直接安排老郭直接帮联系了。
1: 嗯，

0: 啊，我们可以送车上门试驾，这些都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啊。对，先说说眼门前的事儿吧。现在已经是7月26号了，今年的大连车展比较早，
1: 是
0: 8月12到16。
1: 对，
0: 啊，然后呢，现在其实各家的准备时间也挺仓促的。
1: 对，
0: 啊，因为就我了解也是，就是很多品牌的厂家还没有给当地的品牌经销店一个具体批复，就是能不能参加这次车展。这个能不能对于参加的店来讲，就是给不给支持。
1: 是的，
0: 啊，这要不给支持，我说实话，一般店拿不出这费用来，好几十万的，
1: 对
0: 吧？好几十万的啊，人吃马喂的，包括什么仓储啊、物流物料啊，方方面面的，这没有钱堆起来不可能，而且还要考虑内展的厂展的这个搭建啊。但是啊，有可能什么呢？今年的车展其实从去年开始就是。虽然有新品牌的补充，但是老品牌或老牌强势品牌其实陆续都在退，比方说大家熟悉的 BBA
1: 是
0: 今年大概率除了上汽奥迪之外其他都不会去，啊，都是你们集团的，
1: 是
0: 基本都不会去，因为没有意义，
1: 就看厂家能不能全额补助，
0: 肯定不能肯定不能。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就是哪怕说一汽红旗都已经给大连车展调级往低调了，
1: 是，
0: 对于国产品牌或者合资品牌来讲的话，支不支持？支持，但是呢，支持的费用有缩减，就意味着什么呢？比方说，去年你占了800平的展位，今年可能我就给你报400平或500平，多那些你自己想办法。你要说不想超，就全包住，那你就面积小点儿，少花点儿也行。这个事儿呢，咱们不在这评论对与错和好与坏，但是呢，车展期间，哪怕各位你要真想买，哪怕这个品牌不去，只要它不是特斯拉，都能谈。对吧？反正特斯拉是展，他都不去。你别说大连展，北京、上海他也不去。
1: 是，
0: 啊，人家就该卖卖。这个东西你不服不行，真的。就我跟老郭聊的话，就是包括跟其他品牌负责人说，到今天为止，到七月份，全大连现在说还敢说闭眼睛都能卖出去的，目前可能就是特斯拉了。
1: 嗯，很强势。
0: 不是讲理的事儿，也不是说他车多好，但就是有群体认。
1: 是
0: 你这东西没办法。这个特别像什么呢？像几年前、十几年前的丰田。就是闭眼卖。好，我们说点近的哈。近期通过节目问广汽丰田旗下的大车的特别多，尤其是塞纳。今年从四月份开始就很明显的，大家对于 MPV 的需求量，尤其是23-24万往上到32-33万之间，这些传统的合资里边的顶级别的、知名度很高的一些 MPV 都有需求。但这当中呢，也细分。说到传统 MPV， 一定会提到塞纳，提到你们兄弟车型瑞亚，也会提到别克的 GL8， 这仨为主。你要说把电算上，那就飞了。
1: 是
0: 什么腾势啊、蓝图啊，然后同等价位的还有一堆一堆。我先问老郭这头，就是你们自己的整体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各种品牌对于你们像塞纳车型的冲击？
1: 其实今年是 MPV 的产品大年，
0: 嗯，
1: 我们明显能感受到的就是新上市的车型很多，给客户的选择性也比较多。以前的话可能除了丰田系，再就是别克的老品牌 GL8， 那其实从销量的感觉上来看，可能差别不是那么明显，就是销量没有明显的一个下滑，当然也没有明显的一个增长。我觉得买 MPV 的这种人群还是偏固定一些，
0: 嗯，
1: 那现在也有一些这个新能源的这个 SUV 再去冲击的市场，大五座、大六座产品也很多，
0: 嗯
1: 啊，也是被分流了，啊，
0: 反正现在就是一个不是百花齐放，是乱开的一个局面，真的是乱开。
1: 今年上半年咱们就已经平均一天上市发布3款新车，这个是前所未有的，
0: 一年1000多款，
1: 嗯，
0: 你想都不用想，当中一定有绝大部分都是炮灰级的，
1: 是。
0: 或者说厂家只是为了填数或者怎么着，这咱们不用考虑这个事儿。你看主流卖的好的还是那些品牌。
1: 是。
0: 好，我捞干的啊，就现在说塞纳，我先问老郭这头，你们从今年到今天为止，目前哪几个或哪一个配置是卖的最多的，大家选的最多？
1: 之前的话以四驱尊贵指导价是359,800的这款卖的比较走量。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这个月刚上市了27款。
0: 嗯。
1: 那27款之后主要就是为了拉低售价，新增加了一个四驱舒适版，就是四驱标配。
0: 嗯。
1: 那目前来看的话，这个版本已经占到我们整体销量的60%到70%。
0: 嗯，
1: 啊，所以说也算是进入25万价格带，唯一一个能配备四驱的 MPV。
0: 嗯，你刚才说的这个价格是落地还是裸车？
1: 这个得取决于客户有没有置换，因为毕竟现在的长补还是有个10,000多块钱。
0: 就现在啊，尤其大家买那种就是有补贴，然后你的价值还

0: 很高的车型，有没有这个真实的置换和报废，这个事儿影响特别大。
1: 是的，
0: 除了国家层面那一万多，那是小头，还有厂家补贴的大头，以及综合的相关的政策，这个都能算上啊。那我问一下老郭，你就算一下啊，你刚才说这个配置，如果说假定我有一个同品置换，你们这个同品是怎么界定？是必须是广汽丰田旗下的车型？
1: 不用，丰田系的就可以，
0: 只要是丰田的都行。
1: 对，一丰、广丰加雷萨。
0: 啊，雷克萨斯也行，
1: 到大丰田嘛。
0: 啊，这雷克萨斯反着换好像不是很多哈、啊，也有、也
1: 有一些老车，比如说老的 ES、
0: ES 系列会多一些，老的 RX 低端的也会有。
1: 是
0: 啊，但是再往上可能就悬了。
1: 对对对，
0: 没听说谁拿 LM 去换的，这个意义不大，这个啊。
1: 那没有
0: 哦，我不开玩笑。那假定比如说我就开了个，比如卡罗拉吧，啊，特意找了一个，不是你们，我要换一个塞纳，然后呢，我这个车就是你。看，比如说我就置换吧，咱别说报废，我就置换。然后它的最低价格有可能在多少？
1: 嗯，落地价格的话，大约在28万上下。
0: 28上下，
1: 对，四驱的。
0: 嗯，咱们现在还有一些所谓的大客户政策之类的吗？
1: 目前其实很少了。
0: 目前很少啊，反正就是基本就是这个价格，反正够一万个人啊，在今年这前几期节目当中问过了，什么呢？就是同样一个配置，同样一个价位，同样一个甚至名字可能都差不多的塞纳和格瑞亚怎么选？这玩意儿其实他俩没什么太大区别了。
1: 我觉得客群还是有一点差距。
0: 有差距？
1: 对。
0: 你们自己感觉的区分是在哪儿？
1: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跟同行、跟一丰在交流，目前一丰整体格瑞亚它的80%的销量都放在低配。
0: 嗯，对。
1: 然后也是为了拉低售价啊，买格瑞亚可能更多的觉得它的性价比更高啊。这个在很多这个。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
0: 嗯、
1: 一些的大咖推荐也说这两个车怎么选的时候就觉得说闭眼冲看哪个便宜买哪个。
0: 嗯
1: 啊，那从终端落地价上来看，格瑞亚之前在26款的时候比较有优势。
0: 嗯，
1: 他俩这基本上能差个大几千块钱。
0: 嗯
1: 啊，但是进入27款之后的话，我认为的客群可能也有一些变化。
0: 嗯
1: 啊，我们的话还是主推四驱，因为咱的四驱的可选择性是4款。
0: 嗯，
1: 而格瑞亚的话它是2款。
0: 嗯
1: 啊，就看客户对于这方面的需求。
0: 我问的稍微尖锐一些，以往呢我们认知当中，包括现在好多人有这样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就是如果买了一个低端甚至中低端的塞纳，可能这车不改都没法用。好多人有这个思维，说这个同等的这个日系的相对的配置和用料会稍微简单一些。但如果说像你说的刚才比如说咱们说那个28万左右能落地的四驱版本的，是不是基本就不用改了？
1: 这次是一个是增加了四驱，再一个像之前客户比较在意的车机、
0: 嗯、
1: 日系车的车机现在也用了华为的15.6寸的带815芯片的大屏。
0: 嗯，
1: 然后再就是像我们毕竟车身比较大，360的全景影像，
0: 嗯，
1: 原来的话就是到我刚才说的359,800的、
0: 嗯、高配
1: 才
0: 有，
1: 现在的话也都做了一些下放，所以说它的性价比才凸显了出来。
0: 嗯
1: 啊，以前的话可能改装还需要个3万-2万呢，现在可能这部分的钱就要省下一部分，
0: 基本就能省了啊。如果说你要是无欲无求的，可能不改也能用啊。
1: 啊，可以
0: 啊，可以、
1: 嗯，完全没问题。
0: 好，具体的还是交给大家，你需要试啊或怎么着，我们可以安排送至上门啊，包括相关的一些细节，这个都没问题。然后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凯美瑞了。凯美瑞一直以来咨询量都挺大的。目前凯美瑞的整体价格是什么情况？然后卖的好的是哪一款？
1: 嗯，目前凯美瑞一个月的全国的月均销量的话，大约还是在20,000台以上，还是 B 级车的一个销量冠军、
0: 嗯。
1: 那从我们整体的销量占比上来看，中配啊，应该算是最走量的。
0: 嗯，
1: 啊，能占我们销量的60%-70%这样。
0: 现在全系都是20自吸配 ECVT 为主的，这是双擎版本的。
1: 对，双擎的。
0: 嗯，
1: 啊，双擎占比比较大。现在基本上双擎如果不算置换这些了，落地价格大约在16万稍微冒点。
0: 16万出头，那如果说我什么东西都算上，再叠加厂家的，大概
1: 还要减个10,000多块钱，也就是你的落地价在14万多块钱。
0: 14万8呗。
1: 嗯嗯，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具体看据您的是报废呀、
0: 啊。对，细节浮动可能有个3-2千，反正大概就是14.8万左右，这是一个比较理想。你给这个不是入门最低配，
1: 中配的，
0: 中配的，
1: 中配的
0: 啊、嗯，就是相当于配置能稍微高一些，而且家用是足够了。但这个价格，各位以往、啊、在以往也不太可能。
1: 嗯、
0: 老郭还记得2-3个月前，我曾经有一期特别着急忙慌给你发信息，我们听众在网上在小红书上看到一个截屏，说这个2.0的凯美瑞还是新款的，11.8万，我当时我都懵了。
1: 那还是2个月之前
0: 啊，对，
1: 最近还有人给我发9.98的，
0: 就这种，其实我们看就是一眼假的价格，其实我也能理解为什么有好多人信，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大家获得信息的渠道，包括所谓的自媒体。

0: 门槛太低了，
1: 是，
0: 就是为了博眼球，然后你把信息给了之后，他拿你的信息换钱，
1: 嗯，
0: 这是最简单的。但是我们不能这么干，而且这个价格你，我现在一直在说哈，有些时候如果你在网上看到了一个你不认识的品牌的价格，你可以天真的信，但如果这个品牌你熟，这个价格你自己心里那小人都觉得他是不是忽悠我或者糊弄我，你还拿这价格去比。我开玩笑讲，你容易挨打，真的，有些东西真的做不到，真的，这极其离谱的各种价格，就是差出五万、十万的有的是，
1: 嗯
0: 啊，这个反正关键前我看啊，两个礼拜之前，我们某一位听众拿着网上看到宝马的价格，全大连比了一圈，后来发现实现不了，然后把其中一家店告上了那个就是告到了消协，
1: 嗯。
0: 说涉嫌虚假宣传，后来发现他这个信息渠道根本不是官方发的，
1: 嗯
0: 啊，这事儿其实往往给大家造成困扰的是自己，
1: 嗯
0: 啊，不是说不能讲价，我再说一遍啊，不是不能讲价，但那合理啊，
1: 嗯，
0: 讲价不是打劫，各位啊，
1: 是，
0: 尤其你看那个品牌，他要说这一年卖出去几个，你随便打劫无所谓，大不了当闹着玩了。你要说这品牌卖的还行，
1: 嗯，
0: 你拿着那个抢劫或者说打折打折一样的价格去谈，这东西可能往往最后闹心的是你自己。
1: 其实我觉得市场价格战打到今天，我觉得车价是趋于稳定了。
0: 他现在在往合理那块去找。
1: 我们现在明显的一个感受就是，看车的客户特别多。
0: 嗯，
1: 你说车便不便宜呢？消费者一到店里，感觉这个车比他想象中的还要便宜。
0: 嗯
1: 啊，但是呢，一评估他的旧车的价钱，又觉得又比自己的预想，是因为几年前他买的时候花了很贵的钱，他一算这个投入产出比，他就觉得。不是这个新车不够便宜，而是旧车卖不上价。
0: 哎，是，现在其实是新车二手车互相耽误，你知道吧？
1: 是，
0: 新车卖不上价了，二手车价格就叫不上去。
1: 是，
0: 然后二手车上不去呢，它也下不来，它卡那儿了，这个量就不流通了。
1: 是
0: 啊，林林问题啊，说上哪儿呢？看这两个车，格瑞亚和塞纳，特别简单，您呢留个姓名电话，我们直接安排送车上门试驾。我举个例子，比如说老郭那边先出车，咱们先看那个塞纳，试完之后他直接给你送，比如说。北站那一号店去，你直接去看格瑞亚就行了，然后让格瑞亚再给你送家去就完了，特简单，你也不用去，
1: 嗯，
0: 啊，你要找可能找不着或者你嫌远，我们直接送车上门就完了。但提前说一下各位啊，安排送车上门试驾，尽量我个人建议是协调在，工作日，这样的话相对可能说人员啊、车辆啊这样没那么忙的。如果您就想这个双休日也不是不行，咱提前约好
1: 是
0: 啊，这就需要契约精神，提前约好预约制啊，留姓名电话就行。七的问题，途锐啊，不是，等会儿啊，说错了，途岳、星越 L 和锐放怎么选？15万以内蓝牌的紧凑 SUV 号推荐吗？你这个价位啊，要看国产的，其实都是 B 级了。
1: 嗯，
0: 合资那几个呢？我说实话， 15 万，你使使劲儿，其实威兰达不是不能看啊。
1: 嗯，买个
0: 他要有个置换，他有个置换，再贷点款， 15 万不够吗？15、15、16？
1: 嗯。不算旧车的话，其实都差不多。
0: 对呀、啊，现在关键是这样，各位哈、啊，你看啊，途岳、锐放和星越 L 这仨，我先去到的是途岳。
1: 嗯，
0: 同等价位，星越 L 其实完成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对于同等价位低端入门的，威兰达也好，锐放也好 ，CRV 也好的一个阻击。因为国产品牌在用料做工和发动机方面，我们的优势巨大啊。当然，这个价位，咱公里公道讲，到今天为止，还是我们一定得承认，同等价位的日系，以丰田和本田为代表的，他们的长期稳定性的优势依然还在，而且是巨大的。
1: 是
0: 啊，这个长期稳定性包括所谓的故障率，包括它浮动油耗没那么高啊。如果说您要是有条件买一个双擎版本的，油耗更漂亮啊，燃油其实也够用。那这仨车放一起15万，首先锐放你闭眼看，锐放多少钱？
1: 锐放现在正常你的落地价格应该
0: 等过离话筒再近点啊，
1: 应该不超10亿啊。
0: 那15万买锐放，我觉得你亏了。
1: 那他有可能考虑的是混动，
0: 双擎的。
1: 但是双擎的话，现在
0: 也到不了14啊，
1: 也用不上12左右，应该
0: 到不了13啊，到不了13
1: 应该差不多。
0: 那如果说我就说放到未来拿上，我现在这个价位能不能买一个入门的燃油的？
1: 可以，
0: 完全没问题，
1: 完全没问题
0: 啊。那我再问一个，燃油的和双擎的平均油耗能差多少？
1: 百公里基本上能差2个到3个吧，具体看情
0: 况。那基本上就是，5个半6个到8个之间呗。
1: 对，
0: 这个区别，就再费也费不了8个半以上啊。然后15万，你星越 L

0: 这肯定能看的。这个价位如果说你想买个大而全的，其实有好多，红旗的 HS5 也在这个区间，然后呢像是一汽大众的探岳，探岳众享在这个价格肯定是也够的。这个价格日产我就不给你推了吧，然后马自达我也不用给你推了啊，蔚蓝达完全能看。然后这个价位燃油版本的 CR-V 也够，肯定是够。荣放我说实话选点，但是也没差太多。
1: 嗯，要有个旧车置换应该
0: 也没差太多。对，你要就是纯就是首购，你没有那个置换之类的可能不够，但我刚才说这几个都够。您等电话我帮您安排啊。这样老郭辛苦，下节目之后咱们先跟他联系一下，
1: 可以，
0: 他想看的是瑞放双擎，咱再看看蔚蓝达让他试一下。然后像吉利，然后同等价位红旗大众我一起帮你联系，您等电话就行，好吧。这个价格能看的车太多了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今天留电话的朋友不少，稍等啊，这个我之后会逐一的和品牌联系。小文爸爸要看 D19， 行，没问题，等电话就行啊。再来看一下凯翼十月 MAX 评价如何，你听过这个车吗？请说实话。我这个品牌可能你听过，我说的是车型，它就叫十月，
1: 确实没听，
0: 而且是什么呢，大写那个十，就十月革命那个十啊。我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车啊，各位，它的定位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紧凑型，47,900到69,900的紧凑型的那种胖头鱼的车。它的同级竞品是谁呢？50宏光 mini、多米、星愿和长安的诺玉米等等，就这种小不大点的玩意儿。如果您的预算是在50,000上下这个区间，我推荐你主看的是谁呢？是吉利的熊猫，空间相对更大。如果你能看它高配的能达到59,900或者69,900那个，我推荐你看吉利的星愿。同级还有一个卖的差不多的也很火的，有俩，一个呢是极狐的 T1， 一个呢是名爵的 MG4X， 这几个比它知名度和实用性和销量目前看都要好。首先凯翼汽车它就不占优，这个牌子你就看它就不占优，和名字没关，和其他的根儿没关系，但是这个车型在本身全国尤其大连地区市占率我就高，就跟它没关系了。同等价位你要就想选这种就是差不多的，无论说是奇瑞 QQ 也好，然后呢像是多米也好，像是50宏光 mini， 像是吉利星愿，像我刚才说的其他那几个个顶个都行，但是这个凯翼的十月它一定不是在最主推的第一排，你找不着它，它应该是在第二排或者第三排啊。好，再来看一下雷凌现在多少钱，问一下雷凌和卡拉现在差距大吗？这俩其实也基本一样，我还是那句话，如果按照所谓的原汁原味的话，其实海外版本的卡拉就是咱们国内的雷凌。
1: 对，其实现在来看的话，我觉得预算差不多可以去考虑一下卡罗拉，因为雷凌现在说实话卖的很少了啊。
0: 哎，你这个我没想到啊。
1: 这个不能坑这个听友们
0: 啊。就是公里公道讲，可能是现在卡罗拉的相对性价比包括其他的可能会更优一些，是这意思吗？
1: 因为我们现在逐渐就是这种姊妹车型会逐渐的会未来会减少
0: 啊，就是这种交集会越来越少了。
1: 会的会的。
0: 就是做一些根本上的区分。那之后这个发展性包括一个定位性，你们会更主卖什么样的车型？
1: 广丰的话应该还是以大车为主。
0: 大车为主。
1: 对，
0: 汉兰达呀、塞纳之类的，包括，那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之后你们可能起步就是 B 级往上了？
1: 差不多，差不多，
0: 就有点类似像现在福特的那个路子，就是上来卖的就是 B 级或者 B 加。
1: 哦，对，但是福特可能更多是倾向于 SUV 的市场。
0: 那它也有轿车嘛，它有那个，但是它卖的没有你多啊，没有你多。林林的问题哈，这个我有个20年的奔驰 C260， 如果换的话需要添多少钱？一手车就一处刮伤，塞纳或格瑞亚。然后呢想问问这俩车哪个有加装。是这样，现在的 MPV 你要想加它上限是无穷的。
1: 嗯。
0: 你要是买一个奔驰的那个 MPV， 那且够你装了，装出一套房都能装出来。所以就是看你要买的是什么配置。但是我先给你泼一大盆冷水了哈，你20年的 C260现在的残值，你还有刮伤，搞不好它现在只能是个位数了。
1: 大概率。
0: 大概率是个位数，就可能是只值个8-9万， 或者9万左右，这算理想的啊。奔10万去不是不可能，但是

0: 玄乎，因为什么？现在车太便宜了，
1: 新车太便宜。
0: 对，新车太便宜，你二手车肯定卖不上价。所以如果说要添，老郭就按照他刚才问的三大二手车啊，咱就照那个落地28万那个给他推，你至少还得准备小20万，
1: 是
0: 得吧？
1: 差不多。
0: 为什么我说小20万？可能裸车价格你需要补个18-19，万一你可能还看好哪个地方，你需要改呢？你不得留出个18000了吗？怎么地加一起折不折别的20了？啊，所以这个事儿啊，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它是20年的这个 C260， 您是肯定只能符合置换了，而且你这车置换还是合适的啊。你虽然说它的现在残值没像你想的那么贵，没像你想那么多，但是它至少还有残值率。如果这个车的话，拿置换补贴，厂家给多少？
1: 14000。
0: 一万四，那就行了。要多少是多，行了，不容易了啊。好，再来看一下 QL40 多少钱能下来。我再说一下，如果你买得起 Q5， 你一定使使劲买它四五贴牌塞的，我不推荐大家买40的，我真的不推荐。你想，你都已经买到一线豪华了，虽然它已经很便宜了，为什么还要买它一个 20T 190匹马力的呢？你往上使使劲，奔着240-250匹使劲不行吗？而且没差多少钱啊。我是真觉得，就是如果说你的消费层级达到一定级别了，你还为了省钱而买它最低配的，我觉得您这本末倒置，你钱白花。因为生活当中，老郭这边有没有感觉？就是反正我有好多听众都是，之前我让买没听，后来后悔了。就是，集中的就是在 Q5 的40和45的选择上，你会给个什么样的建议？
1: 因为试驾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试的高功。
0: 哎，
1: 当你买的时候，体验感是不一样的。
0: 完，我个人真的是我执着的建议一下，您可以不听，但是我一定会建议啊。领克08续航160公里的 Ultra 版本怎么样？可以入手？可以，08的性价比很高啊。当然，我们要公里公道讲，它现在发动机阉割了，之前 2.0T 现在变成 1.5T 的啊，然后之前是 ECVT， 现在又给调整，但是便宜了呀，单车落地价格便宜了5-6万啊，你就看在钱的份上，你就原谅它就完了呗。啊，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车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以看。需要的话也是，各位要价格的朋友辛苦一下，留姓名电话，同时帮您找人。好，再来看一下汉兰达现在多少钱？
1: 汉兰达现在基本上卖的都是低配的为主啊，指导价249800的这款，两驱的5座版本，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这个基本上现在不算置换的话，落地价格22万多。
0: 嗯，不算置换，如果算上的话，可能21万多了呗。
1: 对，21左右。
0: 21左右，嗯啊，汉兰达的话，你个人推荐哪个配置？
1: 买低配呀、啊，就没必要上高配。有高配的那个预算，我更建议，因为你对配置要有要求，你就可以去买塞纳了嘛。
0: 啊，
1: 基本上它俩价格带是重叠。
0: 但是你要知道，有好多人我并不喜欢 MPV 啊，我喜欢 SUV 啊，
1: 是
0: 啊
1: 是。
0: 有没有必要上四驱？
1: 我觉得。汉兰达大部分都是市区内的使用，而且它的车体不像塞纳那么宽大，它属于高，
0: 嗯
1: 啊，所以说，还是看我们的用车场景。如果说我买了汉兰达这种 SUV， 我是为了做长途、做自驾游，那你可以考虑个四驱。但大部分可能市区里面的这种
0: 基本就
1: 通行
0: 不出撩臂，撩臂后段，对你的两驱也够啊，冲钱啊。红旗没有智驾电车，谁告你了？红旗天空系列智驾也可以，也能用啊，没有问题。雷凌报价多少钱？还是想问雷凌。
1: 雷凌现在裸车的价位基本上也就在9万冒点，
0: 都落地108000能打入吗？
1: 差不多，差不多够了，税价保险16000左右，
0: 差不多啊。好，其实和考拉价格是一样的，
1: 因为现在就是锋兰达和锐放上市之后压榨了它的空间
0: 啊。中国人还是更认这个 SUV，
1: 是的。
0: 而且再一个什么呢？之前啊，这波差不多就是100%能买的也都买完了。
1: 还一部分客群当时是网约车的客群，现在都去买这种新能源了，所以说对这块的销量冲击也特别大。
0: 是，但还是换句话说，广丰还是大车卖得好。
1: 是
0: 啊，刚才还真有一个朋友问那个阿尔法的，稍后我们来说一下啊，可能还是需要一些成本上的额外付出，这个稍后我们来讲。各位和车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然后呢，要价格的朋友留姓名电话。我们请老郭稍事休息，稍后呢是8点路行，我们马上回来啊。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目前在星海公园的部分东行线的方向，包括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仍旧保持了高压力值，滨海中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呢，照比上一个时段应该是有点缓解了，至少我们看到在八一路的南行方向没有说滞缓的非常非常明显，这个路口呢至少已经是打开的一个状态。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这个七七街附近这些 City Walk 的14比较集中的位置，车辆和人流量的密度都会略高一点，西部商圈华南商圈依旧保持了强劲的一个通行态势，车多人密行速缓。另外在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包括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会稍高一些。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我弟的工作，你看，
2: 老同学，老大哥，
3: 行吧，我来安排。
4: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5: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3: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4: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6: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7: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4: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6: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4: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白天全是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气温情况24到30度。

0: 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0: 探索无限，风光在前。1008车世界为您的每一次旅程加油。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请回我们今天的嘉宾啊，我们的来自于庆通广汽丰田店的负责人郭文林郭总啊。反而在大连，就是通过节目，我们有广丰相关车型购买需求的，我们绝大部分都是委托郭总这边帮回的啊。这刚才有好多朋友留电话了，我们也和各品牌负责人联系了，你打电话就行。就明显什么呢？眼瞅车展要来了，各位的这个了解的这个心又开始躁动了啊，然后开始现在先建立联系或者先观望，这些是对的啊。然后我问一个啊，老郭，这个就是完全咱是纯开玩笑，就是当算命来说，今年八月国际车展期间，你觉得大连市政府会有补贴吗？
1: 我从目前了解的消息里面应该是没有。
0: 就现在也许倒是会给咱一惊喜啊，反正我猜的剧情是什么呢，哪怕有它可能也不能和国家那个叠加。我为什么这么想，你看啊，首先今年就是很破天荒的，去年那个恐怖的6月28号啊，这补贴突然就没了啊，现在呢补贴还在啊，就说明什么呢，一个是今年整体的量，再一个就是现在不是一刀切的那种15000-20000直接给，它是按比例，少的话几千啊，多的话才能过万，补的时间能稍微长点。然后由于市场上其实有很大部分群体它是没有办法符合国家的那个置换补贴或报废补贴政策的，它没有那种25年1月8号之前在手里的车，好多人是刚换或者说是首购，所以我个人感觉有可能，假定大连市政府或者相关的商务局或哪儿能出消费券补贴的话，要补可能也是给这一部分拿不到大额补贴的人去补。因为你很简单，如果说都叠加的话，那已经有置换报废的人的便宜占大了，那你那些没有首购的还是占不着，我是这么感觉的啊。但现在大家把这个补贴的事忘了，就是能拿什么拿什么，你该换还是换，把需求放前面，而不是说有政策

0: 能占多少便宜。当然有政策能占便宜最好，
1: 是，
0: 如果就是死活占不着，你还必须得换，难道你能不换吗？除非就是什么呢，我就不着急换，我根本不想多花这个钱，我想这个钱再晚点花，那你就等，这个无所谓。但是像很多听众之前跟我们探讨的说，哎，现在是不是还是年底前买车最便宜？不一定了，真不一定了，
1: 还是看政策吧。
0: 对，看政策，再一个看全年的一个任务销量。你要说像一风广丰这种它比较强势的，到今天为止它依然强势，可能在十一月中旬它年底的量就完成了，你还指望它十二月份给你割肉换血，没有意义啊，对吧？有好多卖的差不多的，我使使劲儿，或者说我稍放一两个订单，放点水，我多要点订单，然后我这把全年补齐，这是可以的。然后有一部分啥呢，我今年死活都这德行了，我也不怕开水烫了，我多让200个订单我也完不成今年任务，我就不让了。
1: 是，
0: 对，所以这个情况就是大家把不准，而且说不准啊，就是年底前这个我们已经习惯的国家置换火炮补贴还在不在，
1: 嗯，
0: 啊，这些都是未知啊，所以咱别猜这些虚无缥缈的，就是看眼前就行了啊。另外还有一个需要老郭来佐证一下啊，你们自己现在认定的竞品车型或品牌一般都有哪些？
1: 嗯，我们现在，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做油转电，
0: 嗯，
1: 所以说从油车层面的话，我们最大的竞品应该还是在一风，
0: 嗯，
1: 啊，这个一风广丰还是一家嘛，
0: 嗯，
1: 啊，然后如果是电车的话，那其实可对比的车型就比较
0: 多
1: 了，
0: 太多了。
1: 现在没有什么一个明确的，比如说我就是对标比亚迪，还是我对标吉利。因为我们的电的情况的话，因为它旁边挨着比亚迪，所以说可能这种六大看的会比较多。
0: 嗯，就是你们其实市面上所有的油车店，其实你都能刮着。
1: 啊，对啊，
0: 你基本都能刮着。
1: 是
0: 你往上，你能卖到30多。啊，咱啊，对，刚才有一个阿尔法，咱马上说啊。你往下，可能是10万的你也能刮着，油的电的你全能刮着。所以这个竞争压力也比较大啊。那我要问的是什么呢，今年车展会出现往年那种个别品牌那种跳楼价大甩卖的情况吗？
1: 不会。其实你咱们听众从去年来看，包括说其实从我自身，我也明显从去年一个感受，就是去年车展有点偏向于展的这种感觉了。
0: 嗯，
1: 前些年的话，明显这个大连的市场
0: 以展代销，
1: 对、
0: 嗯、
1: 我们就是卖车，
0: 对，
1: 所以说会有一个明显大幅度的优惠。
0: 嗯，
1: 但是从目前的市场来看，因为今年的市场，尤其从业者明显的感受要比去年可能这种竞争压力来得更大一些，
0: 嗯，更惨烈。
1: 对，所以说价格战可能要比往年这个、嗯、至少是从厂家的利润补贴来看的话，要比以前要少了，
0: 就是程度上没有那么凶猛了。
1: 从客户的角度可能您也没有便宜多少，但是从我们运营的角度，我们可比往年单车亏损
0: 成本要增加，
1: 是加剧的。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从目前的这个厂家，因为以前吧想要一个更高的目标我们就要放价，
0: 嗯，
1: 但是现在的话厂家不给我们那么高的目标了，
0: 嗯，
1: 啊
0: 也就没必要了。
1: 对，也是为了经销商继续更好的存活下去。
0: 嗯，所以大家听明白我问这两个问题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建立好你的合理认知。好，阿尔法先说一下现在是什么情况，裸车多少钱，然后大概需要加多少？
1: 嗯，现在的价格已经跌破谷底，我觉得
0: 你再跌破、
1: 啊、
0: 你也比其他的要贵啊。
1: 是，现在
0: 峰值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大概5-6年前我问你，那时候咱还得加个20出头呢。
1: 对，现在基本上
0: 十几
1: 落地的。到不了，
0: 到不了、啊、传统的三厢长相的 SUV， BZ 五也是个 SUV， 但很多人看到之后都误认为它是个轿车，
1: 它是跨界，
0: 它对，它是一个 cross 的一个整体感觉。你大家上网查全国销量也好，至少去年我看了一下，广丰的 BZ 三是直接每月销量就没下过10000，
1: 嗯，
0: 这个在合资品牌出的一个纯电车型当中，已经属于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个数据了。BZ 五的话销量没那么高。俩车都哎，你们智驾怎么样？我多问一嘴。
1: 智驾现在用的是蒙塔的 R 六，
0: 嗯、
1: 现在蒙塔也是属于头部的智驾梯队，
0: 嗯
1: 啊，然后厂家也做出承诺，因为都是对供应商的要求，它的选材特别重要。就是如果说我们在使用智驾过程中出现的任何问题，出现的刮碰，都是厂家给你兜底的。
0: 嗯，我觉得就是免责或者说无其他条件的某些兜底是大家最需要的。啊，远比你去通过 PPT 或者说做出来的图片或者说影像去呈现什么什么功能，我觉得要有用的多，要用的多啊！哎，找事儿的来了，二位老师怎么看保时捷和宝马阴阳那谁的那个视频？用眼睛看，呵呵，用网看， 这玩意儿。

0: 那就是这不就是开玩笑过家家吗？你能发一个，我为啥我不能发？我也没点名道姓，对吧？当然，宝马那个痕迹有点重了。那么多车身颜色，你非得选个橙色，然后一直在哐哐撞。关键我看到哪块我绷不住了，就是他用嘴吹气儿那个做空气测试，那我没想到。然后奔驰昨天又发一个，你看没看？就是那个
1: 奔驰的我还没
0: 图片那个他。之前好多朋友问，也真有人问我说，那个很多发布会那个就是用 AI 做出来那个图是咋做出来的？我奔驰解惑了，它是图片从远到近放过来，你那车轮不就不动了吗？它一个，然后做成幻灯片一样，它滑行，然后调成零帧，它就过来了。这奔驰其实发的是一个普及知识的这么一个片儿，人没说别的。这玩意儿，各位哈，你要是纯看热闹，我恭喜你，这全是瓜。你要是其中某一个品牌阵营的死忠，你就放心大胆的骂，但是别实名骂啊，无所谓，无所谓。但如果因为这个事儿把你气着，我觉得意义不大，人从业者也没怎么着啊，这就是个谈资啊，无所谓，无所谓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蔚蓝拿和荣放啥区别？他俩就屏的厚度不一样，就屏的厚度不一样。我记得你们那个屏厚度比逸风能稍微薄点，
1: 那是老款，
0: 老款现在基本都一样了，
1: 现在的话都是一样的尺寸了，他俩的话，看你在意的是什么。如果是你追求销量，蔚蓝拿的销量确实是不如荣放的，但是说同样的价位，花同样的钱，你可以享受一个配置更高的，然后再就是厂家质保这块，
0: 同等定位，同等配置，大家记住我这句话，绝大部分情况来讲，广丰的车比逸风车要便宜，对吧？
1: 对的。
0: 同等定位，同等价位，所以就看性价比。他俩除了一个广丰，一个逸风不一样，其他基本都一样，基本都一样。然后就是看您其他的一些需求了啊。再来看一下振兴路往东快路上道口啊，在天寺门口堵了一道了啊，一动不动。起源 Q 零五四零五的能买吗？能。BZ 三全款多少钱？
1: 我刚才给听友
0: 等会儿啊，您问的是一峰的 BZ3 那个纯电轿车，还是广丰的 BZ3X 那个纯电的 SUV， 这俩不一样。
1: 是
0: 啊，你要说 BZ3X 的话现在多少
1: 钱？ BZ3X 的现在不算置换的话，现在是11左右。
0: 11左右，
1: 对。
0: 算上置换的10出头呗。
1: 对，也就这样吧，
0: 低不了10以下吧，不可能9大头，也不还
1: 是。如果说它是报废的话，其实也差不多。
0: 有可能。再来看一下26年进口大切插电混动怎么样？听说最近降价老猛了，用不了30万能落地。它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它的燃油发动机和它的整体驾控感觉和内饰长相，包括那个味道和纯进口的一模一样。但是它很讨厌一点什么呢？它纯电续航只有46公里，它不能算作新能源，它必须缴全税，这是它最闹心的。它纯电续航就46公里，没有电油耗会很高，大概12个。如果有电的话还好。啊，可以看，但这个就是属于小众群体的特殊车型了啊。其他问题稍后我手动回复，感谢各位的收听，然后呢感谢老郭啊。这个节目之外呢，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平台，然后呢您直接发3个字省省吧，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就行了。辛苦郭总，辛苦各位啊，明天啊，这个也是中生体系的沃尔沃的嘉宾来，明天我们抽试驾车，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2: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的整体压力会比较大。目前的出市区方向，在向陆家高架的部分，车辆移动速度是相当缓慢的，车辆尾端现在已经排队到了九六七医院的附近。而南行线的方向呢，其实压力也不小啊，基本上呢是从这个东北桥上，然后一直堵到了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的附近，整体压力也是不小。太原街目前成人街开始到胜利路、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位置，中长街中央大道部分，西南路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 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滞缓。长江路从新开路开始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双向，另外在解放路进出中山路的路口，中山路从解放路开始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相当明显。南部滨海景区呢，最大堵点依旧是滨海西路，不过现在好在的是中午的饭点，所以整个的这个游客朋友们可能都去用餐了，所以现在看到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压力，东行呢整体还好一些，反倒是西行方向目前从森林动物园到金沙滩这儿略微有点车多，但是这样的情况跟上午比已经是好的不要不要的了，所以如果你现在想走滨海西路，趁早趁快走，不然的话到下午一点左右可能又得堵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山路，目前星海公园部分的双向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而且呢中山路想要右拐进入连山街去到星宇街升亚海洋世界的部分，整体的移动速度不是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滨海西路目前呢是单双号限行的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下午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4到30度。
8: 学们好，
9: 老师好。
8: 古人云，读万卷书
10: 也要行万里路。
8: 古人又云，360行，
10: 干一行行一行，行行都行。
8: 这位同学，你来说说怎么才能行。
10: 学中玩，乐中舞，叠中叠，干中学。
8: 老师看你才思敏捷，你这都是在哪里学？
10: 游鱼派呀，带你畅游知识海洋，让你学习不再迷茫。
11: 知识就是力量，那句好。

0: 好了，北京时间12:07，各位亲爱的同学和家长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1: 鱿鱼派，
0: 我是胖大海胖老师，
1: 我是课代表欢欢。此时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力云的方式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鱿鱼派在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各位相见，一个小时我们来聊一聊教育特长加上旅游游学研学的内容，可以让同学们学到知识，增长见识。
1: 鱿鱼派的鱿呢是旅游的游，也是游戏的游，鱼是娱乐的鱼，更是教育的鱼的谐音，派是3014159926无限可能的派。
0: 希望我们可以带着同学们一起，咱们在学习中成长，
1: 在眼界里发光。
0: 鱿鱼派让你的学习
1: 充满期待。
0: 今天我们的开场音乐放了一首《刀剑如梦》，
1: 刀光剑影的感觉。
0: 很多的朋友呢对这首歌简直太熟悉了，
1: 是因为最近呢很多人也在抢票吧，我看呢席位已经非常繁忙了，480的都抢不到了。
0: 据一项分析调查显示，在体育竞技类型的比赛当中，刀剑如梦这首歌曲的播放率占到了60%以上。
1: 因为它速度快嘛，
0: 就是感受到了体育竞技无论是任何的体育项目，放这首歌你发现都特别的应时应景。
1: 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刀剑如梦的播放也是因为跟体育竞技息息相关了。
0: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由正在大连举行的乒乓球的赛事，我们来了解了乒乓球。那么今天呢继续我们乒乓球的分享教学第二弹。在这之前呢还是要跟大家来说一下正在进行的这个比赛，是2026年度的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的第一站大连站，最后一天的比赛也就是今天，那么中午的11点准时的开始了，
1: 也是六路同步直播哈。我们大家可以切换一下大连云的方式来选择观看，因为大连云你可以，你想看这个比赛阵容就上这儿，你想看那个运动员你就上那个频道，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有女子团体男子团体单循环的这种赛事啊。
0: 你需要先下载一个大连云的 APP 啊，在线呢就能实时的观看直播了。很多的朋友呢说没抢到票想看现场直播，咱们本地的资源呢大连云是唯一一个啊，可以在你的手机应用商城当中搜索大连云，云是云朵的云。
1: 是的，大家可以随时的关注。那我们也说一下这个比赛啊，3台呢这个焦点站是深圳大学和山东的卫桥向上运动这两个队全力的争夺女团的关键积分，所以也是今天比较受关注的一个女团的较量啊。
0: 那么2号台呢，山东卫桥向上运动对阵米粒儿乒乓特长生。那么山东卫桥呢集结了王楚钦、梁靖昆，
1: 山东真是太牛了，
0: 周启豪，都是一线的阵容。
1: 对，我看到他们两个的一个采访，就是人家王楚钦去拿这个毛巾，然后梁靖昆就以为他要跟他握手，还跟他击掌。哎，我觉得有一些赛后的那些小焦点也挺有意思的。
0: 这一次呢能看出来啊，从比赛的内容啊包括比赛的结果来看，我们的运动员呢

0: 要关注的几个运动员，他们呢起伏比较大，
1: 是
0: 然后呢成绩和比赛的结果可能没有令他们的粉丝满意，
1: 但是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说好像就是一场和平赛，就是一场交流赛，也是比较有松弛的一种状态。
0: 那可不一样哦，这是俱乐部联赛，都一样呢，是要上场就要拼的，
1: 是哈
0: 啊，对。
1: 但是我们看到了，也是每一个人呢都有自己的一个看点，
0: 嗯，
1: 比如说一台在山东鲁能和华东理工大学的一个 PK 战当中，团队双打体系就比较成熟了，那么华东理工大学他的选手就会比较年轻，体力也会比较足。但是你说在乒乓球赛事当中也不能这么看，那马龙那许昕不一样夺冠是不是，
0: 是现在还在打吗，
1: 是
0: 现在还在双打
1: 是
0: 配合呢，
1: 对，看他们的经验，也看他们的体力和耐力，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智慧啊。
0: 那么其余的看点呢，今日呢有上海中心迎战的是成都高新弱水居，两队呢实力是比较接近的，
1: 嗯
0: 啊，也是争夺女团的积分，
1: 嗯，
0: 另外山东鲁能男团对阵的是安徽中城银河，鲁能呢力争稳固积分榜上的上游席位。
1: 哎，四川丰果和中超电缆福晋福安正面交锋，这事关的是男团中游的排名的一个争夺啊。
0: 嗯，
1: 那么在今天整个赛事收官结束之后呢，本站所有的比赛就落下帷幕了，那各队开始全力抢分，也是带领大家取得一个更好的积分，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进行比拼了。
0: 下一个阶段将会在雄安站进行比拼。
1: 嗯，
0: 那么新赛制呢，持续考验的是团队的配置，两盘双打的权重啊是非常的高，因为它占比很高。
1: 嗯，
0: 队伍呢双打组合发挥，或者是这个好与坏将会左右的是比赛的走向。
1: 对，你看运动员也是越来越年轻了，年轻的运动员他跟这些国手同场竞技，其实他可以有很多的经验要去学。
0: 嗯，
1: 你不管是攻防博弈，还是说什么样的特殊的打法，像你说那什么王皓有自己的独有的那个招数等等，你都能学到很多。所以大凌云啊，大家可以下载一下，能随时的关注我们的各个比赛。另外在8月1号的时候，大凌云也会同步直播的足球的赛事，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随意的切换，随意的关注
0: 啊。那么我们本地的一些重要的赛事啊，都会呢在大凌云上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嗯，
0: 我们今天说了要迎来乒乓球的分享第二弹，第一弹的时候呢我们说了什么呢，说了一些基础的练习，
1: 嗯，
0: 分享了如果你要是一个初学者，小的时候开始学习乒乓球要从什么时候开始，
1: 嗯，
0: 并不是说啊没学会走呢就要跑了，直接上手上台就开始打球了，不是这样的。
1: 它跟有一些音乐还不一样，有一些音乐你要是有好奇心有兴趣有爱好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我就是不学那么多基础啊，我就专门学一首歌我就赏心悦目就可以了。但是运动项目你必须得从基础开始抓起。
0: 乒乓球作为我们的国球啊，我们的受众群体是非常的广泛，可能您的家里头呢这每一个家庭为单位总会出现这么一个会打乒乓球的人。
1: 嗯，
0: 你会发现你无论就是你这一家三口不会打是不是，
1: 姥姥姥爷也会，
0: 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啊，是不是他们都会打呢，
1: 嗯，
0: 也都会有这种乒乓球的文化。
1: 是的，
0: 有一些呢在小区楼下就有这方面得天独厚的优势啊，有乒乓球的台子。
1: 嗯，
0: 你会发现呢这晚上吃完饭以后哈，大爷们大娘们，
1: 嗯，
0: 这个拿着拍都在这个乒乓球案子上面开始切磋了啊。
1: 是，你看学校周边也有一些乒乓球室，它是对外开放的，可能就在晚间或者是假期的时候能够全民运动的，我觉得这种方式真的都非常不错。
0: 好像每一个健身房都会有这个乒乓球的台子，
1: 嗯，啊，健身房也会有吗？
0: 对呀，有的一些健身房，
1: 嗯，
0: 它就不光是一些举铁呀，啊
1: 嗯，
0: 跑步机呀，啊，椭圆仪啊，
1: 嗯，
0: 等等，
1: 嗯，
0: 它会有这个乒乓球的台子，也甚至还会有羽毛球，
1: 对，也是一种锻炼，是吧？
0: 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如果您平时呢玩过乒乓球，或者是您已经就是，非常的
1: 热衷或者愿意看，
0: 已经是半个专业甚至是专业的选手了，你可以来分享一下你打乒乓球的这种心得和体会，结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些技术动作呀，
1: 嗯，
0: 啊，包括专业的要领啊等等，
1: 就是除了基础动作之外，你在观测的时候，你在打比赛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小细节，或者你从对方的某一个眼神或者某一个手势能看到的一些破绽，可以跟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我们一起挖掘一下，啊，
0: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上一次呢我们讲到了乒乓球的一些专业的学习，
1: 先说了它的拿法，我们有什么
0: 横板和直板。
1: 直板和直板，我想说挡推顶打短刀吊。
0: 有横板和直拍横拍。
1: 对，直拍横拍。
0: 然后呢，是从什么开始练习？从站位开始练习啊。
1: 对。

0: 对，你的脚哪个是放前面的，哪个往后移那么一点点，
1: 你的膝盖、上半身、头部，
0: 嗯，
1: 还有双脚的位置是如何来配合，就记住了大海跟你说的颠起来，
0: 对，
1: 就是你的身体要颠起来啊。
0: 现在就能想起来，就是大海在那儿颠的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大海侧手在那儿游刃有余
1: 挥拍
0: 玩弄腰部的这个感觉，
1: 玩弄腰部，你的用词真的
0: 你看大海他在挥拍的时候，他的腰能够自然的游刃有余的旋转，连接度很丝滑，
1: 由腰发力，
0: 对，但是我们每次在晃的时候就仅限于晃，而不是在用腰使劲，哎，人家说了，任何的体育项目其实都是跟你的腹肌力量息息相关的，
1: 就是核心腰带动发力嘛。
0: 对，为什么仰卧起坐如此重要啊？不光男生还是女生，仰卧起坐如果你做好了，你做任何运动的时候你可能都能够非常的轻松自在了
1: 啊。卧拍呢有直拍和横拍两种方式，那直拍呢可能稍微麻烦一些哈。
0: 嗯，
1: 另外呢就是每一个人呢针对于自己的拍是不一样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直拍呢是这样，直拍呢它在贴胶皮的时候，它的食指和拇指的这个位置要贴着板儿，
0: 嗯，
1: 它要空出来一块，
0: 嗯，
1: 但是横板呢，横拍就没有这个问题。那么直板呢，有的人就是愿意贴着板，有的人呢就是愿意把胶皮直接顶到头，
0: 嗯，
1: 然后握住胶皮打。
0: 一般的情况下呀，如果新手的话，可能就是愿意直接握着拍儿，好像能拿得住，能拿得稳，是吧？如果像你说能够用虎口那个地方握住胶皮的地方，这得有一定的经验了。
1: 其实也不然，因为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哈，就是在，
0: 嗯，怎么顺手怎么来，
1: 在没有改革乒乓球大小之前，
0: 嗯，
1: 其实直拍居多。
0: 我现在都想不起来以前的小球到底是什么样，到底有多小呢？
1: 这我怎么跟你形容呢？比现在的小，
0: 小一圈呗，
1: 小了，反正
0: 是不是我都没有经历过那个小球
1: 的，它
0: 的
1: 直径的那个毫米数是不一样的，而且呢，比现在要小。那么在这之前，球小的时候，大家直拍多，因为都打的是这个发球抢攻，然后呢，直拍这个近台快打等等等等，就是以速度作为第一的获胜准则。
0: 嗯，然后发力点要猛烈一点，让它摩擦。
1: 因为直拍灵活呀。
0: 对对对。
1: 直拍在近台的时候，一些台内的专业技术动作，
0: 嗯，
1: 技术要领会比横拍呢要稍微灵活，而且更加的花样多一些。
0: 但是你现在说到的都是什么技术动作哈？我觉得拍的选择也很重要。就是你用200的拍和用500的拍和用1000的拍，
1: 那
0: 真的
1: 不
0: 一样。
1: 不是，那就像是你打各种各样的球类，你用的这个都不一样。
0: 我最
1: 好是有道理的。
0: 对，最开始从用公用的那种200-300的拍，一直到自己拥有500拍和1000拍的时候，你会发现哇，这个胶皮的触感都是完全不同的。
1: 哎啊，说完握拍了之后呢，我们上节课还讲了什么？
0: 嗯，
1: 讲了挥拍动作。
0: 哎，我还记着要过眉心，你要，你要把你的手臂挥到你的眉心的位置
1: 啊，就是眉毛的位置。然后呢，
0: 哎，
1: 这个挥拍的动作我们再次来跟大家重复一下，
0: 嗯，
1: 它是分几步骤的。比方说它从引拍开始，
0: 嗯，
1: 引拍也就是一个蓄力的过程，
0: 嗯，
1: 再到向前迎球，再到击打瞬间，
0: 嗯，
1: 还有呢就是收回你的拍，收拍动作也是挥拍动作的一个关键步骤。
0: 我觉得引拍吧，它其实也是锻炼你的脚步力量和动作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因为它要感受你大腿的那个位置的变化，是不是？
1: 它就是有重心的。
0: 对对对，你的重心怎么放，能不能稳得住，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1: 还说了常见的一些错误呢，
0: 嗯，
1: 比如说抡胳膊，
0: 嗯，
1: 重心压根不转换，站在地上跟棍儿一样哈。
0: 是的，
1: 手腕乱甩，然后挥拍过高或者是过低，
0: 嗯，
1: 这些都是新手常犯的一些错误。
0: 嗯，
1: 那么今天呢我们接续来讲啊，我们来讲什么呢？正手的平击攻球，也就是说呢两个，你会发现在比赛之前两个人都会来回对打，
0: 嗯，
1: 然后这种对打的方式也是平时练球的最多的一种来回回合制，啊，你打给我我打给你，就是这样，越打越快越打越快。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平时练球或者是你刚刚上台击球的时候的第一个技术动作。
0: 对，你这个刚开始如果能接到球的时候，你就会给自己一些力量了，就给自己增加了一些信心，因为你会觉得哦，我这样挺有成就感的。然后速度在越来越快的时候，就是锻炼你的反应能力了，因为很多人他是由慢到快，节奏稍微一变化的时候你就会接不住了，或者你看着球在这儿，但你的手并没有伸到这儿。
1: 你刚才说了节奏很重要，
0: 嗯，
1: 那么这个一开始练习的时候节奏要掌握到什么呢？就是一板一板的打，
0: 嗯，
1: 打完之后呢动作要还原。有很多人呢就是打完这个球了之后这。

0: 身上还转着身呢，也不回来，下一个球都要来了。
1: 就是切记，你不能说打任何球的时候都是应该把你的拍，把你的手得回位，而不是把它放在下面，千万不要把它放在身体的侧面，一定还是要有一个下次能击打的动作在，你是时刻准备着的。
0: 也就是说呢，跟挥拍那个练习当中的最后一步，因为我们挥拍呢是右手挥上去了以后挥到眉毛这个位置，
1: 对，回到原来的位置，
0: 是不要马上回到引拍那个位置，是要回到你的前方。也就是说呢，你这个挥拍画的是一个三角形，
1: 就是，
0: 大家感受一下，
1: 你能够快速的反应下一个球的到来，因为你要是挥到原来起始的位置的时候还是有点远了。
0: 不，也回到原来起始位置有一个问题，就是万一下一个球打到了你的反手位，你在正手等着，
1: 你过不来，
0: 那么你这个来回的转换之间就会出现问题。
1: 你别说反手位了，就假如他下一个球吊着你，就是打一个吊球很近的那个位置，你也反应不过来，你也不会往前冲上那么一步啊。
0: 我发现你刚开始学的时候你就特别愿意跟别人打比赛，是不是？
1: 对，
0: 不是，都说了先学会走再跑啊。
1: 所以我就是不是很厉害的那种嘛，我不是很厉害，不我都不仅不是很厉害，我是非常不厉害，因为就不会走就会跑。所以你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说到了，我们必须得训练，有基础训练，
0: 不盲目的这种追求快。
1: 我基本上没有对打那个劲儿，比如说你像推球练习，然后来来回回由慢到快，我根本没有。
0: 这不慢慢教你，今天你就会了。
1: 对，我基本上都是两下必须扣杀。
0: 那这是玩就是搓活羊撒的，你是说？
1: 到最后就也没有兴趣了，因为你没有连贯性嘛。
0: 一板一板的打，不要盲目的连续的快打，不要追求速度。另外呢，一开始上台触球的时候呢，一定要保证一个原则，就是发力原则叫做前期啊是七分借力，三分主动发力。什么意思？就是对方打过来的这个球，它是有力量的。你不用去着急的也发力还回去，你要感受的是你击打球的这个感受。这点对于所有的这个初学者来说非常的重要，它能培养你的一种击打的球感。就是说呢，你先借着他的力先把球送回去。那么这就属于一种成功，在技术动作正确的前提下哈。
1: 是。
0: 不是说你这个抬起来把这球扬得老高了，技术动作也都不管，我过去就行了，不是。把动作做好了之后，三分发力，七分借力，先把球返还到对方的台面上。
1: 其实跟我们在学朗诵的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一定要有一些基础的保障，而且你的重音停连节奏这些东西都弄好。但是有一些人他总会拔苗助长急于求成，他就总愿意直接用大稿非常气势澎湃的去表达，你这样的话你就会非常的过，你就没有之前的那种基础的助力。
0: 我们刚才说的呢都是正手，那么我们说回到反手，因为正反手的练习就是最基础的嘛。您如果要是直板的话呢，你可以有两种反手的练习。现在呢比较少，但是呢这一项技术动作还有，就是推挡，直拍的推挡，反手推挡啊，就是把你的手和把你的就是拿拍的位置，垂直于你的台面，
1: 不用往下扣一点点吗？
0: 不用啊，就是垂直于你的台面就可以
1: 了。先让它过中间的网。
0: 然后呢，反手的时候就练习一下一下，也是三分发力，七分借力，先感受的是击打的这种感觉。
1: 你这个想发力多，好像也发不上，没有劲儿，没有力量啊，因为
0: 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一个新的。像是专业技术动作，就是直拍横打嘛，就是因为推挡呢，可能这个力发力的方式确实有点憋着劲儿，
1: 对，
0: 所以呢就选择了用直拍反手的方式，反面的胶皮叫直拍横打，那么如果现在学习乒乓球的孩子，大多数要是选择直拍，都要练习这个动作，就是直拍横打，把你的手腕反过来，然后呢扣住手腕之后，用你的直拍反面的胶皮来击打，那一直在练，也是一样的道理啊，先感受球的撞击。
1: 我记得之前有一个老师哈，他呢在打球的时候，他也说你这个球的位置，乒乓球拍它本来就是有这样的圆形的一个地方，你那个球击中的是中上部位还是中下部位，就决定着你到底能不能过网，能不能扣到别人。
0: 在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知识点哈，就是你刚才说了乒乓球拍是圆形的那种，其实乒乓球拍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形状。
1: 对对对对，这个我妈妈还曾经给我普及过，说不是我们看到的，我们只是看到最普遍的。
0: 像上一次的奥运会当中，这个决赛选手他就用了一个菱形拍。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1: 大家会觉得上了热搜，
0: 会觉得哇很新奇，那为什么呢？怎么可能用这样的拍呢？其实呢，乒乓球的规则就是只看重你的拍的

0: 胶皮厚度，拍的厚度，而不看你的形状。
1: 对，
0: 然而如果你要是说异想天开，我给你整个什么圆月弯刀形，这个
1: 我以前就想过，如果不是这种圆形的话，要椭圆形怎么办？后来我就想，就是在反推这个时候，椭圆形它这个
0: 吃亏啊，你少一块儿
1: 吧，你横条你就少一块，你就挡不回来。
0: 但是这种菱形的呢，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可能有一些球啊，本来圆形拍碰不着，它这个边边角角它就能给碰着。
1: 对，就比如说你上下的这个位置是有宽度的。然后菱形的那个最头的那个角可能圆形的地方还够不到啊，
0: 哎，那
1: 他也得一直这么练，一直这么练才能有这个球感。
0: 对，不要盲目的就是说我已经练了4-5年的这个正常拍了，
1: 对，
0: 然后看他这挺新鲜，我也买一个，我开始练。
1: 但是真的好看呢，就是感觉很特别，就感觉好像是另外一个赛事一样。
0: 其实也还好吧，
1: 嗯，
0: 这就是乒乓球的一个特色和魅力，就是什么呢？你看其他的一些运动，它对于拍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
1: 你看我们为什么喜欢匹克球，就是因为它的拍是不同的，而且它很漂亮又很有趣儿。
0: 那是能往上贴纸，
1: 对
0: 啊。那么乒乓球拍不能贴纸，是因为它上面贴着胶皮，你胶皮不能再贴纸了。
1: 对，所以它在形状上有变化。
0: 那么也是希望和大家来进行分享，有谁会打乒乓球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互动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呢来说一说乒乓球在学习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初学者，我们应该从哪里开始练习？那么接下来啊，这个半点回来了之后呢，将会为大家来介绍的是什么？现在的乒乓球，如果你想要真正的成为一名高手，或者是真的入门懂了乒乓球，其实你要理解两个字。
1: 哪两个字？
0: 你猜猜吗？
1: 好，听众朋友，我们半点过后，大家猜猜是哪两个字？
0: 两个字啊，都可以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间，其实是商圈的周边，可能繁忙度更高一点。西部商圈西安路的周边，包括北部城区华南广场商圈，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算特别快。另外，在白云隧道一直。

0: 板。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瓦房店、庄河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有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4到30度。
8: 再来关注7月26号的海洋预报，华海北部浪高0.5至1米，渤海海峡浪高0.5至1米，渤海浪高0.5至1米，大连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3.7度，旅顺新港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23.8度，皮口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8.9度，庄河港附近海域浪高0.5米，表层水温28.7度，长兴岛港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6.1度。
9: 救命啊！救命啊！
10: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11: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4: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3: 铁路出行提示。
7: 连线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你好。
1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5: 是否厌倦了枯燥的课本？
16: 太难了。
7: 你是否期待艺术的培养？
17: 800标兵奔北坡。
5: 你是否渴望一场
17: 好
18: 说走就走的旅行？
7: 从博物馆到科技馆，
16: 快看大船！
18: 从人文风情到科技前沿，
7: 学习中成长，
18: 眼界里发光。
7: 每天中午12点，有

0: 12:37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鱿鱼派，
0: 学中玩，
1: 乐中舞，
0: 蝶中蝶，
1: 干中学。
0: 刚才啊，半点之前，我们呢今天聊的是乒乓球的内容。大海说了一句话，说的是如果要想真正的走进乒乓球，变成一个专业的乒乓球的爱好者的话，你要理解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两个字，让大家来猜一猜，
1: 理解一个。

0: 东西，不是一个词汇。
1: 可以是一个词汇，它是一个乒乓球的，算是一个技术内容。
0: 嗯，
1: 技术内容。好多朋友就开始猜了，有的人说这个是不是是什么弧圈呢？
0: 嗯，
1: 因为呢弧圈球是指就是小球时代打快攻，
0: 嗯，
1: 那么大球时代就是打弧圈。
0: 也太专业了，我想的两个字就是硬练。
1: 硬练呢？
0: 就是
1: 练，硬
0: 练
1: 不是啊？
0: 哦，原来是技术动作呀。
1: 跟大家来解答一下啊，这两个字呢是什么？是摩擦。
0: 啊，就是拍和球之间的擦的这个感觉。
1: 为什么要理解摩擦这件事情呢？
0: 嗯，
1: 因为呢现在无论是你，因为我们现在的打法全都是这个弧圈球打法。
0: 嗯，
1: 那么弧圈球呢大家都知道，你无论是这个近台中远台啊等等，正手弧圈反手弧圈等等，那么这一些呢都是要需要和球来进行摩擦来感受的。
0: 是的。
1: 那么为什么说摩擦很重要？就像你们说的，你看这些运动员在发球，或者是平时你身边有打的乒乓球打得厉害的人啊，他们发球的时候呢都是不一样的，你会发现没有？你比如说这个球他这么发，那个球那么发，这是我们一个外行他看的时候就感觉不一样，
0: 就感觉他动作不一样啊。
1: 动作其实也大差不差，能有细微的一些变化，但是他发出来这个东西总是让别人接不着。
0: 是的，
1: 就很苦恼，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我就记着每一次打球的时候，假如要是发球人家特别旋转的时候，你每次都能打飞，这个就是厉害的了。
1: 你看就像你说的都是特别旋转。
0: 对对对，
1: 那么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接下来要跟大家来说一说乒乓球当中的这个摩擦旋转的事情。有几个就是大家常规意义上一开始的时候应该是知道的，比方说下旋球，
0: 是的，
1: 上旋球，侧旋球，逆旋转球。
0: 逆旋转是怎么回事？反着？
1: 就像你在逆旋转球谁发的最好呢？张继科。
0: 啊，哎，我以前有一阵，
1: 然后呢其实现在的小胖就是樊振东发的也很好，因为呢他们两个当时在就是经常一块练，可以说是他得到了真传嘛。包括摩擦的最好的也是谁呢？张继科。就是为什么呢？他这个反手拧啊太厉害了啊，他的反手拧别人叫反手拧，他的拧叫霸王拧。
0: 那就更难了，
1: 就是，你发过来球我就给你拧回去，然后你还接不着。所以那个时候无论是国内的运动员，
0: 就是，他还能接着，但是回去之后你接不着，
1: 就是他打出来的霸王拧别人接不着，
0: 真太厉害了。
1: 就是国内的运动员也好，国外的运动员也好，他是拧遍天下无敌手，就谁也拧不过他。而且呢他这个自己的这种感受，后来呢他现在也在抖音上面没事的时候他就会上课教学，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听一听，每次听完了都有新的内容和新的体会哈。上旋球，咱们先说上旋球。上旋球什么意思呢？就是对方假如说发来一个上旋球的话，他的这个球形的轨迹是往就是我发球发到你这一边，这个球是一直朝你的方向不停的在加速。你会想象这个球在不停的加速往你这个方向拱，然后呢你这个时候如果要是在接的过程当中，你如果选择搓球它一定就会飞了。那么应对于不同的旋转我们要用不同的应对方法，一会儿再说哈。这个上旋球的
0: 越来越难了，我感觉好像就是基础已经过去了，现在开始讲技巧越来越难了，
1: 因为我们要快速的带过嘛。因为打基础需要很长时间了。
0: 是，
1: 那么如果你要是进阶的话，开始练习摩擦和旋转的时候啊，上旋是什么来着？他的球在一直不停的向
0: 转，
1: 向你转，
0: 向我这边转。
1: 对，
0: 有的是拧，
1: 就是往你这边拱，你会发现这个球。
0: 对，
1: 好，这是上旋。那如果我要是发一个下旋球给你呢，欢哥？
0: 下旋球，那它
1: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这个球到你那一边了之后，不往你那边走了，往我这边回，
0: 再回了一点点。
1: 不回一点点，有的甚至都能回到我们这边。如果发的好的话，就是，
0: 怎么的？到人家案子那儿自己弹回来啊？
1: 对。
0: 啊，
1: 这就是下旋球，
0: 那案子也很长啊。
1: 是啊，所以就要求你的技术动作，我们国家队的队员每一个都可以做的。
0: 我天，
1: 就是长期以往的，就是不停的在练习。哎，这个叫下旋球。
0: 嗯，
1: 你能理解了吗？一个是往你那个方向一直在涌在拱。
0: 嗯，
1: 那么一个呢是到你那边案子了之后开始
0: 往回
1: 来了。
0: 往回来，
1: 哎，这个往回来是下旋。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到对方啊，就是别的国家队的人，他们在接球的时候就要往前很多身体往前倾去拱着接这个球，就
1: 是
0: 往回了呗。
1: 那是他判断了对方发了一个下旋球。你得判断对方发什么球嘛。那么下旋上旋我们说完了，那侧旋就更好理解了。侧旋你能解释清楚了没？
0: 他就是在案子的旁边侧，就是他那个球是转转转转转往侧面转。
1: 对， 啊，就是落到了，
0: 这太字面意思了。
1: 我发了一个球啊，给你，那么到你那边按台子上了以后，他发现他往侧边跑了，那么这个球呢就是侧旋球。
0: 是。
1: 那么这个侧旋球呢也分为正侧旋和逆侧旋，也就是说
0: 也是左边和右边。
1: 对，
0: 如果要是逆，就是我们的左手边吧，
1: 嗯，
0: 就应该不舒服的。
1: 我作为发球方，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运动员的话，
0: 他就是发到了他的左边，就是你的。
1: 不，你别这么说，你听我说哈，要不然该乱了。比如说我是一个右手持拍的运动员，我要发一个侧旋球给你的话，我肯定呢，我这个侧旋球我选择的是手臂由上往下来这样切球，这样的话呢，这个球的旋转到你那一边就会飞向你的
0: 左边，对，就是反手不舒服的位置。
1: 哎，这是正侧旋。
0: 嗯，
1: 那么逆侧旋，刚才我们说的逆旋转是什么呢？
0: 嗯，
1: 我会从我的下边往上边发。
0: 嗯，
1: 这样的话呢，这个球是这样转过来的。
0: 嗯，
1: 转到你那一边呢，它会往你的右边跑。
0: 所以我就说，之前的那种热身训练也挺重要，你得看看对方到底是左手拿拍还是右手拿拍，然后你再决定你到底是怎么个侧法，是不是？你得让他不得劲儿。
1: 首先呢，就是双方运动员在比赛之前都要互相的检查对方的拍儿。
0: 嗯，
1: 这个检查拍儿是在检查什么？检查的就是对方拍儿的胶皮。有很多的人呢，以前
0: 运动员来检查吗？
1: 对呀，运动员
0: 专门的人来检查。
1: 不是，专门的人是检查你的拍儿有没有问题。
0: 嗯，
1: 那么运动员在互相检查拍儿的时候，他要看你的胶皮。为什么要看胶皮呢？
0: 为什么呢？
1: 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胶皮都叫反胶。
0: 嗯。
1: 其实在以前的时候呢，有人会用正胶打球。正胶是什么意思呢？这反胶呢表面都是光滑的，对吗？
0: 嗯，正胶有那个点
1: 一个粒儿一个粒儿一个粒儿，
0: 颗粒的，
1: 哎，颗粒的那种叫正胶。
0: 嗯，
1: 那么你遇到正胶的人呢，他的所有的旋转都是反的
0: 啊，你就能知道他的技术要领会有变化。
1: 但是现在主流的运动员没有人用正胶了。以前呢打快的时候呢正胶比有，
0: 以前我们看到都是这面是滑的，那边是颗粒的，有那样的牌。
1: 对，这就是根据自己的打法。你现在小区里边有一些大爷还用正胶，但是没有人会跟他玩，因为正胶很讨厌。跟他打完一场了之后就觉得身心疲惫了。因为他打过来的
0: 怎么也接不着，
1: 他打过来的球啊和正常的旋转是反的。
0: 哎，你说大爷真是厉害哈，什么什么你看象棋的那些也得是大爷厉害，你怎么也干不过。乒乓球也是大爷厉害，你怎么也干不过。
1: 啊，那么就是说到了胶皮，说到了旋转嘛。
0: 嗯，
1: 那么说完了下旋、上旋、侧旋、逆旋转。
0: 嗯，
1: 其实呢还有进阶的旋转。什么叫进阶旋转？
0: 不知道。
1: 就是侧上侧下。
0: 就是在旁边。然后还在旋转。
1: 你比如说一个正常规意义上的侧旋呢，它就是往你的正右方跑。
0: 嗯，
1: 但是你如果要是侧上旋的话呢，它会往你的正右斜前方跑。
0: 嗯，
1: 这个球，
0: 嗯，
1: 也是说呢，
0: 这也太难了。
1: 哎，你会发现你在面对这种旋转，在理解完了之后，再去熟练的掌握，并且掌握了之后还要应对对方发过来的这些。
0: 对，
1: 其实呢，这就是乒乓球的魅力。
0: 嗯，要不然我们怎么在一些综艺节目里面看到那些运动员都那么聪明，那么智慧，然后那么有那种规划能力？因为他们在练习的这些球类或者赛事当中，他真的是需要很动脑子的，
1: 但是
0: 反应很快的。
1: 即使是这样，你会发现一场比赛当中也会有那个叫什么叫吃发球。
0: 嗯。
1: 就是我发一个球你没接着，你是下网了，你是出台了，
0: 嗯，
1: 就是还是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0: 那就有一点小失误什么的吗？
1: 这不是失误，这就说明对方呢，就是双方的这个技术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是你明知道我发一个这个球你也接不着。
0: 嗯，
1: 有很多人呢，就是现在呢，在一些业余领域当中，大多数人把自己的所有的重心都倾斜到了发球身上，他认为这个球我发过去你接不着我就得分了。
0: 嗯，但不是不应该这样吗？不是不允许吗？有一阵儿，
1: 我说是业余。
0: 哦哦哦，
1: 你说有一阵儿不允许是技术动作不允许，
0: 是不能就是一下不能接着的，就第一下接不着这样的不是不行吗？
1: 不是，是发球动作有改变。
0: 哦，
1: 以前的发球动作是允许遮挡发球。
0: 嗯，后来就不允许。
1: 你就想一想，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么多旋转，
0: 嗯，
1: 加上他又。
0: 又遮挡
1: 发过来，其实你根本就
0: 根本不知道他在哪儿，他眼神往这儿看，可能手就上那边了，
1: 完全不知道
0: 对
1: 方发的是什么球。
0: 对，
1: 那么就是极大的影响了乒乓球的这个观赏性。
0: 是，
1: 因为就是你发一个我得一分得两分，然后我发两个得两分，
0: 对，就是
1: 那这一局结束了，俩人还没对打呢，
0: 完全没有那个推那个状态了，
1: 没有这个相持阶段。
0: 对对对。
1: 那么后来呢，乒乓球就改革，就是必须是无遮挡发球，这样的话呢，对方 望运动员能看到你的发球的方式。
0: 但你说那种。

0: 光发球就得分，光发球是得分。像有的时候看到女排什么的，那也没有那种观赏性啊。
1: 说的不就是吗？
0: 是不是？
1: 所以他要改革嘛，他要改变。那么在这一段时间呢，又有一个发球的新的规则，就是这个球不能回抛，不能回抛式发球。什么意思呢？就是有的人呢，你必须是直上直下扔这个球，并且呢，这个球的高度要达到一定的距离，而不能是很短的扔一下，然后直接就发，而且呢，这个球也不能抛回到，比如说我这个右手发球，
0: 我再往回抛
1: 啊，往回扔，让这个球呢稍微带点旋转，在扔的过程当中，这些都是不允许，
0: 就必须得直上直下的。我看到那个王楚钦啊、孙颖莎他们经常会看到那个鹰眼回放，哎，那个时候就是他们，
1: 那就是他在判断对方运动员刚才这个发球是犯规
0: 了，抛的弧度到底有没有超过25度
1: 啊，有没有回抛，
0: 有没有回抛
1: 等等啊，
0: 是。
1: 都是为了让这个乒乓球这项运动更变得更加的公平公正，然后变得更加的好看。
0: 我觉得观赏性也很重要，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观察，就是要观看国球啊。为什么我们这次大连的比赛其实票还挺难买的哈？
1: 啊，那么接下来呢，要说一说如何来面对刚才以上所说的这一系列的旋转了。
0: 不跟对方打，
1: 直接投降呗。
0: 你玩去吧。
1: 那么如果你要是能很好的理解旋转，并且能够很好的识别对方的这个发球的话，其实我们接发球或者是面对了各种各样的旋转时，我们会变得很从容。以下旋举例，对方发过来一个下旋球，作为接球方来说，他应该来怎么处理这个球呢？
0: 下旋球，
1: 对，
0: 哦，下旋球是哪个来着？是到我们
1: 到你这边了之后，这个球开始往回跑。那么这个球呢，一开始的初学者练习呢，就用到了一个技术动作叫搓。哎，你无论是
0: 直拍也是大爷愿意玩的一个动作，
1: 啊，直拍还是横拍，你就把这个球搓回去。
0: 是
1: 啊，
0: 这个总见。
1: 搓球呢，能抵消下旋的这个旋转，并且呢，把这个旋转送回给对方。搓球是面对下旋球呢最常见的一种处理方式。当然，现在的技术啊，已经升级迭代了不知道多少代。面对对方发来的下旋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应对。比方说，除了搓之外，进阶的是什么？你可以拧，可以拉。可以把这个球拉起来，拧起来。
0: 拉是那个拉长的那种，唰一下啊。
1: 那是弧圈球啊，就比如说对方发出台了一个下旋球，这个时候呢，你无论是正手还是反手，你就可以把这个球拉起来，两个人，
0: 对，那种看点十足，
1: 两个人就开始对攻了。
0: 对，
1: 你拉给我，我拉给你，弧圈球啊。
0: 哎，对，我们要看的时候愿意看那种。如果搓的话，它其实也有很多方式。我看网上有什么快搓、慢搓、正搓、反搓，各种不一样的搓方式。
1: 那么上旋球的应对呢？那么在就是初学者面对上旋的时候，一般来说就是平面的击打，就是按照平面击打稍微压一点，就是调整一下拍的倾斜角度，然后把这个球直接回回去。你不要考虑旋转，就直接回回去，这个上旋球就能处理掉。千万不能上对方发个上旋，然后你回来你搓了，这个千万不能错。你一旦要错的话，那这个球你就吃发球了。面对不同的旋转，你有不同的一个应对方法。那么侧旋呢？侧旋其实是要根据对方的这个旋转，比如说正侧旋，你要抵住它的旋转方向，把这个球抵回去。
0: 太难了。
1: 啊，
0: 我觉得就是
1: 可能说呢，就会让人觉得比较的繁琐，
0: 对，太理论了。
1: 如果你要是上台的话呢，其实你要是感受一下，你就能明白。
0: 但我们现在也是极力的在想，就是说到的这些理论的知识内容的时候，我们在头脑当中有个画面，比如说他的案子是前面、后面，我们的左面、右面，对方的左面、右面，你可能会这样的想。
1: 所以你看乒乓球想要玩好的话，真的挺不容易。
0: 哎，人家有很多口诀
1: 啊，
0: 有很多口诀。
1: 比方说
0: 那个搓球那个口诀叫什么，拍面后仰迎下降，轻切球底出下旋，慢搓稳，快搓胸，落点控制最优先
1: 啊。
0: 就有一点点像那个玩魔方，你背一个口诀要素，不就是几分钟之内一分钟之内就能给他。
1: 那乒乓球绝对不可能，
0: 因为你反应不过来，是不是？
1: 一是反应，二是需要你大量的练习。
0: 对，它是一个球感的问题。就像你说弧圈球有什么低引拍、等来球、蹬地转腰、后摩擦、先稳转再加冲，但是我总觉得它不押韵，你就不好记。 但是他告诉了你一些技巧方法，
1: 他就是一些技术动作的要领。
0: 对对对对，就是技术动作
1: 啊。有人说了，这个听完了之后确实是这么回事儿，
0: 嗯，
1: 但是实际操作起来
0: 很难，
1: 就是一听就会一练。

0: 就废。
1: 对，眼睛会了，手没会。
0: 所以呢，这个乒乓球的练习啊，就是很难自学的一个原因。如果要是没有这些技术动作，有教练带着你的话，其实是很难去吃透或者是理解的。
1: 对，因为他技术要领实在太多了，你就是跟别人玩，跟对方玩，你顶多也就是玩的快乐。他不像说什么羽毛球啊，或者是匹克球啊，你自己玩，你慢慢的你就会有很大的进步。这个乒乓球还是得有专门的去教你什么正反手啊，什么姿势啊，什么动作呀，如果遇到别的球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的应对呀，这个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进阶的一个努力的过程的。
0: 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它都不简单。
1: 对，桌球也很难，你要看到它下一个怎么打。
0: 其实作为这个我们的初学者，或者是听到了今天鱿鱼派的节目，想要去感受一下乒乓球的话，你可以呢，完全没有必要就是说把自己搞得那么累。
1: 是，
0: 然后你可以先比如说你的乒乓球，每一个乒乓球的这个是乒乓球室啊还是健身房啊，他都有打得厉害的人。
1: 对，你就
0: 你可以呢先给他捡球也都要从捡球开始。
1: 哎呀，你这么谦逊，我还以为说来我单挑你。
0: 我跟你说，姚明都说过，姚明去打 NBA 的时候都说，作为一个新秀你要干嘛，要常常的给队内的老大哥拎背包，这样的话能增加你投篮的手感。
1: 为啥？
0: 就开玩笑嘛，就是多干活嘛。就像是在乒乓球里头，我们刚开始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刚练基本功，练挥拍，天天除了挥拍之后就是捡球。有一个特制的一个小木棍，然后呢往这个地下一按，那个乒乓球是
1: 就粘上了，
0: 进笼里了。然后天天就负责捡球，练挥拍，练挥拍捡球，这样捡球也会提升你的手感。
1: 那也挺累腰啊。啊，不对，有棍
0: 儿啊。对呀、啊，
1: 能扎一下。
0: 然后你就找一个最厉害的人，
1: 是吧、
0: 你就天天看看完了之后和他多沟通交流，他就会教你两招，或者是技术要领。
1: 大白话就是你先舔吧他。然后让他觉得对你印象很好，然后觉得哎孺子可教也。
0: 你得先找个师傅，
1: 先教教你哈。
0: 各行各业不都是一样吗？
1: 是的。
0: 啊，有人呢说，哎呀，也玩乒乓球很长时间了，但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专业的还是业余的。乒乓球这个东西很神奇的一点是什么？如果你要有底儿的话，
1: 怎么能打专业的呀？我觉得太难了。能有几个能出来专业的呀？
0: 天天玩的话很多呀，
1: 认真玩就开心的练就行了呗，做到一个锻炼身体、然后不能就是能让他预防老年痴呆，就是让我们一直有反应嘛。
0: 你现在就在考虑这个事儿了吗？已经
1: 打麻将不也是为了这个？
0: 那么刚才说了，乒乓球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如果你之前有这个底儿并且打得不错的话，即使是你很多十年没有摸过拍没有玩过，
1: 你再拿起来
0: 上来了之后还是有那个像模像样那样。
1: 对，
0: 就是它这个东西是忘不掉的，
1: 因为已经成为肌肉记忆了。
0: 哎，你还是会发球，你还是能理解旋转，
1: 你的球感还是会在的。就像有一些打篮球的人，你看到网上经常会有一些数学老师和物理老师打篮球吗？他们都是可能是什么体育队的呀，或者是上学的时候篮球打得特别好，但是因为种种原因就没有再继续碰篮球，然后在校园里面现在就掀起了一阵什么数学老师物理老师在打篮球，你会发现把体育老师都晾在那儿了，因为他再捡起来的时候他球感依然是在的。
0: 也就是说呢，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就是锻炼身体，
1: 学都不白学。
0: 对，锻炼身体是底儿。那么如果你要是说特别有天赋，天赋异禀的话，你可以继续的向专业来走一走。
1: 是的，
0: 那更希望大家呢热爱一项体育运动啊。我们的鱿鱼派节目呢已经给大家介绍过那么多了，就是高尔夫、
1: 篮球
0: 足球排球、
1: 羽毛球、
0: 匹克球，
1: 都有
0: 各种球哈。
1: 是，
0: 希望大家都热爱运动。今天正好放假，不行下午咱就约一场球啊，干啥都行。
1: 啥球都行，不是干啥都行
0: 啊，对，玩哪种球都行。
1: 对，大海都行，都能陪着。所以就是如果要是真的有这种联赛的话真挺好的。比如交通广播、体育广播联袂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进行一场热身赛。
0: 那不得让这个听众朋友都给打废了呀。
1: 那也不能啊，你跟李佳不都是很厉害的种子选手吗？乒乓球你俩不都是特别厉害的吗？我们球赛都是第一第二的。
0: 你是真不了解我俩的实力。
1: 那在我们来看已经很强了呀。
0: 好了，今天的鱿鱼派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了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东北路东盘路的出事方向。目前在临近到鞍山路桥上的部分内侧的机动车道呢，内侧两排机动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导致了在内侧这排机动车道想要走的话是非常费劲的，然后中间两排机动车道呢现在通行也是不太顺畅，外侧的机动车道能够通行，但是整体的移动速度也不快，所以现在还是注意一下东快路目前的这个出事区方向，临近到鞍山路的部分内侧这几排机动车道移动的速度相当之慢，有事故发生，尽量走外侧来借个道。此外要提示各位，在商圈的周边啊，目前西安路沿线包括中长街的周边，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附近车辆的密度还是略高一点的，东部的中山广场也是一样，车辆集中度蛮高。要提示还有呢，就是在滨海西路了，目前在金沙滩围界的双向车辆开始慢慢有增多，大家注意啊，下午这个路段肯定它的压力值还是会上升，所以如果有通行需求的话，其实尽量绕道最好。你不管是从京海湾口海大桥来绕，或者是通过八一路长春路东北路，或者八一路长春路再通过远端的路线来绕，总之比堵在这里会强很多。星海广场的压力呢也会随着是天色渐晚然后慢慢的有一个上升，整体的环岛行程会非常不顺畅，尤其南侧环岛建议各位选择的时候呢也是要稍微留点心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正常开通，滨海西路在单双号限行过程当中，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20点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1: 一种你对生活的态度，
6: 这个好吃，这个好吃。
7: 一种你对自己的态度。
8: Love is over， 老电影又看一遍。
1: 精致生活，美丽人生，都在时时构建家的路上。爱家在路上，有爱的家，爱在路上，更在心里。
7: FM 100.8，爱家在路上，爱家的你总会停留的时刻，爱家在路上。
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爱家在路上。各位好，我是小薇。
9: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5: 爱家在路上，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热爱生活在路上的您。
9: 哎，今天我们爱家在路上的主打单元匠心设计，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国内著名的设计师马季老师。哎，说一下马季老师，他主要研究的方向啊，可是很宏观的啊，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文旅以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私人宅邸这种设计啊。我们等一会儿呢，会邀请马季老师给我们讲一讲关于他在设计行业里的一些心得。
1: 黑与白的交融，光与影的错落，点线面的构图。现实想象的结合，设计改变生活，设计创造价值，匠心设计。
5: 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请到的马季老师。马季老师呢是国际非常著名的设计师，主要的研究方向就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像文旅及度假酒店，还有大型的商业空间、私人的宅邸。他同时也是中关村设计大会环艺板块的负责人，是全球设计行业的联合发起人，是大连青年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是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马老师您好。
4: 你好，你好，大家好。
9: 就是马季老师呢，作为咱们大连的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我们最好奇的是您为什么要发起这样一个国际论坛呢？
4: 第一次以这种形式跟大家聊这个文旅设计和文旅设计论坛。事实上呢，最近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在做文旅这个方向的设计和研究，在国内也做了接触了不少项目。最近几年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房地产整个行业的这个阶段性嘛，到了一个阶段。最近比较热点的一些新闻包括这两天的顾家家居啊，包括之前的居人之家啊等等，当然咱们不深入这个展开。我们这个视角是以设计的视角，那么等于我们国家的一个发展的一个阶段，事实上是第一个阶段，大家对整体的住宅的需求的刚性需求这个阶段结束了。那第二个阶段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类的追求。所以最近几年大家发现这个大家的生活习惯当中多了一项必要的一个东西，那就是
9: 旅游，
4: 假期的这个旅游啊。那旅游的话，我们本身我们大连就是一个最热点的一个旅游城市啊，东北也好，周边也好啊，每年我们这个到这个季节都会迎来这个大量的旅游人群。那么大家首先要去一些重要的旅游景点啊，品尝大连的美食啊，著名的国际啤酒节。那么另外就涉及到住的问题啊，大多数的这个以家庭为单位的这种旅游爱好者会选择这个有个品类叫做民宿。大连的民宿在我们城市中心来讲的话，从棒槌岛一直到陵水湾，整个一个海岸线大量的这个新的民宿啊每年都诞生。那我们也做过参与做了一些这种民宿。那么通过这几年呢，我们的积累来讲，我们发现这个大连的文旅产业和文旅设计这个行业跟国内其他的地区呢还有一定的

0: 这个成长空间。特别是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江浙啊，莫干山是民宿的一个代表啊地点。那么最近两年的话，川渝附近啊，包括云贵高原，这也都是大量民宿啊，知名的民宿啊崛起。那我们看到了这些不足呢，也积累了国内在这一方面的很多的资源。所以说，那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带动这个行业这个城市能够积一点点力量吧？那么什么方式呢？那我们就是想到了通过这个文旅设计国际论坛这种方式，我们会把一些成功案例的投资、运营、设计、管理这些行业内的这个翘楚也好、大咖也好，请到大连来，以这种主题的这种论坛的形式。那么大连呢，我们做设计的、做投资的、做管理运营的、做建筑的，等等，大家来参与，然后共同的，去探讨下一步我们发展的一些方向嘛，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发心，所以说也在筹备，基本上会在，10月份来落地。那么也希望它成为，未来的大连的一个城市名片。我们2000年左右时候，我们就知道大连有很多张城市名片，其中就有大连国际服装节等等一些。那未来我希望我们大连也有这个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
1: 名片啊，
0: 对，然后其他的城市东北的城市也大家可以融合在一起啊，让整个行业更加健康，让国内国际更多友人来到我们这边。
1: 就说到这个国际论坛，那肯定是有国际的就是维度，那也就是说可能这个国际论坛会邀请，不仅邀请国内的各种做文旅设计比较咖位的这种大牌设计师来到咱们大连参与国际论坛的这种讨论，同时也会邀请国外著名的这种文旅设计的设计师来到大连，就相当于把国际和国内的非常先进的一些关于文旅的设计理念还有设计作品都带到大连，然后让大连的设计师去学习哈。
0: 对对对对，是这个道理。国际论坛嘛，那我们一定是有这个国际的视野。最近一些年呢，实际上这个从国际的角度来讲，东南亚的这个文旅做的是最好的啊。包括一些普吉岛啊，包括一些很多的酒店品牌，它的基因里边就是它的基因里边就是文旅和度假的这个基因，所以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因为我们大连的话，我们这个海岸线啊，山山水水，事实上是得天独厚的，可以说是一步一景，所以说可挖掘的东西也特别的多。那么我们去借鉴一些这些东南亚，然后新加坡、马来西亚，包括台湾，会把一些知名的设计师也请过来。
2: 民宿这个概念和这种形式最初是在什么地方发起的？
0: 国内实际上最早的就是莫干山啊，就是爆火嘛，当时整个这个
1: 设计圈，
0: 对啊，当时还引领了一个风潮，
1: 什么风潮？
0: 叫做这个"逃离北上广"那个词儿就是从这儿来的啊。
1: 为什么用"逃离北上广"这个词儿？
0: 实际上就是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过程，就是城市发展，然后过度的这种集中，那么大家的这种心态从这种我们这种经济快速发展的那种优越感，然后过度成了一种这种在城市当中的一种压抑感啊，什么这个996啊，或者怎么样，都这些词儿都是这么来的。所以很多人会选择，年轻人会选择，卖掉自己北京、上海的房子，然后来到莫干山，然后一边去打造自己的这个民宿，然后呢，他也倾注精力啊，去拍，包括小红书里边很多。然后我印象当中最深的是，2000年的时候，央视有一个藏族的一个导演，他是专门帮央视拍这个西藏的这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1: 啊，
0: 具体名字我记不住了，但是他的那个民宿的名字我是这个刻在骨子里的，他叫松赞啊，
1: 松赞是
0: 他
1: 松树的松吗？
0: 松赞干部的那个
2: 松赞
1: 啊，松赞，
0: 因为他老家是在香格里拉。然后他的那个做的第一个民宿就是他父母和他弟妹的这个。

0: 宅基地，两个院子，他做了第一个民宿。
1: 哦、
0: 然后他这个山坡上就有一个寺庙，叫做松赞林寺。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民宿起了叫松赞。
1: 嗯，
0: 那他现在也是国内的这个野奢当中，非常牛的一个品牌，包括在国际上。他主要的是什么？他从拉萨，一直到这个昆明附近一条线，这个茶马古道的，
1: 嗯
0: 啊，到丽江一条线。
1: 嗯，
0: 那他正常平日的话，他一个酒店可能卖到八九千一间房
1: 啊，八九千一间房一天吗？
0: 对，所以他现在是什么呢？他是设了一个文旅的一条线儿
1: 啊、
0: 哦，你9980，然后你可以住他的旗下的5家到6家的酒店
1: 哦，
0: 然后窗外你在你的床上窗外就是这种雪山，
1: 特别美，
0: 壮观的、壮美了。像我们在常年在尝试钢筋混凝土这个工作这种人，我们到那边的话。是震撼，我觉得是震撼，
1: 是心旷神怡了呗。
0: 对，然后他每一站中间都是就茶马古道嘛，他就弄了一堆路虎、大家是开着路虎走茶马古道这种。然后在4000多米高的这个酒店，它是整个是封闭制氧的，就是你不会有高反，它纯是这种野奢的。所以说我理解的民宿是什么呢？就是民是什么民呢？民，我觉得是这个民俗的民、是在地文化。就你一定要有在地文化，特别我们去参加文旅大会，包括金马奖，就是国内文旅的最高的这个论坛。去年我们是在成都，今年是在青岛。那当地政府的起码副市长级别一定会参加，然后文旅局也会参加。就他们始终在强调一个词，说欢迎大家来设计酒店，欢迎大家来投资酒店，欢迎大家材料也供我们的项目。但是我们只有一个要求，一定要体现我们的在地文化。我们不要欧洲的，不要东南亚，我们不要任何地方的。
1: 我们只要在地文化。我们今天请到的马季老师啊，他的维度比较高哈。我们现在再说一个关于城市文旅设计的方向。那么马季老师讲到说，在很多的地方你看到他们那种文旅的最高的这样的论坛都在讲我们要做在地文化，在地文化民宿。这个民不是说我们指的是我们居家过日子的那个民，
2: 就给人现在是民众哈，就是
1: 民众、
2: 那种，
1: 不是民众，
0: 我觉得应该
1: 是民俗，
0: 民俗
1: 啊，这给了我们一个新的一个视角。这个民如果是民俗的这个民，那么这个民宿是不是就是在体现在地文化？
0: 对，在地。
2: 您刚才讲的像莫干山哈、包括一些藏地，他们是很容易体现那种民族风格的。
1: 对。
2: 那像咱们大连，如果大连设计这种民宿的话，你觉得应该是怎么样才能体现出咱们大连的在地文化呢？
1: 对。
0: 其实这问题挺难的，我觉得90%的人不太会给出标准的一个答案。但是它确实是实实在在的。我们今年年初的时候，就接触了一个咱们老虎滩的一个这种度假酒店的一个项目。其实这个还是能说明点这个刚才咱们这个问题。我举个具体例子，他这个这个度假酒店呢，它我们给做了40多间房，它是13栋这个日本时期的那个别墅组成的。它的中间里边的木地板甚至都是木头的。而且已经烂掉了，我们当时去量的时候都烂掉了。但是它的外立面很多石材啊，那种洁净啊，还是当时日本那个
1: 留下的
0: 殖民地时期的。
1: 哦，
0: 其实拆掉就是挺可惜的。所以当时我们4家这个入围的这个设计单位，但最后是我们中的这个标，就是其实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对甲方来讲，如果扒掉了重新做的话固然是好，但可能就把这个东西断掉了。
1: 它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0: 对，
1: 给它断掉了很遗憾。
0: 对，所以当时我们还是叫引经据典嘛，我们举了个例子，就是卢浮宫。卢浮宫的2期就是那个玻璃做的金字塔，是贝聿铭先生做的哈。就是纯玻璃的这种金字塔是纯现代的东西，而卢浮宫是纯古典的东西，巴洛克、洛可可这种纯古典的东西。那它是怎么结合？它是有效结合，而且相得益彰的。所以我们
1: 通过什么技巧给他们有效结合呢？
0: 因为酒店嘛，你想，那一栋小别墅最少要，比如1楼出2间房，2楼出2间房，就最少4到6间房。那如果这些房子的 过道就过廊，我们都在这个别墅内。原来的别墅体量很小，是房间就特别特别小。
1: 嗯，
0: 你房间的话，你要解决，洗手间啊等等一些东西，是吧？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概念，我们用玻璃幕墙做了很多零件。它那个地势呢，前边和后边的别墅差不多要差一个层高。
1: 哦。
0: 所以我们就把公用面积通过这种玻璃幕的搭建的形式。
1: 嗯。
0: 公共的过廊、电梯，甚至是挑空的空间、客厅、会客厅，全放在这个
1: 玻璃
0: 新建筑里边。
1: 哦。
0: 旧的建筑，那么我们在稍微的修缮情况下，再给一定的光感，包括其他的装饰手法，还保留它。然后这样房间也大了。然后工区呢又不占原来的，然后也有挑空，也有其他空间，然后整个窗子都是你，因为你最重要的是借景嘛，那你看外边的景观全部都是大尺度大宽度的这种景观。
1: 说到设计哈，马季老师的作品特别的多，刚才说到的这个在老虎滩的这个，它属于民宿吧，民宿酒店的一种设计呗，度假酒店的设计，如果竣工了，那么也将会是咱们大连的一个民宿酒店的一个亮点哈，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外地游客来到大连来住到我们大连酒店里享受的一种这种特别的感觉吧。那大家想不想看一下马季老师的作品呢？
2: 好，那么稍后呢，大家是可以编辑我们的关键词啊，我们的今天的关键词呢是设计，大家稍后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我们一共是在平台上发送了马季老师的七张照片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他是怎么样的一个设计风格。看了这几张照片啊，我觉得自己
1: 的感受是什么，
2: 很震撼的那种，我就是我觉得他是并不是那种很小众的，是不是就是它的那种高度，我觉得不太一样。
0: 这几张照片是什么呢？其实是想说一件事情，就是设计不是物品的累积。
1: 嗯，
0: 就是好多做我觉得听众当中肯定也有做过这种大大小小的民宿，类似做过类似的生意的应该也会有。
1: 嗯，
0: 就是好多呢会设计师也好，或者说我们也好，会喜欢很多靠包啊、玩偶啊，杂七杂八的再往一起堆砌，觉得这是装饰，但是也有好处，但是毕竟它是这种住宿，它是人来人走，其实反而不好。其实这几张照片想说的是，我们应该更多用建筑的语言去进行装饰，所以你看，我们用几个简单的建筑用的这种
1: 楼梯，
0: 简体的圆拱啊，在楼梯我们打开一个打开一个窗，正常是一个封闭的墙，一个窗给一个换新的灯，它就变成了叫
1: 一幅画，
0: 无景做叫有景借景嘛，然后
1: 有景借景的画，大家想不想看哈？不是用这个材料或者是家具，
2: 对，
1: 或者是画来装点这个空间，而是用建筑的手法，用建筑的语言把这个空间活灵活现了。如果你想看到这样的设计呢，您可以编辑设计两个字，跳转出来几张照片呢，就是马季老师带的项目当中的一些，就是因为照片很多，我们就只是遴选出几张来给大家看一下哈。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就是说马季老师他作为大连文旅设计国际论坛的发起人，他呢就是在文旅设计方面特别有专长。那么说到这个文旅设计，您能不能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文旅设计和其他的设计您觉得最大不同是在哪儿？
0: 实际上设计都是相通的啊。文旅设计来讲的话，实际上你要去定位你在给谁做。那文旅的这种项目，住宿的也好，商业也好，景区也好，你要针对的是什么样的人群？我们纯以这个住宿业来论，就是民宿也好，度假酒店也好，就是你的目标人群是度假的还是做什么的？因为最早的酒店实际上是给游学的人做的，现在的民宿是给度假的人群来做的，
1: 对，
0: 所以说那他度假他来第一个位置很重要，你要交代的东西位置是你的第一属性啊，其实你在棒槌岛和在傅家庄是很近，但我觉得还是有区别的，一定是要因地制宜，
2: 你这个因地制宜是指它要跟周边的环境相搭配吗？
0: 对，我们做任何这个民宿的项目都要做到就地取材，
2: 嗯，
0: 啊，不取200公斤里以外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瓷砖除外啊，
1: 嗯，
0: 瓷砖可能最近我们应该是法库，更多的用当地的这些东西，比如我们做湖南的项目，我们会用到一些大量的，比如说竹子啊，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做灯的话，我们会用当地的乐器叫，有一种叫笙，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2: 嗯嗯嗯，
0: 我们会以那种造型做壁灯、做吊灯，包括做工艺品、做伴手礼啊，
1: 嗯，
0: 就是代表当地的。
1: 那你马杰老师，嗯，他们设计的那个项目叫什么项目？
0: 那个项目我们做是叫一个浮漂小镇啊，当钓鱼的人知道，就是纯手工芦杆的，
1: 嗯，
0: 那个只有湖南的那一个地方有，
1: 嗯嗯，
0: 那一个镇一年做这个浮漂，一年产值十几个亿。
2: 哦，
0: 嗯，
1: 就是在那个镇子上做了一个酒店。
0: 算是个小的度假区吧，它包含了住宿和小商街。
1: 嗯，哦，嗯，然后他们在这个设计的过程当中，整个建筑的那个样态，包括那个灯啊、装饰品的这个东西，他们都是就地取材，用当地最出名的那个笙的形状材质来做成的。
2: 嗯，
1: 这就是就是说高级设计师他们就是采取的这个理念啊，设计的理念啊。
0: 这个感谢你有在啊，这个不能叫高级和这些不好，
1: 高级
0: 就是大家这个都是做这个工作，只是说大家做的这个工作范围不同啊，只是我们恰巧在做类似的这些项目，但是发心也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当年也是从外地啊来到大连，我们被这儿这个当地的这种文化也好吸引了。那现在实际上我们是很以大连为自己的一个归属感，所以我们是更想把大连的优势发挥出来，就是所有来到大连游玩的人，让他们更能感受到大连真正的这种文化底蕴和热情。
2: 嗯嗯，好，大家呢可以今天发送我们的关键词是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可以看到马季老师他的一个作品啊。我看到马季老师的作品就感觉他特别适合度假，在哪儿你到了之后就好像真的你远离了像刚刚说的这种北上广这种繁杂的或者比较喧嚣的一个城市，就好像你到了那个地方完全就能够静下心来。首先他那个颜色吧，就可以让人静心的颜色，而不是那种让人到了某个地方看着东西很多颜色纷繁内心没办法静下来的那种感觉。
1: 就是我很喜欢马季老师，就是他发送的第一张图片的那个就是白色的那个建筑，听说就是这个建筑在当地它的营业额非常高，而且这家这个它是属于酒店吗？就是民宿的老板已经要开很多个分店了
0: 啊。对，它这个门口这个外摆，包括它这个一楼的 check in 就入住的话，是一个咖啡厅。哎，民宿的话，其实上它是可以融合很多东西的。它这个区位，这个项目在青岛，它这个区位相当于咱们大连的老虎滩。
1: 嗯，
0: 所以旺季的时候，从门口路过的人很多。所以一楼它做了一个叫考拉咖啡的一个咖啡品牌。
1: 嗯
2: 嗯。
0: 在旺季的时候，这个外摆加上一楼的话。最多的时候一天做到30000多的一个营业额，咖啡。
1: 哎，大道，你看哈，就是它的这个设计，就从外观上来看，你有没有一种你就是想进去坐一会儿的感觉？就当我看到这个图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如果我去了青岛，我要是就不是说认识马季老师，我不认识马季老师，我就单独走到这个空间的外面，我一定会有一种想法是，我到这个咖啡厅里，我坐一坐，欣赏一下它这个里外的这个风景，它整个窗户都是落地大窗户。
2: 马老师，这个设计是从外面的整个这个楼体的设计，你们都参与到其中了吗？还是内部的设计？
0: 所有的，实际上做，刚才那个话题说做民宿跟其他的有什么不一样？
1: 对，
0: 实际上这你的视角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正常我们做一个居住的空间，实际上想的是我们所有业主的舒适度。
1: 嗯，
0: 而做民宿的话，要考虑第一，要考虑前期投资的问题。
2: 嗯，
0: 因为你要控制住预算，啊，
1: 嗯，
0: 然后你要考虑这个建筑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还有很多规范。
1: 嗯，
0: 你毕竟是这种项目，你还涉及到，消防啊，还有结构啊一些东西，然后更重要的是你要考虑到未来的运营。
1: 嗯，
0: 啊，你要保证他未来几年是赚钱的，啊，
1: 嗯，
0: 对。
1: 那我的感受是，作为民宿设计，包括商业空间的设计，设计师不仅仅是一种设计的设计师，他更是商业的设计师。如果说这个设计师他把这个包括外包括内设计的好，他就能决定这个商业项目是否能成功。就像我们看到的第一张图片，这个白色的小楼，人家可能作为老板当初在想，哎，我做这么一个民宿也没有想到这么的赚钱。那谁起到作用了呢？就是设计师。这设计师呢，他就是有商业理念在里边，才能帮助到商家做到后续商业上的成功。如果说这个民宿一楼不采取一个这种咖啡的外和内的话，是不是这个每天的3万块钱的营业额就是没有的？
0: 嗯，对。这种我觉得好多咱们大连的民宿位置也很好，实际上可以这么考虑的，就是一楼的这个入住的空间怎么去结合一下其他的，
1: 嗯，
0: 不一定非得是咖啡，比如现在在长沙呀、还有杭州啊，这种茶饮
1: 也很
0: 盛
1: 行
0: 啊、比咖啡也不差的。
3: 关注您的家居生活，关注您的生活品质，关注爱家在路上的您。爱家在路上，精彩正在进行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梭鱼湾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出市区的方向呢，就是从这个白云隧道出来一直进入刚刚我们所说到的临近鞍山路桥上部分的事故点位，车辆集中度很高。另外在中山路，目前从武惠路汇入之后一直到新开路的路口，长江路目前从新开路向东一直到东关街桥洞，延续到博威年的附近，包括黄河路的汇流区域，车辆给到的滞缓情况都很明显。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解放路目前进入中山路部分的双向，五四路恒隆广场周边区域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也不算很理想。西部商圈目前呢，在西安路中长街长兴街的沿线，以及五一路目前东行解放广场桥到西安路的附近，西山街北行进入西南路，西南路从交通大学向北一直进入新建小学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当缓慢，走起来呢压力是比较大的。红林路目前以这个阳光上城到殡仪馆为界，双向车辆的密度略高一点，尤其是北行线的方向哈，现在基本上从庙岭一路堵到了柏林一山，大家走的时候呢稍微注意这个路段不好走，有条件尽量绕开。滨海西路我们再来看一看啊，经过半个小时的变化，果然这个车流量开始起了，目前东行方向车辆尾端过包小广场，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森林动物园，中间卡壳的这个位置，卡壳的位置就是金沙滩，包括莲花山上山口的这个位置，确实很缓慢，很缓慢。我们再来看一下星宇街盛阳海洋世界门前双向，包括连山街进出的部分，以及在黑石礁目前大连自然博物馆的沿线，车辆的滞缓情况也都是相对明显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有雾。西部沿海、东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南部沿海南到东南风5到6级，14点增强到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6: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7: 行吧，我来安排。
8: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9: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7: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8: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0: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1: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8: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0: 哎，领导，我们
12: 资质是不够，当然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3: 这样，那我。

0: 更新乡村振兴啊，同时呢也是文旅及度假酒店大型商业空间还有私人宅邸设计负责人，通过几张图片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马季老师的一个设计的风格和理念哈。那么大家可以发送设计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了。
1: 嗯，刚才我们说到的话题呢是这个文旅设计和其他设计最大的不同，马季老师就讲到了我们私人比如我们的家装，我们可能考虑到功能考虑到舒适，但是文旅设计它是有商业在里边的。嗯，突然问马季老师一个问题哈，就是您对咱们东关街新兴的这个商业区的这个设计，您的如果假如说把这个设计交给您，您会有一个什么不一样的想法和设计吗？
2: 东关街的话，实际上从最开始改造的那个时候，最早应该是上海的板茂啊集团在做，当时那个负责人我们在上海还吃过饭啊，因为他知道我是大连的嘛，我也一直在关注。
1: 他征求您的意见了吗？
2: 那没有，这个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不能说谁就比谁这个好或怎么样，也不能说，真的不敢说我做就会怎么好。但是我觉得，有类似的项目，佛山有一个项目叫岭南天地啊，已经14-15年了吧，他现在也很火，就是你去，外地人、本地人他。都会时不时的去啊，他还挨着佛山著名的那个古庙和黄飞鸿纪念馆，他的那个跟咱们东关街有点像，他就是岭南天地嘛，他主要是那种岭南文化和岭南的建筑这些东西。我每次去也会带着孩子或什么也会去啊，里面也有很多当地的一些好玩的好吃的啊，包括一些纪念品什么的。现在还给因为东关街开始也没有太长的时间，我觉得还有很多维度可以挖掘。因为一个项目它能经久不衰，实际上第一不能只靠外地人去，更多的是本地人更加休闲啊纳凉愿意去的一个
1: 地方，
2: 它才是一个成功的项目，而不是一个说当地人会说那只是一些外地人去的地方。
3: 对，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就做失败了。
1: 从东关街目前来看呢，它其实商业还挺成功的，因为每一天东关街那的商业还是比较热闹。但是作为老大连人，因为小薇不是，马季老师您是纯大连人吗？
2: 我是求学的时候来，我2000年来的，那也算是大连人了，
1: 也算是大连人，
2: 新大连人，
0: 咱俩连的时间差不多。
1: 所以我作为地地道道的，就是出生在大连、长在大连、生活在大连的老大连人，其实我们小的时候，就是我姥姥姥爷家，虽然不在东关街，但离东关街
0: 很近，
1: 在哪儿呢？就是现在的那个长春路有一个，原先有个长春路百盛，现在都换了好多什么万象城之类，就是那栋楼那个位置。啊，就是那个六中的对面，就是我姥姥我姥爷家，就是我们那个房子和东关街那个房子呀是差不多的，就是我是真实的居住过在那种老楼里是啥样子啊。就作为老大连人来讲，如果东关街作为一个我们回忆老大连或者纪念老大连的生活的一个地方，现在你在东关街里是看不到的，就是它外虽然这个楼在外观是一样的，但里边已经是面目全非。
0: 那如果说让你提一个建议的话，你会希望东关街能设计成什么样子？
1: 我觉得它至少要保留那些真正的老大连的痕迹，才追溯它的历史，让人有一个怀念老大连的地方。甚至你拍电影，你也有一个真实的一个老大连的街道的那个样态。但现在的东关街，它一定是没有那个老了真正在大连在东关街居住的人回到那里，他找不到过去的影子。
2: 我觉得这个文化这个东西啊，物理载体是一部分，文化载体，比如说国内。文旅最火的是乌镇，对吧？你看乌镇有戏剧节，乌镇戏剧节的时候，它每一个角落都是人，有拍短剧的，拍访谈的，拍行为艺术的，有各种话剧，各种剧场，其实东关街也是一样，如果改变不了它的物理属性，可以从文化属性去找到原来的回归，那你小时候印象的 文化类的东西是什么，
1: 包括老

0: 天津街。
1: 对，
0: 其实就是老大连的老天津街都有历史的沉淀啊。
1: 嗯，
0: 就那里曾经是我们大连最辉煌的一条街道。嗯，但现在也是就是改的就是一点也看不到以前的那个样态了。就是能不能就我们做这个街道能真正的把我们的历史街区给保留下来，而不是只是说楼没拔而已。
1: 因为实际上这个从宏观上来讲的话，就过去的这个几十年，特别我是80年的人啊。
0: 嗯，
1: 我们经过了整个的中国这个经济历程的所有的变革都经历过。
0: 嗯，
1: 我们还带着红色的底子。所以这个东西时代的车轮大家是没办法去左右。
0: 对。
1: 嗯，啊，我们只能这个在更多的文化上。
0: 嗯，
1: 文化上包括比如说夜经济可以做得更好一些啊。现在比如说最早比较成功的做灯光秀的是又见敦煌。
0: 嗯，
1: 啊，张艺谋导演的。
0: 嗯，
1: 当时那灯光秀还是广州我一个朋友叫鲍哥做的。然后包括现在最近几年最赚钱的长安不夜城。
0: 嗯，
1: 是吧，我觉得大连还是文旅有很多东西可以做。
0: 嗯，
1: 不仅仅是物理空间啊。文化也是。
0: 嗯
1: 这个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0: 大有作为，
1: 所以我们要做论坛。
2: 马老师，你到其他的城市或其他的国家去旅游的话，你一般会选择住在什么样的地方？
1: 我早几年一般会做住新开的酒店。
0: 嗯，
1: 因为实际上酒店行业也是每4年到5年都在
2: 更新
1: 风格的一些更新。
0: 嗯，
1: 可能2010年到2015年基本上都是你看都有金属条的那个年代的。
0: 嗯，
1: 所有的吊顶都带着铜的金属条。
0: 嗯，
1: 是吧，2015年到2020年基本上都是大面积的石材啊。其实每隔5年其实也在变革，所以每次出去会挑新开的酒店，就住不过来的话也会去参观。
0: 嗯，
1: 啊，去你看
0: 学习。
1: 对，然后毕竟设计师出身嘛，然后一般的酒店就是他们啊，你做酒店设计的就是他会。
0: 嗯，
1: 因为你不光要参观这个标间大床房，你还有商务房啊，包括总统套房。
0: 嗯，
1: 但是总统套房要赶机会啊。有些人一住他包半个月你也就进不去了。
2: 现在会选择什么？会选择一些特色的民宿吗？
1: 少，但如果是家庭旅游会，现在我商务出差的多。
2: 商务出差自己一定会选择酒店，但是人多了会选择民宿。
1: 对，我朋友还蛮多的，我到哪个城市一定是一大帮朋友。
2: 嗯，
1: 所以说就最后也有，比如说他今年做的这个酒店交付了，他会说那就晚上我们吃完饭就住他这个设计的酒店也蛮好的。
2: 嗯，那现在咱们国内哪个城市就是民宿它是特别有自己特色的？除了刚才你提到的那个莫干山啊，还有什么地方你觉得非常好？
1: 我觉得云南是得天独厚的，因为它这个气候原因啊。
2: 嗯，
1: 它真，
2: 对，
1: 你现在这季节他们还有点冷。
2: 哦，
1: 它常年应该在24度，22到24度。
2: 我是4月份去了一次。嗯，
0: 怎么样？那时候那4月份的气温是什么样的？
2: 那4月份的气温它属于
0: 夏天的温度，
2: 它不冷不热，但是我觉得那个不是去云南的好季节，因为可能本身就是气温稍微低。
1: 嗯，
2: 你看不到那些所谓的网上那些油麦花啊什么的。
0: 嗯，
2: 要是在5月份左右我觉得去的应该是最好的时候，
0: 比较美。
2: 但是也确实是天高云淡。
1: 对，但是东北来讲。嗯，现在大连是最好的。
0: 所以在咱们大连如果多能出一些这种经典的项目。
2: 嗯，
0: 那肯定为咱们大连的这个旅游经济、文旅经济能够助推哈。
1: 会的，就是，还是深有感慨。就过去我们做，当然也做生意也没办法，就是基本上一套房子，然后配好东西，就旺季100多。不是淡季100多，旺季1000多。
2: 嗯，
1: 但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待客之道嘛，不真诚嘛。但现在的话，新做的这些都不断的在提升，包括硬件设施，啊，从，床品啊到卫浴的设施啊，现在哪怕是空调啊、窗啊都在升级，都在换代。实际上是行业卷的同时，行业也在提高嘛。但是相对来说还是缓慢，所以我们也在想做一些事儿，做一些有意义的事儿，让大家能提高的再快速一点。
2: 嗯，但你说这个民宿是不是没有办法在很多的硬件上都没有办法跟这个酒店相比拟？
1: 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的，只是说在过去很大一段时间，酒店的属性它不是盈利的属性，有些酒店是做100年也不会赚钱的，但是它可以，你比如说君悦酒店咱们的，它可以提高地价啊，是吧？
0: 就是
1: 它有配套的设施嘛，它有它的作用啊，但是现在最近几年这个开始做的酒店越来越去研究这个投入和产出比，但民宿来讲的话，实际上对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快速回本的生意，都得算一年两年怎么回本，因为它也是有生命周期的。
0: 哦，
1: 除非做到松赞那种的，说去松赞只有零次和100次无数次，对吧？因为你看不够嘛。然后
0: 环境做得太美了。
1: 但是如果你很普通的话，那他对他来讲，他住哪儿都是一样的嘛。所以未来我觉得会，比如说大连也会有民宿类的这种协会组织，大家都探讨探讨，然后也会形成一种，比如说你外地的游客来大连，他是有一个，不像我们过去的景点的这种的，是有策划的，然后看大连、游大连、吃大连、住大连。
0: 对，
1: 那个时候这个画面就好了。
0: 对，哎，马季老师，你说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形成自己大连的风格了吗？我感觉做在咱们大连做民宿设计师，你说多吧，好像大家都说民宿他会设计，你说他不多吧，真正我觉得能拿得出手的特别好的这个民宿项目，我感觉好像也不太多。您从行业的内部上来讲，您觉得咱们大连的民宿设计的发展是处于一个什么阶段？
1: 这个上升阶段，因为这个大连的这
0: 就是起步呗，
1: 地理位置是毕竟上广网大家要客气一点，这个但是毕竟大连的地理位置在这儿，它这个旅游属性在这儿，所以说未来是会一定会好的。只是说现在你看，过去的话只能通过这个什么报刊杂志，坐个飞机看看杂志，现在都是通过小红书，B 站，然后最差也是抖音，所以大家接触信息的这个越来越多，所以说那个我们的游客的这种他们的意识形态也在提高，
0: 对，他们的品味也在提高，
1: 在提高。
0: 就是那种特别基础的东西呢，他已经打动不了他了，就得做点有特色的。
1: 对
0: 啊，不一样的东西，然后吸引外地人包括本地人去。你像咱们大连老虎滩的有一个这个酒店项目，其实就大连人也经常去啊，就觉得那个小环境啊让人感觉很特别啊，就是比较我感受到的就是它比较浪漫气息比较浓郁一些。像这种民宿项目，民宿酒店项目在大连是不是数量并不多呀？
1: 不多啊，以后会慢慢的多。你比如说，你像阿那亚，对吧？因为它已经超脱了你住的范围，是精神领地。是你不来是你的问题。不是他的问题。
0: 我看到我们听友多才就说他小时候那家就是住在东关街的啊。说，哎呀，我现在真的是完全到东关街啊，是完全没有小时候的那个感觉了。然后庆涛也发来信息啊。说如果天津街想恢复到那种哈，就咱们古街的那种感觉有点难了，已经是现代化了。那么东关街呢，其实好像还有可能说东关街现在就改造的还是有一些过去的模样的，至少街道都在。
2: 有一个嘉宾啊，他曾经说过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他呢以前也是姥姥家和父母一辈曾经住过那种非常就是古老的那种房子，说这个房子现在我们像包括鸿飞刚才也说有一种情怀，他们说了一句话很真实，他说你们看到的是情怀，但是实际住在里面的人跟你们看到的情怀是两回事儿。因为里面的包括的设施的这个老旧啊和楼体的一些破损呢，他们住在里面的真实感觉和我们在外面看到那种怀旧的感觉是两个概念。
0: 看这个项目是真实的拿来给人家住还是用这个项目来用，那用和住是两回事儿。真正能住在还住在这个七八十年代的那种房子里人，现在也比较少了，比较少了。可能在特别老旧的小区里，你还是能看到七八十年代的，就是 那种样态的生活也有的，也不是没有。
2: 咱们大连叫杰山街，那块是一个打卡的一个网红点。
0: 嗯，
2: 还记得吗？那个对，零二层的小

0: 别墅，我和欢欢去那个地方去采访过，也采访过当时他们住在那个里面那个人哈，确实打卡非常非常的漂亮，但是住在里面的人那个感觉没有暖气，楼啊也就是非常破损了，就像刚才马老师说的，你们当时那个项目那个地板呢都已经遭到腐蚀了，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马老师，在你的设计过程当中，有没有关于纹理设计当中非常独特创意的小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1: 其实每个项目都独特，都有它不一样的东西。
2: 一下子太多了，突然选一个说一说。
1: 对，选就是我们有图片那个青岛那个。
0: 好嘞，哪一张是？
1: 实际上
2: 就是
1: 整个我们内装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可以看得到，就是建筑园，很少有装饰的东西。
2: 嗯嗯。
1: 或者说基本没有装饰的东西，甚至有一个
2: 干净，
0: 对，很干净。
1: 有一个白色的画，还是我们剩的壁纸给把它弄到框里边，弄了一些褶皱，对吧？就反而它，你觉得它是本来就在的东西，但更多的是，每一个房间的话会有一个窗。而且也有的房间是有270度的窗，外面的景观啊，外面的景观叫有景，咱们一定要借景。其实那人家来看啥的，看的是景，绝对不是你房间的这点东西，不是一个靠包一个挖我能解决的问题。一定是要去，那没有景呢怎么办？就没有景造景。是吧？
0: 你们怎么
2: 造景啊？
1: 成都有一个项目，然后一楼的，因为它底商租出一部分，所以一楼做了这种基本上用的都是艺术漆，然后造了一种这个稻田麦浪的这种效果，就走过路过人都在拍照，入住的人也基本上都半个小时以上才会去回到房间，
2: 都在那拍照。
1: 对，就是
2: 这就是
1: 造了很多这个。拐角的地方、过廊的地方、连廊的地方都做一些这些微景观，因为你出去就是街了嘛，也没什么可看的嘛。所以说
2: 那他为什么要造一个这个麦浪的这个景呢？当时是也可能和他的主题是硬核的吧，还是说就是很偶然就忽然想造一个麦浪的景？
1: 他
2: 还是想大麦。
1: 他旁边上他很多是本地人去住。它旁边就是一个高校，一个医学的高校，成都的一个。然后可能这种的是年轻人很喜欢的那种松弛的感觉。因为那个地方离太古里也不是特别远。那其实周边也都是钢筋混凝土嘛。那可能更缺的是那种
2: 田园的
1: 这种
2: 自然的
1: 放松的
2: 感觉。
1: 你说两个医学的高材生，咱们大周末的两个情侣，那边我们不喜欢那种钢筋混凝土的感觉。更喜欢这种浪漫的松弛的这种感觉了。
2: 我今天和马季老师学了三个词儿，我觉得这三个词儿啊，在将来的家居设计也好，反正在设计理念上来讲都肯定能用得上。第一个呢是就地取材，第二个呢是学会见景，第三个呢就是刚才马季老师说的什么来着？
1: 有景借景，无景造景。
2: 对，
0: 有景借景，
2: 无景
0: 造景。
2: 可以自己造景。我想起咱们的节目曾经采访过一个设计师，他就在他家的一个转角的墙上把这个墙挖了一个洞啊，转角的墙，然后呢这个转角的墙里边他就造了一个，就像那个是寺庙啊还是什么，你记不记得？
1: 这一个神庙的一个小壁灯。
2: 对，您知道那个设计师吗？
1: 我觉得全网都在这都有这个东西，都有这个东西。后来可能抄的人比较多了，应该是。
2: 不知道是，就是那您说是不是他这个手法就属于造景，让这个本来就是一个直角的墙角有了生机，有了颜色，有了跳脱的灵动。
1: 对。
2: 这就是马季老师刚才说的这个造景哈。将来我们可以马季老师还有包括小薇，我想问您，你们俩这个问题啊，问小薇吧。我想马季老师应该是
0: 为啥问我？我问难得请来马季老师。
2: 对，我问你，就是你咱们都住过民宿对吧？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这个民宿好漂亮呀，如果我有个家，我想把我的家做成这个民宿的这个房间的这个样子，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0: 有，但是不是在咱国内。 我是哪一个民宿对我的感觉特别深的，我去那个舍夫沙万，我们到那个蓝白相间那个小镇，

0: 像马季老师说的是民俗，它里面那个完全体现了它那种地域的文化，给我一个非常新鲜的一个体验感。
1: 对，就是很多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想把这一家的民宿的设计搬到我自己家里。我接下来要问的是马季老师，您说我们这个想法幼稚吗？因为民宿的设计它是商业的项目，而我们真正回到家，我们是家，我们真的是可以把民宿搬回家吗？
2: 我觉得是这样，因为住宅的话，我也做，也做了很多年，本身也是做住宅出身的。
1: 嗯，
2: 住宅的话，比较火的一话题就是我们住建部的部长倪虹部长提出来，说这个要打造中国好房子，中国好房子的标准，比如说层高不低于3米，是吧？又有大的阳台，基本上概括来讲的话，叫安全、舒适、绿色、智慧，他讲的是，像现在所有的。但是我那时间段也一直在北京嘛，所以我们当时还做了几次这个沙龙，主题沙龙，叫打造中国好房子，从地产呐、到院校啊、专家啊，请了一些，我觉得住家的话，设计就像一个金字塔，精神层面是最后的，我觉得地基要牢，地基是什么呢？就是你的基础，
1: 我们基础应该是
2: 基础最好的是什么？做到极致的是德国标准的叫被动房。
1: 什么叫被动房？
2: 被动房就是足够的密闭，对吧？比如我们现在超过10年的房子，你发现窗是漏风的，漏雨的，那你这空调你是不是要能耗要高啊？
1: 哦，
2: 冬天
1: 被动保暖，门窗想起来了，
2: 是吧？
1: 只要是被动的，就说明它的级别更高。
2: 包括现在你看地产的广告都叫四代住宅，是吧？东港瑞福也卖到35,000-40,000一方，是吧？有270多的大阳台，每家。像四代住宅的话，它接近于这种所谓的好房标准，就讲究叫人与自然去结合，是你住的高层，住的这种高层建筑，但是我也给你一定的大的一个尺度，让你去跟绿植、跟貌似跟自然去结合了。所以它卖的比较贵嘛。但是其实在东北的话，这是奢侈品，你要维持它的四季，实际上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0: 是刚才那个马老师提到了一个大阳台，现在近些年很多的房子都没有阳台了，不像以前我们还有南阳台、北阳台，现在好像有阳台的房子特别新楼很少了。
2: 四代住标准就是大阳台嘛，
1: 那就是以前还最早就是流行那种落地窗，后来呢就说落地窗不节能，然后就不让整落地窗了。
2: 做好了是节能的，实际上四代住宅也是在做落地窗，但是它两个楼层都是落地窗，那中间这个楼板这个区域怎么办呢？它用铝板去遮盖，所以你外面实际上叫准幕墙级别的新住宅，把幕墙的技术用在住宅里，所以你看现在有几个，但具体咱不提啊，实际上它主打这个四代住宅的落地窗是标配，而且实际上从建筑来讲它是节省的。
0: 对，你说现在窗户跟以前也不一样
2: 了，那保温的建筑就省了很多，你用玻璃代替了嘛。
1: 只要这玻璃好，那个框好。
2: 对啊，三波啊等等一些技术在里面。
1: 我想起了那个铝塑
0: 供给
1: 被动的窗。
0: 是，你看以前那个窗户那么薄单层的，然后还是木框，那肯定不保暖也不节能，但现在不一样了。
2: 对，实际上你达到的话，你包括现在还有所谓的最早我们叫4横5横，现在叫6横，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质，对吧？它
0: 恒洁是什么？
2: 就是你没有灰尘嘛。比如说你开窗是不是一两天你都是灰嘛？它这种是什么呢？就是大面积的观景窗，侧面一个小气窗，轻易不开的。但是空调呢，始终保持你屋里哪怕到从客厅到洗手间，屋里任何两个角落上下不差一度。比如说我们
1: 那是不是要加入到新风这种科技产品进到这个房间里，它才能实现
2: 集合的？
1: 集合的，对不对？
2: 要新风加湿、除湿，等等吧。
1: 想不想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呀？
0: 我太想了，
1: 什么时候能开始呢？
2: 特殊，大连已经有了，应该
1: 四代的房子，
2: 特别舒服。而且，最早的话我们用的是进口的 HV 啊、郭德曼很贵，然后设备也很大，屋里面也很占面，你真不是豪宅，你真的是没法去用。但是造价也很高。现在，支持国产，
1: 就是会降下来，
2: 很便宜。就是未来，我们是能住到的。比如说，我们年龄也慢慢大了嘛，特别像我这种鼻炎比较严重的，可能更喜欢住这种 就是你会隔绝一些花粉啊外部的这些空气、PM2.5 这些东西。
0: 嗯，
2: 所以说这些那钱用在哪儿，当然用在这儿了，也不用考虑后期那些东西、你先把这些东西做到了，然后再考虑风格的问题、最后再去考虑你的软装啊什么其他问题，这个才更重要嘛。
1: 哎，到最后呢，马季老师给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听友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因为民宿它是商业项目，那么我们作为家居设计，我们最底层的东西还是我们要舒适。
2: 对，我有一张图片，那张图片就是我觉得国内中等以下的公司有这张表，它的基础施工就够了，就给大家一个小礼物。放大可以看到每个字，是所有的基础装修，把这些，无论是咱们自己装，还是说做装修公司的，有这张表足够了。
1: 那我们等节目之后给这张表发到我们平台上，福利发给大家。大家要是喜欢学一学，可以把它打开，然后就可以学习到哈。记住我们今天的关键词设计，然后你就能收到马季老师带给大家的小礼物。是不是没有听过马季老师的节目？没关系，我们会经常请马季老师做个直播间，给大家带来哈，就关于设计的很多维度的东西。我觉得真的是很开阔眼界啊。
0: 好的，再次感谢马老师，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接下来的1008车友会。
3: 风带着潮湿，睡在讲故事。
4: 好像呢是69.7万的那一款。
5: 对呀、这个以前有朋友说也在市场里研究这些车哈，但是后来也换了一些新能源的这个车了啊。但是我们现在买车的渠道呢也很多。我这个朋友是给人家那个4S店啊哈做项目的，后来说呢钱没有，但是呢拿车给你抵吧，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他就是你说买车，他有的时候比较被动啊。他其实像比较喜欢的就是这个星脉，他以前找过，当时价格很高啊，19年，就现在才几年的时间啊，7年了哈，就是变成150,000了。
4: 对。
5: 71年，那三折还没剩下。
4: 对，
5: 两折多点啊，7年。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油车哈、特别便宜的时候啊，原车主呢有的呢可以考虑考虑啊，继续把自己的车就维修保养啊，因为有的时候该检车检车是吧啊。那么作为想要出手的朋友，现在这性价比就特别高了啊，这当然比较漂亮了啊。
4: 对，
5: 跟这个同级别的有比较的车型吗？
4: 其实它的同级别的车型在市面上一般都是 Q5L、宝马的 X3 啊，以及奔驰的 GLC。但是现在这种车型呢，在二手车交易当中呢，也是特别难收的，因为毕竟呢，确实当时买车的时候价格也比较高，然后有很多的车型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但是现在呢，确实可能没有任何的附加条件的前提下，还会有很多的优惠，所以市面上当中我们给出的价格确实大家很难接受。
5: 对，但是你要说这个车和刚才那几个竞标对比的话，那这个应该是首选嘛？从外观，是不是啊？样子哈？
4: 对，性价比确实比较高，因为它花的价钱相对来说要少一些。
5: 对呀，这个关键才150,000嘛，对吧？
4: 对。
5: 另外，二手车现在也可以零首付吗？
4: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老师，就是尽量也跟大家去告诫一下，就是我们正常的二手车的这个比例呢，应该是首付30%。然后呢，按照现在的这个二手车的这个价格呢，确实可能有点软绵，有点卖不上价了。现在基本上大家20%的首付应该是可以，但是零首付的这个呢，也是分一些个别的车型，可能不太保值。也希望大家购车的时候呢，就比较理智一些，量力而行。因为毕竟这个呢，还是会有一些利息的产生，所以希望大家呢，在做贷款之前和按揭之前呢，一定要考虑清楚，问清楚。
5: 这个4D 啊，它这个车18年的吉利远景啊。18年的吉利远景，1.5的，而且是个自动挡，他说是白色的啊，完了一手车，跑了100,000公里，
4: 像一般咱们的国产车呢，会考虑到咱们的这个钣金呢，可能会出现这种锈烂的情况，那这个呢，具体可能是需要看这个车的具体状况，但是这个车呢，目前的价值呢，应该是不会过万，7,000块钱左右，
5: 像这样的车，是不是现在也很多啊？
4: 对，像我们前两天置换回来一台是2019年的，但是咱们车主可能。

0: 用车的环境并不是特别好，那我们就会选择直接去给报废的。嗯，
1: 哦，就是就卖也不太好弄了，是不是啊？嗯，
0: 对，就是没有必要再去对它进行准备啊，或者收拾啊，就已经超出了收拾车的这个钱，已经远远的超出这个车的本身的价值。
1: 对，就关键是因为他在你这儿也买了个车嘛，是不是啊？
0: 嗯，对，是的。
1: 啊，原来的车，就原来的车价格太低的话，那干脆就走一个流程，是不是啊？哎，
0: 对，是的，是的。
1: 继续来看一下吧。车友朋友，下午啊，2点到3点是我们汽车后市场啊，专业的修车养车服务的时间。这如果爱车修空调，包括车内的空气治理净化啊，这就是眼前需要的事儿。包括新能源的空气泵的维修，这个都可以啊。通过我们1008车友会，我们跟大家介绍省钱的啊有效的方法。当然，更主要的是介绍平时的一些维修和养护。另外呢，啊，我们看平常心吧，说胜利路西行在967医院正门，有两辆车刮蹭啊，占用了最里侧两排车道。这个门前的话都是按车道行驶的，因为最里边车道可以左转弯嘛，所以是车友朋友，白实线千万不要并线啊，白实线要并线的话，刮蹭要负全责的啊。另外下午我们这个旅游季节哈，大连现在是旅游季节，外地的车也比较多，大家要注意啊，开车的时候更加谨慎。好嘞，我们刚才也说了，咱们有李经理这儿帮我们车友朋友来换车，就主要看大家有什么需求，几万块钱的车是都行是吧？几万块钱都有吧？
0: 对，是的，老师。
1: 嗯，那我们现在的二手车的发展啊，甭管有些视频是吧，视频，然后呢流量。就是你要想一个视频火的，你自己也可以投流是吧？你投流，他火，他不是真火，他有意识的让你火，然后是这都是一个商业模式啊。那我们也说到二手车，现在咱们这儿就是检测，就是肯每车必检，而且是第三方检测，是不是啊？
0: 对。
1: 这里边你说水淹，最近咱们确实也有，其实水淹车基本上都在本地消化了，也不可能上外地吧。
0: 一般可能都会是这样，但是还有很多呢，就是保险公司真的可能就会直接处理掉。
1: 嗯，
0: 其实这个还是劝诫大家在买车之前呢，一定要做好这个三方检测。嗯，
1: 对，第三方的检测，然后呢，如果有问题的话，这个实际上比那个店哈，我们经常看到那有投诉，就是某某店。啊，当时说的好好的，后来就不管了，或者就反悔了。你这个哈，一定要有第三方，因为第三方平台它会照顾到它全国的市场，背后也有资本的运作。如果造成真正的负面影响的话，对它是有影响的。所以它的第一时间就把这个问题是给你解决的，你根本都不用去拍视频、发视频，是不是啊？维权嘛，对吧？
0: 对。
1: 哎，
0: 对。
1: 所以一定有。另外，有的时候呢，哎，说我。一个平台我不放心，我还再找另外一个平台再检测，就有这样的车吗？现在，
0: 也有的，老师，这个确实有，但是每两个平台或者三个平台，他们的这个检测标准确实是可能不太一样，这个不能说大家可能是行业做的统一化，
1: 对，
0: 所以说呢，现在这个目前三方检测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个比较尴尬的问题，但是我们现在呢，基本是可以做到每车双检，
1: 嗯，
0: 我们会自己委托一个三方检测，然后呢。还有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可以全国卖车的一个平台，然后他们还有一个检测，所以呢，这个我们基本是做到了这个每车的一个双检。
1: 对，另外呢，包括车友朋友说你需要检验公里数啊，时表是吧？
0: 嗯、
1: 现在来讲好像没有有说表显里程的吗？现在我估计都能够给你验出来了，是不是啊？啊，就叫时表了呗，对不对？
0: 对对。
1: 确实是表显里程，它是个过度的，是个字眼儿吧，对不对啊？
0: 嗯，对，是，
1: 就是你要是不放心，对公里数特别要求的话，你第三方平台可以帮你验这个公里数嘛，对吧？
0: 对，这个是有单独的一个附加项，然后大家如果比较介意公里数的话，是可以在这一项上可以额外的去付费，然后可以委托第三方检测人员呢。然后去进行检测。
1: 对，那么就是我刚才讲到了，就是前面的检测啊，大家知道我们的意见就是推荐是第三方平台检测啊，然后售后这个过去有延保啊，但是呢好像推广起来也比较麻烦，那么就由。

0: 经销商自己，比如说李经理这儿自己的修理厂，协作的修理厂帮着做来维修养护，这2年6万公里是这样的，是不是啊？嗯，
1: 对，是的，老师。
0: 这块没有转嫁出去啊，因为再转一手呢，就比较麻烦了。那只能说自己先来承担售后的事儿。那当然了，你这个车源，这个前期收车这就有保证啊，避免出现其他的问题。好嘞，那我们再来推荐个车型吧，刚才那星脉啊，路虎的星脉，嗯。
1: 对，然后呢，也给大家推荐一款呢，可能是平时在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包括新车市场当中比较活跃的一款车型。这个呢是2021年等级上牌的一台本田的皓影，咱们大连本地的一手车，实表呢行驶了3万公里，全车铁件的一个原漆。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83,000。
0: 嗯，这个车都是好车哈，是不
1: 是
0: 我们？
1: 对，这个就是上下比较多的车了，老师。
0: 哎，就是你上次说完之后，我发现是不是车友朋友在等着这降价呢？是吧？啊。
1: 对，该降咱得降。
0: 哎，你这个是混动的吗？还是纯油的哈？
1: 纯油1.5T，对。
0: 1.5T 啊，皓影啊，它跟那个叫原来那个本田 CRV 是不是？它是比它是它
1: 应
0: 同
1: 该
0: 时
1: 是
0: 换
1: 同
0: 代，
1: 一级别，
0: 同一级别哈。
1: 同一级别，对，就是相对来说做的可能更年轻时尚了一些。
0: 对，就是咱们那个那是东风本田嘛，对吧？CRV 哈，这个是皓影广汽本田的车哈，嗯。公里数油车1.5T 的，这省油嘛，够用了吧，是吧？
1: 对，而且这个车的动力确实是比较不错，因为本田的这款 1.5T 的发动机真的做的是非常的不错，而且配有这个 CVT 的变速箱，然后这台车从动力角度来说，包括从油耗角度来说，其实做的都是非常的优秀。
0: 对，就是地球梦的发动机嘛，啊，气门控制啊，再有它的变速箱，那这样配合起来。1.5T 的话，室内开，7个油，七八个吧，是吧？
1: 对。这个车的油耗应该不会超过每百公里80升汽油，
0: 那关键是什么颜色啊？
1: 白色。
0: 白色的，两驱的吗？这个？
1: 对，两驱当中的一个中配。
0: 啊，中配啊，那可以啊。哎，刚才价格多少钱来着？
1: 83,000。
0: 83,000啊。那对对，最近也有一些练手的，这是属于改善型的啊。
1: 对，这个就属于改善型了。
0: 改善啊，好嘞啊，这确实也是为数不多的哈。空间大家不要担心啊，以前老是知道 CRV，但是别的车不太了解，以为这就小了，它这个轴距是没问题的啊，大家可以放心哈。空间、家庭用，这都是可以改善型哈，嗯。就是你，比如说你原来那个，就是你换个省油的也行。你比如说原来我们有些像途观，像那个确实是啊，比如说美系的有一些 SUV 就比较费油，但是现在他想，就比如说十二个油的左右的车，你要换一个是吧？这也可以嘛，嗯，就基本上就是你也不用掏那个另外多花钱。你要跟这8万多块钱，你可能你那车值个5、6万呢啊，这也没有任何附加的费用，这就是一个省钱实惠啊。好嘞啊，这确实是比较嘎嘎新的，挺不错的车啊。我们上次说了你这个 C 卖那个途观，这现在一看途观也就刚才说了就不到5万块钱啊，它也有性价比，对不对？有没有成交最近？
1: 有的老师，现在途观我们只剩3台了。
0: 啊，途观哈，
1: 对，
0: 它的就是关键是它便宜，不用讲别的事儿了，是吧？
1: 对，只要便宜就行，就能卖得出去。
0: 五万以内或者4万、3万6千几，是不是这种价格啊？
1: 对，是的。
0: 就上一次本来还想弄点什么这个，哎，我们这个哈，这个应该是李先生吧？他有一个昂科威，你上次不是说了你那儿也有昂科威嘛，对吧？
1: 对。
0: 现在剩几台了，昂科威？
1: 奥特曼现在只有1台了。
0: 一台啊，它是这样，它是16年的哈。我们看这锂哈，16年昂科威，2.0T，它是两驱精英的啊，但是它的颜色比较特殊，叫深紫色。深紫色也行，红的发紫。
1: 当时应该是主打色，当时对于奥特曼来说的话，这个应该是一个主打色。
0: 哦，它这个车，但是公里数跑的。

0: 好像有点多，它跑13万公里了。嗯，
1: 其实还可以。对于私家车来说的话，基本上就是1年1万多公里。2.0T 这个版本呢，确实可能比较受大家喜欢，动力比较强劲。但是两驱的版本呢，可能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这个车的价格呢，大概应该是在3万到3万5之间。
0: 嗯，那你那个是哪一年的那个剩的？
1: 咱们是2017年的1.5T 的两驱，但是公里数比较少，实表呢行驶6万公里，全车铁件一件同期，咱们现在是卖到39000。
0: 嗯，哦，3万多块钱的一个 SUV 哈，嗯，
1: 对，是的。
0: 好嘞，公里数关键是才跑6万6、7万公里的车哈，嗯，其实现在影响发动机大修的，要么是涉水，啊，涉水，要么是这个气门，烧蚀，就是积碳严重啊，就这个，剩余的什么烧机油啊，这个都不用大修，对吧？烧机油。现在都是保守免拆啊，嗯，好嘞，那李经理稍后吧，半点之后，好吧，先别
1: 好嘞，老
0: 挂
1: 师。
0: 电话啊，我们接一下路况，一会儿再回来，哎，好嘞。

0: 各位好，这是全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依旧是比较拥堵的。目前看到南部城区呢，在中山路黑石礁想要进入自然博物馆，包括星海公园的沿线，以及在山阳海洋世界星宇街连山街的沿线，车辆的滞缓都是明显的。滨海西路呢，现在基本上国宝典藏这边上来两三个弯道开始排队，一直进入金沙滩的部分，森林动物园二期注意哈，这一部分是双向压力大。在八一路滨海西路的交汇路口位置，目前在傅家庄公园停车场的部分，车辆的密度也是在一个高位运行。太原街从成人街到胜利路、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星河二街的交汇路口，东北路、东快路从东北桥开始一直到香炉礁高架的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都不是很理想，是缓慢的一个状态。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南行线方向，包括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西安路南行在黄河路中长街的北行，在中央大道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解放路进出中山路路口，以及在这个东关街桥洞部分舞会的路口位置，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缓慢的。五四路在恒隆的周边，包括新华街的沿线呢，都是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北部城区的华南广场环岛、中华路的沿线，相对来讲整体的人流量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移动的状态不是特别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4到30度。
3: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车友会，今天周日的时间帮车友朋友来换好车啊，欢迎大家继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留言，想要评估自己的爱车啊，这是都可以的。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特别邀请是西北路益丰汽车城奔之腾二手车的李经理。李经理下午好。
1: 刘老师下午好。大家下午好。
0: 对，刚刚呢我们是推荐了几个像特斯拉的 Model 3星脉啊，还有像本田的皓影，这都是这个性价比啊，品牌啊，还有这个品质是吧，这都不错的这个车啊。当然了，我们刚才也讲了，就多少钱的都有啊，这个、店里现在最贵的那个，最贵的是多少钱？现在20不到30是不是？
1: 对，不到30，最贵的现在也就20多万，有一台路虎的揽胜运动。
0: 嗯，就这个车一直是，好挺长时间了哈。
1: 嗯，对，一般现在可能排量比较大的车，这个我们也做好了这个销售周期可能会比较长的一个准备。
0: 嗯，这个肯定你也是通过平台往全国嘛，都是发信息了，是不是啊？
1: 嗯、
0: 包括同行。
1: 对。
0: 啊。
1: 对。
0: 关键是同行手里也有好几台呀、啊。啊，
1: 对，
0: 哎，就是你楼上那个卖高端的德系的 SUV 是不是啊？他们怎么样现在？但是就是车比较便宜，是不是啊？
1: 对，但他那个就是可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一些老车，然后呢，但是要求必须是小公里数跟精品。但那个呢，确实现在可能是受到了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影响，销售速度可能也会比较慢。
0: 嗯，就我最近看到一个朋友哈，好像要自己做人设呢啊，就是说不好的车况不好的，他宁可把这个车砸了，哎，就自己要给自己做人设哈，哎，就是车主朋友，你看你到我这儿来绝对放心啊，这个现在哈、啊、实事求是哈、啊，就这车故障啊或者什么问题啊，修倒是都能修啊，然后呢，反正但是他做这种人设吧，有的时候也确实挺吸引人哈，哎，
1: 嗯，对，
0: 就是我们有时候平台上，看车友的留言吧，我们感觉好像因为大家都是个学习交流的过程啊，这里边有很多同行，是不是啊？然后反正这线上也不太好挣，是不是？
1: 嗯，对，
0: 对对。各种各样的啊，好嘞，那就是实事求是啊。我们讲车友朋友自己换车呢，最好的办法就是实际到现场，到店里去看。这样的话呢，你个人的需求啊或者想法啊都会更丰富一点啊。我们这个说只是，简单只是捡几个啊。如果不知道我们车友的需求，这就工作就比较麻烦了啊。好吧，那我们继续来看一下，正好咱们车友朋友信任啊，这个。应该是清嘛，清啊，水啊，它是这个2020年8月份的奥迪 A4L， 哎呀，对呀、啊，这个车哈，二手车里好像见的不多，但是跑起来看那样子还是真挺好 ，A4L， 关键性价比也高，2020年的哈，2.0T 自动挡的，它倒是一个这个经典的色，白色，跑了75000公里，2020年，嗯。
1: 2020年的奥迪 A4L 的话呢，现在市场的价格呢是可以给到10万05千左右。
0: 嗯，那这个就比较皮实可靠、耐用，完了维修费用还低，是不是啊？
1: 对对，但是现在新车掉价的这个空间可能也会比较大一些。像之前呢，白色的 A4、白色的 C 都属于是二手车交易市场当中比较抢手的车型。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大家即便可能是它降价了、便宜了，但是大家在购买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一些顾虑，它会不会继续掉价？可能大家都会去考虑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但是这几个 A4L， 包括宝马三，这个应该它是因为大众接受起来是就把它当迈腾用就得了呗。这但是这品牌应该好一点哈。嗯
1: 嗯，对对。
0: 驾驶的舒适度啊，什么这都行啊，反正价格也没贵多少。嗯，你那是没有是吧？
1: 对，我这暂时是没有。
0: 对 A4， 哎，我记得你那有一个 Q3 是红色的，那个卖没？
1: 那个还没有，老师还在线上弄。
0: 啊，你看这下就放心了啊，我们惦记的车都没卖，这家伙啊，对对，但是呢。 就是因为便宜嘛，它比别的颜色还能便宜个3000多，是不是啊？

0: 不止，应该便宜5000以上了，倒是。但是确实有很多，大家都会认为这个车太便宜了，是真的是除了颜色之外，是不是还会有其他的问题？
1: 对，它本身 Q3 现在也不贵哈，但是作为一个代步哈，然后呢，主要是代步哈，这个应该是非常好的哈。还有一点呢，就是我最近哈发现有朋友就是改水泥灰，啊，就是贴了个膜啊，贴了个膜以后，他说哎，就换了个车，啊。因为我那个我们那个维修嘉宾呐，那个催大家修车养车，就是提前啊，防御性的维修保养的小崔啊，他就开了个水泥灰的车，然后呢，今天早上哈，我进门的时候，进大院的时候，哎，我发现是一个水泥灰，我以为是他来呢，我说你这还上别的节目吗？结果呢，是个外地的车的牌子，啊，也是水泥灰。结果呢，到了一会儿哈，我在刷手机的时候，朋友圈有个好像另外是马六，哎，或者是那个马三，我就看前面啊，就是昂克赛拉那种，也贴了个水泥灰的膜。他当时就说，就是仿佛又换了个新车，换了个车，换了个心情是肯定的啊。嗯，
0: 对，
1: 对，你要像你买这个，假如说是红色的，便宜5000，哇，那车衣都够了吧？练手。
0: 够了。
1: 哎，这车多少钱？这个车？
0: 这个咱们节目当中给出最低价格是56000，然后这个车呢，确实是可以低于市场价7到8000，因为它毕竟是一台1.7款，而且是一个2.0T 的四驱，确实如果选择一个水泥灰或者选择一个白色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1: 对呀，这是贴车衣的钱肯定够了吧？现在，
0: 对，完全够用。
1: 哦，现在车衣也便宜了，就是换一种心情，这个是没问题的啊。咱们今天，因为我发给我那个朋友，他是10年的，10年我看哈，10年的应该是宝马五系，2010年的哈，520吧。这也是咱们同行的车哈。那你说这车卖多少钱？这个2010年。
0: 10年的五系，我估计现在应该是在2万左右。
1: 是吧？完了，我说你这个改装不就挺好吗？哈，关键车挺板正啊，车这个整个的皮毛啊，什么都挺好啊。完了，我说你这个改装嘛，改一种心情嘛。他说现在哪有心情改装了，是吧？这个，哎呀，还是没找对合适的人。这个不要说没有那个改装的需求，市场的需求一直都有。我转头就给他拍了一个新车，奔驰的 EQE。四驱的新车哈，我说你看人家大连的购买力，就是有新的有好的，马上第一时间，哎，车主买了，对吧？这还是我们自己没做好嘛，对不对？对，所以李经理现在上节目啊，都是的，这本来是休息一会儿，但是后来又闹心的那种啊，这个不要紧啊，让车主朋友买到性价比高的车，便宜的车。这个我们现在是有保证的，因为车本身便宜了，是不是啊？哎，
0: 对，
1: 就这个是最主要的。好嘞，你再推荐个车吧，看看啊。
0: 好的，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款的豪华品牌，这个呢确实是比较受到年轻人的一个喜爱。这个车呢是一个20年登记上牌，咱们大连本地一手白色外观、黑色内饰的奔驰的 A180L，采用了新款的一个连屏时表呢，行驶了4万多公里。这个车呢，咱们节目当中给出特价78000。
1: 对，这个可以看看啊。这车友朋友，刚才我们特别也讲到了，这车都带售后的嘛，是不是啊？
0: 对。
1: 售后，哎，我们最近不是跟车友朋友也说了，要检查空调。你现在买车，那空调必须要重要的，是不是啊？
0: 对。
1: 出发，这个大吉大利啊！你这个头像也特别好啊。他说这个叫惜春街路哈，博物馆右侧这个违停现象，违停比较严重啊。如果是影响道路通行的话，但是你要说单行路，现在两侧停车这个东西也比较多呀，这车啊，现在是所以说有的时候你看一下吧，如果你打交警的电话啊，如果是现场。请交警帮助疏导一下啊，因为现在的旅游季节，我们的交警啊也都在各旅游景点啊，或者是周边呢啊，进行这交通疏导，是大家这城市哈，就进入到繁忙的时候了啊，有的时候，

0: 恐怕警力也不足啊啊。所以大家开车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更要仔细啊，小心，保持良好的心态。另外，空调一定要好啊，空调凉爽了，自己的开在车里，那是一种享受啊，比在路面上我们室外工作的朋友，这个是要享福了。这车里空调它一定要整好啊，保持良好的心态。好嘞，那我们继续吧，抓紧时间再跟车友推荐几个，看看最近想换车。今天都7月20几、25号了吧？
1: 嗯，对，
0: 马上8月12号到16号大连国际车展，所以这个方面，车友处在观望，肯定这是肯定的吧？
1: 对对，
0: 就找你聊天或者是问换车也是这样，你有没有说大家准备换新车？换新车的需求你感觉怎么样？
1: 嗯，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高涨，反而在上位那个之前的一周呢，我们这个销售量还是非常好的。然后咱们的4S店的新车呢，确实可能也开始摩拳擦掌。很多的4S店新车呢，确实，比如说您在这周买车的话，大家可能会选择签到这个保价协议。比如说我的这个价格呢，跟车展上的价格是一样，但是呢，可能也没有完全的太刺激到大家伙的这个购买欲望。
0: 嗯。那个就是大家现在因为产品都多了嘛，哈，产品多了，完了个人的需求，反正这需求还没有那个整好，你得让大家有这个换新车，因为新车现在安全配置标准呢，包括内饰都是连屏的啊，我们讲油车啊，油车也都是连屏的，然后呢，下半年这当然可能八月份还有点早，就是。合资品牌也全部是油车，就是从过去的过渡变成了实际的电车产品了啊，包括有些功能配置方面啊，这个确实比以前的进步很多。
2: 年附近以及东关街桥洞部分，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比较慢。另外呢，在滨海西路的沿线，车辆的移动状态呢，依旧是略有些拥堵的。从金沙滩开始到森林动物园27，呈现出的压力值会略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4: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3: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4: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3: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

这么欢快的一首乡村小调开始了今天的周末来打卡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这个节目。今天呢，我将会用两张复古的唱片和大家一路同行。前半段呢，我们会跟着一位已经故去的音乐大师啊，爵士或者叫乡村音乐大师迪恩·马丁去打卡。其实呢，我们现在听到的很多歌曲啊，都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了。因为这位大师呢，出生在1917年，早在1995年就已经去世了。如果他还在世的话，今年已经是109岁的高龄了。但是呢，他在数十年的演艺生涯当中，却给世界留下了无数的音乐遗产。这么一位大师级的人物，今天用他的歌陪伴我们走遍天涯海角。迪恩·马丁呢，是20世纪传奇的抒情爵士、休闲酒馆的歌王，同时呢，他也是一位出色的喜剧演员、好莱坞明星。他的演唱风格非常的慵懒松弛，温暖舒适的烟嗓自带意大利式的浪漫气质。那么他呢，是曾经有与很多的这个音乐人包括喜剧演员合作，尤其是在60年代重新定义了复古休闲音乐风潮。他主要是有乡村啊、流行啊、意式情歌呀、摇摆爵士等等。他很多的歌曲都是以轻松这种惬意的风格为主线，以爱情、旅途、夜色浪漫为核心主题。那么现在达明手里拿的这张专辑呢，是非常怀旧的，筛选了迪恩·马丁横跨40年演艺生涯的代表作，有乡村叙事、好莱坞抒情、跨国合作等等，完整的还原了上世纪50到70年代黄金声乐时代的风貌。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歌曲呢都不长，每一首歌也就是两三分钟，但是呢在这两三分钟的时间里面给大家留下了轻松舒适的感觉。我们也收到了很多老朋友在跟达明互动，四叶草、小曲同学，你们来打卡我都收到了。其实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六七十年代，很多歌曲的创作都是以乡村为主的，比如说刚才我们听的上一首歌啊，就是节奏比较欢快的那个叫开往孟菲斯的夜车，是1943年由田什维尔乡村音乐人创作的，改编之后呢变成了一个摇摆爵士，讲述的是深夜火车驶向了蓝调之都孟菲斯的旅途浪漫，是乡村和爵士融合的里程碑的作品。那么如果跟着这些歌曲去打卡的话呢，比如是在美国的比尔街蓝调酒吧、太阳录音室，包括著名的猫王，他的很多音乐作品都是在太阳录音室录制的，还有孟菲斯中央老火车站现在仍然保留着原貌。另外呢，在整张专辑里很多的歌曲呢都强调了比尔街的蓝调酒吧还有这个录音室。那我们说他这些经典的美式怀旧民谣从19世纪流传至今，讲述了很多旧时光的爱恋，在他当地的乡村录音室很多时候就后来经过变迁以后都保留了原来的样子，包括百老汇的乡村音乐街、乡村名人堂等等，都有过去那个时代音乐的记忆流传。我特别希望通过今天下午啊，我们一共有两张专辑，第一张呢就是Dan Martin 啊，迪恩马丁他的这个经典作品，来享受一段轻松惬意的时光。那么第二张唱片和他的风格是完全不同的，我们一会儿再来揭晓。每一首歌都有他不同的故事，我们来看一看下面这首歌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感受呢？应该讲比较特殊，我先做一个小小的预告。这首歌是和爵士钢琴之王纳金科尔的合唱，纳金高的合唱，两大殿堂级的男声合作是非常稀有罕见的录音。那么如果您听到这首歌，能不能够联想到芝加哥蓝调音乐博物馆，包括好莱坞的一些旧唱片行呢？

这首歌可是宝藏中的宝藏啊，宝藏啊，翻译过来叫很久以前，或者叫该怎么翻比较好呢？应该就是叫很久以前吧，可能会更准确。Long long ago， 那这是纳金高这个大师级的这个爵士大师啊，和他一起合唱。纳金高呢，也是出生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位爵士歌手，也是钢琴演奏家。他比那个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张唱片的主角迪恩·马丁还要小两岁。迪恩·马丁是1917年出生的，而纳金高呢是1919年出生的。这两位大师级的人物合唱的这首歌《很久以前》，充满了岁月感。那么这位迪恩·马丁呢，其实作为我们的很多中国乐迷了解他不多。他最早呢是一位擦窗户的工人，后来也做过钢铁工人、拳击手、矿工、工厂的工人等等等等。后来呢，无意当中加入了这个戏剧表演的行列，最后呢开始了音乐生涯。他的很多歌曲，他很多的创作呢，给后来的很多音乐人造成了很多的影响。比如说像，就是很多爵士的那个女歌手叫什么呢？诺拉琼斯吧，在前不久我们曾经介绍过，诺拉琼斯就受到了他的很多歌曲的影响。

浓浓的爵士味的情歌开始了我们今天下午的复古怀旧之旅。其实呢，跟着这位Dan Martin 马丁他的这个老歌，我们也可以打卡很多他专辑核心创作的取景地。你比如说一定要去纽约打卡曼哈顿复古卡巴莱酒馆，这是这位大师迪恩早年出道的时候演出的街区。还有一个地儿呢，叫纳什维尔，是乡村音乐名人堂、百老汇酒吧、乡村创作的源头，很多乡村音乐、爵士音乐的创作大师都会集中在这些地方。还有一个地方呢，叫孟菲斯。那么孟菲斯最著名的就是比尔街的蓝调酒吧，还有中央老火车站、太阳录音室，刚才我们有提到过，这些呢都在数十年的这个经历当中被保存下来。那如果要顺着这个音乐的节奏去打卡洛杉矶，比如说有这个星光大道，老电影的录音棚也是要去看一看的。当然了，都已经到了那儿了，西海岸了，圣莫妮卡海滩、西海岸的落日也是非常有情趣的。当然在这位大师早些年的演唱生涯当中呢，他去参加一些拉斯维加斯的这个专场的演出，金沙酒店的这个过去的演出驻场，火烈鸟酒店他也曾经演出过，还有一个叫蜀邦主题复古酒馆也曾经在这演出过，完全可以沉浸式的体验上世纪60年代休闲音乐场景，非常有

这个旋律呢，就有这个美式复古音乐剧的味道了，甚至你会想到一些迪士尼的动画里的这种场景，演唱方式极具戏剧性。不要忘了，今天我们的主角迪恩·马丁曾经是一位喜剧演员。接下来呢，达明将会带着大家跟着这位大师去打卡清凉的夜色。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清凉夜色》，是奥斯卡获奖影视金曲，源自于上世纪50年代好莱坞的浪漫喜剧，描绘的是夏夜的晚风，月下约会，是美式轻爵士的代表作。跟着这首歌呢，我们可以打卡洛杉矶的好莱坞星光大道、比弗利山庄复古爵士俱乐部。要说到这个复古爵士吧，这种音乐形式呢，它是源自于美国，所以呢，在美国包括在英国也好，很多地方到现在仍然保留着很多复古爵士的表演场所，他们这种文化根深蒂固。但是呢，作为我们中国的听众来说，可能哎呀听不懂他唱的是什么呀，他在这讲的是什么，一会儿纽约一会儿洛杉矶的。

好，我们听旋律，听它的味道，听它传达给我们的一种情绪。在周末的午后，我们在开车在路上也好，或者在家休闲也好，听到这样的小调调，是不是也能够感觉到清凉夜色带给我们的舒适感呢？

还真是啊，音乐能够让人产生很多的联想。云朵发来信息说，正在听今天的节目，我想到了一部美国的老电影叫《雨中曲》。哎，您还真别说，那个《雨中曲》这部美国的喜剧歌舞片啊，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吧，1952年左右的一部影片。而我们今天欣赏的这个大师级的 D.M. 马丁，他的这几十年的金曲当中，有相当多是在上世纪40-50年代、50-60年代、60-70年代发行的，所以和那个时代的很多歌曲的风格是很接近、很接近的。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听过这个专辑是谁啊 ，D.M. 马丁是谁？我想讲这位大师。他的音乐作品并没有正式引进到中国大陆发行的实体唱片，比如说 CD 什么的，几乎是没有的。而我手里拿的这一张呢，特别巧，是在2013年，就是我带领咱们交通广播的很多听众朋友去英国自驾游的时候，我们路过了英国的一个乡村，叫最美乡村，叫科斯沃尔多，一个小镇的一个唱片店里卖的几张唱片当中的一张，我当时买了3张唱片嘛，以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另外2个，而这个是另外的一张 D.M. 马丁，所以很多听众朋友应该是没有听过他的歌，因为没有正式引进到中国的这个叫音像市场，并没有。但是呢，我们有机会可以买到一些海外版，就比如说从国外代购也好啊，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这个打口。

口的也好啊，偶尔也能够花钱在网上，比如说网易云音乐、QQ 音乐上收听到这位大师的作品。所以今天如果您恰好打开收音机，听到达明的这期节目，听到迪恩·马丁这位已经故去的音乐大师的作品，哎，算是赚到了。

0: 各位好，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东快路目前在北行线出市区的方向，东北桥的桥面上是应该有故障车辆在现场占用了外侧一排机动车道，导致后续车辆呢尾端已经排到了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大家稍微留意一下。那南行线呢，其实它的卡点也在这个位置，只不过很多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这个车速啊就放缓了，然后就看看这个到底怎么回事啊，大家别看眼儿哈，赶紧走，后面挺多车排队呢，那尾巴根儿都堵到造船厂那儿了，确实不算短了。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双向，以及北行在南沙街的部分，中山路目前从会展路向南一直到养殖湾道，以及在中山路的入市方向，星海公园的这个路口，包括星宇街的路口，车辆呈现出的都是比较高的压力值。滨海西路的沿线呢，目前在东行国宝典藏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西行呢是从这个跨海大桥的匝道口开始，一直到金沙滩，车多行驶缓慢。另外，在银沙滩这边，想要进入海天白云，包括傅家庄公园的周边，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比较明显，走起来是有压力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区、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达明为您主持的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达明手里边拿着一张从英国带回来的一个 CD 啊，在中国并没有发行，是一位已故的美国爵士休闲音乐大师 Dean Martin 他的40年来的金曲的收藏。刚才呢，我们听到了40年代经典失恋抒情曲，也是他在纽约曼哈顿卡巴莱复古酒馆演出的时候经常演唱的。而现在我们的背景音乐当中听到的歌的名字叫 Kiss 啊，这首歌呢是迪恩马丁在拉斯维加斯金沙酒店常驻秀场的固定演唱曲目。我在这说一下，这个拉斯维加斯是个非常神奇的地方，它是在一个沙漠的边缘的城市，是美国内华达州的一个著名的旅游城市，是在内华达州东南部的沙漠的边缘，也就是说从这个拉斯维加斯开车出去不超过20分钟就是茫茫沙漠戈壁。但是由于这个拉斯维加斯它这个城市当中有一个泉眼，就是有一个就是绿洲嘛，所以有这个泉眼，所以目前的这个拉斯维加斯仍然是美国的娱乐场所的这个首选。然后呢，它这个拉斯维加斯都是以各大酒店各大秀场为核心的，那么这个秀场就包括像曾经我们介绍过那个席琳迪翁啊，唱这个我心永恒的席琳迪翁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酒店里面有他专属的秀场，他曾经有一两年的时间是常年在这个秀场演出。而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位啊，迪恩马丁，他也是在拉斯维加斯的金沙酒店常驻演唱这个曲目，就是现在我们背景音乐听到的是叫 Kiss， 然后呢塑造了整个60年代拉斯维加斯娱乐黄金时代。要说到这个拉斯维加斯吧，它其实这个名字也很特殊，它是源自于西班牙语 Las Vegas，它呢是翻译过来叫肥沃的青草地。因为这个拉斯维加斯周围呢是荒凉的石漠和戈壁地带，唯一有泉水的绿洲，由于有泉水逐渐成为来往公路的驿站和铁路的中转站。当时呢拉斯维加斯建于1854年，慢慢的就形成了这么一个人们的聚居地，甚至到了90年代吧，很多中国人也到了拉斯维加斯去落户，那里有专门的中国城。虽然拉斯维加斯整个的城市规模不是很大，即便如此，那里也有很多亚裔的美国人聚集在这里，甚至有很多中国人啊，现在移民过去的时候呢，也会选择在拉斯维加斯。它周围呢是山谷、戈壁、石漠，夏季非常的炎热，冬季呢还有风沙，昼夜温差大。但是特别有意思的是，就这么个地方，你从荒漠戈壁开到这个繁华的都市只需要短短的10几20分钟的时间，就是你当在戈壁当中都觉得有点荒凉有点无趣的时候，突然间一片灯红酒绿出现在眼前。而拉斯维加斯最出名的几家酒店的门前啊，都有巨型的喷泉。特别有意思的是，它当地的叫博彩业非常发达，所以很多的酒店为了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博彩爱好者，他们就会用低价的方式来吸引这些人，你来我这儿住吧，五星级的酒店人民币只要300-400块钱，你来吧。那门口巨型的喷泉就是一个旅游景点，里边住的极其奢华，但是不要忘了，他看中的是你的包包里面的银子，所以咱们要作为游客打卡，看看就得了，看看就得了，不要想别的。

直在忧伤的重复着 Let me go lover， 让我走吧爱人。这首歌呢，也是他早些年在60年代啊，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些秀场演唱的时候固定的曲目。如果您有机会去到美国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去的话啊，可以打卡他最早驻唱的金沙酒店的旧址。当然，这个金沙酒店已经在这个拉斯维加斯不存在了，但是它有个旧址。但是，如果您要是想去打卡迪恩马丁最早的驻场的酒店，叫弗拉蒙戈火烈鸟酒店，这个酒店现在还是存在的，真的是很神奇啊！弗拉蒙戈火烈鸟酒店。它呢是这个老牌的3星级的酒店，就在拉斯维加斯大道的中段。虽然设施比较陈旧，但是到现在依然正常营业，可见它当时酒店的建设是挺先进的。价格还不贵，虽然很多年过去了，它仍然在营业。这是迪恩·马丁早些年驻唱的场所。而且当时很多的明星啊都会在这个附近进行聚集，然后一起探讨音乐，探讨生活。

We can make our 周末来打卡节目。今天呢，我们跟随一个老的爵士乡村歌手 Dean Martin， 他40年的音乐生涯当中的集合作品啊，去感受不一样的这种西式文化。其实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达明，拉斯维加斯你去过？如果再去的话，你会建议我什么时候去打卡呢？拉斯维加斯的最佳出行季节是每年的4到6月和9到10月。为什么呢？这两个季节是拉斯维加斯最舒服的季节。我记得那一年我们是在5月10几号的时候去的，然后遍地的野花，就从沙漠周围钻出来的这个野花就已经盛开了，温度正合时宜，然后也没有很燥热。我没有在9月和10月份的时候去，所以呢，你就想想7、8月份呢，它是比较燥热的，而到冬天的时候呢，又是有风沙的。那么想去拉斯维加斯打卡，一定选择最舒服的季节，4到6月和9到10月。这个时候呢，气候温和，包括 Dean Martin 他的生活的场所，他演出的场所，比如说纳什维尔、孟菲斯乡村音乐节，也都在这个季节比较集中。那如果想去拉斯维加斯，一定要体会它有个叫复古的 live show。 拉斯维加斯复古的 live show 就是它整个的这个秀场就复刻了上世纪50、60年代夜总会的那种风格，无论是帽子、穿着、手杖、音乐，整个歌舞的编排都是复刻了50、60年代的那种风情。当时呢，还有一个蜀邦的经典曲目的演唱，就是现在我们收音机里听到的这些歌曲的演唱，你在这个拉斯维加斯复古 live show 都可以听到。当然了，有机会可以去孟菲斯比尔街的深夜蓝调现场，也能够听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专辑里的作品。

节目一开始我就说，这类的复古爵士乡村老歌呢，通常就2到3分钟，短短的一段旋律就能够让人们沉浸在歌曲描述的场景中，无论是夕阳、晚风、傍晚的蓝调，还是失恋，还是驾车。

凡是不同的情绪，他都可以用音乐的这个两三分钟给它呈现出来。所以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是在什么样的场景之下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复古的节目呢？开车？还是躺在海边？还是在林边的草坪？还是在家里的沙发上？无论在哪里，我都希望这期节目带给您美妙舒适的感受。

这首歌的名字很特殊，叫《那个幸运的老太阳》，翻译过来之后叫《那个幸运的老太阳》。这是标准的美式蓝调抒情曲，写落日，写乡愁，写平淡的人生。迪恩·马丁慵懒的唱腔赋予了歌曲松弛的氛围感。跟着这个歌，您一定要去打卡美国加州的知名的圣莫妮卡海滩，这是美国加州西海岸落日的地标。同时这个地方呢，有绵长细腻的沙滩，这里是北美66号公路西端的终点，也是电影《阿甘正传》的取景地，有著名的龙虾餐厅等等。整个海滩全长5.几公里，非常适合游泳、日光浴和沙滩排球，所以在这里看这个日落也是非常不错的。另外特别的强调一下，这个沙滩我还真去过，它就是离洛杉矶不远嘛，就在洛杉矶旁边呢。那么这里我如果您没有去，我可以给您形容一下，有点像咱们大连的傅家庄。就是我记得当时你一眼望去的时候，它只不过整体长度比咱们大连傅家庄大很多，因为5.几公里嘛。但是你要是乍一看哈，它在城市的周边啊，旁边还有这个公园大沙滩，而且它的沙滩跟那个沙子的细腻程度跟咱们大连的傅家庄差不太多。尤其是呢，在这里看这个夕阳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咱们大连的傅家庄的这个海滩落日也是有机会看到的。这是根据这个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的爱人》。我说过，这个实体的唱片在中国并没有被引进发行，就是即便是大家听过，也可能是偶尔在网络上通过付费的方式来收听。因为这个 CD D.N. 马丁，这个 CD 是我是从这个英国的一个乡村小镇上买回来的。在前半段啊，节目的后半这个尾声呢，我会播放一首歌，叫《巴黎桥下》。是跨界的浪漫曲，以巴黎的塞纳河、巴黎老桥为意象，书写异国的邂逅，是美国音乐人对欧洲的浪漫想象。听着这首歌，您就可以去打卡法国巴黎的塞纳河艺术桥、巴黎左岸复古爵士酒馆。这首歌也为我们下一时段主要的这个唱片推荐做了一个铺垫。

0: 来关注一下，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目前出市区的方向整体的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基本上啊就是从这个东北桥上一直进入向楼桥高架车多，入市方向造船厂开始一直到东北桥车辆集中度呢也不低，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西南路的南行在黄河桥上桥口的位置，中山路目前的东行连山街的附近，以及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都是比较高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但是滨海西路呢现在看起来整体的状态依旧不平稳，大家如果有条件尽量避让，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大连气象台的预报说，一直到明天早上8点，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东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4到30度。
5: 周末模式已加载完毕，
6: 逃离996，甩开 KPI， 这里是周末来打卡，带你解锁城市隐藏地图，
5: 网红地标，小众秘境，味蕾盲盒，
6: 咔嚓，打卡新姿势已就位，周末不。

大家继续跟着我们的音乐打卡世界各地，我是主持人达明，正在为您主持的节目叫周末来打卡。在这个时段呢，我们换另外一种曲风，但是特别巧，即便是换了一个曲风，整个复刻的也是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文艺氛围。我们手里拿的这张专辑的名字叫《巴黎爱情故事》，这是新加坡的一位发烧女生邱意林推出的法式相送翻唱专辑《巴黎爱情故事》。专辑的概念呢，取材于巴黎街头的一些小酒馆，想象中黄昏时分，小酒馆里爵士和相送交织，整整复刻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左岸的文艺氛围。在听这张专辑的时候呢，我们一边听音乐，一边想象那个美妙的空间，一边去打卡法国。那首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相送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经常说法国相送，法国相送，相送是个什么东东呢？其实相送是法语的一个单词的中文音译啊，我这法语也不太利索哈，叫相送。相送叫歌曲或者叫流行歌曲的意思，其实就是这么叫的。这个词呢，已经成为了法国歌曲的代名词，也被认为是法国的一张文化名片，充满了浪漫优雅的法兰西气息。它呢，实际上最早源于公元11到13世纪的法国的一些流行歌曲，后来呢，慢慢的属于在歌谣体当中慢慢的传达，以简单慵懒为主，包含了民谣、情歌、写实以及文学等等，是法国人传达浪漫艺术和生活文化的载体。如今呢，在酒吧和咖啡馆里传唱的经典的小调子或者是复古的情歌，也常被视为相送的代表。那么相送这个中文译名呢，被认为非常优美，读来唇齿间仿佛有芬芳，让人联想到在慵懒的午后或者阳光正好的傍晚，伴随着一杯咖啡或者红酒，聆听若有若无的歌声。值得注意的是呢，虽然相送是流传最广泛的翻译，但是也有人把它翻译成叫上送，叫上送。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种美好的象征。

这首歌可是巴黎香颂当中的代表作品，很多歌手都翻唱过。现在我们听到的版本是新加坡的一个发烧女生邱意林的翻唱版本，流传比较广的是那个小野丽莎的版本，听的会比较多。但是呢，很多的咖啡馆啊酒馆都会放这首歌作为背景音乐，甚至巴黎香颂或者叫法国香颂已经成了咖啡店和小酒馆的代名词。那此时此刻您是在哪里呢？收听我们的节目是在车上，还是在某一个咖啡馆的座椅上，还是在准备去某一个小酒馆的路上呢？那非常适配我们今天下午的这个节目。那刚才说了，法国香颂跟大家普及了，香颂就是歌曲或者流行歌曲的意思。那复刻的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巴黎左岸的文艺氛围。好，我们常说左岸怎么着，咱们大连好像曾经有过一个左岸咖啡厅来着，现在开不开了我也不知道。那么左岸是啥意思呢？我曾经去过三次巴黎，我也就研究过，后来才明白，左岸通常是指法国首都巴黎有一条河流，这条河是著名的塞纳河。左岸的部分，巴黎人将塞纳河以北称为右岸啊，就有许多高级的百货商店、精致的饭店啊，包括卖包包的，什么那个什么老佛爷百货什么都，还有那个什么巴黎圣母院之类的，它都是在右岸。而塞纳河以南被称为左岸，这里有许多学院以及文化教育机构，而在这里生活的年轻人也居多，消费也便宜。所谓的拉丁区就是位于左岸，左面还是右边？左岸呢更加有情趣，消费更低，然后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左面还是右边？左岸呢更加有情趣，消费更低，然后是人们日常生活所在的区域，右岸呢更是一些商业的繁华街区。那么前年的这个六月份我也去过一次巴黎，然后呢我特意去左岸呢转了一圈。左岸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比如说一些老的跳蚤市场、古董店、油画店、二手街区、二手咖啡馆、二手唱片店都在左岸。然后我还沿着这个左岸的一些老的古董店里淘了两幅小油画，很便宜，都是在带签名的，人民币也就是一两百块钱吧，不是很贵。然后你带回来，你会发现你把它拍下来之后，到网上去找搜同款，你是绝对找不到的，因为这类的二手货通常都是孤品一件而已。所以就你会发现，这个不同的地方它有不同的文化，我们去打卡呢也要有不同的目标。此时此刻我们要提起巴黎，人们首先想到两个词，一，小偷多，抢包的、抢钱的，这事儿是真的啊。很多中国的游客去巴黎打卡的时候，包包被偷被抢，这是常有的，这一点也不耸人听闻。为什么说去到巴黎之前，你的朋友或者你的领队、你的导游会不厌其烦地讲，你一定要穿最朴素的衣服、最舒服的鞋子、背最破的包包，而且这个包你一定要挎在你的胸前，不易被人看到察觉的地方。否则你背着什么各种名牌包包，穿着华丽的华服在巴黎大街上走来走去，你放心，那一定是小偷的目标，或者叫移动的钱包。所以去到哪里的时候呢，当然当地的治安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啊，那是他们政府的这个治理，但是呢作为我们自己去哪里打卡的时候，咱也别太嘚瑟。那么提到巴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热，热，热，尤其今年的欧洲，尤其是巴黎地区，那甚至都能达到40来度高温热浪，让很多人都吃不消。那么我们也特别希望通过接下来我们这几首法国香颂的歌曲，让大家心中感受到一丝清凉。

收到了势在必得发来的互动信息，说达明选配的音乐特别适合在夏日的空调房里面听，很惬意也很浪漫，而且听了这期节目呢深有体会，有机会呢也过去溜达溜达，品尝一下左岸咖啡的味道。其实呢要说分巴黎的这个左岸右岸，有一个标志大家就知道了，就是法国最知名的埃菲尔铁塔，其实它就是在左岸，就是塞纳河嘛，分成了左岸右岸，而埃菲尔铁塔就在左岸，而左岸最著名的一个咖啡馆叫花神啊，花神咖啡，还有一个双叟咖啡在这里也是驰名中外啊。但实话讲，我去哪里旅行也好，打卡也好，我不太喜欢去这种地标性的地方，比如说罗马的斗兽场、埃菲尔铁塔啊，什么凯旋门啊，这些地方我都不太喜欢去，因为它只是人们在这儿打卡的一个地方。但是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法国左岸的这种生活，不妨拿出一整天或者两天的时间，深入到它的一些街区里面啊，就是人们生活的街区，就像我们说的旧书店、古董店、手作店、咖啡店、书店，这些呢都是当地人生活很稀松平常的地方，没有人来人往的游客，也没有人们在这里打卡，这就是最有那种符合我们今天说这个调性，就是这个相送的调性，或者是这种小拉丁小爵士的调性。所以去哪里玩，我最不喜欢的是比如说我一定要奔着这个，比如说去意大利我一定要去比萨斜塔吗？那个斜塔 好没意思呀，我也去过，真的是好没意思，好没意思。但是它的知名度实在是太高了，没有去过的人就觉得很向往，去过的人觉得他怎么这么无聊呢？所以我们能够对这个地方的文化有所了解，千万不要被很多的宣传所误导，一定要自己亲自做攻略，去和当地人一样感受这种生活气息才是最好玩的，这才是收听我们周末来打卡节目的真正的意义所在。

拉美，这是法国非常知名的一首歌。1943年在飞行的途中，法国国民歌王啊叫查尔斯，灵感迸发，描绘地中海的波光。那很多歌曲呢都是有感而发的，比如说一次飞行，一次远行，甚至一次睡觉醒来，那这个歌就出来了。那么地中海的波光，蔚蓝尼斯，蔚蓝海岸的尼斯是在地中海，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南法，法国一定是分好几片区玩，比如说南部、北部、东部、西部不同的地方。而今天我们听到这张专辑里很多的歌曲啊，都是来自于法国巴黎的一个地方创作的，叫蒙马特高地，很多艺术家都在这儿聚集。如果您是第一次去法国，十之八九会被旅游团给带到香榭里大街、凯旋门、埃菲尔铁塔。如果您第二次去巴黎，十有八九也会给您带到香榭里大街、凯旋门、埃菲尔铁塔。但是如果您真是一个深度打卡爱好者、深度旅行爱好者，您一定不会去那些地方，您会选择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巴黎市区的最高点，也是最具艺术底蕴和不逊浪漫的经典地标。这里的海拔能达到130米，将山村的民居风情、艺术殿堂和市井烟火气息完美融合。在19世纪的时候呢，低廉的房租和优美的风光吸引了大批才华横溢的艺术家。我说几个人，您就知道这个地方有多么的吸引人：梵高、毕加索、莫奈、雷诺阿等大师都曾经在巴黎的蒙马特高地落脚创作，这里也成为了现代艺术的摇篮。小丘广场的露天画室，有一些街头画师在鹅卵石街道上支起画板进行现场创作，浓浓的艺术风。

为一定会打动您，让游客可以感受到浓厚的波西米亚风格。这里有著名的圣心大教堂，还有一个最著名的红磨坊。1899年开业的传奇歌舞厅，不仅是蒙马特著名的地标，更是毕加索等艺术家作品和生活中绕不开的文化符号。在当地还有一个浪漫的爱墙，600块熔岩瓷砖组成的，用311种语言写满了超过300次的“我爱你”，是极具世界爱意的打卡地标。这里保存着乡村风貌和石板小巷，很多精美的这个艺术品都在这里创作，很多电影也在这里取景，比如说《天使艾梅丽》等等。那么玩就玩个深度，千万不要玩一次欧洲8国，一次欧洲12国，那是最怎么说呢，咱们形容多了也不好。但如果您想真正感受当地的艺术人文和生活，不妨到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去转一转。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在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方向，目前东北桥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呢是从海达广场到广电中心，西南路春柳部分的双向以及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银沙滩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车辆密度还是相对高一点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

0: 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气象台的预报说，到明天早上八点之前，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到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大连气温24到30度。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5: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

非常有才华的一个人。他这个告白气球里边有句歌词叫塞纳河畔左岸的咖啡，我手一杯品尝你的美。其实唱左岸的歌还不止他这一首，你比如说刘若英在差不多20多年前的一个专辑里边有一首歌，名字就赤裸的写着左岸啊，就叫左岸，你我相隔两岸，相守每一天，左岸。那么无论是当下的左岸还是过去的左岸，它和巴黎都有很深的这个缘分。为什么呢？塞纳河为核心。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塞纳河那么出名是吧，但是塞纳河真的是和想象中那么一样美妙吗？其实哈，我不瞒大家说，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呢，我点名要去巴黎塞纳河上坐游船，然后我要感受它的气氛，好，我就去了。当时选的是个晚上，坐在塞纳河的游船上啊，就沿着塞纳河这个又穿过埃菲尔铁塔的旁边，巴黎圣母院，还有这个什么大的博物馆等等，看的也反正也挺好。就是听他们的讲解听不太懂，反正七七八八吧，他告诉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我当时还有个动因呢，哎，我说这咱们大连的马兰河把这个水蓄起来，咱们马兰河也开个游船是不是也挺好。然后呢，左边是这个交通大学，右边是什么什么什么交通大学宿舍，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当然了，就是我们这个塞纳河，我们说塞纳河它两岸它不同的风光，左边是商业区啊，酒店啊，景区，右边啊，左边呢是它的生活区，拉丁区等等。那么塞纳河水真的没有那么干净啊，就是尤其到了6、7月份雨季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河水也是挺污浊的。它和欧洲一些其他国家城市当中穿梭的河流不一样。你比如说穿越奥地利、穿越德国的，比如说莱茵河呀，啊美茵河呀、多瑙河呀是不一样的。刚才我说的多瑙河、莱茵河就特别的干净清澈，大部分的水呢是从这个雪山上流下来的，包括瑞士雪山上流下来的。而这个塞纳河就相对来讲到末端它水就没有那么的干净，看起来比较浑浊。但是即便如此，它这个河里边有很多丰富的生态资源，鱼呀、鸭呀在这个河边生活的也非常的惬意。虽然看着不干净，但它的这个河水至少它涵养了一些生物，还是很有意思的。

虽然法语我们绝大多数的大连的听众朋友可能听不太懂，但是呢它营造出来的氛围呢却让我们觉得很放松。我听这个法国相送的感觉就是放松。我们今天听到这个专辑叫《巴黎爱情故事》，它其实是一个新加坡的华语歌手邱意林翻唱的。本来我想找到正宗的法国相送，那个原来有个法国前总统叫萨科齐，他的夫人叫布吕尼啊，就这位那位歌手的歌我非常的喜欢，发音也非常的准确，非常的松弛。等有时候有机会啊，我把这个布吕尼的这个专辑拿来跟大家分享，那才是地地道道的法国左岸相送的味道。四叶草发来信息说，哪止这一期节目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呢，我怎么觉得每一期节目都有，虽然说没有特别高的音乐鉴赏力，但是很喜欢听。其实就像我说，可能听不懂他在唱什么，但是他给我们的情意上的传达就够了。这位叫季泽的朋友，哎呦，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你的信息，好像平常没有跟达明互动过是吧。他说你这期节目听起来让人既放松又愉快，那就对了呀。周末的午后我们真的没有必要弄得苦大仇深的是吧，咱们要轻松愉快，不管您是在开车，还是在家里做家务，还是在等待接孩子的路上，还是说在海边戴着耳机享受着海浪的声音，其实都非常适配我们今天的音乐风格。

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停留在法国的巴黎，如果是我做领队，或者我是您的朋友，我一定不会带您去香榭里大街去买那些所谓的奢侈品，也不会带您去凯旋门去拍一张照片，登上去瞅一瞅，也不会带您到埃菲尔铁塔那边拍张照片，那个就是传统旅游团的一个所谓的打卡的线路，毫无体验感。你不了解巴黎，你没去，甚至你都觉得好像没有去过法国，因为刚才我描述的这几条街区，这几个场景，在咱们中国，甚至在大连，可能能找到雷同的类似的地方。那么好了，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让达明带您去玩巴黎啊，其实是不够的啊。比如说啊，上午我们可以去刚才提到的蒙马特高地，去感受一下文艺氛围、画家的氛围，梵高、莫奈他们在这里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他们的画廊，还有一些街头艺术家的这个表演啊。然后呢，在下午的时候呢，可以到花神咖啡馆去转一转，其实就是在圣日耳曼大道的咖啡馆，是全球都很知名的一家，要排队才能够进得去的啊。再就是呢，步行穿越塞纳河，就是说它在塞纳河的左岸和右岸中间有无数座桥梁，你可以从 A 桥到左岸，从 B 桥回右岸，再从 C 桥再绕到左岸，再从 D 桥再回到右岸，它是这么一个程序。然后呢，在巴黎圣母院的外围转一圈，找找就我刚才提到的一些旧的油画啊、旧的陶瓷啊、旧的古董啊，当一个收藏也挺好玩，或者当成一个伴手礼回来带给你身边的朋友，远远比你去这个香榭里大街买一些所谓的名牌要有意义的多。再剩余一点时间呢，到左岸的拉丁区的小巷里面去逛一逛，里面有很多的小咖啡店、小书店、小手工艺品店、小陶瓷店等等，非常有趣，值得逛大半天。好嘞，上午下午都已经安排完了，对不对？晚上怎么办呢？晚上到地下爵士酒馆看现场的演出，沉浸式的体验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个专辑当中的巴萨诺瓦，还有这种巴黎香颂的浓浓的味道。

有朋友问了，如果真的跟了我们这期节目去打卡法国的巴黎，什么时候最舒服呢？巴黎最舒服的时间是每年的四月底到五月底这两个月左右。啊，它不冷不热，然后呢也是春暖花开，微风轻拂。然后再就是每年的九月到十月份，巴黎还是非常舒服的。在巴黎，如果你不去体会地道的小酒馆、咖啡店，那真的是太遗憾了。巴黎地道的小酒馆不需要穿正装，每天晚上九点钟之后更容易邂逅现场的一些表演，比如说我们今天听到的法国香颂，或者是法国爵士巴萨诺瓦这种现场乐队的演出，通常的配置就是三四个人，给人一种特别微醺的这种气氛，就是你还没怎么着呢，你就已经醺了。消费的时候只需要点一杯红酒就可以入座，可以坐很久很久，因为在巴黎包括在欧洲许多的酒馆里边没有什么所谓的最低消费，一杯咖啡也可以坐很久，一杯红酒也可以坐半宿，所以它体验的是一种生活方式。那如果您要再去巴黎，想去这个蒙马特高地也好，就是刚才我推荐的蒙马特高地也好，还是想去逛逛那个巴黎圣母院的周边去转一转哈，告诉大家这些地方的小偷都贼多，特别多，包括我提到的埃菲尔铁塔周边凯旋门的周边香榭里大街的周边，卢浮宫的周边，那小偷多的是，甚至多到什么程度啊，比如说我前年在这个巴黎，我在卢浮宫旁边，我去过，我就没有再进去嘛，要排队嘛，我就坐在卢浮宫门口的一个大的这个雕塑旁边的台阶上等朋友们在里边逛，就在我等他们逛的这两小时的过程当中，我就买了一杯咖啡，买了一个冰激凌，我在这溜，就是在这溜弯左右看，我就亲自看到过不下十起小偷偷包的这个经历。而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其中有一个还拿手机录下来这个视频，就足见巴黎的小偷有多多。所以我们去到哪里的时候，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千万不要说哎呀我得意忘形，这儿真漂亮，我真的拿起手机在这拍，然后把包就甩在自己的身后，那这个包你就是给小偷留的。所以无论我们去罗马、去米兰、去巴黎、去法兰克福、去巴塞罗那这些热门的城市、热门的地区，我们千万不要穿的华丽的很，不灵不灵的各种名牌，然后一定穿的非常的朴素，让人觉得哦，你就是到这个附近来买菜的，或者是在这附近遛弯散步的，千万不要露富露财。尤其咱们中国人啊，喜欢到哪里去的时候带大量的现金，其实从某种程度来讲，这就已经暴露给小偷说我有钱，你来偷我吧。当然在法国巴黎有很多热门的小酒馆啊，你要提前查看营业时间，他们有很多酒馆是晚上九点钟之后才营业的，那么我们要想感受他当地的生活，就要提前做好攻略才有意思。好了，有

朋友说了，昨天跟着咱们的周末来打卡节目啊、哦，去了一趟意大利，今天的早餐就有了灵感，做了意大利的披萨是吧？做了很他当地的这个小吃。其实我们会发现，生活也好，音乐也好，旅行也好，它是相通的，它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感受都是美妙。这么美妙的时间，这么美妙的下午，来自于交通广播周末来打卡节目。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准备了就是巴萨诺瓦或者是法国香颂当中的代表人物小野丽莎的两首歌作为结束曲。无论怎样吧，我们通过音乐感受生活中的惬意，其实也算是给我们的心理做按摩。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下午五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今日下午五点钟，现在看起来最繁忙的肯定是滨海西路南部滨海景区，包括星海广场在内。现在星海广场的外环，说实话，在西侧环岛已经基本快环不动了，整体走向呢，移动的速度非常之慢。而在滨海西路，目前以金沙滩为界，东行方向车辆尾端在国宝典藏，西行方向车辆尾端是在海天白云。另外还有一块是在傅家庄公园的部分，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呢，从进入海环别墅的这个路口位置，华泰。

0: 街的附近就开始堵了，而且这个堵是双向的，华泰街、华航街这个位置开始，一直到哪儿呢？一直要堵到，这个。一直他要堵到傅家庄公园的正门门口，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拥堵，而在入市区方向，也就是往八一环岛走滨海西路上，车辆的尾端其实是排队在傅家庄公园的西门附近的，就这个队很长，车辆很多，加之呢在入市区方向外侧的车道还有一部分，不管是大巴也好啊，还有私家车也好，还有停在这个路边的，所以导致车辆通过率呢是进一步的收窄，大家千万注意一下这块呢。外侧车道你别看它可能前面没有车，但是可能前面你看不见的地方会有违停车，所以尽量走内侧吧，尽管慢一点，但是能省去不少并道超车的麻烦。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目前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在出市区的方向依旧是向路较高架部分有压力，入市方向是从海达广场开始一直到白云隧道的入口位置，车辆的集中度很高，尤其是广电一直到白云隧道这部分压力值真的给的很大。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以及西南路南行黄河桥上桥口，西北路目前的出市呢在翡翠书院的附近，东快路从这个彭辉一直到石灰石矿弯道，中华路汇达街向西进入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几项进出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呢都是比较缓慢。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一个状态，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庄河市部分地区是有中雨，局部大雨到暴雨，夜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4: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1: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4: 17点整点发车，前方到站
1: 1008畅快晚高峰。
5: 晚高峰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6: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7: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次我来过，
8: 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北京时间的17:04，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周末好呀，我是 DJ 小美，伴您一路畅行。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到很多有新朋友的名字的啊，记得再说啊。新人报道，晚上好，这曲儿太嗨了，是曲儿嗨还主持人嗨呢？一看小美，谁把你当宝贝啊？想听啥，小美都给你放啊！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看到 Tia 在互动说，问个事儿啊，说的是说想问问红陵路那个方向啊，说啥时候是个头啊？怎么了？又开始修路了是不是？此刻在堵着呢吗？大路上情况，要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给咱们，来说说您在哪个地方哈、啊？今天是周末，天儿说实话也不错啊。今天白天确实很热，但晚间这时候真的是太得劲儿，太舒服了。你去哪儿？那凉了呢？看到了，咖啡很苦，在互动说 DJ 小美上线了，这是。一直在线呢，一直在线呢。看到了知人智者，还有大海全是水，少年也不是少年啊，都发来打卡报道信息了。小曲互动说了，暮色漫过滨城，晚风温柔，周日安然顺遂，晚上好 DJ 小美，打卡打卡喽。

是个头，天天修，年年修。这事儿说实话，小美管不了，但是小美人脉比较广啊，小美问问能不能有没有这个能管这事儿的人跟咱们来个准确消息，这路到底啥时候是个头呢？但咱都知道哈，修路是干嘛呢？暂时的不便是未来更多的方便。和绿幕那边啊，确实是很多朋友在说，好像总是有修路的情况呢。有没有可能真是到修的时候了？如果不修，还有朋友在说呢，这都这样了还不修，这我怎么走啊？想咋整咋整，这是到底咋整？然韩发了一个这导航截图照片啊，堵在哪儿？堵在红岭路这儿，也是因为修路的原因造成这个事儿吗？想去万达广场那边啊，结果堵在这儿了啊。双子坐在说想听严冬的《爱老虎油》，这是什么歌啊？这我们有的歌单。他粉火在说小美只有周末才是小美啊。注意到这，我都是美玲在美玲那人不行吗？美玲不到位吗？不行，换个谁呢？换谁呢？徐飞说我在客厅纳凉呢。真是哈、啊，大连现在这天儿，说实话啊，你跟全国各地来比的话，已经是相当舒服了。还有朋友在说大连朋友嘴太严了。大连凉快这些事儿已经上了热搜了。昨天是中伏啊，今天温度达到30度，这温度很多朋友都已经受不了了吗？啊，就都这样了？有朋友说哈、啊，哎呀，来大连了，也没人跟我说实话呀。这两天确实是咱大连的温度哈，肉眼可见的往上飙升。过了26度左右的天气，很多朋友在说，我的天哪，夏天真的来了。就在咱们老老实实的哈，这寒热的时候啊，体感满满盛夏氛围的时候，但是外地网友一波反向吐槽，直接把咱大连送上热门了啊！说大连太能藏了，这嘴也太严了啊！从来不说自己夏天都有多舒服啊！所以网友真是把这个事儿啊发到视频当中了。我看视频好像是在星海广场附近啊，这嘴也太严，一句实话不讲啊！刚说到这话的时候，很多朋友懵了，说咱大连明明确实很这挺热了，挺热了呀，咱也没藏着掖着呀，怎么被全网吐槽了呢？热搜怎么写的？说有的大连人那嘴叫一个严呐。咱们再多看两眼网友的真实体验啊，哎，瞬间扎麻锅味来了啊！说在武汉，咱说这温度算上是秋天和春天的温度了，原来在咱们眼里的热呀，放在全国盛夏里根本就是神仙的温度。眼下全国很多城市已经开启了闷热的这模式了，出门就是一身汗的，全天离不开空调。反观咱大连，倚着这个啊山海加持，自食啊这天然清凉的 buff 啊，即便白天温度确实超过30摄氏度了，今天你看温度挺高是不是啊？海风啊也是随时在线的，你在树叶底下你待一会儿，你看看小风，哎呀舒服愉悦啊，瞬间就降温了。走在街边呢是那种非常通透的凉意啊，特别是此时此刻就这个点开始，现在5点多钟了是不是？大连的夜晚，太阳落山之后啊，气温立马温柔下来了，晚风轻轻吹拂，凉爽又治愈。不用吹空调，开什么空调，浪费电。不用靠风扇，开什么风扇，太吵了。开窗过堂风，那就天然的晚风啊，这种夏日的松弛感真的太稀缺了。所以说很多外地游客纷纷感慨说哈、啊，被骗了，来大连才发现这儿才是妥妥的这个避暑的天花板呢。前一阵不是有排名，在大连竟然没上前3名，不服，我对于这个排名表示质疑啊。很多不少本地人也自嘲说了，真不是咱们最严啊，哎，常年身处其中啊，早就习惯了这份山海馈赠的清凉了，不，对不起啊，抱歉啊，我们觉得这事儿平平无奇，很日常嘛。但在外地人的眼里面说哈，这真的是太让人羡慕的夏天了啊。有朋友说了哈、啊，这大连真自夸，说实话这不是自夸啊，这是很多就游客落地的真实的体验感啊。宜居从来不是咱大连宣传的口号啊，是白天清爽通透的风，是入夜后宜人的温度，是走在街头不紧绷的松弛感。这下彻底明白了是不是？全网的吐槽全是对大连藏不住的偏爱呀、啊！来吧，咱也互动说一说吧，一句话证明你在大连活得真的非常的舒服。

你看，我就说嘛，我一放这歌吧，说啥的都有，整的我就不太敢放这首歌。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小峰峰在说，小美小美太棒了，我好喜欢，太好，就喜欢听这歌。少年在说，我一听小美放这歌，我就怀疑小美是不是，就不是八零后、九零后还七零后呢？你就说好不好听吧，反正我挺乐意听的。你乐意听吗？这段情况咱们关注两个点位哈，我们看到了，这是大梅在爆料说，中心医院这边北院信号灯处两侧发生刮蹭，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有就是关注一下红陵路这边啊，制作者在说哈，车道按交通指示行驶，红陵路四十分钟前我奔那儿过来的，王者建园方向和红旗中路那边交叉路口那儿啊，软件园的左右侧，到底是左侧还是右侧啊，有私家车和出租车发生碰撞了，说还没结束吗？啊，导致压车了，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啊，软件园方向和红旗中路交叉路口这个位置有车发生刮蹭事故了，但四十分钟之前了啊。当然知道那边哈，确实是之前我就是我刚来大连的时候，每次报道的就是红旗中路包括红陵路那边附近特别堵车，我说我看怎么事儿，怎么能这么堵车呢？说实话，路的这个幅度不是特别的宽啊，这还是加宽之后呢了，是不是？加上这个附近很可能啊，这个流量也比较大，车也比较多，如果一旦发生个小事故的话，造成这边是比较堵车的，所以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啦，心态好很重要啊。大鹏鹏说，那个是我唱的吗？你觉得是就是了。四姐在说哈，美玲妹妹晚上好，我在华南广场还上上了凉快啊，哎呀，用蜻蜓听节目打卡报道了，欢迎孙姐。昨天去那个奥莱溜达一圈，哎呀，那上场里舒服得劲儿，凉快。咱在家开空调吧，总感觉吧，怕费电。因为空调总感觉这温度调不好啊，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了。哎，商场里空调咋就那么舒服呢？但本来想着能稍微省点钱，省点电钱的，看这也好，那也好，这鞋也不错，衣服挺合身的。哎，花好几百回来了，省点钱，省点钱啊！别像小美一样不理智，不理智了啊！刚问大家，用一句话证明你在大连生活，温度真的很舒服，很得劲儿。说的是哪儿呢？啊，说的是咱这温度确实很舒服哈。这个大连这边却上了热搜了。下面刚才说哈，其他地方42度是微热，大连28度必须开空调。俺们是不抗冷也不抗热的一群人。怎么办呢？这温度给咱养的都娇气起来了呢。你命在说哈，我跟你说哈，我在大连根本穿不了凉鞋，冻脚。还有就是大连人，我听说哈，根本不穿秋裤，一年四季不穿秋裤，有这说法没有？因为我和这个豆哥哈，咱俩不是大连本地人，我发现我们跟这个大点交接班的时候啊，就是那我们肯定得穿秋裤，岁数也在这呢，跟大点岁数也不一样，咱是不是啊？一到秋天冬天的时候，我俩开着空调，那外面冷啊，屋里热，开空调啊。大点说怎么这么冷啊？我说冷吗？我俩互冒汗呢。一问不穿秋裤啊，小伙子不仅是火力壮啊。老梁说想听一首老旧的迷，能不能帮我点播一首啊？一会儿找一找看能不能迷住啊，有很多歌曲这确实没有，你可以提前说，下面给你准备好啊。刘在问说关于这个鞋问发没发货的事儿，找不着客服。哎，不能啊，你这样你之前你下单那链接还有吧，对话框当中是有聊天记录的，进去上称之后有客服，点击一下客服的微信，咱不建议大家添加客服微信，能够单单攒9块钱吗？关于这个售后的情况可以问问他就可以了啊。我在西城的后街在说，边听着小美的节目啊，取了一个蛋糕，抬头一看惊讶了，我的天哪，平时没留意呀，忽然惊喜发现我的生活藏着一个你呀。我合计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吧，一看哎，可不是，这不是我吗？炎炎夏日更是少不了你呀，啊，发了一个美玲，某个电器的品牌呀。不能说了，再说就另外的价钱了啊！有没有可能小美的名字就跟当年这品牌是一块起的呢？李艳在说周末的曲老嗨了，哪天都挺嗨。李艳啊，李艳是每天都在的啊。今天猜歌猜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很喜欢听的歌曲可以猜一猜哟？
然躲在红绫路这边，现在没有出来呀，有没有突破重围呀？有人问关于油价的事情，我们看到平台当中啊 ，GO 在关于油价的事儿啊，油价7月31号的时候24点会有一个调整的信息。目前来看，跟您来梳理一下啊，下周很可能是一个大涨的状态，每升上升5毛9到7毛钱。新能源车主别笑了，看到你嘴角微扬了啊，小虎牙都露出来，别笑了，别在那呲牙了啊。但是夏天咱之前说过哈，这油没有必要加的太满。但问问各位，咱们就是传统的这些油车的朋友们，怎么能更省油呢？我是在网上找到了几个小妙招哈，但是我先不分享，看看大家给我的妙招是不是一个招啊。就是我看了1、2、3、4、5、6个小省油小妙招，想不想知道？不想知道，不想知道不说了。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油车的车主朋友们，或曾经开过电车的朋友啊，开过油车的电车的朋友，来互动说一说吧，省油小妙招你知道几招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

0: 对，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现在呢，看到在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的压力还是给的比较大，尤其是傅家庄公园的门前啊。现在想要通过的话，车辆尾端真的是排的稍有点远，大家如果走的话呢，真得稍微留点心。现在基本上是从傅家庄公园的西门开始，一路堵到了阳光学校的附近，就这个阳光学校的附近这个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南行方向呢，车辆尾端是堵在了仲夏路的这个沿线。滨海西路目前从海天白云开始，一直到森林动物园二期，注意这一部分是双向拥堵。东行线的方向，车辆尾端依旧保持在国宝典藏的附近。星海广场的外环呢，依旧跟上一个时段持平，说实话有点还不动，尤其是西南部的这一片环岛，车辆的压力值非常的高，走起来是真的很慢。胜利路目前的西行在东北路交汇的路口，想要上桥的车辆需要排队。另外，在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广电中心一直到香炉礁高架部分的双向，西南路从春柳开始一直到中心医院的南行，包括黄河桥上桥口、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这些路段，车辆的密度也都在高位运行。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啊，红林路现在呢，基本上从博智街开始排队，向北一直堵到了柏林一山，整体的北行方向压力很大，走起来很慢，就建议各位一定有条件咱们绕行一下，或者说你提前的余份要留足，不然的话这个拥堵一定会影响到您的时间安排。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鲜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交通气象快报，
4: 交通气象快报。
5: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0: 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铁路出行提示。
2: 连线小文，小文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哈尔滨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北京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8月9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此刻，无论您是
5: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6: 堵在高架桥上的秋名山车神，
5: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4: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6: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防风堵车，我好怕怕，吓得我打开108，路况互动我笑哈哈，畅快回家我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
1: 大哥怕是忘了小美的能耐，有兴趣听下晚高峰吗？
2: 看见前面的桥了吗？上，上，上次我来过，骗你了，晚高峰节目你找我噻。

来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啦，或者是路上的情况啊。我们看到了，刚刚提到了红陵路这边是比较堵车的，刚刚好像冉寒是在现场啊，我问他，我说你突破重围了吗？那没有，还没有，甚至还没有拐上红陵路这边的啊，所以说前方可能事故还没有解除，还是说这个事故积压的流量是比较大的呢？啊，日光快递的节目又次提前了，很多朋友开始点歌了啊。这个旋律想点首歌曲，想听听想听那个，我知道这个世界不公平，遇到什么烦心事儿了吗？遇到烦心事跟小美说，小美都给你往出播。啥事儿不公平了？这歌就叫世界不公平吗？没听过这首歌呢，怎么？真挚说想听那个岁月如笔写春秋，怎么好像也是歌词呢？说明啊。他反口说哈，自从小美来了大连之后啊，大连的温度直线上升啊，就是因为小美热情把大连给热起来了，这小嘴儿像抹了蜜一样甜。啊，大连说了，他刚是在那个红陵路那边哈，说红陵路这边是因为修路的原因，不是因为刚刚那个事故，说过了殡仪馆就好了啊。因为修路造成后方是比较拥堵，但那大家只能耐心等待了啊。心静自然凉，不行，空调调的稍微低一点点。刚问大家油价要上涨了，很多开油车的朋友想问说了，怎么能够更省油呢？问问大家哪些小招数啊？最后才说了。能蹭别人的车不开自己的车，哎呀，你这招我咋没想到呢？关键怎么个蹭法，就是顺一脚油带上我一下，是不是？有没有每天就是咱说这个下午啊两三点钟能从东港出发，一脚油顺到给小美从东港顺到这个广电中心的，然后正好呢小美下班点，她也顺道从广电中心回家了呢。这个大爷说了，打车出门那叫一个倍儿省啊。怎么个省法？这两天我真是打车啊来回的，没感觉特别省啊，可能平常加油的时候没那么觉得啊，一花打车费心里怎么这么心疼呢？白小光说，红陵路压车是因为施工路段三排车道变成一排车道导致的哦。那大家可能需要等一等了啊，也问问那啥时候能修完这条路啊？很多朋友在等着，等的是相当难受了。还有这二狗子在说啊，说有些地儿吧，让人感觉很无语，怎么事呢？说那个拉链是通行，不到吗？啊？再说如果发生这个事故情况，你全责不懂吗？还抢？很多朋友呢真的是不太知道啊。咱这么说吧。咱大连的很多司机朋友们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素质啊！之前我来的时候我也不到啊，我合计我这排车好不容易排到我们，那我也跟着往前蹭呗。后来知道了不是这样的，在很多交叉路口，咱大连这边是默认啊，咱都知道交替是通行，你走一块我走一个啊。说到拉链这个事儿，有朋友说了，不行，把那道整成个拉链呗。修的时候给拉开，不修的时候给它拉上，是不是啊？墨西哥说了，我说一个省油的事儿哈，省油妙招，不行坐公交呗。哎，那天真是坐了一个那个十六路公交，好多年没有坐十六路了，还是那么舒服，二层还是那么得劲儿啊，空调甚至有点过于凉了呢。小曲在说，哎呀妈呀，不一般呢，不一般，小美这不一般呢，怎么呢？说那个梁博这首歌曲特别适合周日的晚高峰，其实我觉得很多歌曲很适合在周末的时候听，比如那个日落什么来着？记得说啊，这里能点歌吗？为只有在月光宝盒才能点，月光快递不叫月光宝盒啊，电视剧里边去了是不是？那我点一首呗，小美随便放啥歌都行。可以点开，可以唱歌呢，咱有唱歌环节啊。小峰峰说这首歌曲很喜欢听啊，说小美放的歌都是经典育儿，点赞。

你所愿了，是不是啊？老梁说了，哎呀，小美啊，打卡报到了啊。我今天郁闷了，怎么呢？因为森林动物园那儿停车场北门的收费的事儿。哦，怎么呢？啊，说让乘客给说了，今天郁闷了。森林动物园那个停车场那个地儿收费，咱不都知道吗？但是不是它有一个时间标准的呀？它时间标准有所变化，之前咱互动过这事儿，是不是？如果正好在森林动物园北门这边停车场的朋友跟咱互动说一说，现在什么标准？好久没去那边了啊！哎呀，人还不容易呀、啊，终于走到了修路这个地点了啊！那、啊、确实是本来三排道啊，甚至进了一下对面的车道啊，现在修路在信号灯这个位置，嗯，过了这点位就好了啊。时光漫步啊，发了一个那个语音信息哈，现在暂时收听不着啊，这个咱之前通过唱歌，小美通过这个手机播放，都通过手机播放的，此时此刻可能是大家可以辛苦您吧，发个文字信息啊，说的路况还是互动啊。哎呀，大连什么时候算是夏天真正的来了呢？就暑伏的时候，你发现暑伏的时候有一小动物也跟着过来凑热闹了啊。昨天是24节气当中的中伏啊，气温瞬间直奔30度啊，外面的蝉鸣是数不胜数啊。老天爷，你是要把我清蒸还是水煮啊？一首《沁园春·热》送给大家。小美太有才，真太有才了。朋友们，我这才华我跟你们说啊，这一上节目的时候哈、啊、就像谁捅了大动脉似的咕咕往外冒，我真是啊。那一年我抓住了一只蝉，以为抓住了整个夏天。后来朋友跟我说，小美那是蟑螂不是蝉。蟑螂啊，咋不早跟我说呢？我说这怎么不叫唤呢？说到这蝉鸣，咱的咪咪嘎，我相信此时此刻咱大连的任何一个角落，就现在啊这点啊，都应该能听到咪咪嘎的声音吧。但是我此时此刻问大家个问题啊，家人们、朋友们、兄弟姐妹们，你们知道咪咪嘎为什么会叫呢？给大家一点时间啊，知道这种问题非常的深邃啊，太难了一点不简单，是不是啊？小美竟然会问这么深邃的问题啊。那么大家啊，你说这个咪咪嘎它为什么会叫呢？不知道是不是啊？知道了先别说啊，我揭晓一下啊，为什么呢？主要是这雄蝉啊为了求偶发出的声音，同时也和这个领地宣誓和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啊。雌蝉啊，就那母蝉它是不会发出声音的，但是呢这母蝉啊它听觉很敏感，会通过那个雄蝉的鸣声来识别同类。就明白了朋友们，是不是啊？现在听到这个声音啊，都是那个难缠呢，真难缠呢。主要就是因为要吸引这个异性的注意。这声很多朋友都听到了，是不是？哎，这声真挺大的啊！通过小美的科普知道了，是不是？十五不顺都不到，是不是啊？但是小美问第二个问题，这问题我觉得够呛有朋友知道了啊。咱具体说一说，知道的具体可以说答案啊。对，咱节目一开始上这么高的难度啊，问你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能知道这公蝉它具体在说什么吗？你说小美你真开玩笑，他说啥我能知道吗？动物说话我能明白吗？哎，刚好小美啊略懂一点蝉语。大家都知道吗？这公蝉吗？是不是此刻发出这个声音正在求偶，是不是？那具体在说什么，在求什么呢？咪咪咪咪咪咪嘎，说什么？大家能猜得出来吗？

我刚给蝉打了电话啊，我问他了一下，我说你这发着声干嘛呢？这是什么声呢？你想说什么事呢？这很多听众都在问呢，到底想说什么问题呢？给我回复了，给我翻了一下啊，我确实懂点蝉语，跟他沟通了一下，说的什么呢？说的就是有人天生爱生气，有人天生有脾气，而你就是我天生的小淘气。怎么样怎么样，这咱说求偶行不行？是吧，你说他求偶能说点啥？肯定说这种话，是不是啊？有人天生爱生气，有人天生有脾气，你是我天生的小淘气。不然呢？那不知道说这说啥呀？有没有人跟我小美一样的，略懂一点禅语的？别藏着掖着了啊，懂你就直接说。来吧，互动说一说吧，来翻译翻译吧，这秘密嘎到夏天的时候歪叫的，这让人心烦。那到底说的是什么呢？略懂一点禅语的朋友，来吧，小美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等待你们胡说，不是等待你们翻译啊，知道的朋友可以发送给我们呢。

刚问大家，你说公蝉求偶的时候大概都说的什么话呢？一直嘴都不停的，烦死了，叫的人心烦意乱的。一个大 S 说了，他说老妹儿啊，你等会儿啊，咱俩破个闷儿啊，怎么还唱上歌的呢？怎么呀，一来爱情故事一来的不是大连的呀。他跟我说的啊，咪咪咪咪咪嘎，想你想你想你想你。求偶你怎么开始就想了？你不认识你怎么就想人家了呢？路上情况啊，二狗给咱发来一个路上信息啊，他说的是渤海大道这边金州后海那块北行方向，俩小孩拿着滑板车上来了啊，大家都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啊，怎么走到这儿呢？的家长呢？孩子走拿滑板上大马路上了。斌哥说了，怪热的，烤死了。你看你这，你说的是你还是公蝉说的话？然后母蝉说热呀，那哪凉快哪待着去吧。来个互动说一说哈，夏天的咪咪嘎一直嘴巴不停，到底说的是什么呢？你是否也略懂禅语的？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了。我们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候我们来关注，其实是那各条主干路线大部分的都得到了恢复，但是在这个景区周边，尤其是南部滨海景区，车辆的压力真的会比较大。再说加庄公园的门前，目前入市区去往八一环岛方向，车辆的尾端依旧是徘徊在了富加庄公园的西门附近。此外呢，在这个滨海西路的沿线，包括以金沙滩为界的双向，还有我们现在看到星海广场的整体环岛，车辆的密度也是在高位运行，整体移动速度不是非常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

0: 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3: 叮咚，你的晚高峰加速包已经到账，
4: 这里是畅快晚高峰，方向盘上的解忧杂货铺，为你回家路上注入强劲活力。堵车不堵心，节目很开心。
3: 17点整点发车，前。

0: 每天的生活你感受到变化了吗？
1: 没啊，我还是6点半到家，现在正在路上。
2: 这个和以前一样，爱吃海鲜饭，我放点海米啊。
3: 生活好像一如既往，但改变已经在路上。
4: 新台海鸥是我的新的小伙伴。
5: 1008，1008，我今天可以跳100个球啦！
2: 上次反映的红绿灯问题已经解决好了啊！谢谢交通广播。
0: 看似不曾改变，其实日渐变化。美好的生活一定向前有光。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
5: 回家。

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的周末版。晚上好，我是北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或者来到互动平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打卡报道，问候一声周末好了，也互动说一说啊，夏天咪咪嘎一直在叫个不停，到底在说什么呢？

小曲又整成诗了，声声蝉鸣都在诉说夏日来了，有小美的美光啊，有小美的美好时光，别轻易辜负。看你这小曲一张口的话，状态确实不一样了啊。母蝉说你别说了，你别说了，出还不行吗？X 在说哈，咪咪嘎说，来老妹儿，你这太直接了，老妹儿都给吓跑了。笑莫光在说哈，咪咪嘎，来生娃，你还别说点押韵呢。王在说，那你说为什么白天咪咪嘎一直叫，到晚上它就不叫了呢？哎，这问题问得好啊。有没有可能就是求到了？

老梁你这行啊，老梁说啊，小米啊，小美啊，咪咪嘎说的是，我身高1.8米，体重200斤，有房有车有存款没有贷款，就我这条件你还不赶紧过来找我呀。老梁说的不会是你自己吧。嗯，我主要在说可能一直在唱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我得会唱点歌是不是啊。大清水在说哈，我这个地方啊写缝了啊，写两块，快过来吧，适合谈情说爱，带带口音。

说，蝉呢是自带电风扇的，翅膀一挥，嗡嗡嗡嗡嗡嗡嗡。红华说一个歌，他说 你放的最近就抖音挺火的，一个男的说又胖又黑，唱的起步就是嗯啊什么那个啊，男女对唱那个，我不知道什么名，你不知道，我你这么说我更不知道啥名啊。有朋友知道什么名吗？这画面感，这啥歌这是？另外，彼岸天空发来一个路上情况，这是哪个地方，哪个桥下的位置？看不太清楚路牌，我看看，看不太清楚啊，好像是有车辆发生刮蹭了，说的是不是这个拖车和后面那个车辆吗？在一个右转的路口啊，彼岸天空锁到哪儿了？没有功夫给咱发了一个语音互动啊，或者是文字版的信息说一说啊，是哪个位置？刚问大家啊，减这个油量的这个油车的话，如果说想省油的话，该怎么开呢？啊，脾气下来再说啊。我前面一辆车是一个2.3排量的轿车，当时其他车友啊，油耗是在11到12左右，我自己油耗是9.5左右。哎，你是怎么控制住的？其实我的方法就是减重，哎，而且减重啊，一是减重，二是全部采用手动模式，就为了给车减重，把备胎都给撤了。就跑长途才背上，确实咱之前也说过啊，就是油不建议大家加的太满，如果油加的满的话，油也是有一定重量嘛，是不是啊？如果说加太满，很可能也会造成啊这费油的情况啊。还有后备箱，装一后备箱那些朋友啊，这那的，是不是哈，一年四季不动地儿的，你看后备箱东西是不是太沉了？

上修路的事情，很多朋友在问关于红岭路的事，红岭路这个问题要问大家能知道信儿的跟咱互动说一说啊。那另外一个地儿哈，咱说到是一个关于封路延期的通告，跟您来详细说一说。因为金浦新区这边建成区排水改造的工程，赤峰街以及黄海西路这边有一些易到的点位啊，改造工程根据国家的相关法律法规，原计划施工截止日期是7月10号。那目前来看，根据施工的需要往后延了啊，要延迟到这个8月31号延期了。就是要对这个黄海西路赤峰街到镇联路桥头中间两排车道全是封闭施工的，还有就是黄海西路这边辅路新城路到镇联路桥头这个位置北行方向一排道是封闭通行的。那现场会有一些这个

说了，我这人呢，身高1.8米，完了呢，人老实话不多。所以这话是通过语音互动发过来的啊。你话不多，你是在咪咪咪咪咪咪咪的，这话挺多，挺密的呀。什么？是不是这歌啊？一会儿搜一搜，问问大家啊。啊，绿明再说哈、啊，是不是这歌啊？一会儿搜一搜，问问大家啊。啊，绿明在说哈、啊，使用最佳方案是什么呢？开别人家的车，这是最省油的。那一般咱好像借完车之后，把油箱搬都加满了，是不是？反而感觉好像更多花了钱了。说到省油这事儿哈，小美知道几招啊？不知道您是否啊了解这些相关的招数？另外，您车是不是适合这个同时试用一下？之前有朋友在说嘛，就是别让爱车负重前行。比如说很多朋友的后备箱需要减负一下了，长期堆放一些杂物啊，包括车顶行李架上也有东西啊，后备箱啊，有些外置的这个储物箱啊，都是比较多的，是不是啊？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东西都会增加这车辆的风阻和重量啊。据测试说哈、啊，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啊，油耗就会上升5%到8%。如果说定期清理之后呢？比如后备箱没有用的东西啊，拆除一些长期不用的这外置的装备啊，让爱车能够轻装上阵的话，油耗自然就会下降下来了啊，这是其中一点。另外呢，就是说平常你开车的时候，这个一些习惯也很重要。比如说很多朋友习惯那个起步的时候猛踩油门的，频繁急刹的，你发现很多老司机啊，他会用这个油门控制路上的车速行驶的一个进度，好像很少会踩刹车呀。如果说平常总是猛踩油门，油耗很可能会直接飙升到30%。起步的时候轻踩油门，让那个转速平稳上升，避免发动机啊高负荷运转。开的时候行驶的时候保持匀速，市区里道路尽量维持在每小时60到80公里，高速别超过每小时120。都说这车型啊，在这个时候啊，这区间当中最省油的。遇到红灯的时候或拥堵的时候，提前你送油门，你滑行，别跟到跟前了，你再开始急刹，也减少刹车片的磨损，又能省油啊，能省出不少油呢啊。这我平常有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习惯啊。有的时候肺气管比较痒在哪儿呢？你怎么感觉车开这么慢呢？真是的，一脚就跟上去了，到前面啊，咔嚓一下变成红灯了。人老司机知道马上变灯了，我就不给油了，到那儿也跟不过去呀。还有关于夏天开空调这事儿，有朋友在说了，开空调感觉比较费油啊。其实你盲开窗很可能会更费油，车速低于每小时60的时候，开窗通风比开空调很可能更省油一点。但车速如果超过每小时80的时候，开窗产生那种风阻的油耗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另外开空调有的时候啊，你可以先开窗2分钟，排除车内的这个热气之后，你再关窗制冷，设定温度是24到26的时候，哎，此时此刻没有朋友温度调到24以下的，24到26，这是最省油的温度了。用内循环模式能减少一些空调系统的负荷，进一步节油啊。以上信息你学飞了吗？还有就是比如说堵车的时候，这车在怠速的时候很可能运转也会让油耗增加。平常可能说我油耗都是9啊8啥的，一到堵车的时候到13了，是不是啊？提前看看路上情况，能避开拥堵路段避开拥堵路段。另外一个，听听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畅快晚高峰这样的节目，尽量选择一些避免拥堵路段，比如此时此刻红灯路还堵着呢，朋友们。再就是这个长时间怠速的超过3分钟的果断熄火，是吧？还比如等红灯啊等人的时候熄火，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油耗啊。

当时我不知道这事儿哈，你说这事儿到底是不是为了省油呢？说的什么事儿呢？隐藏式门把手这事儿啊。头两天我发现很多车企都同时发布了很多新车，无一例外哈，都换上那种半隐藏式或者是传统的外露式的门把手了。这两天因为一些原因啊，没有我自己开车打车，这个平常出行，今天下车的时候就遇到很尴尬的事情，我想下车把人那个车窗给摇下来了。就很多新能源车会这样的，你以为你开的是车门，结果把车窗给摁下来了，就一个小按键一摁之后，哎，车门就开了，它是开开车门，你需要往外推一下才能把车门给打开。全隐藏式那种门把手在2026年度新车上市最密集的时间段，7月18号的时候，很多车嘛都发布了新车嘛，都一起缺席了啊。之前我在猜了，这为什么就是这个车的门把手是隐藏式呢？是为了能够减少分组吗？为了更省油吗？好像不仅是因为这个原因，是不是啊？其实从2027年1月1号开始啊，有相关的规定出炉了，每一扇车门都必须配备独立的机械的内外把手，而且内把手啊，很可能外把手啊，要留出一个不小于60毫米到25毫米到20毫米的手部操作空间，也就是说，大约30立方米的这个空间，大致相当于一个火柴盒的一个大小吧。这样一来，纯电控的全隐藏式的方案就将没有办法通过新车的认证了啊。也就是说，那个冬天，有的时候很可能下雨又冻上了，让很多朋友根本打不开呀，是吧？或者说雨天根本使不上劲儿啊。很多朋友费了半天劲的东西啊，终于被这样一个国家标准正式判定为不合规了。

两天哈，相比不是要换车吗？我看到某一家车企啊，问问大家吧，这事你会怎么办啊？就他那个门把手，他双眼皮儿什么意思呢？就机械把手也在，那个电的那个摁的那个也在，相当于什么？就感觉远看这是两个肚脐眼的感觉。那么今天哈也来一个我们的畅快高峰的小剧场啊，问问啊大家，如果说你是销售人员的话，对于这个国家标准出炉了，然后你这个车吧很可能为了就是很多这个机械化也好，或者外观的这个造型的改变也好啊，啊就很不巧了，哎机械的也在，哎电动的也在，就两个这门把手同时出现在这个车的外门的感觉啊。问问大家，如果说我是这买车的朋友过来问你，哎你好经理，你过来解释一下呗，怎么事儿？这车咋俩把手呢？这看起来太奇怪了，有点像那个，有点像那个人长俩对心眼呢。那问你，如果说你是这车企的这个负责人，哎，对吧？咱不知道当时研发怎么想的，看起来确实很奇怪啊。你为了把这车给卖出去，你会怎么说呢？为啥你车两个肚脐眼呢？不是，为啥你车两个门把手呢？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解答呢？路上情况咱们看一下免费的报道啊。免费说，西北路入市方向快到新生桥这边左边的位置，第二排车道有个马葫芦盖好像打开了，马葫芦盖就在旁边，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感谢提示，说的是西北路入市方向这边快到新生桥左边第二排车道。这怎么在这儿？这是故意打开的还是说不小心碰下来了？眼镜说学会了学会了啊，为啥说后备箱啊？省省油省省油啊。少年再说，我一开车就是一脚刹车一脚油门，说的不全面，少年你不新能源了吧。天涯再说哈，开车不能扣字儿，能讲两句语音就行了，对语音，然后有转文字功能啊。开文苦说哈，咪咪嘎哪有些坏心思啊，只想找一个白富美而已。哎呀，想要的太多了啊。来吧，咱们畅快晚高峰的小剧场开启了啊。来互动说一说吧，如果说你是这卖车的经理啊，这有卖车的买车的人过来说，你这车咋俩门把手呢？怎么看起来这么奇怪呢？为了卖出这辆车，你会怎么解答呢？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来互动说一说啦。

0: 各位好，6点半钟的时候呢，主要的压力点还是给到了南部滨海景区，比如说我们看到在星海广场的南侧环岛，以及滨海西路目前的中段，在这个金沙滩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是比较缓慢的。在付家庄这边呢，在东行线的方向压力更大一点，大家走的时候千万留意呢，不要在路边去停车或者是座椅等候，起码不要妨碍到其他人的行车会比较的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新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点30分，敬请收听。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关注天气的情况，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大连气温24度到30度。
3: 救命啊，救命啊，
4: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5: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8: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9: 此刻无论您是
10: 困在写字楼电梯里的加班侠，
11: 堵在高架桥上的丘陵山车神，
10: 又或是挤成沙丁鱼的公交勇士，
9: 别慌，前方3米即将空投快乐因子，
12: 调频锁定1008，我们承包你的嘴角上扬。
13: 调频1008，畅快晚高峰，欢迎收听。

0: 握导航，一经上线，
1: 左转避开路怒，直行收获快乐。
0: 快乐有指引，堵车不堵心，开心方向盘。

Boxy。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来互动说一说，如果说你去买车的话，正好看这车加俩把手呢，怎么跟别的车不一样呢？问问销售他怎么说的呢？如果你是销售，你会怎么回答呢？天生大海说了，那个原版啊，原八门版的这个车啊，现在是减配了，但是把手我们保留下来了。你看，一共八个把手，一个门两个啊。再说咱们这儿不一样，跟别的店铺，我们这儿啊买车送把手。小丹鞋干啥？一下把车能拎起来啊？哎，你看三的，人家这标准话术啊，怎么说的呢？亲爱的顾客你好。我们采用的是双设计，有机械把手，有电动把手。电动把手呢，是您在平常使用的时候给您带来一种舒适感，而机械把手呢，是你感受到有特殊情况的时候，比如说冬天的时候，我们可以采用这个机械把手，让您的开关门呢更省力。然后呢，我们采用了这种设计呢，是加量不加价的，既保证了您用车这个时尚感，又保证了您用车时候的安全感，一举两得哟。你这么说，我可就买，我可下单了。来来来，给我算落地价啊！你这是 S E D O N H 啊？你这是语音转识别的吗？你是不是你们店的销冠呢？小明互动说了，什么省油什么省，不可能。听小美的曲儿，给油。省点是点，挣钱多不容易，是不是？你子还在说，怎么感觉美玲自己主持这么轻快呢？平常不也这样吗？一直挺轻快的呀。少年说了，小美刚才这么一说呀、啊，打车上班啊，明天下午四点都得去东港等活了啊。你别轻易去啊，别轻易去，容易出不来啊。东港这样还真挺堵的啊。另外再说这家的是问大家个问题啊，平常你家就是那个快递啊，地址你写到哪儿？写到，对，写到你家，是的是的啊，写到是小区呢还是楼号呢还是单元还是门牌号呢？最近啊，这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这个事情冲上热搜了，但是快递员不高兴了呀，太麻烦了呀。最近啊，这个小区地址

快递地址滞销到小区这个事儿冲上热搜了，网友围绕这个地址是否是保护隐私还是添麻烦展开热议了啊。有这个快递员说了，说我还是希望啊大家能够写得更加清楚一点啊，是吧？因为你写得不清楚的话，沟通是很麻烦啊，地址越模糊的话啊越不能省去沟通，可能要问得更清楚了，反而接电话可能是发微信你更麻烦了，非但没有简化流程，反而多了一道合适的关卡，可能产生更多的麻烦。大毛说，那如果说这不模糊地址的话，我的隐私怎么保护啊？也有网友在平台当中就说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哈，由于迟迟没有收到一个快递的这个取件短信，打电话问平台客服吧，给他查了一下，结果随后收到快递员回电的时候，对方语气不是特别的好啊。考虑到哎，当面签收可能会引发不必要的冲突，同时也不希望自己的具体地址被多名啊陌生人啊这个经手掌握，所以这网友啊提议说，以后都将收货地址模糊到小区层级就可以了。由此这事儿呢，网友看法不一，有网友说了，我早就写到小区了呀，反正写全了也不见得有什么不同啊。另外朋友说，独居女生谨慎一点总是没错的。有不少网友提到了不同的建议，说哈，不写清楚不有点耽误事儿吗？一问大家，你家地址是精确到哪个位置？是小区还是楼号，还是说这个某一层或者是门牌号呢？我写老详细了，我甚至恨不得写到我家这个餐椅那儿，到货直接就用了啊。少年说了，我们小区好几个驿站，我只写到楼号，他们就送到最近的一个驿站。哎，这也是挺方便的。那现在有的驿站好像不是，有的驿站好像就是要送货到府的啊。之前我去取，他说你不用取了，你别取了，给你送到家门口。哎，这是有新的规定了吗？下面刚才说，我写不到小区了，是写到街啊，因为他们都是放到这条街的驿站和超市，写详细没有用啊，送不到啊。那个某峰和某东不是送到家门口吗？那个某峰人家说了，顺丰的快递师傅说了，每个月吧遇到过十几次只写到小区的快件啊，地址不清楚打电话就得问啊，客服有的时候自己也说不清楚，别浪费时间啊。顺丰是要求送货上门的，哪怕只写到小区名，也要问清楚楼号房间号才能投递。担心如果这方法如果说普及的话，联系不上客户的话，放一站，比如说放门口，放你说一个地儿的特别容易丢，丢了很可能这事儿快递员得负责，得扣工资啊。专家说了哈，可以建议大家双向选择，兼顾隐私和上门。专家说了，消费者希望保护个人地址啊这信息诉求吧合乎情理，但只用小区名可能会因小失大，大多数人希望能快递到家门口，还有很多朋友是觉得快递小哥是善意的。最好借鉴很多平台呀虚拟号码的功能，让消费者自主选择是否通过平台转接联系，既能保护到隐私又能够送货到门啊，到家里门口，这种两种方式建立一个机制还是比较好的。你问问大家吧，这事儿你怎么看？你家那快递那个地址写到哪儿了呢？是家门口还是到小区就可以了呢？

刚问大家，如果说碰到买车的时候两个门把手，你觉得销售跟你怎么说更稳妥啊？你是销售你会怎么说？伟说，我们这个车吧愿意犯点小毛病，两个门把手更把握一些。回头到办公室人事说，哎，那个伟你过来，来来来来，那个我这边接到那个人事这边的消息通知啊，因为你左脚迈进门口你被开除了。啊，别人左脚迈，别人左脚行，你不行。要问大家，你家的快递啊，这个地址写到哪儿？写到了小区还是说家门口了？小曲说，我是把快递地址写到了小区驿站了，快递员方便，我也安全。你看看，是有这样的想法的，觉得保护自己隐私很重要啊。但叶在说哈，我觉得吧，就那个我离最近的驿站有点远。再说了，你怕快递知道你那个准确地址，就不怕外卖吗？你外卖不送到家门口，这不一个道理吗？哎，也是哈。王哥说了，驿站是可以送货上门的哦。之前咋不送？这两天不知道怎么去取，还不给拿了呢。然后就很晚，一看的时候很晚，在门口在那分拣呢啊。刘在说，怕泄露隐私就不用快递呗，想用怕这怕那的，给别人带来多少麻烦呢？刘，你脱下马甲说话，你是不是快递员？天马说了，我家快递就直接是某小区几号快递驿站。这样做一是可以保护隐私，二是一旦快递出现破损，驿站直接就处理了，很方便吗？下楼拿快递当散步了吗？问大家问题，你们是习惯在驿站的时候把快递都拆开了，还到家门口之后再拆呢？我是一般就是拿了塑料袋，然后到驿站之后把快递的纸壳全都拆了，放塑料袋里拿回家。我总觉得那个袋子吧，有点就是走南闯北的，不是特别的卫生。还有朋友说我不一样了，小美啊，照说我是快递都放单位。

0: 哎，放单位这有点风险，除非你单位你是在后门的，你有这个什么快递的点位呀，或者说那个快递的那个叫什么快递柜啥的呀，这你让领导看都不好。张同小妹，你这不懂了是不是啊？我的乐趣就是每天上班的时候看一看我那快递走到哪儿了，嗯，下班的时候，嗯，快递赶快拿回家了，是我唯一的乐趣。
1: 喂喂，
2: 堵车不堵心，飙哥更飙戏，
3: 太霸请就位，
4: 在嗨桃花盛开的地方。
2: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来吧，到咱们猜歌环节了啊！这是咱们每天晚上大合唱，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歌曲。有同学说，好多歌曲啊都猜过的，哎，猜过的歌曲啊，大家还想跟着唱。你上 KTV 是不是点过很多自己会唱的歌曲，是不是啊？这歌哈、也是一个总是躲在车底的一位歌手所唱的歌曲。哎，他为什么不开演唱会呢？好好奇哦。来听一听吧，这歌你会唱吗？

看到了大涛哥的自述，小曲同学，还有伟少年也不是少年，相貌微光，李艳 Mr. S 小韩啊，小韩说的是另外一个事儿啊，都猜对了，他一定很爱你阿杜的，大家会唱吗？

伟在说这歌猜过一次，属于复习了。哎呀，这咱老朋友了啊，估计是每天晚高峰都在猜呀。大家如果有那种啊，就是哎，第一听前奏，这什么歌？一听那个副歌部分啊，这首歌啊。可以把歌名发给我们啊！大哥自述说，刚才谁唱的呀？男生是 Mr. S， 女生是李艳。感谢大家的参与啦！以上就今天畅快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啦。我是美玲，我们周末见啦！稍后是大点为你带来的1008换车帮啊，我们周一见，周一见了啊！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呢，就是南部城区，就滨海景区的车辆会比较密集，像滨海西路的沿线、星海广场的环岛、富家庄公园的门前，包括石槽浴场的周边以及东港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照比其他路段还是要高出不少的。如果有游览的需求呢，请各位一定提前规划好停车的部位，包括时间的计划，不然的话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这个时间安排。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一零零点八，大连交通广播。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4: 行吧，我来安排。
5: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6: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4: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5: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7: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8: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5: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7: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4: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5: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

0: 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时间来到了2026年的7月26号星期天啊，此刻如果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只要您有想法、有问题、有需求，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互动。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什么车型，或者说您最近在找什么车型。你看节目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发来消息了，说15年的马自达 CX-5 白色自动挡，68000公里，一手车，一架喷漆，多少钱入手合适？那这个呢，应该就是在可能这个车商啊，或者是哪个渠道看好了这个车型了，咱就默认啊，这个车况跟您描述的是相同的啊。但是哎呀，它多多少少可能会一定出入，包括人本身车商还有一定的利润空间，所以咱也不太好说。我给您一个大概齐的收购价格啊，我给您一个大概齐的收购价格。这台车的一个最终的一个价格呢，我认为不会超过4万块钱。所以说如果您花个4万多买，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情况。但是具体的那还得您跟这个车商啊去做这个协调啊。所以说呢，最终价格呢没法就说多少钱买就合适了就怎么着了，这个没法帮到您，只能给您个大概齐符合您这个车况的一个参考报价啊。所以呢，更愿意服务各位，就是你买车找不着车，我们给你找找车，或者结合预算给你找车，没问题。如果你已经看好了这个价格，说实话，你不能不让人挣钱，但是呢，我也不能控制他挣多挣少。其次呢，还有一点就是车况，您描述的车况跟他的实际车况是否相符，他也不一定啊。包括你看，我最近在网上关注了一个小伙，一个北京小伙，不知道各位看没看到啊？就是他说录了很长的两个段子，就是说，哎，我从个人手里买了一台，主要他买的很冷门啊，应该保时捷的一款，是997还是什么什么，反正之类的那种比较冷门的一个车型，可能在车商手里基本买不到的啊。然后呢，就感觉这一个套流程下来，非常的难啊，非常的就不愉快，非常的这个复杂，让他感觉买他这是买二手车太难了，尤其是从个人手里买，而且我一直也不建议各位就是。个人之间做交易，就是你说，哎，那我不为买便宜吗？你怎么敢保证他卖你那个车况就完全的精准呢？就是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是买车商的车，买个人手里的车，甚至于买你邻居、买朋友的车，买之前三方检测一定要做好，至少做到一个你们双方都认可的一个车况啊！别最后买之前，哎呀，都哥们弟兄，买完之后出这出那的，你让他给你质保，我觉得也不太现实。所以说呢，也跟各位买车的朋友提个醒，因为你看咱们到了7月底了，很多朋友说可能车展也来了，但是呢，我也不太关心车展，我就是奔着买个放心靠谱的二手车啊！现在价格确实足够低，你看这两天我跟好多咱们节目嘉宾去聊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发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天气，说实话哈。这几个车市都不凉快
4: 啊，
3: 但是呢，即使它不凉快，整个的这个状态啊，整个的这个咱说这个人流还不错。你说天好了，你去遛弯我都能理解、能认可啊，那么老远，但是这个天那么老远跑过去，你要不问买车，那我觉得真是有点没啥必要啊。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边我朋友还在这问呢，说大连车展期间我们有什么优惠活动？您可以关注一下，像这个大连车展有一个公众号啊，包括您也可以关注一下大连市商务局的这个相关的消息。如果说有针对于车展期间的一些这个价格的这个优惠呀，或者说是官方的统一优惠呀，您都可以直接啊关注到这些实时的一手信息。目前呢。我们没有得到相关的一手信息啊，所以说您可以先关注着，万一这块有消息了，您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那么据我了解的是，去年针对于大连国际车展呢，确实是有一 个消费券的补贴，但是因为去年车展期间是以旧换新补贴暂停了啊，所以导致了车展期间呢发了一批消费券。今年以旧换新补贴它也没停啊，所以会不会加码这么一个消费券的活动，我们尚不知道啊。那如果知道了或者如果发布了，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同时像我刚才说的，你也可以关注一下车展的官方消息，同时像大连市商务局的消息你都可以持续的关注一下啊。罗希德呀，您问这个车呢，首先来说全大连肯定是没有，您要应该怎么操作，就是公户的车该如何交易啊，这个问题很好，问一下大天啊。
2: 公户车其实跟咱们那个个人车交易流程是一样的，但是公户车唯一主要公视频就可以了，就是个人车交易。公户车无非就是需要咱们说的营业执照原件加上公章就可以，就是咱们那个是会计啊还是法人呢，就是委托人呢去拿过户就行了。如果说这些文件呢不方便到场啊，我们有委托合同，有那个授权书，我在一个那个营业执照的复印件盖公章，营业执照的照片，然后就可以完成过户了。如果说您这儿有需要，您可以留那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把这模板推给您，到时候我给你推荐过户站，都是正规手续可以过户的。
3: 明白了。
2: 再一个重要对，再还有一点就是要关注的哈，要问一下自家的会计，这个车然后那个发票开具是多少，因为涉及到公户交税，跟会计沟通好就可以了。
3: 啊、哦，我理解的是这个车的车款不能，比如说举个例子，我大点儿，我想我起个什么公司名，我大点农贸市场啊，我干农贸市场的，我大点农贸市场名下有台车，我把它卖了，不能说大天儿直接把钱，大点我微信转给你吧，这86万卖个好车，开玩笑，这钱我直接转给你个人账户，不能，是不是得转到我公司的公户里头呀？
2: 嗯，就是按照就是我这么说吧。就是有一些是小微企业，就是按正常流程应该是转到公户开正规开对应的发票，这是正常流程。但是有一些公司，它可能公司之间有一些合作关系或者转让关系，往后之间怎么转账，就是你们自个儿跟会计商量的事儿。因为他的要是转到子公司或者转到谁名下，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就跟会计沟通一下，发票的开具，因为涉及到后期的交税。就这样，
3: 明白了吧？所以说这还涉及到，就是卖多少钱不重要，这个手续你得整明白了，别给自己惹麻烦，相当于是，是不是？
2: 对对，咱们最起码，你像我们现在做二手车公司，我们都是需要交税的，而且我们都是开，就是过到我们公司名下，我们都是要开那个二手车正规的交易发票的，后期税务局什么的，我们都是备案的，这都是有审核流程的，所以说一定要问好会计这边流程。
3: 对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关于手续方面的事儿，因为基本上我觉得公司车年限特别近的，车车况特别好的、特别贵的少，反正我接触少，普遍可能就是残值中的残值了。但是越是这样车越不重视，手续越是格外的重要。
2: 对对，有些像我们收公户车，可能车有价值，但是人家公户说我们不需要你有价值，你把我这车报废，开正规发票，往后公对公打款，我们就这么办。不要就是节外生枝，我多卖那个1000，或者甚至有的多卖10000，我们不需要，不需要，特别是外企，都是有规矩的。
3: 嗯，了解这个情况啊。来看一下戴春威，这个是我要没记错的话，是大连某吉利4S店的一位好朋友。我若干年前刚入车行的时候，我就有你微信的还，那好多年前的事了，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啊？我记得，你说还能问到我身上？你是自己不都干车行的吗？预算10万，7座刚需，有什么好推荐吗？艾力绅、奥德赛、GL8、传奇那个叫，昨天还猛住了，传奇那个 MPV 叫啥来着？
2: 这 M8。
3: M 八对，这4个车吧。OK 了。
2: 对，就是这几个，别的还真的没有选的。你要说，如果说就是说有点特殊需求，再就是那个大众那个，7座那个叫什么，也是猛住了。
3: 大众的7座威然。
2: 进口。进口那个
3: 凯路威、迈特威，
2: 有一个我真是老长时间没卖了，有个7座最安全的
3: 夏朗，
2: 大陆那个啊，对，夏朗，10万块钱你能买一个，你就用不上10万，7-8万块钱吧。它因为它年限最后一批就是2019年的，就是7-8万块钱吧，2019年夏朗。如果说您对空间没有什么太大要求，好开一点，安全一点，

0: 就是夏朗，
1: 嗯，
0: 因为夏朗是最安全的 MPV， 但是空间表现力不是很好，用着没问题。
1: 好的，
0: 就没了。
1: 嗯，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来看一下刚才那小林林又补充了，就是那个 CRV 那朋友，对你这个车卖的还能多卖点，但你二年，我不知道那年是不是结婚呢，一下买两台车吗？一个二二年 CRV， 还有一辆它是二二年的大众 CC 猎心啊，猎装啊，猎装的猎心版380的，那也老贵了。二二年这车不得小30万呢，74000公里一手开没有事故，二二年咱一下买两台车，太有实力了啊。啊，当时买车你得花小40多万，我感觉得。
0: 嗯哼，他这个车公里数也不小，他家确实是用车这个需求量太大了。对，你看这22年4年，这也7万多公里了，你也好到2万公里了。那个是好3万公里，一年他家用车的5万公里，确实不少。您这车公里数偏大，都市价格，因为 CC 这个车实在是太少了，而且我们最近卖的少啊，我只能参考以前我们收车评估的价格了。大概就是12万左右，这个车具体看看车吧。
1: 有，那就不少了，因为我据我了解，现在新车都不卖了。
0: 对，就是这个车当时出来的特别漂亮，我而且就是特别价格不便宜，但是卖的就是二手车吧，车源非常少，属于冷门车吧。你算吧，22年的现在迈腾，现在收车就是10万块钱左右。他这个比迈腾新车贵4-5万呢，往后可能二手车差个1-2万，正常。
1: 嗯，行，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啊。这边你看许志豪就问，刚才有个卡罗拉怎么联系车主，他没留电话啊。他如果留电话了，我可以帮您俩对接一下没问题，但他没留，你留也没用，虽然你名里是带电话的哈，我能找着你，你名里有电话，他没留，所以我联系不上他，所以你也联系不上他啊。所以我在节目当中多次讲，如果说您的车想卖，没准这个车就有人想买 ，OK 了，帮您俩对接一下，连号卡一号，但是他没留电话，那这个事儿，就止步了。
0: 对，确实是这样。如果说您要是说想卖车呀，想研究车呀，我们不是说上门必须的给，哎，你这车必须得卖给我。我们沟通一下，我给的高你就卖给我，我如果给的低，谁给高卖给谁。但是我们会给你一个诚实、成熟的方案，适合您的方案，我推荐给你。
1: 哎，就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哎问了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个我还真得问问大天，因为他这个呢是既符合报废补贴，又符合以旧换新补贴的要求的。他是一辆2012年的福特蒙迪欧致胜 20T 的，94000公里。说现在我准备买新车，我是走报废，然后补贴加残值，还是说我这个车卖，哪个更合适？他这个车还真不好说。12年致胜 20T 90000公里，他报废合适还是卖合适呢？
0: 这个就取决，就是像今年这个新车的补贴哈，补贴形式吧，补贴这个规则就是看他新车买多少钱的车。如果您新车如果说买个6万以上的车，那基本总报废就差不多了，因为您新车这个16万的车零报废基本上能2万，那个置换补贴就能领15000，就讲新能源来说，差价是在5000块钱，您那个车残值也得3000-4000，说白了，您那车得卖个10000左右，您置换才合适。那么您这个车12年90000公里，公里数确实少，如果说车况特别精品的话，也就是10000块钱左右，它不可能是10000多了。所以说您自己看，如果说你买个10万或者10万以里的车，那么你就卖个7-8千块钱就行，就合适。这样，
1: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这是没有办法的一个事情，具体就要取决于几个点。我跟你讲，首先第一个点你符合了，就是很多朋友纠结啊，你看我走报废合适还是走置换合适？一看车15年车，你都没有资格走报废啊，你只能走置换。所以首先年限，所以你符合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的旧车残值是多少？现在这个车呢，还真不太好判断。啊，你可能就在那个大几千块钱或者中几千块钱这样之间浮动。那么最关键的是你买什么价位的车，因为今年的补贴额度是根据你买的车辆的价格去标浮动的，有上限，一个15000，一个20000，一个13000，一个15000，取决于你买什么价位的什么车，最终得算一下才知道哪个最合适，是不是？
0: 对，就是一个差价的问题，再就是残值，差价加残值，你看看你新车是多少钱，合不合适就完事了。
1: 嗯，是的啊。

0: 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消息啊。这个金龙还说，我考拉双擎，我想卖，我留联系方式。你那个是18年的，人家要那个是15年，刚才念那个啊，那都不是一台车，那有啥用啊？对不上都啊。冬夏的消息，这车也不好给价。24年的哈佛猛龙穿越顶配145，然后呢，对，1年零11个月，那也真不也是24年车吗？以后1年零11个月给我整懵了，没有这个说法。二手车，二手车就看年，剩的就是上牌的年和月就完事了。跑9万公里，你真穿越呀？你这猛龙开着是真合适，真穿越呀？24年车，不到2年，用你的话说，跑9万公里，你去哪？你绕中国玩一圈都不止吧？
1: 他这个用车频率确实是大，可能我觉得也是像自驾游啊或者怎么样买车出去溜达玩。猛龙这个车我就是配置最顶配那个，他说那个配置咱实话实说不是很懂，但是他这个车那个价格应该在15万到19万左右，咱就按中间那个档新车17万左右块钱。他这个车如果不是9万公里，1-2万公里，这个车收车应该在13到14左右，但是他这9万公里得差1万到2万块钱，收车应该就是在12左右吧，看看车吧，看看有没有刮蹭什么乱七八糟吧。
0: 就我作为买车的人，就是如果便宜1万，一个9万公里，一个正常2万公里，我都不买你这个9万公里的。
1: 对，肯定得差1万多，而且他车特别特别新，年限特别特别近，差价就更大，就在这里。
0: 嗯，就没办法的事情啊，这个就是确实是，反正你自己也开回来了，而且你自己选了个新能源，开的大，作为主人车主，你想怎么霍霍怎么霍霍，但如果你想卖，那不好意思，钱儿肯定给你找齐。
1: 确实这样，基本上就是影响车价，就是公里数和车况，在其他的年限长或者是公里那个手多，那都是说差点意思了，就在这儿。
0: 嗯，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不负好时光说，21年的沃尔沃 XC60致意 20T 的73000公里，原本原漆，没有出过险，保险刚交2个月啊，这都不太重要啊，交强退不了，商业都能退，能卖多少钱？21年7万公里，对于沃尔沃来说也算跑得多的了，呵呵，稍多一点点吧，但原本原漆挺好啊。
1: 对，他这个沃尔沃 XC60 去年前年行情还是比较稳定的，都挺贵的。去年我记得我上节目还能评个15万多块钱呢。今年现在也就是11到12左右，看看车吧，公里数中规中矩。5年车7万公里，像您说的，我相对于沃尔沃车主或者用车环境，这7万公里算大的了，都是一些说小资啊，或者说
0: 1年5000那样式的都。
1: 对，用车频率非常低的那种家庭才会买沃尔沃，所以说这个车就是11到12左右看看车吧，大概这个价格。
0: 嗯，就是今年还是那句话啊，就这台车，如果你今年上半年卖，跟现在卖差3万。
1: 对，最少差3万，就是3月份以前卖和现在卖最少差3万块钱。
0: 嗯，
1: 就这么残酷。
0: 对，就这样，就这么惨，你看能不能接受？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4: 欢迎继续收听大点说车，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的事儿啊，小李板金在这问的是说这个日产的 N6 怎么样，没见过他的二手车，新车好像刚卖吧，所以这确实是没有办法给您做分享。您可以关注一下上午11点钟啊，1008车世界是专业的新车节目，我们晚上7点到8点呢是二手车的专业节目啊，闻道先后，术业有专攻。节目进行期间，您都可以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聊聊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儿。今天我们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邀请到的是老朋友大天儿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的情况啊。大天儿你好。
5: 晚上好，大天儿。
0: 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啊。这小林林刚才你看也是这个新车问题，其实说因为这个没见过二手车啊，奥迪 A7L， 你 L 就是上期奥迪那个啊，值得买吗？在我这儿没有不值得买的车，那钱儿到位都能买，只不过我不买。那我不买不是因为我没钱吗？
1: 确实是这个都奥迪 A7L 啊，就是我那个上回就是我们有个亲戚也是去4S店去看了这个车，对比什么就对比 A6， 他这个车。

属于新上市的车，而且算是比较冷门吧。它是什么？它是比 A6 更运动一些，它是无边框车门。如果说您更年轻、更喜欢运动，动力它的那个发动机那个功率和那个马力要比 A6 大一些。就是看配置啊。如果说你更年轻、更喜欢运动、喜欢无边框车门，但是空间小一些，那么你就买 A7L，它俩价格差不多。如果说您就是说成熟稳重，40多岁。

0: 连原原你三万你也开不走，就老款的就没有字儿的，没有 plus up 什么，不是就原三万块钱应该也买不着。
1: 原他要是买第一批啊，也不推荐。第一批2017年的电池不太行，实话实说用不住。那个也是就是200大几300续航的。你2017年现在是2019年了，电车2019年，我觉得不是说电车用不到这么长时间哈，因为你还得往后考虑3-4年。本身续航就打折，电池损耗，再一个就是7-8年，我觉得对电车也是个坎儿。你除非能买到什么，其实1万-2万公里电池该损耗一样损耗，就是你能买到5-6万公里电池正常充电，往后电池的那个寿命在80%以上，用4年我觉得也挺累，因为续航就200多，也挺难受。
0: 对，讲这么多我觉得就 OK 了，您自己做一个后续的判断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想加一下大田联系方式，这样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说啊，大田手机号136几几几的，那不行，那是广告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您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留一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说你就留言大田两个字，我把我的微信号发给你，我给你推一下，那没毛病啊。但是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啊，大田手机号多少啊，他位置在怎么左拐右拐八拐的，那不行，有广告嫌疑，希望各位理解啊。来看一下这个柳风无言，应该是没太关注过二手车，问的问题呢稍微业余一点，但没事儿，我给您讲一下啊。说欧蓝德值得买吗？市场价格目前多少？影响二手车价格的东西是两个，一个叫新车价格。举个例子，我这车当年3600万买的，现在新车卖10万了，那从10万开始起平。你不能说我当年花3600万买的，现在新车卖10万，我这去年的车我还卖3500万，那为啥不买新车呢？就举个夸张的例子啊。第一个叫新车价格，第二点啊就是车辆的年限，26年了，现在是，哎，我买的是25年的车。15年的车，10年的车，欧蓝德都有啊，都不一样。所以说，影响二手车价位的两个重要元素，一个是新车价格，一个是车辆年限。所以说，您可以补充上，没毛病吧？这天我说的对不，大天？
1: 对，没毛病。因为欧蓝德在咱们中国市场，就是2016年以前的，就是2015年上牌的，就是2016年有原装进口的，2016年以后就是咱们国产的，但是外观和那个什么，外观和内饰啊。跟进口的都是一模一样的，没什么大的改动。我推荐几个吧。如果说你要是说买个2-3万的，买个2015年，2万就算了吧，因为欧蓝德2.0还有一个通病爱拉缸。建议如果说你买3万左右的，买个2015年的2.4四驱的，2015、2016的，都是3万多，2016可能得3万五到3万大吧。如果你买个4-5万的，那你就买个2017、2018年的，2018年5万多块钱，买个2.0的、2.4的都行。大概这样，再贵了就不推荐欧蓝德了。
0: 明白了吧？您参考一下啊。我再补充了，想买个2019年的，买对了，会买车。
1: 对，2019年应该是6万左右边吧，2.0的两驱。欧蓝德没有太低配的，基本上就叫荣耀版，基本上都带无钥匙进入、座椅加热、一键启动，这就行了。欧蓝德太高的配置它也没有，2.4的无非也就是这些配置，只不过是个四驱，再就是5座7座的区别。欧蓝德这个车唯一要注意就是2.0，2.0它那个通病，8万公里左右，就是如果说冷启动或者说保养没到位，哎，拉缸修一下4000块钱就往后就好了。
0: 哎，是这样的，您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是永不消失的电波，怎么回事呢？说我想问问5万左右框架好点，我理解框架好就是没有事故 ，A 柱、B 柱、C 柱没有问题，那叫没有大事故，那所有车都符合，就是我觉得哈，我理解的，我这些认识的车商当中，他们卖的车，他都框架都好，哈哈，性价比高点的 SUV 有四驱的就最好了，那给推荐一下呗，不要水淹车，要还找不着呢。就是我多说一句哈，事故火烧水淹是最没有技术含量就能判断出来的，一开门那味儿都给你顶出来了，那必是水淹啊，那个五包包味儿，安全带椅最爱都有水渍，就水淹车你想买现在都不好买。实话实讲啊，但是这种轻度的水淹，有时间的大老师来解读一下怎么该避免啊。说现在开的是柴油的索兰托，上周检车尾气没过，不想秀了啊，可以了。那索兰托那没有年限进的啊，5万来块钱，咱说买好点的 H6，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
1: 对，H6 啊，他刚才说连四驱最好。H6 新款四驱实在是太少了，你5万多块钱能买个什么？你要是说就是国潮的，国潮冠军，你能买个2023年左右5万多块钱，就是基本准新车了。 因为新车可能现在我们零公里的也就卖个7万多块钱。

0: 就七万出头，零公里的新车，2016年上牌的，说5万多块钱就买个23年的国潮，国潮冠军就这样，但是这是两驱的。刚才那个这个听友说他是开索兰托的，可能年限他也没说要求多少年的哈，5万多块钱现在最有性价比什么？奥迪 Q3 能小一点 ，Q3 能买到2014-2015年的，2.0T 四驱的
1: 啊，这个占四驱了，
0: 开着非常慢，对，2.0T 四驱的。这个车开着非常棒，而且它那个液上巴，只要你买个10万公里以里的吧，这个价格绝对能买着，而且市场上，车源非常多，就这个年限慢慢淘汰下来，去年都在7-8万，今年就一下就掉下来了，就4到5万绝对能买得到。如果往上升级一下，5万左右买 Q5 的话，能买到15万公里以内的吧，2015年改款第三代液上巴的那个奥迪 Q5，这个性价比就拉满了，就太棒了，这是豪华品牌。那个宝马X3什么不太推荐，往后可能是，还有奔驰就贵了。宝马X3呢，它后期毛病的多一些，相比奥迪，它后期毛病的多一些，所以不是很推荐。再就是咱们经常用的丰田、本田、日产、大众了，5万多块钱就是2014年、2015年的 CRV、RV4还有奇骏都能买到四驱的。就是这样了。
1: 嗯，您参考，这就说一大堆了，就可以说这个预算在目前车市的主流预算，也是基本上家家户户都得有的产品的价值的区间。
0: 对，这个预算拿到现在来非常有优势，像刚才咱做节目说的，拿到3月份没有优势，3月份你也就能买个13、14的，现在都能买到1514、1516的了，5万多块钱了，就是四驱的2.0、2.5的都差不多。无非就差个公里数，差几件分期了。至于奥迪，也是这两个月刚掉下来的。嗯，就是如果说您能接受这个奥迪这个品牌，再个 Q3、Q5，您要是喜欢的话，性价比肯定是嘎嘎的，绝对不是跟那些什么奔驰、这个日产呐、大众啊，还有那个丰田呐，做工用料绝对不是一个级别的。再个，我还有想到一个车，5万多块钱您能买到2016年的。2016-2017年的大众途观1.8T 四驱的，2.0T 四驱可能买个2016年的都能买得到，没问题。
1: 哎呀，这样吧，这个刚才那朋友我看看叫啥名来着，永不消失的电波，抓紧时间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留联系方式，或者说我把我微信号发给你，你加一大天，我感觉大天一会儿少说能想出2台来，你这唠不完了，我就听你俩唠了。回头我觉得就是什么呢，约个时间到车市转一转，有个3-5个方向之后再你们现在
0: 是刚不行了，
1: 就还得再少点。
0: 对，就跑100多点吧，还行。你要跑123，直接大打折扣。再就是主流就是特斯拉。在最近我发现一个什么，就是乐道 L60，因为它没有换电焦虑，这都是大连几乎乐道非常非常少，和那个蔚来非常非常好。主流就是特斯拉吧，特斯拉续航530、540，实际跑个400、450、460。就
1: 现在是可以的啊，你冬天肯定是不好使。
0: 对，冬天不行，冬天就300多，350到380吧，就那样。因为我开过特斯拉，大概是这样。
1: 所以您说要求一个实际续航400的，你夏天冬天不一样，所以您可能对电车了解的可以再多一点，咱再展开。但你说我想买一个，它写着续航400的，便宜点的3万、5万的，3万也不好转，5万左右吧，我觉得是下限了。
0: 但是就是那个秦 Plus， 咱讲500续航的，实际夏天跑400的，现在也得6万多，就是2021年、2022年也得6万多块钱，新车99,800，这个都是比较保值的。再就其他国产这些就太多了，然后主要看您预算，
1: 对，
0: 主要是看预算，
1: 你想花多少钱？你说有些事儿能办，有些事儿可能说一说预算说这事儿可以了，办不了就完事儿了啊。所以说一定结合钱儿啊。光影流星发来的消息，现在开的是一辆2015年的本田凌派。一六年的1.8的，跑了11万公里，没有大事故啊，有些小刮碰那没啥事啊，不知道能卖多少钱。16年的凌派4AT 变速箱的啊，11万公里，不到3万也差不多吧。
0: 他这个16年的吧，跟刚才那卡罗拉价格差不多嘛，15年的卡罗拉差不多，肯定够不了3万了。现在18年3万出头收。
1: 就是2万多，具体多少就看你这个刮蹭的程度了。
0: 对，25,000左右吧，大概是。
1: 大概其实这个价格哈。另外你说哪年可以报废换新车，你没必要啊。你报废的话你车就成3000了。你这车现在卖还能卖20,000多，将近小3万块钱，你为什么考虑报废的事儿啊？我不太理解。
0: 这个车只要没有什么大事故，就是有点事故，它也到不了报废。日系车还是蛮保值的。
1: 对呀、啊，
0: 除非您的车跌到10,000以下，你再去考虑。
1: 对对，你像刚才那个人家12年的福特蒙迪欧致胜，人家那个考虑的，我这，你再过都有交易价值的。
0: 对，3-5年，你像我们现在。2010年左右的日系车，什么卡罗拉、花冠呐、啊，或者力威什么的，都是10,000多，它没有几千块钱，但凡能开能跑、状态好的，都是10,000多。
1: 对，而且如果你就是追求报废补贴，你这个车得是明年、后年、大后年，应该是在大后年与大大后年之间那年，我都记不住是哪年才能符合。你怎么敢保证那3-4年后的事儿了，还有报废补贴呢？谁敢给你保证？
0: 对，这个就是谁也堵不着，就是政府这个政策。
1: 对呀、
0: 啊，你像去年是个人也好，还有我们车商也好，堵这个来年的政策。也有咱们听友问我，我现在买，明年能不能拿着补贴？我说我可不敢给你保，但是政策下来了，确实年限就是车的报废年限上来了，但是过户的日期他没改，所以说都扔里了，都赔钱卖铁了。
1: 就这个道理，好不好？您自己参考一下啊。就是能卖的时候，你不用考虑报废。报废不能说下下策，那是车辆不具备交易价值。您这个车，咱说实话，是完全具备交易价值。买来代步练手，跟凌派虽然数量少一点，卡罗拉总会想到，凌派也是个非常值得代步练手的一个车型。
0: 对，凌派啊，就是有一点点那个通病，就是爱返修。除了这个爱返修，空间非常好，而且发动机变速箱非常耐用，特别是它的老款的 AT 箱的。非常耐用。
1: 继续来看一下于胖子，今天应该说不完了哈，这个尽量说完哈。于胖子，您这问题也不对劲儿。25年的秦 L 挺贵啊，120公里领先型，18,000多公里，没有大事故，想换一个电狗。您所谓的电狗，咱们说狗大狗，电的二代哈佛大狗啊，二代狗新车价格和你的秦 L 在当年新车就差不少。完，您来一句，不加钱情况下能换个啥样的？你翻车轱辘炮都换不出来。
0: 他这秦 L 吧，秦 L 我们那个0公里二手车今年都有，秦 L 0公里二手车就是9万多块钱。新车指导价是99,800，我们就是0公里二手车加上保险加上税，可能零售卖个9万左右吧，新车。您这个二手车25年，现在打就理想情况下，公里数少什么，卖个咱们收8万多块钱，给你做8万多块钱。我说您想换大狗的话，现在也就换个2-3年的油了，电的够不着。
1: 对，你电的怎么着得无限接近10万，我觉得。
0: 对，那个而且大狗现在就是两驱，我们现在有0公里二手车，两驱，高配的0公里二手车现在也得是10万左右。你别说电狗了。
1: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啊。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我看看啊，哎呦，这也够老的，这也是属于有不一定有交易价值的车型，08年逍客，15万公里，不过万也差不多。
0: 就逍客这个车呀，以前都觉得逍客好，它确实是跑车，以前就是第一批出来08年都卖个20几万，特别还有带那个全景天幕那个，确实是贵。但这车有个弊端呢，就是后期发动机烧机油，就是公里数大了以后，再一个就是它的变速箱非常不稳定，开着不好。以前就是咱说白了，市面上车特别少，逍客的车肯定是好车，开着有那么回事儿。但是后来车出的越来越多，调教的越来越好，越来越不受开，特别是这个老逍客。如果说车况喷漆多，像那种就毕竟这么多年了嘛，如果大挂或者是说有点小瑕疵，就直接报废吧，没有，确实没有什么卖的价值。如果就是15万公里，看着水灵，我回来不用收拾，能卖10,000多块钱，10,000左右吧。
1: 这个就得给看看车，给您做一个最终的判断了啊。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这方块啊，2017年的阿特兹，紫金色，就紫色的，10万公里，没说排量啊，阿特兹2.0、2.5的吧，当2.5的说吧，高高给吧，给高高的。
0: 这个就是跟我们那个同事也有一台车，今天报我这来了，2017年的，也是这个紫色的，它是2.0的，13万公里，然后市场就卖个4万左右块钱，就看喷漆了。
1: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好不好？也是今天确实互动量太大，说不完了哈。稍后吧，我给您做一些文字方面的回复，各位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给您发的文字消息。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大天，只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大天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更多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好吗？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姐，拜拜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稍后我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您可以关注一下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节目之外想要找大姐的话，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明天晚间7点钟我们不见不散。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阵雨或雷阵雨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关注气温24度到30度。同时提醒各位一条最新路情，在理工西门陵水路目前呢有事故，导致了目前的拥堵是比较严重的，提醒您，如果您要选择这条路，可以选择提前绕行一下，在理工西门陵水路目前的拥堵比较严重，如果说您要行驶这里，可以选择提前绕行避让。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0: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1: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3: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2: 我的快递是歌声，
4: 月光快递，
2: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各位，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音、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有时候觉得吧，生活里的美都很小，不一定非要去多远的地方，天边的一朵云，耳机里的一首歌，都能够让人心情变好。就像月牙湾，不一定是海，也可以是心里那片安静的角落。今天节目下半场的第一首歌，我们一起来听 R&B 版本的月牙湾。

经典的旋律，全新的灵魂。 R&B 版本的月牙湾呢，感觉好像会更轻快一点，适合晚上听，适合不太想用力的此刻。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继续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笑颜常在，还欢迎彼岸，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陈小竹版本的格桑花。欢迎屁黄小宝森，快快乐乐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打卡，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愿得一人心。乐一说晚上好月如，新的开始想听一首凡间。小许同学说伴着 summer 的旋律把疲惫轻轻褪去，他说今天晚上呢想听一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欢迎麦田和远方。琪琪东来说晚上好啊，想听一首阿令的有一种悲伤。

有些人注定是生命里的过客，但过客的意义不是让你沉溺在悲伤里，而是让我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

只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李行亮唱出了多少人心里那个最简单的愿望，对，就是想要一个对的人，平平淡淡过一辈子。那如果已经遇到了那个人呢？接下来这首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想就是最好的回答，把我的特别送给唯一的你。

小曲同学说，一首老歌，一段深情，不必惊艳时光，却能温柔岁月。这就是经典的力量。青叶无争说，月如来了，想听一首愿你。SA Official 说，晚上好啊，主播想点一首春乐队的晚风。扎马说，想点一首云淡风轻。还有朋友发了说，晚上好啊，月如，刚从东港看完风景回来，还发了两张图片，哇塞，太美了，威尼斯水城的夜景真的是太美了。感觉这个季节呢，晚上的时候吹吹风，出门走一走，散散步，非常的舒服。CC 林说，每天晚上接孩子都有月如的节目一路相伴，回家路上孩子也静静听歌。感谢每一位在深夜当中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

愿时光能缓，愿故人不散，愿余生良人永相伴，无悲却有欢。这首歌点歌的朋友是青叶无争。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青叶无争说，谢谢月如，这首愿你同样也送给你。华说，晚上好啊，月如，想点一首相思风雨中。阿吉姆说，想听一首王力宏的花田错。快快乐乐说，听过很多道理，依然只想守着一份真心，愿得一人心，三餐四季安稳相伴足矣。我想这也是大多数人都渴望的生活。欢迎风玉梨说，想听一首薛之谦的《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们节目当中好久没有听到老薛的歌了，有些小雨就是这样的，明明就在眼前却不敢靠近，明明心里有千言万语却只能装成陌生人。人生啊，总有些人是这样，要么不敢见，要么忘不掉。来吧，接下来这首来自王力宏《花田错》。

定是经验，哪怕只是过客。继续欢迎大家的打赏报道，双欢迎你。龙说晚上好，月如想点播一首《心让你听见》。心想是永成说今天听到一首老歌，和这宁静的夜很配。他说想点播一首《等我一起入梦》。和有水说月如想听一首我会等，相信我们都会等来美好的未来。

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喜欢就说，想见就见，心要让人听见，爱要让人看见。好了，看一眼时间，今天的节目又接近尾声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有的时候觉得稀松平常的度过一天好像也是一种幸福，愿我们都擅长捕捉幸福，擅长取悦自己。

0: 艰难中求索，不懈中奋起。
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3: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5: 救命啊！救命啊！
6: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

0: 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3: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4: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安排。
7: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8: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7: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9: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0: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7: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9: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7: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1: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2: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1: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1: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把你想听的歌、想说的话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最近天气真好，大家有没有出门走走？这两天晒了太阳，吹了风，看了好看的花和开心的人。有时候觉得被看见是件很温暖的事儿，不是那种大张旗鼓的关注，是朋友记得你爱喝什么，是家人注意到你瘦了，是有人认真听你说话。我们都在别人的眼里找到一点自己的样子，不用多，一点就够了。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想和大家一起来听来自刘宇宁的《若能在你眼中》。

这首歌让刘宇宁又被网友叫做爱情保安了，因为他唱的 OST 呢，总是能够把那种为了一个人什么都愿意的那股劲儿给唱出来。也希望所有听到这首歌的朋友都能够在他的旋律当中遇见跨越漫长的陪伴，守住属于自己的永恒灿烂。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月光快递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小苹果、麦田和远方。小旭同学说，不必追赶时间，在慢下来的时光里积攒能量，治愈疲惫。来说晚上好啊，月如，今天晚上想听一首《晚风心里吹》。快快乐乐说晚上好啊，月如，愿所有的美好如约而至，所有的烦恼随风而去。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欧若拉。乐一他说晚上好啊，月如，打卡报道了，想听一首王力宏的《第一个清晨》。

刚才阿丽月带我们走了一段晚风中的路，有点复古，有点港风，有点老时光的味道。那接下来咱们换条路走走，一路向北走到阿拉斯加的山巅去。

张韶涵用这首歌承包了一代人的青春记忆，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还是觉得心里那道光从来没灭过。相信爱，相信希望，相信自己。

快快乐乐也说了说经典永不过时，前奏一响瞬间又拉回到那个热血又纯粹的年代，真的是感觉好像又回到了那个听 MP3 的年代了。

以阿姨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冰河时代》。果果说想点一首《好想谈恋爱》。平说晚上回来呢，看到海棠花，有的盛开，有的打孤朵，非常喜悦。他说想听一首袁泉的《木槿花》，特别喜欢这首歌前面的独白，木槿花温柔的坚持。

有时候一首歌就能够让你整个人平静下来，袁泉的《木槿花》就是这种歌，它不吵不闹，像是一朵在月光下低头开花的小花，带着一点怀念，一点惆怅，但更多的是释怀。我冉离心说了说，晚上好啊，月如，想听一首萧敬腾的《王妃》，精神精神。也提醒所有此时此刻依旧行车在路面上的朋友们，夜间驾驶，大家注意安全。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继续来看平台上大家互动的消息。小许同学说，晚风心里吹，月光伴我归，感谢每天晚上月光快递，一段属于我和月光快递的深夜浪漫，也感谢大家每天晚上的支持和陪伴。继续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杨一爸爸。那就来吧，说晚上好啊，月如，好久不见。他说想听一首墨菲定律乐团的《今夜茉莉开》。小马哥说想听一首《我是你眼里的依恋》。小苹果说想听一首《你瞒我瞒》。海阔天空说想点一首薛之谦的《月》。

这首歌是薛之谦2025年发布的关于海洋生态的公益单曲。好了，接下来是时候跃出水面，告别那场你瞒我瞒的独角戏。

有些话说出来是疼，但不说出来又满是遗憾。雨佳说，正在边听节目边收拾行李，下周二就要开启旅行模式，所以想听一首戴佩妮的《一个人的行李》。

0: 独处也是一种能力，哪怕只是一个人，也要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自己给自己阳光。你会发现，当你的内心足够强大和温暖的时候，你不仅能够自己发光，而且呢，还有能力去融化别人心里的那块冰。
1: 一个人，
0: 北岛新翔说想推一首郭静的《心墙》。

其实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道墙，关键是有没有人愿意帮你发现那扇窗呢？听说刚刚戴佩妮的那首歌特别酷，真的是一个人的旅行确实很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迁就任何人。而且戴佩妮的那首歌唱的就是这种感觉，就哪怕你是一个人待在家里，但是只要心是自由的，也像是在环游世界。小延长在说，晚上好，月如，想听一首 DJ。 风说晚上好啊，想点播一首梁博的出现又离开，他说这是一首催人泪下的歌曲，尤其是那段风笛 solo， 总让人感觉很伤感很遗憾，有太多的不甘又无可奈何。

与其纠结为什么离开，不如感谢曾经出现。感谢收听今天的月光快递，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会是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

0: 定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日子有过得好的，也有过得孬的，把自己家日子过好是一种本事，让人羡慕啊，外人看了通常都会夸奖这家人，说你看看人家，人家真有福气。但实际上福气是怎么回事？有福就有气，福是伴随着气一块来的。换句话说，想多大福就得受多大气，福报越高，说明牺牲越多。他们两个是有因果联系的。有的人看见别人享福，儿孙满堂，个顶个的孝顺，殊不知人家付出了多少。比如说，有的家庭儿女多，像计划生育之前一家养十个八个孩子都很正常，儿女多是热闹，但是养儿养女所带来的嫌弃儿也不会少啊。养孩子哪有那么容易的，小的时候一把屎一把尿伺候着，长大了又操心他们是否能出息，最后即使孩子们成家立业，还要惦记小两口的家庭，还要惦记孙子孙女的，哎呦，啥都得惦记啊。所以福气福气，要打算享清福，就得先操心先受气。如果前边啥也不管，光寻思坐享其成，那不现实。您看，一样都是种地的，哥兄弟选一样的种子，一样化肥，一样的地，面积、地理位置，啥啥都一样，都紧挨着。但是一年到头，为啥老二能打25000斤粮，老大可能20000斤都不到？为啥呢？因为伺候的精细程度不一样，吃的辛苦不一样，一定能找到原因。老一辈的人基本都种过地啊，家里没地的也到建设兵团支援过，所以都知道咋回事。打粮少多半都是因为一炮轰不追肥，打粮多的追4遍肥5遍肥，那效果能一样吗？打粮少的建苗建1次，打粮多的建苗建3次，打粮少就趟1遍垄，打粮多苗长起来之后再趟1遍，那苞比杆肯定不一样，多付出多劳动 肯定是多大。

0: 这是种庄稼的因果，做人也是讲因果的。
1: 人活一口气，我认为这口气不是正气、阳气、元气、营卫之气，不是这玩意儿。这口气是什么呢？是你活着的干劲儿，是人的愿望和目标。有的母亲大字不识一个。
2: 05056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
0: 大作家、大教育家，像我的上一代人，我们的母亲没有几个有文化的，都是裹小脚不识字。但是不识字丝毫不影响教育孩子，教育孩子跟有没有文化关系不大。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父亲时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望我儿生活上低标准，工作上高标准。我父亲有文化，他是北京城很有名的郎中，他希望我在生活上朴素一些，但是事业上一定要拔尖儿，要比别人做得更好。我父亲说过的话很有滋味啊，也很对，我现在确实能理解了。但是小的时候理解不了，什么高标准低标准啊，都不如我娘说的一句话直接。我娘说我儿肯定能有出息，我当时小，但我一听就明白了，我娘希望我有出息，我娘对我好，我为了我娘也得争口气啊，这个劲儿就来了。至于说接下来咋努力是我自己的事儿，但是有了娘的这句话，她就给我提了气，将来不管遇到啥挫折，只要想起这句话，内心就充满了力量。所以说我上学的时候，教书先生就跟我讲过，中国汉字最有内涵的一个字是安字，平安的安，安字上面是一个宝盖头，寓意是家，下面是个女字，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家里有个好女人比啥都珍贵。女人说过的每一句好话，做过的每一件善事，甚至产生的每一个念头，其实都是在给家里的丈夫和孩子积德。女人是最大的福气，是这个家的气数和气运。所以现在女同事在家中的地位越来越崇高，这是对的。我们家就我老内说的算。你会发现从古至今，越是盛世，比如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当时女人的地位非常高，现在我们也正处在盛世啊，所以女人地位高是必然的，男同志不要不服气，这是规律，违反规律对你不利，遵守规律受益无穷啊。就像我们提到胡家老高的时候，我经常讲回归本源是人回归健康的必然规律，不管是放到谁身上都肯定应验。因为人这个特性，越年轻他就越有活力，越年轻生命力就越旺盛。所以生病时扛不住了怎么办？你回去啊，你回归啊，真正的治疗就是回归，真正能治病的东西一定是你身体本身的治愈能力，而不是药。

很多人不信邪，说回归不就是走回头路吗？好马不吃回头草，我这辈子不能走回头路，但是我要说的是，好马一定是吃回头草的。什么是好马？打个比方，两口子过日子，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俩人闹掰了，离婚。离婚之后，你不信，你就再找，找来找去，最后你一定会发现，还是原装的好啊。很多原配夫妻分开后，跟别人过不了，因为什么呢？一对比，最后发现谁也赶不上原配，只有原配才跟你真心实意过日子。那怎么办呢？最后回来了，回归家庭，这样对孩子好，对你们自身也好。所以好马是吃回头草的，两口子在一块儿一定要记住这句话，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有的人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出去折腾一圈，碰一鼻子灰，最后回归家庭才发现，还是家里头舒服，家是最安全、最有人情味的地方。人这一辈子，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活好，对吧？你活好了，你的状态很好，别人喜欢你，愿意跟你在一起，并且想成为你的样子。如果你的孩子愿意跟你在一起，你需要教他吗？不用教，你做好自己，他们自然会学你的好。就拿我来说，我是学医的，我家孩子仍然在从医，我儿子现在也是医学界的精英，也是博士生导师啦。闺女最早是中医大夫，后来因为管理能力强，从政了，做管理。在这个过程中，我没教他们太多东西，我只是说，你们要继承我的旗帜，等我干不动的那天，得有人接我这摊儿。但是我只要干一天，我就把我该做的事儿做好。我们胡家老高在胡家传承了好几代人，我不可能让他在我手上死掉，死掉了就可惜了。咱们胡家的老高，这是好东西啊，一定要传下去，不传白瞎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很重要，未来如果某一天我力不从心，我不愿意做这事儿了，那好，我传给别人。我说的别人是任何人，在我这儿不讲门派，不像过去传儿不传女，传嫡亲不传外姓，我没有这个规矩，我谁都传，好东西谁用谁好，大家一起用。我不管张三还是李四，只要你心正，你是为了拿这个东西给大家治病，那好，你需要的话我传给你。所以大家听好了，如果你是学中医的，那更好，你想要胡家老高的熬制秘方，你来找我吧，您有本事您就帮我传承。好东西是大家共享的，不要吃独食，把心胸打开，人生豁然开朗，身体也好，心情也好，哪哪都好。所以最核心的一件事儿，是我们自己得活好，活好。

自己啥都来了。你把精力用在自己身上，如果有本事活一百岁，还能蹬自行车满街跑，那是真有能耐。到那个时候，子孙后代争着回来看你，因为他骄傲，他把你当成宝，你给他们脸上增光添彩了，这叫活好了，这是活着的乐趣。我有个患者，他年纪虽然不大，不到60呢，但是他得病得的挺重，脑梗，最开始连话都说不出来，而且一般的脑梗都是偏瘫，一半的身子不好使，他是整个身子都不行，虽然是有知觉，但是麻得厉害，有的时候还疼，像电打的一样来回窜着疼，他的手脚不听使唤了。最初得病的时候，这老两口没告诉他家的姑娘，他家就一个孩子，小女孩，在外地上班，他们老家是黑龙江的，黑龙江方正县，孩子还挺有出息，考大学考到北京邮电，毕业之后留在北京了。父亲得病为啥没告诉丫头呢？首先考虑肯定是害怕孩子分心影响工作，在北京上班竞争多激烈呀，老人怕因为生病影响孩子前程。第二个原因更重要了，因为这个女儿已经订婚了，处朋友处了好几年，本来就打算结婚了，日子已经选了，原来计划在20年5月份结婚，这不是因为特殊情况吗？最后延期到国庆节办婚礼，结婚这个事儿很早之前就定了，两家的家长已经见了面，啥事儿都已经谈妥当了，唯一没想到的就是这女方的家长，这老刘同志突然得了脑梗，脑梗之前没啥预兆，突然之间就得上了，这老两口偷着治，不敢告诉姑娘和婆家人，害怕呀，怕这门亲事再吹了，我理解老人的心，这是人之常情，家里有这么个重病号，谁愿意娶你家姑娘啊？负担太大了。所以老两口咬牙硬挺着，偷着治病。好在咱们节目在黑龙江上的早，这病人歪打正着，基本没怎么走冤枉路，就用上了咱们胡家老高。高方这种剂型非常适合脑中风患者，因为他是流体状的，不会呛，不会噎，入口即化，马上就能吸收。但如果特别特别黏的这个膏，加动物胶的，比如黄明胶、鹿角胶、驴皮阿胶，加胶的不行，因为太黏了，化不开，容易呼嗓子，容易把气管和食道堵住。但是胡家老高你尽管放心，它是纯植物药物熬的，没加任何胶，把纯粹的草药熬成膏，你说它得浓缩到啥程度啊？所以它的力道非常足，药丸、药片、药汤不在它那个层次。

说到这儿，多说一嘴，药丸为啥都是黑色的？大家考虑过没有？因为它里面有碳，加黑碳粉，这个碳能把肝，能快速定型，也就方便了药厂的批量生产。要不然这个药材做成丸的时候特别黏，就互相粘。咱们买到手里的药丸都是一粒一粒的，不粘到一块儿，因为加了黑碳粉。但是碳吃到人体以后会影响吸收，阻碍吸收。另外，一般的丸药里头还加蜂蜜，这个蜂蜜跟参类中的药材，比如人参、党参，稍微有点冲突。如果人参能发挥100个功效，加蜂蜜它会给你降七个点。我们为什么做膏呢？做胡家老膏，目的是这七个点都不浪费，100%发挥药的效果。所以吃膏方跟吃别的药效果是不一样的。这个老刘他是冬月的农历11月份犯的病，正常来说女儿在腊月29或者正月初几就得回家过年，但是当时情况不是特殊嘛，哪都不让动，所以姑娘没回来，这个谎就继续圆了挺长时间。其实吃膏方吃到过年的时候，老刘已经能开口说话了，过年还给我打电话拜年，还说了自己的心愿。什么心愿呢？他说，胡老，你得答应我一件事，行不行啊？我说，您先讲啥事儿，我能办到的就给您落实。他说，我姑娘结婚就在北京办，在灯市口大街的天伦松鹤大饭店，到时候想请您过去。我说，行了，这个地方离我家不远，我自己骑着车就过去了。我不仅要去，我还要送礼呢。但我有个条件。他说，啥条件？我说，到时候你得在现场，别我去了你还在黑龙江趴窝呢，那不行。他说，我一定到场，我现在站不起来，但是到时候我一定能站起来。我不仅站起来，我还要牵着我姑娘走红地毯。我说，那就好，你有这个信心就行，有信心再有咱们的胡家老膏，你这个病一准能好。至于说好到啥程度，看你做到啥程度，每个人的恢复程度不一样，但肯定都是恢复的。后来他姑娘结婚的时候，他真的过去了。他这种脑病不敢坐飞机，坐火车坐到北京。我去参加婚礼，我还挺感动的。你知道，得这个病的人再恢复走路也能看出来，不那么灵便。当时他姑娘穿着婚纱，大高个儿，挺漂亮的，扶着他爸爸，然后呢，担心他爸踩婚纱被绊倒了，所以这孩子一边走一边踢，往前踢那个婚纱，他踢起来，他爸落脚的时候不就踩不着了吗？通过这个细节，我就能看出来，这父女俩是互相惦记的。孩子是好孩子，
父亲是好父亲，一家人拧成一股绳，没有迈不过去的坎儿。这个老刘同志能够如愿以偿，参加上姑娘的婚礼，这就是福气啊。福气是怎么来的？是活好自己，自己吸引过来的。怎么能活得更好的？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些心得。我去过岳麓书院，在湖南长沙。岳麓书院有一副对联，说的就是人该怎么活着。人活着的法门叫是非审之于己，毁誉听之于人，得失安之于术。什么意思？是非审之于己，这事是对是错，你自己心里有数，你自己心里边得有杆秤。毁誉听之于人，别人对你的评价那是他们的事儿，随便他们，爱怎么说怎么说，不要紧。第三，得失安之于术，你这个病好还是不好，健康是得到还是失去，自然有命运去安排。你就只管回归初心，回归本源，剩下的让命运

0: 事吧啊。嗯，
1: 年轻时候就有点高血压
0: 啊，20岁的时候就有了这个高血压了，是吧？
1: 对对对，
0: 病史比较长吧，
1: 高血压没
0: 是吧？
1: 啊，没要那么高降。
0: 嗯，
1: 完了，我吃这胡椒，咱们吃这胡椒老高，是不是？哎，就一点点，还脚脑瓜子松回来，赶快松回来。
0: 嗯
1: 嗯，就算一个月，才吃一个月呀，这脚可得劲儿了，脚心脏脚不像那么、
0: 啊、
1: 那么忙的那么慌了，走道啊干啥有点劲儿。
0: 啊，
1: 这脚吃哎，见效真快，这脚子。
0: 嗯。效果还是明显的，是吧？嗯，
1: 对呀、啊，是啊。
0: 嗯，
1: 你讲话那大便那么好，有时候都很多长时间便一次，现在便的还有时候两天、
0: 嗯，
1: 有时候一天，
0: 哎，
1: 还真是缓解真快。
0: 嗯，那也说明您用了胡椒老高以后，您确实啊，已经体会到咱们胡椒老高它的真功实效了，是不是啊？啊，
1: 是啊，
0: 挺好的。
1: 我这睡眠。啊、我这睡眠呢，早先，哎呀，那干脆就是两多点觉，再就睡不着了。
0: 嗯、
1: 哎，现在醒了，完了哈，你就坐不住，出趟外回来还能睡。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这脚虽然清醒了，这觉睡好了哈，这脚咱们就血压就杠杠的，不像早先来说的总是脑瓜轰轰轰的。
0: 嗯，
1: 他血压变化老高，他受不了啊。
0: 就是吧，啊，好，我告诉您了，
1: 啊啊，
0: 这些疾病得到很好的治疗，这说明胡家老高他才真功实效了，对不对？确实有他的一定的效果，啊、没有问题，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胡家老高对于高血压的病人，他用的太多了，啊。很多的病人使用它以后都有非常好的效果，下边我会给您再讲的。您看您还有什么问题，我一块儿跟您说一下，好吗？
1: 我跟你说这一个心脏，
0: 嗯，
1: 一个我得的脑梗，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就心慌气短了，
0: 啊，
1: 再一个干大便干燥了，
0: 嗯，
1: 就这些样，
0: 嗯，
1: 有时候腰疼，
0: 啊，还有腰疼。
1: 嗯
0: 嗯，
1: 干点活有时候跟腰子直不起来，腰是一样
0: 啊。
1: 这这有时候哎，干点活脚还有点劲儿的脚。
0: 现在是吧？哎
1: 哎
0: 嗯，这些都有这么好的变化，是不是？哎，
1: 是啊，变化就算一个月了，是不是？我看这都改善不少。
0: 嗯，胡家老高，因为它有特殊的效果，什么效果呢？啊，就是本源的效果。什么叫本源呢？本源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的条件。说通俗点儿，人本身能产生能量、气血、精髓，甚至包括这个免疫力。咱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个器官都需要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的健康，是吧？咱们用了胡家老高，您看您这些病都相应得到很好的解决了，这是难能可贵的。为什么过去用了这么些个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花了那么多的钱，都不能很好的来啊一并的解决这些问题，而用了胡家老高这些个都能够得到解决了，就是一个本源的功能。本源回归了，他就抓住咱病的根本了，就解决了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啊，他就回到健康的标准。所以这个本源疗法，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的。所以说本源疗法好就好在这儿，我们用它是有信心的，是没有问题的啊。哎，他既治标又治本，没有问题啊！坚持用吧，老朋友。啊
1: 啊！我现在老师，我一天15毫克的，一天三段，
0: 一天三遍，对
1: 啊，
0: 这样吃就可以了啊，在饭前或者饭后都可以。
1: 这个饭前饭后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问题。嗯，坚持用，老朋友啊，会得到。比现在还好的这个效果啊，
1: 我有信心，老师。

0: 好，
1: 嗯，
0: 哎，有什么事儿您多跟我联系。另外一个，因为我太忙，如果呢我您一时找不到我的话，您找我的学生，他会给您很好的帮助，好不好？让您更健康，
1: 好好
0: 好，
1: 好
0: 吗？嗯，
1: 哎，谢谢老师了啊。
0: 好，别这样，
1: 太谢谢你了，
0: 你别客气，老朋友，就这样啊。
1: 再见，拜拜。
0: 好，再会，老朋友。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胡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师啊，我跟你说啊。你说你都这个年龄了，身体都这么好，你说我才60多岁，因为我这病，我现在那个，我让你不给我看看吧，我现在我用咱们的药吧，我用了有半年多了，我现在吧哈，每天就吃2次，用了半年多，我现在吧好多了，但是我先跟你说说我是什么情况吧。
0: 哎，好的。
3: 我吧是那个类风湿，这个手啊。关节啊，那肿的都那个伸不直啊，就是也握不上，也伸不直。就早上起来就是穿个衣服吧，就生活都自理都挺费劲的，就扣那个扣啊都非常费劲的扣上它。就是那个一到冬天呢就更严重，我都不敢出门。这个腿呀，这个手这么严重吗？我现在腿也疼。
0: 哦。
3: 这个腿啊，这个腿疼吧，就是这个腿这个关节啊，它也红也肿也疼。我就寻思这跟手是不是是一样啊？后来吧哈，我就喘气儿啊都费劲，就前胸后背吧就特别不舒服，就是走两步道吧就喘的厉害。
0: 啊，
3: 要有的时候晚上这个睡眠吧也不好，你说这个手也疼，这个腿也不舒服，也吃那止疼药我都真的没少吃，治那个类风湿的、风湿的什么膏药、喝汤药。
0: 都
3: 哎呀，这么针灸，哎呀，我用了好多种药，始终是效果也不好。我这不是那个听我朋友说，就是你这个讲座呀，完我就听了一段时间。说在的，胡老师，我对你这个药吧，也当时也没有什么信心，就是这么多年给我病的吧，就是心里吧，就是对什么药吧都失去信心的。反正现在实在是遭罪呀，我就心，我这朋友说吧挺好的，那我就试试吧。我就再开始吧，我就买了那个。买了咱们的药，我买了是2个月的。我吃了以后吧，我就觉得这个药吧，吃了以后呢，喘气儿这个费劲这个劲儿吧就缓解了。但是我睡眠特别好了，我就吃了2个月以后吧，我就这个睡眠呐，哎能睡好觉了。但是我这个手啊还是不行，这不我后来我又那个，我看吃的有点效果了，我就接着再买吧，我又买了这个，这4个多月的。这个这后来这几个月，我现在是吃完了以后，我跟你说，我现在是好的非常多了。我这个手吧不那么僵直了，就是就感觉这手吧软乎了，就是穿个衣服了，系个扣子了，就是不那么费劲了。但是这个手的关节吧，现在还是有点肿。但是我现在最终好的是什么的呢？我这个睡眠嘛，就是特别好，就从那吃2个月以后，我这睡眠睡的就是一个。原先我就睡眠嘛，一宿都睡上2个小时觉，现在我怎么也能睡上6个多小时吧。
0: 啊，明显的
3: 睡完觉了呢、现在特别有精神，就说、你看我现在说话也不喘了。
0: 听得出来。
3: 我现在这精神头吧也挺好。我现在吧，我这个手吧，就现在这个手和这腿还是不行。我就寻思，我这问问你，我这还得用多长时间，腿呀、和这手啊能彻底好了？现在这个见到好的效果了，我就想更好啊。
0: 没错，这个胡家老高是非常可靠的一种治疗疾病的一个药物啊，它主要是本源疗法来解决咱们的疾病的问题，而且。

0: 它的作用不是单一治疗某一种疾病，是很多疾病用它以后啊，慢慢的都会完全解决了啊。您的这个病的时间恐怕是比较长了啊。
1: 对，
0: 在一个阶段我们再用一药，恐怕它的变化就很大了，这是肯定的。咱们很多的病人像您这样类风湿的情况啊，因为他得这个病是各小关节、手指头、脚趾头这方面变化特别大啊，病是很重的。咱们用了以后都会得到相应的很快的效果，没问题，坚持用啊。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我理解，我知道。我以前我这药，我真的胡老师，我跟你说，我先要说你对刚开始这个药没有什么信心，就是以前我这用的药用的太多了，让治标不治本。这刚开始吧，是能止住疼了，或是那个几天啊，过几天又老样子。我这次用完以后吧，我就感觉这个手吧也不那么凉了，原先手的多少都是冰凉的，哎，手也不那么凉了，也热乎了。我就觉得现在吧，就感觉现在是好多了，但是我就寻思我再继续用，看看我用多长时间，我能彻底好啊。
0: 哎，咱们这是按一天是两次，每次15毫升这个办法啊，
1: 对，
0: 咱就治吃、
1: 嗯、
0: 啊，慢慢就很快的就转变过来了。您看您刚才说的，现在的手指的、
1: 嗯、
0: 脚趾的感觉都已经是比较松弛了，
1: 嗯、
0: 不那么太紧绷绷的那样。没有了，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
1: 没说
0: 你
1: 根本
0: 就
1: 弯不了、啊、
0: 这是一个。另外这个失眠的问题也是这样啊、
1: 嗯、
0: 因为咱们用了胡家老膏的本源疗法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咱们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就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所以说本源是健康的基础，是治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也就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您自身有这个抗病的能力了啊，对抗疾病了，所以都能够得到很好的治疗，没有问题。咱们就坚持啊，会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1: 嗯，
0: 我说的您理解吗？
1: 理解了，好了，那个太感谢你了，就把这么好的药带给我们，那我继续用。
0: 好的。就这样好吗？
1: 好，
0: 老朋友，
1: 好，再见、
0: 啊、有什么问题再给我打电话、
1: 嗯、好的好的，
0: 很好的帮助的、啊、好吧。好
1: 好的，谢谢你胡老师。嗯，
0: 好，别客气。
1: 好，谢谢。嗯，
2: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膏，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3: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精髓，每一滴浓浓的药膏都饱含真实疗效。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体现了中药精华归本源，一天三口治病的中医神韵，天天见效果，月月有改变。
3: 胡一堂胡家老膏利用本源疗法，都能针对性的治疗哪些疾病呢？
2: 风湿、类风湿、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三大骨病问题，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让您疼麻胀痛不再有，活动自如获新生。
3: 不管是多年的冠心病，还是单纯性心脏病、脑中风后遗症等心脑血管顽疾，服用胡一堂胡家老膏能让您自如行走，能说话，不再胸闷、心悸、心慌、心绞痛。

0: 所有症状去无踪。
1: 哮喘、气管炎、慢阻肺、肺心病，胡一堂胡家老高治疗起来很轻松，短短十天半个月，呼吸顺畅，咳喘停。
0: 老年男性的前列腺问题、各种肾炎、各年龄段的女性尿失禁、尿不出、憋不住、一宿总是跑厕所、弄得裤子湿漉漉，胡一堂胡家老高解决这些问题更是不在话下。
1: 吃了不消化、不吸收、拉肚子、便秘等肠胃问题、脾虚问题，在胡一堂胡家老高面前都是小病，三四个月就能解决。
0: 失眠也不可怕，糖尿病和它带来的并发症都不要担心。胡一堂胡家老高让您睡好觉，血糖不再高，眼睛明亮，视力好，精神焕发，心情佳。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国药产品，百年传承。
1: 胡一堂胡家老高，滴滴精华，口口精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健康专线
2: 400-038-3358 400-038-3358。
3: 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0: 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藏医以天人合一的哲学，独特的临床实践，为中华医学多元一体铸就不可磨灭的辉煌篇章。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
2: 我老伴给你出声谢谢。
3: 行行行，我等着他给我打电话，行吗？
2: 好好，
3: 我就这两天我就把这个事儿办好了，我到时候我亲自给你打电话，告诉你结果，给你们搞到阳台盘，行不行？
2: 好好好，
3: 阿姨，
2: 谢谢，
3: 你等我电话，
2: 谢谢啊，真的是太谢谢了。好好，那我就不多占用你时间了，孟老师。
3: 哎，好，谢谢，谢谢你这个这么信任我，我一定给你们帮忙到底。好不好？
2: 好好好好，孟老师再见啊，我等着
3: 你。
2: 你
3: 等我电话，我亲自给你打回去。好好好。
2: 好好好，孟老师再见。
3: 哎，再见。嗯。
2: 再见再见。
4: 哎呀，我和你们说啊，大家听到了吧？这一类的情况啊，绝对不是个例，应该生活当中啊还有很多很多呀，甚至这还有老两口都偏瘫的，起不来床的。大家想想，这。老人可怜，老伴儿跟着可怜，孩子也可怜呢。这老年的这种疾病啊，老年的这种遭的罪呀，远比我们想象中啊要艰难的多呀。在这里啊，这孟非老师跟大家保证一个事儿，一定一定把这个阳台盘给大家拿过来。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它不是原子弹，也不是高科技，这是我们中心本来就有的好东西。虽然说医院药店

0: 买不到我们这种啊，就那台精粹定制款。可是我不是外人啊，你们也不是外人啊，你们都是我的听众啊，是我的粉丝，是我的长辈啊，这这么多天以来一直在支持我，鼓励我，同时好多人还夸我，这跟着我们节目，你说我们没有理由不帮忙啊。第一，这阳台盘拿过来，我要把这事办了。第二，价格一定要让大家少花钱，吃得上，还要让大家吃得起。我想让大家越老越健康，我不想让大家越老越遭罪，这就啊是我的一个想法。哎，这如果说我上了节目没帮助大家，没把大家的身体变好，那你说跟我节目的初心是不就背道而驰了？昨天回去之后啊，我睡不着，我和我爱人聊天，我就说起了这个阿姨这个情况。哎呀，我爱人听完了之后啊，我爱人都哭，就跟我说，说小时候啊就听过一个大鼓书啊，就唱那个大鼓书啊，就在村里听过，唱的就是那个老来难呢、啊、说唱的大鼓书的人呢、啊、唱的是哭哭啼啼，下面听这个老来难的人呢、啊、听的是泪流满面。我说啥呀，我说我咋没听过，他说你都没听过，我说我那时候竟上学呀，拿参加过什么庙会呀，他就把手机拿过来了给我找了。哎呦，我一听啊，这真是难呐、啊！啥叫老来难，越老越难，越老越招人嫌，真是越老生活越艰难。我就看着那个唱啊，我眼泪我都下来了，我就想人人都会老啊，人人家里都有老人，真是不容易。这我虽然不会唱啊，我把那词儿我都弄过来了。老人家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你这样，我给你们念念这个词儿，反正我看完了之后是泪流满面的，我给你们念念，看看老年生活是不是这个样子。他这里面这么说的，他说老来难，老来难，劝人莫把老人嫌，当初只嫌别人老，如今轮到我眼前，老了千般苦，老了万般难，从头听我说一番，说耳聋与人说句话，别人摇头听不见，天天鼻涕流一脸，眼泪每天擦不干，说人到面前看不准，常拿李四当张三，儿孙不给递茶饭，反说老人嘴好馋啊，这米中饭碗油腻腻，席前陪客个个闲，说头发少头顶寒，冷风嗖嗖脑袋酸，冷天睡觉戴棉帽，拉被蒙头怕风钻，说侧身睡翻身难，说浑身苦痛不敢言，一夜起了七八遍，一口一口吐粘痰，说儿女们都嫌咱，说自己邋遢不像以前，说老成这样还不死，你要世上活千年，说腿又麻腰又酸，说行动坐卧真艰难，拄棍儿抢走一两里，上炕如同登泰山。哎呀，对老人呐、啊，莫要嫌，人生哪能总少年呢、啊？说日月如梭催人老，人人都有老来难。哎呀呀呀！真是当时看完这个大鼓书，听完这个之后啊，哎呀，我爱人也哭，我也哭。我爱人就跟我说，他说咱回家看看吧。我爱人说完了之后，我也说，我说回趟家吧。我说这样啊，我说咱们呢，先回你家。我说这姑娘嫁出去了呀，这以前说叫泼出去的水。我说今天呢，我说这个女儿跟儿子一样，我说咱回你家。我说咱到老丈人家待两天。我说我呢找个安静的屋子往台里打电话也能录。我说咱们照顾照顾，家里面干点活，给老人家洗洗衣服，做做饭。我说在你家待几天呢？我说再回我家。我说虽然这是继母，虽然这个不是自己亲妈，我说这照顾我爸呀，也照顾几十年了。我在外面上班这么多年，对家里面这个亏欠呢，哎呀，这年纪大了的人呢，确实自己都知道别人闲，这个有事儿跟儿女也不敢说，身上病了吧，也在家里挺。我说咱们这次啊， 你家我家多转转。我说我这今年有空，我说我就两个目的，第一个呢照顾照顾妻儿，第二个呢多陪陪父母。哎呀，这我昨天听完了这个阿姨的这个电话呀，我这心真是有点受不了了。哎呀，我就想着怎么能够让大家的身体好起来，让瘫痪的人少遭罪，让照顾瘫痪的这个人呢，身体也好点，不那么难，不那么累。所以啊，我今天代表自己，代表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说，说我孟非一个东北孩子，承蒙大家的信任，感谢大家对节目的支持。我尽我100分的努力，我用最好的方法，我用最好的药，我帮助我们身边，帮助我们节目的，帮助我们收音机前的所有听众，都能够让你们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把我所有中心里面的绝招绝活都拿出来，能够让你们吃好饭、睡好觉，腰不疼、腿不酸、心脏不憋不胀，咱们远离脑血栓，少点危险，不给儿子添麻烦，不让老伴儿累得睡不着觉。孟非老师尽最大的能力把这事办成，说到做到，好不好？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羊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专为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士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生命要素羊胎盘，以生命滋养生命，唤醒正气本源，重塑健康奇迹。
2: 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任何一个会员拨打电话，也不会销售节目当中没有讲过的任何产品，请所有听众谨防受骗。
3: 孟非老师始终怀着大爱人心，将患者的疾苦看得通透，懂得深切。他的每一次分享都如同点亮一盏明灯，为大家照亮通往健康平安的道路。如果您在慢病调理等方面存在困惑，渴望得到专业的指导，欢迎随时拨打节目热线
2: 400-651-5266 400-651-5266，
3: 我们将第一时间为您接通，由孟非老师亲自量身定制健康方案。接下来就让我们再次请出孟非老师，继续聆听他对健康理念的深度解读。
0: 哎呀，我这个终于算是把这个情绪啊平复一下。趁着刚刚片花的这一段呢，我看了看车票，我确定好我这几天我真的我要马上抽时间，别的事儿不干，第一个事儿我先回避这个两个家，我都去一趟。然后今天呢，咱们说正事儿，说正事儿。今天我给大家清清楚楚的说一说，我今天在这儿跟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保证， 无论如何

明天我一定一定给大家一个结果，如果是好结果，或者是不好的结果，我也不拖了，我也不等了。我这个人脾气急，咱们听众朋友能感觉得出来，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给我个说法，要个章程。我不是说找我们的领导去逼宫啊，也不是说找这个西藏求本啊去跟人家硬气怎么样，对吧？这我把这个事儿前因后果，我们听众朋友的这种热烈的呼声，他们对治病的这种渴望，他们对羊胎盘的这种期盼，我如实的都跟我们两个单位的领导把这个事儿说清道明。所以说今天晚上无论到几点，无论说多久，我把这个事儿要说的事无巨细，甚至包括有很多我们听众打过来电话说的这个事儿，就包括刚刚就那个阿姨家里的这个情况的这录音，我都发给他们，我让他们看一看，实际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并不是说我们中心里面来的这些人呢，慢慢都治好，实际上我们生活当中有那么多人没治好，我们需要啊，对吧？那我要什么？我要结果，我要价格便宜点，我要政策，我让大家少花钱，吃上这么好的羊胎盘，这就是我要办的事儿。我今天无论如何把这事儿办了，明天天塌了，我明天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公布结果，你们就等我的消息，好不好？同时，我也把这个羊胎盘长啥样，我跟大家说清楚，治什么病，别有的你不对症，你花了钱吃，你浪费钱嘛，对不对？别耽误事儿。我们这个羊胎盘呢是定制款，啊，用的是羊内胎，最好的，是把羊内胎收集了以后送到这个甘肃兰州啊，我们在那儿大规模的炮制，这是秘方啊，然后由兰州的初加工的工厂再送到西藏求本这儿，你这样的话就是青海的羊胎盘变成了原料啊，原料的产地在兰州，同时啊，羊胎盘这个炮制工艺是按照我们中国最严格的，就是甘肃的药材炮制标准，加工成干燥的、提纯的这个羊胎盘，再送到西藏拉萨，就是西藏的求本集团他们的生产线给生产，我们再派人去监督，这生产线加工设备进行二次提纯，就出来了这个精粹版的羊胎盘的羊内胎啊，就是冻干粉。这种是完全区别于市面上的任何一种胎盘，任何一种啊，同时也是整个中国规模化的羊胎盘的加工啊，只有我们这一家。你说西藏吧，就是藏医诊所偶尔能建个内胎，但是不上生产线，只有我们中心是一家，全国一家定制的这个内胎。那我给你们说说，如果说给你们搞到，是啥样呢？我们中心这盒啊，羊胎盘是红色的扁盒。上面有一条，下面有一小条，是彩色的，就是个标识，是带着个莲花的，很小。盒子正面呢有三个字，就是羊胎盘，啊，然后呢，这上面不允许打精粹啊，这不允许打的，国家有标准。然后左上角有三个字是优研诺，我一直说的就是这个，这是定制的标识啊，这一定要有这三个字优研诺。然后呢，右边写的是功能主治，这是药啊。你得按照国家药典来写，国家药典写的我们不能改，一个字都不能改。但是呢，实际功效我这么多天给你们讲的很清楚。那按规定啊，上面写的是什么呢？是温补肾阳、益气养血、增强免疫，啊，包括产后抑郁、气血两虚、骨蒸、盗汗、咳嗽气喘、食少气短，这是按照国家药典的规定啊，这个标识的。盒子后面也是国家药典的规定，就是每天2到3克，就是每天2瓶，啊，就是一瓶一克嘛。严重了吃仨，正常就是2瓶，一盒是30支，一天吃2个，吃半个月。医药有医药的标准啊，这是不能乱写的，就是包括你精粹不精粹，你精粹几次，这上面不能写，就是按照西藏求本的那个盒子我们做的，是红色的，独家生产。那啥样的病人？吃这个羊胎盘，你看这里面有两条，就益气养血，气血两虚，针对的就是各种虚症。你看啊，这不讲吗？说我们如果阴虚就睡不着，你阳虚就睡不醒啊，你肝郁心情就差，胆虚
胆子就小，肾虚就腰腿酸，肝虚你就眼睛干痒涩，心虚就心慌发堵，气虚你就身上发沉发累，血瘀你就身上疼，血毒你就身上痒。你看这 80% 的病都是跟气有关。所以啊，咱们阳台盘就做到什么，做到大补正气，大补虚损，解决这个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这都属于严重的气虚气损。包括心脏病，这就是心脏的气过不去，血就来不了，就疼啊，就憋胀堵得慌。脑血管病，这都属于气过不去，打不开通道啊，就出现了头晕头沉，这必须要引气归经，你要不然憋呀、胀啊、疼啊。你看就是三高的，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咱们大补正气，大补虚损，引气归经啊，这个时候你必须要吃阳台盘。在我们中心里面，这类的病人都给用。第二类的就是增强免疫，就是补正气，就是扶正驱邪。你各种容易感冒的、体质虚弱的、容易得传染病的啊，这类的，包括身上长结节斑块的，都属于这类，可以吃。第三大类就是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的问题，各类骨科疾病，什么骨刺增生啊啊，这个突出滑出啊、膨出、椎管狭窄啊、老寒腰、老寒腿啊，这都是骨头的病。阳台盘解决骨蒸盗汗，就是解决骨头里的病，讲气足骨自正。你像包括什么宫寒呐、温补肾阳啊、产后抑郁啊，这也能解决。这就能解决什么？所有的男科问题和妇科问题，尿频尿急的、前列腺炎的、妇科病的，这就是大补正气，把你虚损亏空的补回来啊，这都厉害的很，阳台盘都能治。再有咳嗽气喘的，这就是肺肾同治，这个用上阳台盘呢，效果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在这里说呀，这阳台盘我们阳内台精粹版的定制款，是不可多得的好药。为什么说我们中心两个口号，就是第一个，来我们这儿想死都死不了，我们有这个便利条件急救；第二个，为什么来我们中心所有的人这病慢性病都能给你治的效果越来越好，治的都有效，就是因为我们的这种特殊的国内唯一的阳台盘立了大功。所以今天呢教给你们一个针对所有堵塞的一个方子，还是用的阳台盘。那这个阳台盘用什么呢？听好了，就包括那个今天最开始那个电话里面说的那个，我最后我都教给他们，就是拿阳台盘一天两只，加上三七粉合着吃。主要解决什么？主要就解决心绞痛、头疼、腰腿疼、前胸后背疼、手脚麻木，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的啊，这个脑梗塞后遗症的也都可以用。这是非常好的一个七分解决气、三分解决血这么一个方。也就是说，这是孟非老师第一次先解决气。因为我发现呢，气是主因，是病根，是根本，咱们要解决，血这块也要带一带。那你看啊，这个我们中心里面很多病人在我们这儿都有这类的问题，他就是什么，就是严重的心绞痛加头疼。后来我们给他一检查呀，就发现他就是缺血，他的脉搏弱的血都上不去，憋的前胸后背都胀疼。那你说老太太这个特殊病例我也接触了，这个特殊病例啊，就是在我们中心里给治30多年的心脏病。那以前呢，来我们中心之前，这三七啊、红曲啊都当饭吃，吃了30来年了，越吃越重，越吃越重，到最后出现严重的心律不齐了。他自己说呀，他说就感觉这个心脏都要跳出来一样。我说老同志，我说你这有点遭罪啊。我说大夫有没有说让你做支架啊？他说有，他说我不敢做。我说那你为啥不敢做呀？他说我身边有邻居做了支架，没做支架之前呢还能下个楼，他说做了支架啊，他说走道都费劲，他说我害怕了，他说我不敢做。我说你这不能因为一个小事儿，你把这个治疗方式给否了呀，是不是？你不能因为有一个人吃东西噎着了你不敢吃饭。我说这种啊极少，就让你遇到了。我说任何介入治疗，
包括支架或者说是做心脏搭桥都有风险，但是它能保命啊。我说你这个早该做支架了，我说你这不做来我们这儿治挺慢呢。他说慢没关系，我不做就是不做，我害怕。他说我这样还能多挺几年，我怕我做了楼都下不了。我说那行吧，我就这样，我给他开的方。我给他开了个什么方呢？就是先要补。为什么补？他这30多年的冠心病啊，大家想一想，他这血管得硬化成什么程度啊？他这脉搏摸着呀，弱不可闻，这虚都虚成什么程度啊？那没办法了，我就拿绝招了，我是给他吃一个的好东西，山药粉，是正宗的淮山呢。那这山药粉在我们中心里也是很多人在用，那这个东西是非常好的一种药，但是得买真的，假的不行。这玩意儿也不贵，在我们中心呢，这个东西啊，100块钱一盒，大家都吃得起。所以啊，我告诉他，你这个喝着吧，你一天喝上一条，你要饿了喝3条都行。他说行，我喝。我说第二个磷虾油你要吃，我说你这血管啊要软化软化。他说好，他也同意。我说第三，我说这个主要就是羊胎盘加3七，我说用上。我说你把这两个合到一起吃。他说小孟大夫，他说我这3七我都吃了30年了，没效果呀。我说老同志你听好，我说你吃的这个三七啊跟我们这个三七不一样，我说我给你拿的这个三七啊是藏三七，这个药效就比中原地区的三七要好。我说再有啊，我说你呢这个吃三七你要注意一点，它单方用也行，但是要是复方用效果更好。我说咱这里用的主要是羊胎盘，可是呢你把它加上一点三七，实际上是羊胎盘带着三七就往你那个小肚的地方钻，就相当于给这个气的打通的钻头上加了一个金刚钻，这不就更快了吗？我说你吃吧，我说你只要这样吃，效果来的不是一般的快。我说你这种情况啊，主要的病根就是气。我说咱把气只要是解决了，变化一点儿，我说你来的感觉就快。为啥我在节目当中，我总跟听众说，我说你吃上羊胎盘，有的人快的，这6天的时间，有一半的人都起效，就在这儿。就是只要气一上来，很多身上的不舒服的表现都会改变，所以我就有这个把握。我说阿姨你吃吧，我说一个星期我都能让你有变化，我说咱们试试。我说我说话这个人啊嘴上有把门的，我说我绝对不会有的说没的说乱说。我说我呀治了这么多年病，你别看我年轻40多岁，我说我的经验绝对没得说，我说我背后啊都有高人的，我说你放心吃吧。他说行，他就吃。结果这一吃上真是一个星期，他这心率啊就平稳了好多。哎呀很开心。他说孟非老师，孟非大夫，他说我没想到啊这三期用上了一个星期就这么有效。我说你这不是说错了吗？我说你都吃了30年的三期，是不是？我说你吃上我们这一个月的就有效。我说你咋忘了是事儿呢，你就记着三期了。我说你吃的是我们中心精致的定做款的精粹版的羊内胎，我说这个才是主料。我说你喝山药粉是给你补补肠胃，我说你吃磷虾油是给你软化血管，我说这磷虾油啊得一年血管才能软呢，我说你这前期知道吧，我说其中最大的作用是这羊胎盘起的，我说你看你这一星期下来是不是就感觉心率不那么噔噔往出蹦了。他说对，他说现在我就感觉他不往嗓子眼跳了。我说后背呢？他说后背也差一点。我说你看这就有效了吗？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咱第二步就止疼。我说你现在气只要一过去，血就一来了，就能够把你那个血管里面的血呀多点进入心脏，咱就不缺血不缺氧了。我说你再关注第二个事儿，你会脑袋清凉。他说能吗？我说当然能了。我说心脑同志啊。结果这样接着吃，到3个多月，有个好现象就出来了。他自己都说。他说我这个心绞痛那个现象啊明显减少了。我说你接着吃吧。我说给你半年的时间，保证你不疼。他说那你要是能做到半年让我不疼，我谢天谢地。真是过了6、7个月，他就自己说，他说疼很少很少了，就偶尔滋儿来那么一下。他说我这回终于知道你们为啥说

0: 来你们中心死不了了。我说就是啊，我说你看门口120，我说你看什么，我们中心自己的120，我说你看那个急救大夫都在那车边上那凉棚里坐着呢。我说24小时待命，我说就是省级的三甲医院都没我们中心厉害。他说对。他说那孟非大夫，我再住多长时间？我说你再观察一个月吧，这一个月如果再也不疼了，我说你回家，回家接着吃。我说下一步啊，我再给你调点调血的方子。我说我这秘方多了。他说我信。他说你看你给我这小药就这么点儿，没想到啊东西小这药效这么强。我说你这句话就解释一个事儿。我说藏医里面有个说法叫一两黄金一颗药啊，是不是啊？我说你吃吧，就这样高高兴兴。你看这阳台搬家三期效果好不好，是吧？所以啊，在这儿我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我说如果你们以后要吃阳台板，就照着6个月起步。所以在这儿啊，我给你们做承诺，今天孟非老师啊情绪有点太激动，你们理解一下，我给你们做最大的争取。争取什么？争取最低的价格，争取最大的福利照顾啊，机会啊我一定给你们争取到。但是机会争取到了，估计也就争取这一次。所以说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把这个结果呀告诉大家，你们呢就等着。我这个人啥脾气啥性格，这么多天呢你们品的也差不多了。我这人就属于心直口快，心里藏不住事，有事马上就办，不愿意遮着不愿意藏着，是不是？所以我跟我们领导啊说话也这样，你包括跟那个西藏求本打电话，他们说让我等，我就乖乖的等2天了，我也没追。但是现在咱们听众朋友追我呀，他们要身体好啊，这要是再来一个这样的阿姨，这家里的情况跟我哭着说，那我估计下次我就直接去厂子了，我就直接飞回去了，我到西藏拉萨去了，我就问呢，我说能不能给我拿，我都得这样了，是不是？我既然说了就算，算了就办，咱不拖不拉。明天咱们节目当中我就告诉你结果，今天晚上我无论到几点我把这事谈好，东北话讲落地落听，我把这事说明白说清楚。明天总部怎么说，求本怎么说，我明天就节目怎么告诉你们，你们就明天等我好不好？明天有再大的事推了，等着我，明天我把这好消息告诉你们。如果是好消息你们就开心就行了，谢我就行了。如果消息不咋好你们也别埋怨我，孩子呀就这么大本事，就这么大能力，可能说能力还不够，你们就多体谅我就可以了，好不好？好吧，今天呢这孟非老师就不说太多了，咱们呢再接两个电话，看看我们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我呀今天好好睡一觉，我现在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我也调整调整我的情绪，让我稳定一点，然后呢办我的事儿。过两天我回趟家，这丈人丈母娘自己家里面我都走一圈，我也看看我的父母，是不是帮他们洗洗衣服做做饭扫扫地啊，收拾收拾屋子，干点力所能及的事，跟他们聊聊天多说说话。我就这个想法，把健康百岁这个车呀开好，带着信任我的听众，也带上我自己的亲人，咱们一起奔向健康的100岁。好了，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你们等我，我不见不散。
1: 每个人心中都在祈祷奇迹的发生，一场比赛，一次手术，一场生死抉择，都在渴望着奇迹。那么又有多少奇迹充满着偶然呢？当奇迹破灭的时候，又将面对怎样的后果呢？正在忍受冠心病、心梗、脑梗、糖尿病、高血压、风湿骨病的慢性病患者，又有谁能够带给他们奇迹呢？阳胎盘源自《本草纲目拾遗》典籍推崇，自古被尊为精元至宝，千年中医智慧见证其血肉有情之品的卓然地位，为历代宫廷御方名医调养所用，蕴藏生命初始的磅礴生机。定制款优颜诺羊胎盘，甄选道地优质羊胎盘，遵古法炮制，结合现代萃取工艺，精致成品，其性温润，大补正气，补益虚损，引气归经，扶正驱邪。 专为

正气不足，精血亏虚，体弱多病，精力不济人事而备。持续服用，气色日渐红润，精力充沛焕发，胃寒肢冷显著改善，体质根基得以强固，慢性病逐渐康复，由内而外焕发青春活力。

0: 你好，你好。
1: 孟非老师，终于能跟您通上话了，我觉得还有点特别激动
0: 哎呀，
1: 啊。
0: 我也很开心。你好。
1: 我跟你说，我可是想买这个阳台盘，钱我都准备好了，我得要一年的阳台盘呢。
0: 哎呦，你这是提前报名是不是？
1: 对呀，是。
0: 哎呦，我天，那你是这样了，同志，我跟您说一下，我听着您年纪还不大，你是自己吃还是给家里人吃啊？
1: 哎呀，主要是我自己吃是什么呀？因为你听着我声音年轻，可是我这毛病太多了，
0: 你说说，我看看对症不？
1: 失眠、健忘，主要就是什么？这个高血压有7、8年的时间，我都吃了3种降压药，才勉勉强强能降到150那样。
0: 那可有点高。
1: 贵呀，这头啊，整天就是那种迷迷糊糊，就没有那个清亮的时候。
0: 那
1: 去
0: 有点
1: 年
0: 高，
1: 了，去年呢还得了腔梗，就整天，哎，拿东忘西。你说这边刚说完话，转头，哎，刚才说什么了？就忘了掉，
0: 拿勺子找勺子，
1: 就这么快。你说那天孩子就说什么？说妈，那个我那个西服啊，全是褶子了。你呀，一会儿你帮我熨一下。我明天我得参加一个就是说活动呢，我还着急穿呢。我说好好好。我答应的好好的说，我就说还有一个碗，我就刷完了。等刷完了，我就给你运去啊。哎，我告诉你说啊，刚刷完碗就忘了，就这回事了，直接就进屋就躺那去了。
0: 忘
1: 第
0: 了。
1: 二天孩子就说妈呀，说妈，你怎么没帮我运呀？你说
0: 耽
1: 孩
0: 误
1: 子
0: 事
1: 哪
0: 儿了
1: 有这
0: 吧？
1: 样？对呀，你说这个小姐怎么没给孩子熨衣服啊？你
0: 跟
1: 说
0: 您
1: 就这
0: 说，
1: 么忘性？
0: 你这个就是腔梗引起的，你这就是脑子里那块堵了，气过不去了，血也来不了了，气血都过不去，这就影响记忆神经了。你不说你还睡不好吗？这都是有原因的，脑子里是髓海，气要带着精要上去，气都上不去，那精肾精怎么上去啊？你只会越来越重，
1: 哎呀，是，我跟你说，不管是记性不好，最主要是什么，心脏也不好，总感觉胸口这块儿哈，像压了一块大石头一样的，就感觉憋得慌。
0: 这个，
1: 另外呢，胃也不好，腿也疼，
0: 我
1: 你
0: 的天，
1: 晚上这睡觉都睡不着觉，你这浑身上下，我跟您这么说，孟非老师就没有一个好的地方就。
0: 我听您讲话呀，这个就能证明一个事儿，您是个心态特别好的人。我估计就是您心态好，要不然犯别人这些病，早都不知道犯多大仇了。
1: 是啊，
0: 典
1: 你
0: 型一体多病，这是。
1: 真的就是这样，就要不怎么说浑身上下没一块好的地方啊？最主要是什么呀？你说这病一多吧，那你吃的药就得多。
0: 对呀。
1: 就这么跟您说吧，孟伟老师，我这么多年哈，我吃的这些药，我算了算，我说差不多，我都自己要是说不吃的话，留着到现在都够开一个药店了，都得。那你说，管那个降压药，我跟你说啊，你看有那个长效的连着，还带着那个短
0: 那
1: 效
0: 哮
1: 的，
0: 喘地平都得
1: 对
0: 吃，
1: 呀，你都得吃啊，你就这个降压药得吃3、4片儿，另外呢还有治心脏的，什么丹参片儿啊，还有什么降那血脂
0: 这
1: 的
0: 多得
1: 各
0: 吃，
1: 种，
0: 都得吃，
1: 哎，
0: 他顶。
1: 咱这可不是说是一天的药啊，就早上这一次，我自己这个一点那个一点一加起来放到手里头一小把。
0: 你吃饱了，早饭
1: 对
0: 都不用
1: 呀，
0: 吃了。
1: 真是那么回事儿。要不我说吃药吃的呀，只反胃。关键是什么呀？能吃好我也就吃了。关键最主要是什么？我干吃药它不见病好，
0: 你
1: 你说
0: 这
1: 我
0: 不
1: 愁
0: 是
1: 不
0: 已经
1: 愁
0: 控制
1: 啊？
0: 住了吗？这不就是有效？其实你是
1: 哎
0: 想治
1: 呀，
0: 好，是不是这意思吗？
1: 对呀，所以说我这几天啊，我一直听您在讲这个阳胎盘。哎，我也听了很多的听众，他们都反映说这阳胎盘用了好使。那你看，短短几天就开始能见到效果，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什么，我说我呀也得赶紧吃上它，我是实在不想天天把这个药当饭吃一样，我可是钱都准备好了啊，可别给我落了。
0: 行，你这样吧，这你，哎呀，你太可爱了，老同志。你这样，我跟你说一下，你这个情况还真适合吃阳胎盘。你看，你腔梗，这就是上面脑血管不通，然后呢，
1: 是。
0: 气上不去，然后再有一个，你这块说心脏有的时候发闷，这不就是
1: 对。
0: 心气不足吗？这典型的都是正气亏损，这正气一亏损，气虚血就虚，血虚过不动就堵了。所以你这对症，你还真就吃吧。你这
1: 是
0: 样啊，今天结束了之后，我给这个西藏秋本打电话。无论如何，这面我找他们要个结果，然后呢，我把这阳台盘给你们带过来。我呀，最晚明天告诉。

0: 祝你们个结果，就是好结
1: 嗯，
0: 果也好，不好的结果也好，我不遮不藏，我明天就把这个结果在节目当中告诉大家，你就等这个消息，行不行？
1: 呀，那太好了，孟非老师，我
0: 啊，
1: 们可是想听那好结果，孟非
0: 我给
1: 老
0: 你
1: 师，
0: 们带来好结果，我给你们带来好结果，好
1: 是，
0: 不
1: 我
0: 好？
1: 们可就等着这听的好结果呢，孟非老师。
0: 行，你就等我明天的节目，到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你这个身体以后一定能够变好，你这心态好，就比别人吃药都得好一半。
1: 我相信，
0: 行
1: 要
0: 不
1: 不
0: 行？
1: 我说我得天天关注孟非老师的那个节目，一
0: 行
1: 定不会落下
0: 行，那
1: 的。
0: 你就做我的好粉丝，好吧？明天我
1: 好
0: 到
1: 的，
0: 时候告诉你们，你这身体合适。OK，好
1: 好，
0: 嘞，咱们说到这儿，祝您健康。嗯，
1: 谢谢孟非老师，好，
0: 哎，
1: 明
0: 再
1: 天
0: 见，
1: 见，
0: 哎，再见，明天见。
1: 哎，
0: 嗯，
1: 好。
2: 好，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孟非老师，你
3: 哎，
0: 好。
3: 孟非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3: 哎，孟非老师啊，你看我嘞是河南人，
0: 啊，
3: 你看老
0: 我
3: 伴儿
0: 听出
3: 就，
0: 来了，是河南口音，很亲切。
3: 是，你看我老伴儿嘞，你看走的早，这不是都掉我一个人了，于是你看我姑娘还那个女婿嘞，来把我接到这个黑龙江了，
0: 呀，这算半个老乡了呀。
3: 哎，对，现在已经待在那定居十多年了吧啊，哎，我今天是啥吧？来汇报一下这个阳台盘的这个费用情况的呀，
0: 您说说，我听听。
3: 我今年71了，我主要是啥吧？这个冠心病啊，有十几年了，还有这个血脂呀、血压呀都高，高压都达到最高是在178了呀，
0: 哎呦，这有点高啊。
3: 这不是，当年呢，你看我还患有这个心梗，差一点啊都没有命了。
0: 哎呦。
3: 幸亏啊，被120那拉住了几次，
0: 嗯。
3: 到医院里呀，直接都给我下了5个支架
0: 哎呦，
3: 呀。
0: 我的天，这得十几万呢！
3: 是呀，都花了十几万，这不是从医院里把命给抢救回来了。回来以后吧，我都感觉到这个身体呀，特别特别的虚弱，
0: 对，
3: 走路呀，这个腿呀，都跟灌铅似的，拉都拉不动啊，这。
0: 不只是你，所有做了3个支架以上的人几乎都这样。
3: 你看稍微感觉到有点累了，都犯病啊。这不是上个月这个心绞痛都犯了3回呀、
0: 哎呦，
3: 啊。哎呀，疼起来那个劲儿啊，真是我都感觉到要挺不过去了那种感觉。
0: 那一
3: 你
0: 定
3: 说
0: 很
3: 这
0: 疼，
3: 些年呢，为了治我这个病啊，药嘞是越吃越多。你像这个阿司匹林呐、降压药呀、降脂的药
0: 玻
3: 呀、
0: 璃维
3: 强心的
0: 呀，
3: 药呀，
0: 都得吃，
3: 都
0: 对，
3: 得吃。哎，你看这个吃的越多了，对这个胃啊刺激可大了嘞，
0: 那
3: 胃
0: 肝肾
3: 总
0: 还
3: 感
0: 不
3: 觉
0: 行
3: 到，
0: 呢，
3: 哎，这个肝肾也不行了。后来呢，你看转氨酶也高了，肝功能也不好了。
0: 对，这吃药吃的，
3: 对呀，这是前一段时间呢，你不是送这个阳台盘的吗？你看我当时是抱着这个试试的态度用上的，
0: 用了怎么样？
3: 这用上以后呀，我都感觉到后悔了呀，这。
0: 什么情况？您说。
3: 哎呀，后悔是啥吧？遇见你吃了这个药的可真是管用啊！
0: 哎呀，吓我一
3: 吃
0: 跳！
3: 上以后刚开始吧，这个心脏不像以前那么憋闷难受，上不来气儿了。这心呐，都像是都跟那个打开那个窗户似的，
0: 敞亮。
3: 可敞亮，可敞
0: 哎
3: 亮
0: 呀，
3: 了。
0: 真好，真好。
3: 哎，这以前那个晚上睡觉也不行啊。一躺下来呀，这个心里都慌，憋闷的很。这现在好了，现在你看，也不憋闷的很了，睡觉嘞也稳当了。这个睡的时间长了，这心情也好了。
0: 对呀，
3: 另
0: 不
3: 外
0: 难
3: 最
0: 受
3: 主要，
0: 啊。
3: 最主要是啥吧？我这个血压嘞，你看不像以前似的，吃那些降压药也降不下来。这现在这个血压嘞可好了嘞。你看我用了6天的时候吧，这个血压都没有想到，高压才185，低压的才80多一点了，这
0: 哎，
3: 啊，
0: 这真好。
3: 哎呀，我真是没想到吃上这个阳台盘，这真是呀，这个真是用上神药了，这啊，
0: 哎呀，老同志，你刚才吓我一跳，你说后悔了，我以为咋回事呢？原来是吃上管用了。你这样啊，你这个
3: 是。
0: 就是典型的气滞血瘀，所以说就是气推不动本身自己心脏的血淤阻了。这阳台盘大补正气， 引气归经，就把你这块的供血慢慢打开，要不然你再做支，你做不了支架了，你五个支架再做不了了。
3: 对对，
0: 你就现在这是补气补正气，然后再后一步再把这个活血的加到一起，你这样你以后再用羊奶粉，你加点三七粉，两个一起吃效果会更好。
3: 哦，加上三七粉都可以了。
0: 你这是一天吃两只羊奶粉，再加上三克的三七粉，合着一起吃，那效果会更好，比你现在还好。你再吃着吧，好不好？
3: 那中，那我都肯定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这说啥的继续用啊？这
0: 啊，你这样，这两天节目当中很多人说要接着用，我也在跟厂家打电话。这两天如果在厂家搞到了，而且价格也合适的话，我在节目当中公布，我告诉你们，争取让你们都用上，你们说好不好？
3: 那都拜托你了，麻烦你了啊！
0: 哎呀，不用客气，老同志，你这人呐、啊，这个讲话特别有意思，你这给我搞的心里头一上一下的，但是你人特别好。
3: 啊，好好，
0: 我就祝你健康，好不好？
3: 好，再次谢谢你，再见啊！
0: 哎，再见，
3: 啊、
0: 嗯。
4: 听众朋友们。健康长寿是镌刻在每个人心底的美好愿景，然而现代生活中各类慢性病却悄然成为横亘在这条道路上的顽石，阻碍着我们拥抱健康的步伐。每一日的讲解都是精心准备的健康锦囊，我们致力于为您拨开疾病的迷雾，让您在知识的滋养中收获满满，找到对抗疾病、重获健康的科学方法。无论您在健康管理的道路上遇到何种困惑，即刻拨打节目热线400-651-5266 400-651-5266，专业的解答随时为您守候。时光流转，健康相伴，让我们约定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5: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6: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5: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6: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5: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6: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5: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6: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多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5: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6: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 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

0: 代表的就是北元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老朋友们大家好。老年人生病有一习惯，不爱通知家属，也不愿意让街坊邻居们知道，怕给大伙儿添负担。您想啊，大伙儿要是知道了，能不来医院看看病人吗？来了的话就得花钱呐，这都是人情，人情礼道，你来我往，早晚要还，还不上还惦记着是回事儿。这事搁在心里头永远是块心病。咱老年人最在意的就是人情世故，人情往来不愿意多，多了记不住，也顾不过来，所以自己身上有点啥事儿，宁可偷着扛着掖着，也不愿意告诉外人。亲姑娘亲儿子不到万不得已都不通知，这就是老人。当老的得有老人样，不给儿女添麻烦，这是大多数老年人的处世哲学。昨天我接到一位听众的电话，给他接进来之后，他直接就跟我说，胡老，我想订胡家老高，您多批准几盒可以吗？我想多买。我问他，你之前用过胡家老高吗？他说没用过。我说您得了什么病了？确诊了没有？他说我们家族遗传糖尿病，而且心脏都不好。他说他父亲用过胡家老高，治得挺彻底的。他接下来又说了一句话，让我一下子回想起来好多的事。他说，胡老，您还记得九道弯胡同的张老蔫张喜友吗？我说我记着了，我当然记着这个人，我给他看过病，而且我去过九道弯胡同。九道弯胡同里有一个卫生院，我女儿最早学医的时候在那个卫生院当大夫，张喜友还认识我女儿呢，说我女儿扎针厉害，我女儿给他们家姑娘打过预防针，我女儿打针时他家姑娘从来不哭，哭也是扎完了才反应过味儿来，哭两声意思意思就得了。那位听众听到这儿就笑了，他说，胡老，我就是当年那个小姑娘，张喜友是我父亲。我说，哎呦，时间可真不禁混呐，当年的小丫头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了。我问他，你今年多大了？他说我都45了，眼瞧着奔50的人了。我说你父亲现在咋样啊？身体挺好的。他说挺好，父亲快80了，比我体格都强，见天的出门溜达，不着家。而我呢，我可到

好，我现在又是糖尿病，又是心绞痛的，最近这一段时间还越来越严重了。最后还是我父亲告诉我，有胡家老膏这种药。父亲说，他的病就是胡家老膏治好的，让我上您这儿来买。我说行啊，你趁年轻，恢复起来很快。我就给他开了3个月的胡家老膏。我说你这个病病得不重，用3个月足够了。你父亲当年确实非常严重，治了整整1年呐，才勉勉强强的能正常的生活。后来他连着用了将近2年时间，病才彻底好利索。病好后，据说把从前的工作都捡起来了，能挣钱，能养家了，很了不起。张老蔫儿没用胡家老膏以前，别说干活了，在床上干躺着都是煎熬，躺躺不下，坐坐不了，走走不了，咋地都难受。因为他心脏心衰，上不来气儿，还有心梗不过血。我问老张他女儿，我说你知道你父亲12年差点没开胸，差点活不成，你们知道吗？他女儿说，之前真不知道，父亲母亲守口如瓶，谁都没告诉我，直到2018年春节，家里的孩子都回北京的大杂院过年了。张西友一高兴，喝了一点酒，跟3个孩子闲唠嗑的时候，一不小心才说漏了嘴，孩子们这才知道张西友当年差点没交代到医院里头。当年他和老伴在医院里住了半个多月，抢救了3-4天，孩子们都不知道，从来没跟孩子们说过。我问张喜友的女儿，我说你老父亲还在九德湾胡同里头住着呢？他姑娘小张说，是啊，我们当小的这些年陆续都从九德湾胡同搬出去了，现在只有我父亲母亲还挤在那30平米的小平房里头。他说他不搬了，出去住不惯，这辈子就守在那儿了。张喜友的女儿说，我和我大哥在北京都有房，二哥在唐山有房子住，我们都想接父母上楼，但父母不同意，不想离开老地方。我能理解两位老人心里的想法，一个年代的人适应一个年代的环境，我们这代人都是从困难时期过来的，我们当年是怎么生活的？当初咱们国家好比一个大家庭，60、70年代的时候人口多，勉强能温饱，但每家每户都不富裕，因此呢，大家都没有太过分的要求，只是一个心眼儿，想把国家建设好，让这个大家先富裕起来。虽然每个小家住的地方小了点儿，但不要紧，困难都是眼前的，早晚能克服。北新桥附近的九德湾胡同，见证了北京城的发展和进步。九道二，听这个名儿就知道，它不像一般的胡同那样，直直的，这里小门小户，大杂院多，住房拥挤，可是胡同里的事情却井井有条，人情味儿很足。一清早，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老人们把家务管起来，退休的老人各自在院里头寻找自己的乐趣，养鱼的养鱼，养鸟的养鸟，
还有我刚才说的胡同里的卫生院定期给孩子们检查身体，大防疫针，每天上午可能就属卫生院的小屋最热闹的了，好多娃娃因为害怕打针而哭天抹泪的，老人们一边哄着孙子孙女，一边帮护士按住孩子的胳膊，哭是难免的，但是针也必须要打。九大湾胡同最早的时候也都是四合院，跟我们胡家大院一样，都是独门独院的，后来人口多了住不下了，就改成了大杂院。大杂院之所以杂，是因为地方小人口多，盖房子不像过去那么讲究，东搭一间厨房，西搭一间小屋，最后院里只剩下走人的小窄条，其余的全是棚子。张喜友家就住在九道湾中巷，房子一共就30平米，一家五口人当年就挤在这么一家房一铺炕里头。这房子是张喜友自己盖的，自己买料拉瓦砌砖盖起来这间小屋，小屋的东头用隔断隔出来一间6平米的书房，这个书房就是老张平时工作的地方。老张是工程师，在建筑设计院工作，帮人设计高楼大厦，但是自己呢住了一辈子的窄窝棚。九道湾好多人家都这样，多数都不缺钱花，家里有成套的家具，有电器设备，就是缺房子。我当初给张喜友治病的时候，张喜友曾经就跟我讲，他说不管到啥时候，我都愿意跟我的老街坊老邻居在一块儿，人越多越好。人多虽然大杂院这小胡同有点盛不下我们，但是热闹有人气儿，有生命力，一辈子两辈子三辈子也待不够这个挤挤叉叉的大杂院。再后来时代进步了，养的孩子们也都长大成人了，出去单过了，房子就不缺了，住的也不挤了。但是最早的盖这些房子的老人，亲眼见证过时代变迁的老人们都会留下来，留下来有个家，有个念想。老张在我这儿看病的时候就属于陈旧性心梗，吃胡家老糕之前头3年就查出来有心梗了，但一直没上支架。为什么没上支架呢？医生不敢往里放，因为他有消化道出血的病史，如果直接放支架，手术后没办法吃药，所有抗凝药都吃不了，像什么玻璃维、阿司匹林这些药都是很刺激胃肠的，凡是出过血的人这些药耐受不了。所以医生给他们2个建议，第一直接搭桥，不上支架，用搭桥解决心肌缺血问题，搭桥术后吃抗凝药相对较少，但是搭桥得开胸，手术风险还高，在当时看确实属于过度治疗，杀鸡用牛刀，所以老张不同意，他选择了第二条路。第二条路就是回家吃中药保守治疗。在这3年期间，张老弟没少喝中药汤，也没少吃中成药，西药吃不了他就吃中药，但是中药呢也试过很多种，没见到特别明显的效果。3年以后，也就是2012年，
当老弟的陈旧性心梗再次复发，他感觉胸口憋闷，上不来气儿，跟老伴一合计，偷偷的住进了医院，没告诉子女，也没告诉街坊邻居，怕给大家添麻烦。就像我开头讲的，老人家们通常都是这样的想法，得病了以后不愿意告诉别人，因为什么呢？不吉利，也不是啥好事儿。临住院之前，老张还特意找个理由跟大杂院的街坊们解释了一下，他说我跟老伴儿上外地旅游，这边瞒着邻居，那边瞒着子女，偷偷摸摸的办了住院手续。到医院一看，医生说这次必须得做搭桥了，因为心脏梗死的位置比之前更多也更严重，没办法了，这次想支架都支不了了，只能选择搭桥。既然下定决心做手术，一切准备就绪，那就做呗。但是第一次还是没做成，又遇到了一个困难，指标不合格。心梗患者要想做搭桥，必须参考一个数值，叫左心射血分数，简称 EF 值。这个 EF 值越低，说明患者的心功能越差，手术风险越高。如果太低的话，像张老弟术前检查 EF 值不到20，医生看到数值以后根本不敢给他开刀啊。为了帮助提高指标，也费了不少功夫，但不管吃什么药，奇了怪了，怎么升都升不上去，最后独参汤和生脉饮都试了也不行，喝生脉饮顶多就能挺个10分钟，不一会儿指标又下来了。讲到这儿，我多说一嘴，对于陈旧性心梗患者，特别是家里条件比较好，很多人愿意花大价钱买老山参煎独参汤，但是效果往往不理想。为什么效果不好啊？第一，买到手的未必是真正的野山参，个人很难买到真正的野山参，现在的长白山野山参太稀有了，但凡发现一颗，优先被有实力的民族药企征用，能到个人手里的概率很小。另外，即便是真的野山参，或者咱们干脆就用林下参熬独参汤，它也是有适用人群的。独参汤适合什么人呢？适合本来身体状况挺好的人，你如果是50岁往下的年轻人，突然发生一个大病，比如急性脑中风、急性心梗、急性大出血、急症，这个时候浓煎独参汤是有效的。但是如果是老病秧子，可喝不了独参汤。就像老张这样岁数比较大，还是陈旧性心梗，这样的人最好不要喝独参汤，虚不受补啊，喝上之后反而起反作用。如果您的身体属于慢慢衰弱的类型，属于老年慢性病，得病挺多年了，但一直没治好，然后又二犯三犯，正好赶上犯病的时候，这个时候适合用生脉散或者生脉饮。生脉散补阴又补阳，还有收敛心气的作用。生脉散是救急的，有的人血压低，常年吃生脉散没有用，他这个药
跟速效救心丸是一个

性质，正发病的时候用一下行，长久打算还得改用治疗型的药，用生脉散不当事儿。什么叫治疗型的药呢？在配伍上一定要讲究，不能丢胳膊断腿。有的中药方连君臣佐使都配不齐，就妄想治大病，治老年慢性病，那都不现实。在《神农本草经》当中记载，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佐使主治病，用药须和君臣佐使，一副药是好是坏，通过这一句话就能判定出来。君药主养命，臣药主养性，君药和臣药的结合是养生大于治疗的。养的意义就是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没害，就像水和空气一样，水质越好，空气质量越好，人的寿命就越长。所以大家记住了，君药和臣药一定不能用太刚猛的药，太霸道太猛，身体受不了。胡家老高的君药为啥用党参而不用人参？党参很柔和，它是养的，温润的，长时间吃对身体大有裨益。而人参它就很燥，很多老人体虚的人吃人参上火，吃人参流鼻血，吃人参难受。凡是人参做君药的方子都不适合长时间吃。另外您知道吗，最好的参类是党参而不是人参。党参中的极品叫狮子盘头，长什么样呢？它的根头部位凸出来一大块，凸出来这块跟狮子头一模一样，狮子是百兽之王啊。狮子盘头的党参被誉为参中之王，它没有人参那么大的偏性，但是它的智慧在于养，在于统领下边的臣药和佐使药。胡家老高的臣药是熟地，熟地被称为药中宰相，它辅佐力最强。因为臣药的作用就是调度，把君药的命令传达到地方。靠啥传达呢？靠气血。《本草纲目》中记载，熟地有填骨髓、长肌肉、生精血、通血脉、益气力这些作用。说白了，骨骼、肌肉和气血都得靠它滋养，这是身体的底子。底子厚，气血足，想干一切事都好办。底子不够，吃药白费功夫，因为你吸收不了，这是熟地的辅佐和养护作用。但是光靠养还不行，生病的人得治病，治养结合，病才能好。那么治靠谁呢？靠佐药和使药。佐使主治病，佐药和使药的数量不能太多，太多就乱了。以往我们见过很多大组方，全方一共三四十种药材，君臣就两位，剩下全是佐使。这种方子就叫头轻脚重，头轻脚重的药吃到肚子里以后坏了，乱套了。因为君药和臣药的力量太弱，调配不过来，结果把身体治得乱糟糟的。所以要打算治病的话，记住一点，别贪大饼。出现一个问题

0: 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再解决下一个，比出现一百个问题，派一百个人去干，最后一百个问题连一个都没解决，比这强。所以胡家老高的左使要并不多，就三位，黄精、枸杞、何首乌。这三味药数量虽然不多，但是各有寓意。枸杞代表天，枸杞是最喜阳光的一种药材，得太阳精华才能生成枸杞。黄精代表地，得土地精华。李时珍把黄精定为草部之首，所有长在土地里的草药，黄精排第一个。服用黄精可得大地的精气。黄精又叫仙人余粮，有延长寿命的作用。何首乌代表人，何首乌本身就是个人名，姓何名首乌。唐朝元和七年，在顺州南河县有这么一个人，他58岁时没娶妻，没生孩子，因为他从小体弱多病，身体不好。后来他在山里发现一个草药，就吃这个草药的根。书上记载说他旧疾皆全，发无容少。啥意思呢？旧病全好了，头发变黑了，面容也年轻了，所以60岁左右，这老先生才娶妻生子。10年之内生数男，这个人活了100多岁，名字叫何能嗣。子嗣的嗣，就是能生孩子的意思。他的亲孙子就叫何首乌。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们的事迹，给这个药起名何首乌。所以枸杞、黄精、何首乌分别代表着天地人。天地人又叫三才，三才可生万物。对于我们的身体而言，什么能生万物？不就是我们身体的本源吗？把身体本源回归了，疾病自然而然的就消解了。总有人问我，胡老，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就这么治的，回归本源。本源可以转化成身体素质和抗病能力，身体变强了，疾病变弱了，就这么治的。前边提到的那位患者张喜友，他属于陈旧性心梗，他想做手术，但是指标不合格。医院的中医大夫想用独参汤和生脉饮帮他顶一顶，但费了半天事儿也没顶起来。最后负责他的主刀大夫小庄，小庄是我的学生，小庄找到我说，胡老，您能不能帮这个病人想象辙呀？他现在心肌梗死挺严重，想搭桥还搭不了，现在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用您家的胡家老膏，看看张师傅喝上以后能不能帮他把射血指数升上来，只有升上来才能开胸做搭桥，升不上来这个手术压根做不了。我说可以试试，心脑血管的病还有风湿骨病，用胡家老膏见效是最快的。我看了张喜友的病历以后，我就跟小庄说，我说这个病人如果在用胡家老膏之后的2天内他的血象就上来了，你别着急给他做手术， 说明他这个人身体素质挺好，兴许光用胡家老膏就能救他一命。如果恢复得很慢，超过两天才上来，那么你该开胸开胸，该搭桥搭桥，不搭就不赶趟了。但是手术之后仍然要用胡家老膏，胡家老膏跟西药那些抗凝的东西、抗排异的东西不发生反应，胡家老膏负责回归本源，有利于所有动手术的人术后恢复元气。我们就按照这套思路给老张做的治疗，最后真没想到老张的身体挺争气，喝上胡家老膏以后，头一天晚上喝的，第二天上午血象就升上来了。我看他升得这么快，心里就有了谱，他这个心梗继续用胡家老膏治疗的话是可以消除的，免去了开膛破肚之苦。最后的结果就是现在这样，这老头精神着呢，每天都在外边溜达，不着家，享受晚年生活之余，还推荐他姑娘，让他姑娘到我这儿来看病。他姑娘的问题很小，很好治，我有信心给他治好。老年人就这样，不想拖累儿女，但是还免不了替儿女操心。操心没有错，当爹妈的哪有不操心的，孩子对他好他惦记着，即使孩子对他不好他也惦记着，有的孩子越对他不好他越惦记，没招，这就是当家长的责任。但是得提醒大伙儿，我们要想对子女负责，首先学会对自己负责，把自己活明白了，活健康了，您再想着帮助孩子，可以吧？可以的话，我不讲了，剩点时间，咱们接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胡教授。
0: 好，欢迎你啊。
2: 胡教授啊，我这打电话来，我想好好感谢感谢你啊。谢谢你给我们推了这个胡家老膏啊。这只是我这半年来啊一天比一天好。那个用着这个胡家老膏让我有信心了，所以啊我得好好谢谢你胡教授。
0: 啊，你别客气，你病好了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你说是不是啊？
2: 胡教授，我呢就是那个当初生孩子的时候啊落下个风湿病啊。当初的时候吧，就是老是盖着被子，老是觉着这两个肩膀啊，嗖嗖地往里进凉风啊，
0: 冒凉气
2: 的。就是你就糊上被子，糊上衣服，也不管谁，老是觉着进凉风。从那以后啊，这两个肩膀啊就疼，这胳膊就发沉，抬不起来。后来啊，这背啊也僵，也板得慌，也疼。上我们这个地方那个二院里去看呀，也给查不出病来，反正他就是凉，就是疼。 那个大夫呢，就给开了一些治疗风湿的药。我回来我看了说明上啊，也有激素，也有什么的，我也不大敢用。
0: 哎呦，有激素。
2: 然后啊，就这么一直拖。

0: 多了20来年了。后来啊，就带着这个腰啊也不行，也难受也疼，这腿 也发沉。就是最近这两年啊，这个手啊开始肿啊，这手指头啊，尤其是早晨起来，像小手指头肿的和小萝卜似的。
1: 哦。
0: 哦，就疼，脚啊也肿，腿从那个膝盖往下那个腿啊脚啊就开始肿。
1: 嗯嗯。
0: 完了呢，这两年血压也高，那个心脏啊也喘不动气儿，有时候还心慌的很厉害。
1: 嗯嗯嗯。
0: 但是这些病啊，说实在的，胡教授，我上医院去看过呀，要么就是给拿的那些药啊，我自己觉得也不对症，就是吃了也觉得没啥效果，我也不去用了。
1: 嗯，
0: 我这听了这个胡家老高啊，我听了人家说是对这些老慢病啊，很管事，就是回归人体的本源嘛。
1: 没错，嗯。
0: 哎，我就觉得我这就是元气算好。
1: 哎。
0: 嗯，我这现在呀、啊，我用了有半年了，我现在觉得这些病啊都减轻了。
1: 你看看多好。啊，
0: 就是、啊、
1: 好得很快，是不是？嗯，
0: 哎，就是啊，这现在啊，这个尤其我用了那个不长时间，有个把月的时候吧，这个血压就平稳了，
1: 啊、
0: 哎，就是那个心也不慌了，觉得心脏这块可得劲了。
1: 嗯，好极了，变化多大呀、
0: 嗯，
1: 是不是？哎，
0: 对，然后我这慢慢的这个用着，那用的时候吧，天气还挺热。这用了2个来月的天气不就变冷了吗？那往年的时候 哎呀，就是特别怕冷，但是今年就不怕冷了。
1: 嗯、
0: 哎，那个 一冷的时候，那个骨头就开始肿，开始疼，今年就不那样了。
1: 改变得多大呀，是不是？
0: 对，这不是这个冬天这过了一大半了，哎，我今年这个可享福了。往年的时候啊，这冬天就疼的呀。哎呀，洗衣服也洗不了，做饭洗菜也洗不了，哎，那个啥都不能干，这个腿啊，就是走路啊都疼。哎，今年就饱了，今年这个洗菜啊，沾凉水啊什么的也没事。这个早晨起来，这个手指头啊现在都不肿了。
1: 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是不是？
0: 对，
1: 现在激素
0: 也不肿了，
1: 早就停了吧。
0: 哎，我那药我本来就不爱吃它，我早不吃了。
1: 嗯，没用太多还比较好，这个激素尤其是非常厉害，它容易引起了肝肾功能的问题，全身血液系统的问题，所以说激素是非常可怕的一种药物，您没有过多的用，这还是比较好的啊。
0: 我这现在啊，我这就是相信这个胡家老高，我想继续用下去啊，把我身上这些病啊全部治疗好了。然后啊，我这个风湿也不发作，心脏病也不发作，这个高血压也不发作。
1: 嗯，
0: 然后我就
1: 全面的都能很好的解决了。咱们用了啊，胡家老高能达到这作用，为什么呢？这就是回归本源，也就是咱们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
0: 对对对，
1: 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啥病咱都不怕了。因为什么呢？啊，你自身有这个能力去对抗疾病了，啊，自己这个免疫力提高了，一切都不怕了，能力增强了，这点非常重要。所以您现在好了，就因为这个道理，太好了，您选用的太对了。这是您的福分呐、啊，啊，选用了这个方法，今后您永远不会再复发了啊，这一点非常重要啊，啊，老朋友，
0: 哎，是是是，哎呀，就是也希望这样啊， 人呀、啊、就是活的没定没

0: 灾嘛，不就是，是吧？
1: 这是最大的一个优势啊，人的幸福都在老年人在这时候不得病了，身体好了啊，全家幸福，个人幸福，大家都也高兴，您说呢？是不是？
0: 就是就是，哎，所以说我要继续跟着胡教授走下去，继续用这个胡家老膏
1: 啊，这一点是非常关键的。咱们胡家老膏已经100多年了，若干的朋友来使用它，都得到非常好的效果，太好了、啊！坚持吧，老朋友啊！
0: 哎，
1: 祝您更健康、更快乐。
0: 哎，好，谢谢，谢谢胡教授。
1: 好，再见啊！再见吧，老朋友。
0: 哎，再见。哎，
1: 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胡教授，你好啊。
1: 你好，欢迎您啊。
3: 我是秦皇岛市海港区的患者。
1: 好，
3: 我这管你叫老哥哥，我也将近80了。
1: 哦。
3: 我说你研究这个药挺好啊，我吃的特别有效啊。
1: 啊。
3: 我这个我一直没说年轻时候没有病啊，现在老了这病都找着身上了。
1: 那可不是嘛，年纪大了是吧。
3: 我也走了不少的弯路啊。到处治病也治不好，后来呀、啊，就我是好听收音机啊，搁收音机听着你讲课啊，讲的可好了。
1: 啊啊！
3: 完了，我在没吃你这药之前呢，我这有高血压，
1: 啊，
3: 还有糖尿病，
1: 啊，
3: 还有心律不齐，
1: 哦，
3: 还有腰间盘突出，哎呀，这病多了。
1: 啊。
3: 完了，治这么多年没治好，结果我吃你这个药啊，我这一病好了80-90%了。
1: 啊，
3: 挺好啊。现在我这个腰间盘，这个腿 啊，一条腿疼都走不了，下楼都下不去。2年我没下楼了。
1: 嗯，你看看多快呀、啊，效果是吧？
3: 我这回吃这胡家老膏啊，我就能下楼了。我这个糖尿病呢也好了，糖尿病。在没吃这个胡家老膏之前呢，我就吃这个二甲双胍，吃代糖平，结果这个餐前还11个，有时8个，餐后就吃6-7个。中完我吃这个老膏啊，以后我这第3个月的时候，我这血糖就下来了6个多。
1: 你看看多快呀、
3: 啊，
1: 是吧？
3: 啊，到这个现在呢，我已经吃6.5个月了。现在我血糖已经5.5了。是不是正常了？
1: 那可不是吧，啊，这是正常范围，是难得的，是不是？
3: 是不是？我这个血压呢，高血压也下来了，高血压原先180-170这样。
1: 你看多高啊。
3: 现在是130。低压60多。
1: 好极了啊。
3: 挺好啊。我没说。这个高血压这下来的，我脑袋也不迷糊了，要不然原先这走不了路啊，老迷糊。从那吃这个药真好使啊！你说这个药研究的太好了，老哥哥。
1: 这是啊、大家的福分，也是您选择了好的这个药物了，胡家老膏、给您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3: 这个腰间盘也好了。晚年没说呢，原先我这睡眠也不好，现在睡眠也好了。
1: 像您这些个老年病都是非常难治的，您说是不是啊？心脑血管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啊，还有就是腰椎的问题啊，
3: 腰间盘，
1: 这些个疾病都是老年。

0: 非常高兴
1: 太
0: 能听到您啊，服用胡椒老膏之后，您取得了这么好的康复效果，同时呢，您把您好的消息都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们了，让更多的病人通过您的反馈，来受到您的胡椒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的慢性疾病的巨大作用，您说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嗯，没错，这全身这个病，就是咱这一次就去掉了，真高兴啊！
0: 就是吧，既然呢，咱们治好了，咱就效不更方，接着来治疗啊，
1: 对
0: 啊，彻底把这个病治好了 不再复发，这是咱们最重要的问题。
1: 这个药为是继续得吃啊？
0: 对，
1: 咱那个教授讲话了，有病治病，没病还得保健呢。
0: 就是啊，
1: 嗯，
0: 好，咱们因为时间的关系，先谈到这儿好吗？
1: 好，谢谢胡教授，
0: 好，
1: 再见
0: 啊，再见，好，再见，老朋友啊，
1: 嗯，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啊，胡老，我是湖北襄阳的听众，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听听你的声音啊。我跟你说说我最近这个情况。
0: 好的，咱们聊聊吧，今天啊。
3: 你们的胡家老膏真的是不愧是走团的好药啊！你看我患有这慢性肾炎，还有肾衰竭，已经快6年时间了。血压一直偏高，2015年去襄阳市医院检查后，发现这个尿蛋白3个加号，乙肝还是都140多。
0: 嗯。
3: 啊，在那块住院住了有半个月吧，哎呀，那个指标正常了，就直接出院了。这几年我也做过几回检查，这尿蛋白总是在这个3个加号，乙肝也是逐渐的就是增高了。但是这半年前吧，我就发现这两条腿有点水肿，这一按一个坑，检查后。哎呀，说这是病情加重了，是这个，血压怎么降也降不下来，我也像上一回一样，住院治疗了，但是这回治疗能有1个月，效果也不明显，就感觉这个有什么东西捆着我的腿似的，抬不起来，整个人精神状态也不行，感觉。挺累的，浑身没有力气，干啥都提不起精神。
0: 咱的尿蛋白这么高啊，3个加号一直持续存在，这是个大的问题，也说明您的肾功能是非常不好的，应该注意了啊，应该及时来解决这问题，纠正这问题，否则的话，那发展起来是非常麻烦的，非常危险的，老朋友啊。
3: 就是你看我这人也没念过几年书，但是我这人不说瞎话，我这病有多严重我形容不出来，但是人家大夫跟我说了，像我这乙肝已经达到500多了，那唯一治疗的方法就是换肾了，要么就是透析，但是胡老你也知道咱们这家庭也不是什么大富大贵的家庭，这换肾也不是想换就能换的，家里这个经济也负担不起啊。透析你说总往医院跑也太遭罪了，我说我就回家吃点医院开的药得了吧，
0: 啊，
3: 维持到啥时候算啥时候吧。打出院以后，
0: 对，
3: 我都看开了，就我每天都自己找点事做，哎呀，没事就听听广播吧，也挺好，我就是这个时候跟你结缘的，我从来没听过像你这样的节目，你说的话深深的吸引了我，我每天都在听，一到点就听， 但是

0: 哎呀，我都觉得我已经这样了，万一不好使的话，那不白花钱吗？哎呀，我这犹豫了，再犹豫，想一想，哎，那就这样吧。这后来还是老伴儿看出了我的心思，直接给我定了。哎呀，我一看，既然都邮到家了，再加上这经常听你这个节目，节目里边好多听众都反馈的那么好，哎呀，我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吧，先吃上试一试。啊，但是这个胡家老糕，我感觉口感还行，挺好吃的。哎，我就这么每天两勺，这么坚持吃了有半个多月。然后吧，我就发现我这个小便泡沫减少了。我一看这多少有点效果，我又多加了一锁，每天吃上三锁，又吃了差不多有两个月吧。我就发现啊，这个腿上的水肿消下去了，你按这个腿啊，它再也没坑了，能弹回来了，
1: 说明有效果了，是吧？
0: 就是，哎呀，我这身体啊，也没有以前那么累了，也感觉这个精神头啊，也比以前好了，神清气爽的，浑身也感觉有劲儿啊，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胡老啊，
1: 这也说明它已经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了，才有这些个表征，对不对啊？太好了，
0: 哎呀，就是。这越吃越感觉有信心，越吃是一天比一天好。我大概是吃了有五个多月的时候，我上医院去复查了。原来吧，哎呀，我都破罐子破摔了，根本就不敢去复查。这回我见好了，我去复查一下，看这到底好到什么程度了。人家给我量这个血压，说我这个血压控制的挺好。我寻思着，这是胡家老高的功劳啊。我原来这个心思啊都在我这肾上，没想到这胡家老高这两手抓，把我这个血压也给降下来了。检查结果一出来，尿蛋白少了一个加号，肌酐也降到200了。虽然说不是完全恢复正常了吧，但是这个结果让我已经非常满意了。
1: 它开始使得咱们蛋白继续下降了，这是一个表征，也说明了它的真功实效啊，是必然的一个好的结局，是不是啊？
0: 你看现在这个身体啊，哎呀，至少不遭罪了，人也精神了，现在连心情也好了，成天爱说爱笑的，没事的时候我就跟老伙伴们出去打个牌，下个棋什么的。感觉这个老年生活还过得有滋有味的。现在就是因为有了胡家老高这么好的药，给我治疗，我这身体啊，这一天一个样，让我的身体有了这么大的变化。这个胡家老高，我会一直坚持吃下去，争取是越吃越好，有个幸福的晚年。
1: 没错，您选择对了，也说明咱们是治疗上的缘分，也说明他对您起了很好的治疗作用，您说对不对啊？
0: 对，能结缘胡老，结缘胡家老高，这是我的福分啊！谢谢胡老，谢谢你。
1: 好，别客气，你病好了，这就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而且病好了，也说明了咱们胡家老高他的真功实效，对不对啊？
0: 对，
1: 他的
0: 就是
1: 胡家老高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就是本源疗法啊。本源是什么？本源就是支撑咱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呢。
0: 就是，谢谢，我在这也谢谢。

0: 胡了，谢谢
1: 啊，
0: 胡了给我们推荐这么好的药，
1: 这是我应该做的。我希望所有的老朋友们啊，有什么问题都给我打电话，我来帮助大家来解决，让人健康长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哎，
1: 好，
0: 啊，
1: 就这样，好，再会，
0: 哎，好好，再会，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
3: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4: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台北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是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十七点前后转晴有雾。台北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1度，旅顺25到31度，进步新区25到30度，普兰店25到33度，瓦房店24到32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5到29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好了，北京时间早间的6:02，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这个温度啊，真的是体现了中伏的威力啊。今天的最高气温普兰店甚至能达到33度，市区之内也有31度，而且呢还有雨，是吧？到了傍晚5点前后才转晴，局部阵雨或雷阵雨。这是给郑龙又加了一瓢水，这是啊。其实呢，昨天虽然市区之内没下雨啊，但是我市的北部地区啊是出现了降雨。昨天凌晨开始，早晨呢到上午拉开序幕，截止到下午的3点，那么主要集中在瓦房店和庄河，局部地区呢是出现了重雨到大雨，个别的站点呢是有暴雨，但室内就一。

一点也没有哈，一点没感觉到。那么今天啊，这个雨还会持续，但这个局部呢，究竟下在哪儿呢？目前一大清早，还是阳光灿烂的日子哈，没有看出有丝毫下雨的迹象。嗯，但是今天说局部啊，局部是有阵雨雷阵雨，傍晚五点前后才转晴啊。今天呢，其实主要不是防雨啊，今天主要是防暑啊，啊，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啊，空调啊，该用得用，尤其是家里的老人，今年这个中伏呢，就十几天功夫了，全年最热的一段时间，您的体感可能没有那么敏感，所以建议啊，就把空调开到26度，这样一个适合人体的温度，相对来讲对人体也安全，然后也舒适，咱不差这点电钱，安全健康是最重要的啊。我们还是要提高晚年的生活质量，一年就用这么一阵儿，别不舍得，空调装都装了啊。当然了，这个下雨又面对高温，空气湿度比较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多补水啊。另外呢，明天没有雨，明天呢晴间多云，刮的是西南风3到4级，这个风力风向跟今天完全一样，明天的温度26到32度，再上一个台阶。其实呢，一直到礼拜五都是以晴热天气为主了，最高气温也顶多就32，那么最低气温26、27度，但也没差到哪去。风向的西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和缓，空气湿度呢接下来不会太高，所以我们在户外活动呢还是选择在阴凉的地方，尤其这个天啊，就是户外要踢球啊，就大中午的大上午的啊，这个大家呢量力而为啊。这个体感温度要太高也不太行啊。另外呢，这周啊最低气温也是明显走高了，所以说呢晚上好像也没有那么凉快了。那么大家家里开空调呢，最好的设置是除湿模式，而且呢定时关机，温度呢设置26度啊，25到27也都行。完美小子反映说大力云不好用了，其他在使用大力云的朋友可以给我们反馈一下啊，大力云现在能不能正常运行，能不能收到我们的节目啊。王某说天气太热了，比赛输了不能，太能接受了，说太能接受，球员都尽力了，他们是想赢球的，英博队目前的成绩早已经达标了，保级没问题，中超联赛结束的时候能排位到8到10名就行了，可不能前四啊，不能去趟打亚冠的浑水，不能，没有，今年的亚冠啊只有前2名才有机会去啊，前四根本去不了。目前的中超积分榜是这样的，我们呢现在是和多支球队同分啊，我看了一下，它其实是有两个榜单嘛，一个是现实榜啊，一个是无法分的积分榜啊。好，那么目前的中超的最新积分榜，成都荣城呢是20场比赛积44分，遥遥领先。那么重庆铜梁龙呢排名第二，进球呢还有一个啊，29分。接下来第三名云南玉坤，20场比赛积28分。那么大连英博海发呢，其实是比以上的30球队少赛一场的啊。那么进球是-5，排名第四，然后呢这个积分是28分，和云南玉坤是同分。接下来呢是也是打了20场多赛一场的青岛西海岸，进球也是-5，然后积分是28分。我们是同分的啊。然后再往下是24分的青岛泰山，山东泰山啊。这几支球队都是20场比赛，包括浙江队也是24分，也是打了20场比赛啊，我们还是少踢一场的啊。那么下一个比赛日，我们呢将会奔赴客场，又回河南了。所以确实啊，这个球队很不容易啊。我们呢7月21号刚刚在足协杯踢到点球大战，淘汰了河南队。那么

十天以后，十天三场比赛啊，也就是这个礼拜五。哎呦我的天哪，这赛程太密集了啊！这个礼拜五晚上7:35，我们又回去航海体育场啊，挑战河南队。这你想，河南队他肯定得报仇啊，咱们还是全身而退啊，因为接下来8月8号我们回到主场还有更重要的比赛，就是辽宁德比。这是接下来的赛程当中全年最最重要的一场比赛了啊。所以可能广大球迷呢，对于昨天晚上的失利，我看评论区哈，绝大部分啊，就是95%以上都表示充分的理解。昨天呢晚间我也看了一下比赛期间，杭州当地的温度是32度，最高气温当天是38度。就这样的一个天气，你都不能光看这个数字啊！我也问了坐在球场里当地的朋友，我说现在32度啊，他说你不用看那个温度，关键是没有风，也就是说那种体感更遭罪。你可以想象咱们的球员刚刚踢了一场鏖战，21号足协杯在河南大战120分钟，从晚上8点开始踢到11点才下班，3个小时，然后仅仅5天从河南再飞到杭州。你想，哎呀，这舟车劳顿，面对将近40度的高温再踢这样的一场比赛，真的很不容易，2度落后2度扳平。所以球迷们也表示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啊，真的不容易啊。小仙子啊，于金池啊，都反映啊，大连云现在是不好用，但目前呢云听是可以听直播的，云听可以听啊。 Mr. 严也说英博今年就剩最后一场比赛，你这个说法这不那个谁吧，贾队长不也这么说的吗？说8月8号打铁，英博必胜，大连必胜。我们对这场比赛的期望值拉得太满了啊！梁昭说大连云今早无法播放啊，现在我在用喜马拉雅听交通广播。好，那么也就是说大家可以转向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啊，应该目前都还是好用的啊。我这个再问一下大连云今天早间的故障究竟是为什么啊？其实啊，球队必须有取舍，这么密集的赛程，这样高温的天气，然后呢连续的客场奔波，对体能确实是很大的考验。另外呢还有什么呢，球队身上的黄牌数你像昨天吕卓毅呢拿了一张黄牌，我印象当中他应该是4黄，接下来这一场就自动停赛了，那么也就是说他可以顺利的出战8月8号的这场比赛，而且还保留了体力其实全身而退也挺好。另外呢我们队里好像廖锦涛也是3黄吧好像还有一位也是3黄是吧，就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不希望对辽宁铁人这场比赛有任何的闪失，希望能够全主力首发说到全主力呢，昨天晚上对阵浙江队的比赛这么密集的赛程，刚刚踢了这么重要的一场比赛，耗费这么大的体力，又面对这个极度高温，我们依然是全主力首发。其实这个事情呢，踢到半场的时候呢，我也提出了一个疑问，说为什么呢？赛程这么密集，让球员的体能就是消耗这么大，为什么不能稍微轮换一下个别的位置呢？按常理来讲，是吧？应该说，轮换几名球员，保存一下实力，调整一下状态。可能主力呢打一个后手，但是我又一想，哎呀，舆论多大，压力多大呀，在大连你要是输一场球，那这个舆论压力一般人可接受不了。但是啊，就城市和城市不一样啊，你要是在杭州踢球，你要是在深圳踢球，输一场球第二天就没人讨论了，
对吧？赢球欢天喜地，可那输了，输球哎理都不理，过去就过去了。所以在那样的城市踢球嘛，足球氛围啊不太好啊，那个关注的人太少了。你说咱去河南踢那个足协杯，现场才10000来人，洛阳啊，你现场到10000多人。你说好，咱就说北京城，2000多万人口，现场也就3-4万人，你这个比例少之又少。所以真正去关注去讨论足球的人太少了，他不像足球城，几乎每个人都在关注，或多或少啊都能够唠两句，这还是不一样啊。所以说你作为主教练之前输球的教训历历在目，哪怕输一场球，无论你怎么输的啊，都是各种各样的啊，挑刺儿啊，找各种各样的背锅侠啊，从现场主持人到现场歌手到现场拉拉队啊，到什么吉祥物啊，到什么号码，就那个角度之刁钻呢，真的是令人惊奇啊，都闻所未闻。所以这就是舆论环境，这个是城市的足球氛围的问题啊。在我们这座城市，足球高于一切啊，就接受不了输球，所以对主教来讲压力就很大啊，不敢派替补阵容出战，只能是全主力。所以昨天啊，没有什么伤病，然后呢我们踢的也很好啊，打出了我们的风格，打出我们的精气神，所以大家已经很满意了啊。希望接下来这场比赛我们能够拿分啊，不能再输了，因为要是再输，那可能有些球迷心里也就兜不住了啊，就不会再这么宽宏大量了啊。但是这场比赛难度也很大，仅仅5天之后也是冒着高温啊，洛阳的地方的温度应该也很高啊，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吧啊，我们把精力更多的放在8月8号这场比赛啊，打好全年的这个德比的最后一场主场比赛收官战啊，能够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当然了，这个今年的联赛呢还有好多轮啊，一直要踢到11月8号最后一场比赛，天津金门虎的比赛啊。有人说呢又送天津金门虎降级，但目前看啊你未必能送得了，因为人家天津队啊已经排倒数第三了，和倒数第二已经同分了啊。在路上说昨晚的结果多好啊，秋我没伤，阿里米进球，小毛那一脚兜射，简直不要太帅，很满意。是阿里米啊，说铁树开花，打进了这加盟这一年半多以来哈第一个运动战的进球。小毛呢打进世界波，就这个球就是小毛充分展示了自己的脚法，而且呢全场的表现上下翻飞，哎呀能攻善守，真的是覆盖全场。就这样的一个毛伟杰，我在上半场看完之后我就发出一个感慨，该留洋了啊。我提一个想法啊，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能不能找斯坦丘联系联系，去那个罗马尼亚联赛都行，真的，咱不用去五大联赛，不用耗那个面啊，就好高骛远，根本达不到那个水平。就是毛伟杰现在能力，你要去踢个罗马尼亚联赛，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啊，有比赛机会才是最重要的。你要去那些比赛，你像以前的那个张稀哲啊，去沃尔夫斯堡，好像一场比赛没捞着上吧，啊，几乎就上不了场。就饮水机管理员嘛，大家戏称的饮水机管理员，这去都没有用，让赞助商给整去的，纯吉祥物没有用，对吧？达不到我们的留洋的目的啊，所以我们出去就为了去踢高水平比赛的，去提高水平的啊。罗马尼亚联赛像布加勒斯特星啊，布加勒斯迪拉摩呀，克鲁日啊这些都能踢过什么欧协联啊、欧联啊，甚至欧冠附加赛啊，是吧？可以考虑。其实我们这支球队还是涌现出了很多很多优秀的年轻球员的啊，未来可期，大家一定要对大连足球要有耐心有信心啊。好，接下来我们来分享到这个歌，来轻松一下啊，来自于王铮亮，黄子红凡，来自于天赐的声音第7季第6期，也就是上个周末刚刚播出的这一期翻唱的这首歌《害错》。

哇，这一版男声合唱的《爱错》真的相当动人啊，来自于王铮亮、黄子弘凡在最新一期的《天赐的声音》舞台上的合唱，两个人的和声也非常的美。其实呢，他们的声音特质还有一点相似啊，声音搭配起来也是很和谐。尤其开篇的时候，这种阿卡贝拉的这种人声先行啊，那确实觉得比较的惊艳啊，比较特别。这个版本真的不错啊，不知道大家感觉如何？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最新发布的全国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哨点监测情况，那么新型冠状病毒检测阳性率近期呢是呈现了上升的趋势。今年的第29周，也就是7月13号到7月19号，国内新冠疫苗呢疫情呢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南方省份检测阳性率呢是显著高于北方省份，15到59岁病例组检测阳性率最高。那此前的2026年第28周，就7月6号到7月12号，中国疾控提示呢说总体上是处于低流行水平啊，看来呢这个水平呢是往上升了一些啊。那么对29周的监测情况呢，中国疾控提供了详实的数据，全国哨点医院门急诊流感样病例呼吸道样本检测阳性率前三位的病原体当中呢，新冠病毒已经取代流感病毒位列第一位，新冠检测阳性率为 16.3%， 较上周环比增加 4.3 个百分点，流感检测阳性率为 12.6%， 较上周环比减少 0.9 个百分点。新冠流感病毒的流行规律看似越来越难以琢磨，但其实呢说也可以解释啊。那么医学专家表示说，过去常说呼吸道传染病啊冬春高发，核心原因呢是冬季门窗紧闭通风差，当下呢夏季高温，民众长期密闭空调房，其实同样是形成了一个封闭的传播环境，病毒传播条件和冬季趋同，所以就导致新冠流感感染增加。那么对于新冠疫情的转为中流行水平呢，公众不需要恐慌，一方面从临床来看，新冠的重症率及死亡率没有同步增加，这意味着新冠病毒呢虽然持续变异，但是呢这个新变异株的毒力没有增加，就是传染力更强了。另外一方面呢，核酸检测阳性率虽然较之前呢是走高，但目前的数值呢是显著低于2025年的高点，还达不到大流行标准，就属于常态化动态小高峰。那实际上呢，由于既往感染包括疫苗啊带来的保护性免疫力啊，会随时间的这个逐渐的消退，新冠易感人群呢会持续增多，病毒持续存在传播基础。那么近年的趋势来看呢，2025年新冠流行周期持续时长呢是明显的拉长，那今年的新冠疫情仍然可能会延续病例无间断散发持续存在的这样的特征，流行持续时间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变长，大家呢需要科学的看待，一旦确诊呢就尽早服用新冠的特效药。中国疾控提醒说，近期我国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呢有所波动，流感病毒、鼻病毒、肠道病毒，还有呢副流感病毒，还有人偏肺病毒，还有新冠新型冠状病毒是呈现一定的水平活动。为了防止呼吸道传染病的疫情呢，建议公众呢采取科学佩戴口罩，倡导健康的生活方式，保持良好卫生习惯，积极主动接种疫苗等个人防护措施。

看来呢，大家对昨天晚上的比赛啊，都有相当大的包容度啊。开出租的老梁甚至这么说，就剩下球每场都可以输，唯独就是辽宁德比这场必须得赢，输哪场我们都能忍，就这场忍不了。还评价一下昨晚德尔加多的表现，我也后来没有看那么仔细啊，说实话啊，但是我大概对德尔加多的印象就技术比较好啊，身材高大，身体条件很出色，可能是还没有调整到最佳状态，就是跟我们训练啊，李国旭教练的这种高强度训练，如果说他能够跟得上的话，恢复到一个好的身体状态，我觉得以他的技术功底和他踢球的意识还有他的脚法，我觉得应该说会很有比较好的效果的啊。毕竟之前他也属于青年才俊，也是入选过葡萄牙各级的国字号球队的，而且当年的这个状态打出来之后啊，确实也是很好用，所以德尔加多的确是我们的奇兵啊，就看看能不能重新激活他。但是昨天这个打法他没有爆边啊，他在右路啊，其实更多的有的时候穿插到中路啊，所以这也蛮好的，就是给我们的这个马来莱提供了一个中路的第二个接应点，所以禁区内呢有两个点，我不知道这是教练的布置还是他的这个习惯性的踢法啊，他没有抱边踢啊，其实蛮不错的，人家这个底子是打着的啊。这样的话呢，如果说哈，我们的右路的主力是罗静，哎，那么德尔加多呢可以在对方消耗之后替补登场，用他

更精准的技术来解决比赛啊，无论是传还是射。另外呢，左边大家呢可能也是有目共睹啊，就是杨明瑞在左路非常犀利，在右路呢一无是处啊。目前这个情况就是他在左边和右边完全是俩人，所以说呢，既然德尔加多已经来了，哎，那么我们在两边这个配置已经是完整了，那么也就是左边主力阿基姆彭，右边主力罗静，那么左边替补杨明瑞，右边替补德尔加多，是不是？哎，双保险比较合理。波反映说，鞍山路和东北路交叉口这个井盖好几天没修了。大家路过的时候注意避让啊！有一红色的这个安全锥在这摆着呢，这挺醒目的，但是就怕这一风一刮又没了，这井盖有破损啊，在路中间。当然了，那接下来啊，你看这个恒爷说，昨晚杨明瑞过人挺有自信了，对，他在右路啊，他敢过人，敢摆脱，敢这个起诉，他在左路是可以的，在右路呢好像不太敢啊，启动都不太敢啊，就是显得比较的犹豫啊，基本上就是横传啊回传了这样的啊，没有突破。左路无论是下底啊还是内切啊，他有很多办法啊，右路显得一筹莫展。那么接下来啊，8月8号就是两轮过后打铁人的时候呢，按照比赛规则哈，因为姆本扎在本轮比赛属于报复性亲人，然后两黄变一红，哎不对，他是直红罚下，直红罚下，红牌呢是自动停赛一场，下一轮就停赛，那么再下一轮就是面对辽宁德比了，所以他这种报复性的亲人动作应该说是要追加停赛的啊，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你知道世界杯咱都看了是吧，都知道世界杯有一个先例，就是红牌第二场可以不停赛，可以缓期执行，不知道辽宁铁人是否也拥有同样的特权啊，这个咱们拭目以待，能不能在中国足球职业联赛啊，也是跟随国际足联的脚步，哎，与时俱进，也搞一个缓期执行，你到时候再看吧啊，一旦有的话也算是一个大笑话啊，但是我觉得也不至于。好，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阳光音乐早餐单元，这首歌对这名歌手来讲有重要的意义，这就是周深啊，他是在上周末的时候在沈阳演唱会全球首唱，这是他出道12周年的纪念单曲，叫做如约，那么在昨天的0点正式的全网上线，也是送给他所有歌迷的一份礼物，来听到这首歌，周深的新歌如愿。Thank you.

0: 各位早上好，今天呢是7月27号星期一，在周一的早高峰当中，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有两条路段提醒各位注意。首先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红岭路目前在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段是去往暖山方向中间车道有施工，所以呢目前双向各剩两排车道可以通行，所以这一段通行显示相对较缓慢的。由于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车辆进出，尤其是出小区之后，这一段会有个断流的状态，所以如果您选择红岭路安邦阳光上城小区门前路的经过，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一处呢是东北路和安山路的交汇处，在东北路的北行方向，路面上的这个下水井盖是没有了，我们看到摆放了这个小红帽，也就是这个警示标志，提醒您选择东北路的北行和安山路交汇处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还是非常顺畅的，包括东快路和东联路。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你编辑播报。
1: 你见过凌晨5:30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2: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1: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2: 他们不是风景，
1: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3: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胜地一网打尽。
4: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3: 还有8月10日。

0: 西藏七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八日游，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2: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原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3: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5到31度，旅顺25到31度，金浦新区25到30度，普兰店25到33度，瓦房店24到32度，庄河24到30度，长海25到29度。
7: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大连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0: Dalian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Traffic Radio。
11: 每天早上叫醒你的是温暖的阳光，还是鸟儿的歌唱？是青春的飞扬，还是奔跑的梦想？交广早会合，一路阳光，一路歌。
6: 早间的6点41分，欢迎回到节目当中，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你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全天的第一档直播节目《交广早会合》。各位早安，我是阳光。那今天早间呢，大连云是没有办法正常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的，所以说呢，大家也可以选择云听、喜马拉雅和蜻蜓 FM。也是希望大连云的这个直播能够早日恢复啊，因为之前啊，其实在长时间其他平台断供的时候，是大连云独撑大局啊，当时大家呢都在听大连云，那么现在大连云可能暂时出现了一个小故障，相信能够很快就解决啊。啊，另外呢 ,JYS 说呢，快大桥莲花山方向桥墩77号前后室内方向是有一块特别的木板掉在路上了啊。另外呢，刚才也有朋友提醒哈，就是鞍山路和东北路交叉口这个井盖啊，那么现在有破损，有一个安全锥就立在那儿啊，现在还没有去维修，正好在路中间的啊，右侧车道路中间，大家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慢行，注意避让啊。啊，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最新的一个消息啊，8.0.76版本更新了新功能，那用户呢可以将撤回后显示的灰色提示字删除，那么达到一个无痕撤回的效果。那么具体的操作是长按你撤回了一条消息，然后点击删除，然后这个事儿啊冲上热搜，你试一下啊，你今天白天试一下看能不能操作。但是腾讯客服给的回应是这样的，说撤回消息后页面显示的那个灰字，这个是无法再删除或撤回的。目前微信所有版本撤回消息后的提示字都无法删除，不同人看到的情况可能是因为操作习惯不同，但系统显示效果是一样的。这不知道怎么回事，每个人的可能版本也不太一样啊。 另外呢，微信呢是更新了一个微信未成年人模式嘛，正好大家现在暑假啊，可以启动这个模式，家长可以为孩子设置每日消费限额、单次消费限额。那么受到限制的微信呢，在超额支付的时候会看到一片灰色。另外呢，这个模式之下，微信呢将隐藏 Q 币充值、理财通、信用卡度入口啊，杜绝误触，想用都用不了这些功能啊。另外呢，会限制每日观看时段及观看时长，在允许观看的时间内，也只能刷到适合未成年人对应年龄段的视频内容。所以估计看着看着自己觉得没意思，也不刷了啊。开启这个模式之后，用户可以绑定监护人啊。那么未成年人呢，可以向监护人发起特定公众号文章、小程序链接、临时访问申请以及延长视频号使用时间的临时申请监护人啊，可以远程进行一个同意授权。就你答应就点上啊，你要觉得不能给他看，这个反正权利掌握在你手上啊。好，接下来呢，来关注一下昨天晚间电影《群星闪耀时》片方发文宣布撤档。他们是这样表示的，说呢，电影《群星闪耀时》是一部以中国航天事业为背景的科幻电影，承载着对几代航天人的敬意。这部电影里有跨越时空的守望，有深空中的探索与抉择。我们一群年轻的创作者曾无数次想象影片在大荧幕上与观众见面时的样子，但环顾当下，我们意识到这个故事需要在一个更合适的时机与观众相逢。原定的路演及其他线下活动将全部取消，我们会积极妥善处理后续退票事宜。那么这部影片啊，讲述了几名航天员在返回地球途中突遇险情。那危机时刻呢，一条来自1970年的神秘电子信号出现，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就此展开。这部影片呢，是由黄建新来监制，张迪沙执导，这个是新晋导演啊，胡晓曦、张迪沙编剧。那么演员有黄渤、吴磊、高叶、孙杨啊，这是主演。另外呢，李乃文、郭涛、杨新明特邀出演。这演员阵容还是挺强大的啊，他就上了一天，7月25号上映，一天多嘛。截止到昨天呢，票房是5866.3万。就他平均一天呢，票房大概是3000万左右。演员也没有塌房的呀，那个可能就对票房不满意，上了不到两天就撤档。这个如果说仅仅是因为对票房不满意啊，觉得八仙和少这个叫什么功夫女足实在太过于强大，36G 走为上，这个就这样，就这么儿戏嘛？现在中国电影说撤档就撤档，如果说是这样的话，这个口子一开哈，以后这影片真是啊，看到了啊，这个有跟我同期竞争的，这个票房排的实在是人家排的个档期排太满啊，然后影院也不给我排，竞争压力太大，我生存空间太小，我就选择撤，这成什么了啊？我估计他会找一个冷门档期。但冷门档期观众也少，就你这部影片凭借他这个口碑这两天发酵，能不能在冷门档期立得住也另说啊。根据以往经验，通常来讲撤档的影片它并没有很强的票房号召力啊，所以哪怕换一个档期票房成绩最终也是一般啊。另外呢，在前一天也是就撤档啊，7月25号晚上，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发了微博，说为不负千人团队3年的倾力创作，为了让更多想看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的观众能够有机会看到电影，我们慎重决定暂时结束本轮公映，另择档期与大家相见。你看这两部电影啊，群星闪耀时还有这个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口碑还挺好，真的。你像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它豆瓣是8.1分啊，但是呢这个票房就不太行，上映了16天，累计票房8145.6万。当然了，它这个影片的成本相对来讲叫低一点。叫群星闪耀时，正像它的名字啊，虽然它说的不是明星的群星闪耀时啊，它说的是星空嘛。但是你看它这个主演阵容，黄渤、吴磊、高叶，你这个片酬，你可想而知啊。 所以能不能收回

0: 爱尔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去看过的朋友们纷纷反映，这部影片啊，其实不是说纯纯的动画片给孩子看的啊，可能孩子还看不太懂，这个就属于成人的动画电影啊，里面有很多的这些比较有深度的这种，大家呢可以比较有回味啊，然后在里面有更多解读的内容啊，还是很有意思的。 GLDX 说，观众不想去看，所以无论如何都是不想去看，好看的电影观众才不在乎周六周日连着两天啊。对，确实这样。龙龙牙说，但凡撤档的电影啊，无一例外最终都得扑街。
1: 是，
0: 所以你说两部口碑很好的电影，就是因为这个档期竞争激烈就选择迎难而退啊。没办法啊，因为人投资方也不想冒险啊。胖胖熊说，八仙真不错，大连导演挺好。对，大连一位年轻导演啊，大家也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电影。远山听风，树管路东行7814位置啊，外侧两车道是有两车相撞的啊，刚刚发生的。树管路东行7814这个位置啊，是有两车相撞在外侧车道啊。啊，另外呢，喜剧运动题材电影《功夫女足》目前的票房已经累积到了18.8亿了啊，暂列年度票房榜的第三位，肯定还要往上冲嘛。但预估可能是在这30亿左右了啊。这部影片啊，周星驰执导，当然了，大家看完之后觉得别人演还是稍微有点尬啊。要是周星驰亲自上阵，他就不尬了。周星驰的这种无厘头的喜剧表演风格，其实只有他自己来演，才是真正的比较自然啊，别人演不出那味儿啊。另外呢，给阿嬷的情书还在发力，全球总票房目前已经突破了21亿了。另外呢，还有乡土现实喜剧《特立独行》，讲述一位超级英雄回乡成长的故事。还有呢，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这也是即将上映啊。这个第一部还给我们是吧，看过电影的笑的啊，捧腹大笑啊，前仰后合的。哎，这部电影啊，还想怎么整活啊？期待值也是拉满了。啊，另外呢，魔方小姐讲述了一位养老院老人以魔方为支点对抗衰老与命运的故事。另外呢，喜剧探案动画电影《大唐妖探》，还有呢，纪录电影《那山那水》等等啊，也都即将和大家见面。好，来关注一下昨天晚上中甲和中超联赛，我们大连两支球队啊。昨天晚上7点钟，首先呢是中甲第16轮，大连昆城呢在主场迎战苏州东吴，最后呢双方是0-0互交白卷。另外呢，昨天一个小时之后晚上8点，中超联赛第20轮，大连一波海发做客对阵浙江俱乐部绿城，在两度落后的情况下，两球落后啊，大连一波一度凭借阿里米和毛伟杰的进球扳平比分，阿里米是铁树开花啊，毛伟杰呢是世界波啊，在这个禁区左脚这个地方一个兜射啊，确实非常漂亮啊。但是没过多久，他们从河南队刚刚签下的，我觉得确实是超级锋霸啊，就很厉害，卡多索啊，这河南队怎么把他放走了？一脚禁区呢斜射啊，攻入失胜进球。最终呢，我们是客场2-3不敌浙江俱乐部绿城。赛后呢，新闻发布会，李国旭教练说呢，这是我们8天以来的第3场球，虽然比赛输了，但我还是要感谢队员，他们在比赛中尽力了，尤其是落后2球能打回来。本场比赛因为体能的原因，队员们一直在靠意志力比赛，我是比较满意的，但一些防守细节需要我们总结。感谢到场的远征球迷跟我们一起战斗到最后一刻，谢谢你们，回去我们会好好总结，打好以后的比赛。很多朋友都表示充分的理解啊，因为确实不容易，刚刚5天前和河南队也是高温天气下打了120分钟，然后打到点球，整个比赛全程3个小时，趁没过多久，然后又跑到杭州，又是一个火炉，当天最高的气温38度，比赛的时候32度，关键是没有风，不像大连晚上风亮是吧，这太难了。昨天能够全身而退已经不错，我们没有伤病啊。吕卓毅呢得到了一张黄牌，这样的话4黄，接下来再回到这个河南踢那个客场的时候，他就停赛，不会影响8月8号的辽宁德比。那么现在呢，身披3张黄牌有停赛风险的就是廖锦涛和马马杜，所以下一场比赛就不能。

0: 再吃牌了。再吃牌的话，8月8号就上不了了。所以下场比赛是否能够保护这两名球员，尤其是像马马杜啊，可能是没人替，廖锦涛最起码还有人替哈，张华晨还能替一下啊。所以希望我们能够以全部主力去迎战这场辽宁德比啊。当然了，人家铁人有话说呢，我们让那个局了，摩本扎上不了啊。当然这个是现在还没有这个官宣啊，大概率是上不了，因为他是直红，按照规则的话下一轮要停赛，但是他是有暴力行为的，报复性动作的，那么通常来讲呢是还要追加3到4场，另外要罚款啊。如果是这样的话，肯定要错过辽宁德比啊。不过有先例，他要是跟特朗普沟通一下，兴许能够让他缓期1年执行啊。幸运催腿杀说呢，疏港路港湾广场方向是有2车追尾事故啊。飞妞说中山路在马兰河桥边的红绿灯游动向西啊，有一辆私家车坏在路中央打着双闪啊，后面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啊。通常呢周末的比赛呢，我们会在礼拜二或者是礼拜三去开票啊。那开票之前我在节目当中也会通知一下大家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八月份的我们的带队旅游的线路。八月份啊即将到来，我们要一起呢去西北。首先是8月4号出发去甘南，叫甘肃南部地区啊，这边夏天老舒服了啊，平均25度。我们去麦积山石窟啊，扎嘎纳，还有草原花海。很多朋友对这个地方啊也是非常向往，就想夏天去啊，而且风景非常的优美，都出大片的地方，大家呢可以好好的去看一看我们这个线路行程啊。另外呢8月8号和大海我们一起去新疆伊犁8天7晚，就是我之前带队去那个路程啊，有赛里木湖，有那拉提啊，可以把这个新疆的浪漫一次性看够，而且本年度的伊犁啊就这一般了啊，那么现在马上就封团啊。另外呢8月10号秘境西藏，神山圣湖治愈你所有的日常疲惫，我们去布达拉宫，我们去八廓街，我们去大昭寺，这些知名景点啊我们都会打卡。另外呢8月22号我们去新疆阿勒泰，卡纳斯和木木屋啊，实现童话的秘境。现在呢浩哲就带队是走就阿勒泰这个线路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品游天下的这个视频号啊，还有这个抖音啊，去看一看啊，玩的老开心了啊。那么全程啊都是主持人陪伴。想要了解各条线路的行程呢，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你回复2个字旅游啊就行了，或者是城市名称，就给你回弹一个信息，扫描绿色二维码，详细的了解一下啊，这个具体的行程啊还有价格啊一起都发给你。另外呢也有一部旅游专线 ,135-007-99782, 135-007-99782, 我们这个团啊就数量是有限的啊，额满就封团，就一个也不能多啊，大家要注意一下啊，因为有一些你像伊犁啊就这一般，包括西藏就这一般啊。好，席位有限是先到先得，大家呢现在可以向平台发旅游2个字旅游就可以了啊。好，最后关注一下油价，7月31号的24点，也就是礼拜六的0点，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会迎来调整。目前的情况来看啊是要上涨啊，预计呢汽柴油将会大涨5.9到7毛钱每升，当然这个情况还在变化当中啊，我们拭目以待，反正是要一个上涨，那么近期呢可以把这个油箱加满啊。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越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20顺龙海轮，9:40长山岛轮，21:00长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00普陀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越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好了，看看时间呢，今天的交广早会合就到这儿了。我是阳光，稍后呢是高峰和子轩带来的领先早高峰，明天早间6点钟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路况报道。
2: 各位早上好，早上七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东快路彭辉途径海达去往广电方向通行显示比较缓慢的，所以这一段呢通行，如果您选择东快路彭辉去往海达广电方向是缓行的一种情况。另外东北路白新村上桥北行在绕山巷路口处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另外就是目前看到的焦金山隧道路段北行方向也是车多缓行。此外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很多朋友选择红岭路，因为红岭路部分路段正在全天占用施工，具体的位置呢是红岭路的金柳路到殡仪馆门前路段，主要是因供暖管网改造需要的施工，会持续到下个月8月14号。目前呢是去往暖山方向中间车道是有施工，所以呢双向改为了四车道通行，双向各两排车道，所以这一段是缓行的。此外呢，在疏港路沿线，目前看到疏港路在通海街附近，疏港路的东行在中化道大尔加油站这个附近去往大菜市方向是黄色车多缓慢通行路段。现在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说的您编辑播报。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为您的每一天加足马力。我们用电波追随城市的速度，用声音传递拼搏的能量。您的每一次出发，都有我们全程相伴。欢迎收听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3: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1度。
1: 手里的活都放放，东北超大连队主场来了。8月1号晚7点，东北超大连队对鸡西队，连宝与龙宝面对面，热闹拉满。
2: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FM 105.7大连体育广播并机直播，东北超大连见特别节目，陪您全程沉浸式云观赛。
1: 赛事直播、场外花絮、赛后复盘、热辣点评，3小时超长直播，金句不停。
2: 8月1号晚7点，锁定3小时直播，一起见证悬念揭晓。
1: 东北超大连见。
3: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4: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来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3: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7点至9点，
4: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6，星期一早高峰的号角又一次吹响了，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高峰，
2: 我是子轩。大家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节目。那么互动的方式，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发送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
0: 好嘞，先来刷新一下我们的领先路况啊。
2: 好，这位啊飞妞说，中山路就是在马兰河桥的红绿灯由东向西行，有辆私家车呢是坏在了路中央，目前打着双闪，但是后面没有放置三角警示架。
0: 中山路啊，就是在沿河街这个位置，然后是由东向西方向啊，那就属于去往星海西行方向，私家车坏在道路中央了。
2: 是的。
0: 再来看一下港湾广场啊，
2: 这位翠翠莎说了哈，这个疏港路就是港湾广场方向，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具体是在疏港路的哪个位置呢？
2: 哎，再关注一下小曲同学的问候帖啊，说周一的清晨相伴早高峰的电波，祝大家一周都舒心顺遂，早安喽。
0: 还有澎湃说想问一下主持人啊，今天早间咱们的大连云 APP 是崩溃了吗？崩溃倒没崩溃，今天早间呢听到这个阳光啊描述了一下大连云暂时收听在线广播的功能啊，无法正常使用，我也测试了一下，
2: 就是能打开但是没有动静，是不是？
0: 对，功能页面都正常啊，点开选择都正常，
2: 对，
0: 但是选择了交通广播之后呢，哎，感觉页面上正常，就是没有声音、啊、
2: 就是我都一下子怀疑我的手机是不是声筒坏了呢。
0: 他说我现在呢用云听啊、好在呢咱们在网络端收听啊是有多个平台的，
2: 对的，
0: 如果大连云暂时功能出现异常，你可以选择通过云听、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客户端。
2: 好嘞，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一位呢是川少发来的信息，说早上好，早上好，快看看啊，新的一周我就换上了一束鲜花，你看我换上这鲜花不同的寓意啊，这个蓝雏菊呢是一路平安，康乃馨呢是送上一份暖意，哎，愿这个花香呢可以驱散奔波的疲惫，每一段旅程都是舒心又坦荡的。很多乘客就反馈哈、说对这个蓝色的雏菊都特别喜欢，上周啊还有和我要了一朵蓝雏菊的
0: 啊，
2: 所以这周我把搭配的还是蓝色的雏菊。
0: 希望呢每一种花朵每一种颜色都有不一样的心情，
2: 是的，
0: 都有不一样的花语啊。确实像我是牛啊，还有这个小雨滴啊，还有像左轮啊，今天早间都是选择通过大连云 APP 然后发现的没有声音的啊。
2: 是的，
0: 我们抱歉的通知你，现在可以暂时切换一下云听或者是喜马拉雅或者是蜻蜓 FM 客户端。
2: 好，再来关注一下这条路况哈。杨说炮 S 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那个五金机电城的门口，是有车在中间车道甚至是最右车道直接就掉头，然后挡住了三条车道的直行车，

0: 你这掉头掉的挺豪横啊，你就是看着大马路宽还能就这样去掉头吗？
1: 另外呢，这个转运呢也反映一件事啊，就是我也想和大家了解一下啊，咱们探讨一下你像夜里和白天开车的一些感受。然后呢在夜间有一些警车就闪着那个警灯有任务啊，你说你闪着这个警灯可以理解，你在没有任务的这种情况之下你闪着警灯，那么社会车辆啊，有的跟在你后边或者是在周围的时候，感觉这个视线呢就受到这种干扰。再说你怎么判断他没有任务呢？一般咱说警车啊，如果他要是闪着警灯或者是鸣着警笛，他就是有紧急的任务在身，有这个应急的状态在身。如果他没有紧急任务啊，警灯也没有闪，警笛也没有响，那他就等同于普通的社会车辆一样。
0: 好，再来关注城反馈的哈，说同心街的右转民生街违停车辆目前是占用右转车道啊。
1: 还有这个豆爷说疏港路呢是在入市区方向车站那里有交警在啊，已经快离开了。车站那里哪个车站？
0: 613呗。但停靠的这个车站就有点太多了啊。
1: 好嘞，稍后的时间呢一起来进入到今天我们的领先提示，关注一下油价的走势变化。
2: 领先提示。

0: 据说呢，油价这几天呢涨的这个速度啊挺快啊，有点超出我们的承受能力了啊，
1: 有点超出我们的预料了。
0: 嗯，
1: 那么下一次的成品油调整价格呢是在7月31号的24点钟，我们会迎来整体油价的一个调整。目前呢，这个统计周期已经过半，受到了国际油价大涨的影响。
0: 嗯，
1: 目前啊，原油的变化率已经是达到了14.64%。也就是说会上调油价，具体上调多少呢？
0: 现在的这个幅度呢应该是换算下来按照每一升啊，
1: 嗯，
0: 应该能在6毛钱左右啊，差不多呢是5.9到7毛钱之间，这个幅度可不小啊。
1: 哎呀，这涨得有点高了，
0: 看来是掌声一片。
1: 是的
0: 啊，还有几天的时间，距离31号呢、还有最后这几天啊，4-5天的时间，所以我们是静观其变吧。啊，该加油的提前就加，看这个样式啊，降是不太可能了。
1: 降不太可能，那我怎么样能做到省点呢？
0: 嗯，所以今天也帮大家呢收集整理了几个省油的小妙招。
1: 好，
0: 嗯，
1: 来跟大家说一说哈。首先呢，咱得把这个车辆进行减负，
0: 嗯，
1: 咱不要让自己的爱车负重前行
0: 啊。
1: 你像后备箱里边长期堆放的某些杂物，
0: 嗯，
1: 还有车顶的行李架，
0: 嗯，
1: 后备箱的外置储物箱，
0: 嗯，
1: 你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啊，你增加重量完之后呢，其实都会增加整体车辆的风阻，
0: 还有油耗。
1: 对的
0: 啊，
1: 嗯。就是据测算呢，就是车辆每增加100公斤的负重，油耗就会上升5%到8%不等。所以呢，提示各位啊，咱们要定期的去清理后备箱无用的物品，拆除长期不用的外置装备，让爱车可以轻装上阵，油耗自然也就降下来了。
0: 就不经常使用的，没有必要长期放在后备箱或者是车里面拉着。
1: 对的
0: 啊，那有些那个车呀，哈，明明是个家用的轿车，
1: 嗯，
0: 你看车里面放的东西赶上房车了都。
1: 是，
0: 但是有人呢，就把自己的这个车辆的重量哈，给它减负的时候啊，把备胎都拆下来了。
1: 但那不行啊，
0: 那也没有必要啊，起码的安全保证还是得有的。
1: 是的。
0: 再有就是空调怎么选择使用啊？选对模式，其实比你不开空调更加节省。
1: 哎，
0: 很多人会认为啊，开着空调来跑的话比较费油，其实你盲目的开窗更加费油。啊，如果你的车速要是低于每小时60公里的时候呢，你开窗通风，这时候感觉比较风凉，
1: 嗯，
0: 哎，比你开空调省油。但是如果你车速要是提上来了，比如说超过了每小时80公里，或者开高速的时候，那如果你要是开窗了，那产生的风阻肯定比你那个油耗还大，
1: 对
0: 啊，是远高于空调压缩机的能耗的。
1: 嗯，
0: 另外呢，开空调的时候呢，先开窗通风。

0: 两分钟啊，你先把车厢里的一些热气啊给它放出去，然后呢关闭车窗之后再去开启空调，用内循环的模式能够减少空调系统的负荷，进一步的帮你省油啊。
1: 是的，还有就是啊，要提示各位一定要进行车辆的定期保养，咱让自己的发动机哈、啊、车辆发动机能够高效工作。都知道发动机是车辆的心脏，你保养不当就会直接导致油耗上升，所以说你需要按时更换机油，然后机油过稠会增加发动机的运转阻力，
0: 就是太黏了，
1: 对，
0: 有点拉不开栓了。嗯，
1: 这形容人类的话估计得有那个血栓是不是、
0: 嗯嗯、
1: 要定期的清理一下空气滤芯，还有阻塞的这种滤芯也会让发动机进气不足，燃烧不充分。再有就是检查一下轮胎的气压，气压不足呢也会增大接地面积和滚动阻力，
0: 嗯，
1: 每降低 0.3 bar 你的油耗可能会上升 1%。
0: 哎，再有就是合理的来规划一下路线，
1: 嗯
0: 啊，选择呢尽量比较畅通的一些路线啊、
1: 嗯，
0: 再就是生活当中大家开车和用车的一些小习惯了，
1: 哎，
0: 嗯，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当这个油价上涨的时候啊，
1: 嗯，
0: 能够尽量的降低我们的出行成本。
1: 对，
0: 但是这个时候看到飞帮我们反馈一条信息啊，他说大力云可以啊、
1: 嗯，
0: 我用的就是大力云 APP 呀、啊，收听一切正常。看来是分版本分型号，是不是？
1: 是不是咱一会儿把那个版本升级一下，
0: 嗯、
1: 它就能再次好使了呢？
0: 哎。
1: GLDX 说了，每天通勤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
0: 嗯，
1: 开车的乐趣呢，就是把油耗开得低一点儿、
0: 哎。有没有像这样的朋友？就每天开车的时候呢、
1: 嗯，
0: 那个行车电脑都会显示各种各样的数据。
1: 会。
0: 哎，然后你就时时盯着百公里的油耗。
1: 嗯，
0: 开得越低，心情越快乐。
1: 是。
0: 就显得你技术水平越高。
1: 不，我觉得一下子省了好几十个亿呢。
0: 嗯。不见过那些钱吗？啊，来，方块说，西北路呢上东联路桥，从西北路上东联路桥、
1: 嗯，
0: 西北路上东联路桥，你说的是哪一段呢？我怀疑你说的应该是疏港路过了后一环儿上东联路桥，在沙河口桥洞这个位置吧。距离上桥口大概200-300米，最左侧的上桥那排车道上，
1: 嗯，
0: 哎，说地上呢有一只非常小的黑色的小猫崽儿啊，在那个路上，也希望大家注意避让一下，好歹呢、
1: 嗯、
0: 这也是一只小生命，是吧？
1: 嗯
0: 嗯。
1: 还有啊，你别扒了我，这位听友反馈说，东联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金三角上桥那个地方，
0: 嗯，
1: 是有两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
0: 嗯
1: 嗯。
0: 好嘞，再来关注一下呢近期的天气变化。
2: 领先新气象，
0: 受到低涡系统的影响呢，预计啊，今天白天我市仍然是多云天啊，有雾的天气，局部地区呢还是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风力轻缓，市区气温呢是在26到30摄氏度之间，空气的湿度较高，体感会比较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啊，防暑降温。
1: 是的，那么受到了副热带高压系统的影响，周二一直到周五，我市天气都是以晴热为主的，市区的最高气温升到32度左右，最低温温度在26到27度之间，好在风向是以西南风占据主导，风力和缓，空气的湿度不会太高，户外活动的话尽量选择避阴的地段，以防体感温度过高。
0: 另外，夜间气温现在也开始明显的走高了，夜间人体热啊，感觉到不舒服，这种感觉会更加的明显加剧、
1: 嗯、
0: 大家如果需要开空调呢，最好设置为除湿的模式，并且选择定时关机，温度呢还是保持在25度到27度啊之间。那之前咱们不是说建议大家选择，那就是26度呗。
1: 嗯，
0: 哎，是比较适宜的啊。
1: 确实啊。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哈。这一位呢，温馨家园说，西山水库啊，黄河路加油站东行往马兰广场向东行方向走。
0: 嗯，
1: 设有辆大货车，还无牌照呢。这家伙横冲直撞的就往马兰方向跑去了。
0: 嗯，这属于危险驾驶啊。
1: 是。
0: 还有川少应该给我们晒了一下他的这个行车记录吧，
1: 看看他的脚法
0: 啊，
1: 总平均油耗每100公里
0: 现在是
1: 3.8 升，
0: 对，3.8升。
1: 嗯啊，你这脚法不错呀。
0: 啊，你这脚法啊比国足强。你这脚法，你这个车是属于新能源插电式混动的吗？
1: 是，
0: 还是说就是那种油电混合动力的，但不是插电的啊？100公里3.8升，相当可以了。你这属于癞蛤蟆穿坎肩啊，露他一小手。哎，上个周末呢，我去看这个电影啊，哎、国产动画片《八仙》了。
1: 哎，看的咋样呢？效果如何？哎、
0: 特别好啊！为咱们国产动画片点赞，
1: 为咱们大连导演点赞。
0: 哎，我觉着这个国产动画片《八仙》呢，绝对是暑期的一匹黑马。
1: 嗯，
0: 确实超出来我们很多人的一些预期。
1: 现在票房已经过6亿了啊！
0: 对，嗯，这个片子呢，看完之后呢，我觉得不管大人孩子都可以去看啊，不次于这个哪吒。
1: 真的呀？
0: 真的，
1: 说去就去。
0: 哎。
1: 这位啊，芋圆波波茶说，东联路金三角的上桥口一上来呢就是有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提醒各位一定要注意啦。还有小韩，还有这个董，都是把自己的油耗发送上来了。
0: 嗯，
1: 哎，我觉得你们的脚法都相当可以呀、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呢，知道这个油价呢要涨了，所以现在呢就开始啊用自己的各种方法
1: 哎
0: 来做到尽量的省油。所以在这方面啊，就是在省油这方面，
1: 嗯，
0: 咱们也可以是八仙过海奔蓬莱，各显神通展奇才啊，
1: 好诗，
0: 努力奋斗不后悔，平凡生活也完美。哎，你看看，
1: 出口成章啊。
0: 哎，啊，川少这是属于油电混合的
1: 啊，
0: 它不是插电的啊。
1: 那个 Omega 还说了，我觉得开空调的时候啊，你说这应该开外循环还是内循环，想问一问呢。
0: 嗯，刚才咱不是说了吗，开空调之前咱先打开车窗，把车里的热气全都放出去。
1: 嗯
0: 啊，然后这样的话呢，空调啊它制冷的这个效果呢会更加明显啊。要不然的话，你说你这车里面这温度太高，都有热气儿，什么时候能凉下来呀？把热气儿放出去之后，然后关闭车窗，先打开内循环，
1: 嗯，
0: 然后空调制冷，先把这车厢里的温度呢快速的降下来，然后你要想保持这个空气新鲜，你可以开启外循环。
1: 欧米特，我再给你支个招儿、要是不明白的话，你就打开空调自动，
0: auto。好嘞，稍后呢咱们也打开领先早高峰今天的话题菜单啊、和大家聊聊我们的领先头条。
3: 全球生产，优选资讯，智慧出行，助力驾驶，领先头条。
0: 领先头条啊，咱既然今天谈到了开车的脚法，所以今天呢咱就从脚开始说起。
1: 说说足部健康哈。
0: 嗯，
1: 很多人都说太疼了，实在是太疼了。
0: 啥玩意儿太疼了呢？
1: 脚疼。
0: 脚因为啥疼呢？
1: 就是因为甲沟炎犯喽。
0: 对，那指甲都已经长到肉里了，它能不疼吗？
1: 嗯，
0: 现在有很多啊初中生就感觉到崩溃了。医生也说哈，门诊发现75%这个甲沟炎呢都是初中和高中的学生。
1: 是的，
0: 很多呢都是拖出来的这个病。
1: 嗯，
0: 开始的时候啊其实不可能就这么严重。
1: 对，
0: 一点点不注意，所以呢就拖出来非常严重，现在有的走路走不了了。
1: 是的，
0: 影响我们正常的生活了。
1: 嗯，
0: 所以小小的足部健康也守护着少年的成长之路。
1: 哎，
0: 你有甲沟炎吗？你得过甲沟炎吗？其实我有过那种经历啊。
1: 你被拔脚趾盖了吗？
0: 差一点儿啊。
1: 哎呦我的天哪，巨遭罪啊。
0: 哎，再来说一下啊，据说呢这种东西全国每人要吃5斤才能保证把它吃完。
1: 嗯，
0: 昔日的网红食物价格现在呢也是啊大幅的降价了，据说腰斩了。
1: 这么说吧哈，就你打开某些点评网、或者是某些小书的时候，他给你来推荐的什么99，以前是3斤，现在给你6斤。
0: 哎
1: 你就觉得这玩意儿就小啤酒哈，格外得劲呢。
0: 什么玩意儿呢？就是小龙虾。
1: 确实是、
0: 再来看看吧。 咱说这个外甥和舅舅关系能铁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啊，关键是啥玩意儿一多了他也受不了啊啊！到了暑期、啊，
1: 哎，
0: 学生们放假了，
1: 嗯，
0: 十几个外甥过来啊，然后和舅舅一起度暑假。据说呢，这个舅舅就招待16个外甥。
1: 哎呀。

0: 住在自己家里，一顿饭就得干掉半头猪啊！55天假期花掉50000块，
1: 关键他们不是说一堆儿都来了，
0: 嗯，
1: 是挨个来，
0: 对，
1: 就一直在接待接待，无限反复的循环接待。
0: 关键架不住外甥多呀，
1: 是啊，
0: 是不是里里又拉拉的？
1: 你知道外甥来奔着舅舅哈，
0: 嗯，
1: 特别开心，然后舅舅呢，
0: 嗯，
1: 款待外甥，
0: 嗯，
1: 也款待的特别高兴，
0: 啊，
1: 这属于是双向奔赴的付出。
0: 对，你看现在呢是属于舅舅花钱的款待外甥，
1: 是的，
0: 一旦这个外甥要是出息了，对不对？哎，以后呢有了发展了，这要是孝敬舅舅，一个孝敬一份，他得到的也是16份啊。
1: Double。
0: 所以咱们也问问啊，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
1: 哎，
0: 你们家里面是个大家族吗？
1: 嗯，
0: 你们家庭里面在什么时候，在哪些啊情况之下是能够人丁兴旺、人头最密集的时候呢？
1: 哎呦，
0: 你们家的这个亲戚，像外甥啊、像侄儿啊，
1: 嗯，
0: 啊，像这些舅舅啥的多不多？
1: 对，
0: 嗯，
1: 我觉得人丁最兴旺的时候啊，就是结婚前儿，
0: 嗯，
1: 然后大家一起拍全家福，什么七大姑八大姨，
0: 嗯，
1: 平时不在一起聚的，不经常聚的，
0: 嗯，
1: 那天都能聚齐拍一张大大的全家福，那人老鼻子多了。
0: 那得是集体大合影。
1: 对对对，是
0: 都赶上学校的毕业照了。
1: 哎，
0: 再来说一下人民日报最近呢又痛批了叫小字陷阱，
1: 嗯，
0: 大家遇到过没有？就是在一些说明书啊，
1: 嗯，
0: 或者是一些合同啊，一些重要文本的时候呢，这个字体大小不一样，
1: 对，
0: 或者是宣传的时候，大字当然看起来呢是更加吸引我们的眼球，
1: 是的，
0: 啊，而且更加明显，
1: 嗯，
0: 小字的话呢，哎，咱就看不清楚了。那有些商家呢纯纯的套路，就是把一些打折呀或者是降价促销的信息全都用大字儿，
1: 嗯，
0: 然后把一些免责或者重要条款啊全都用小字儿啊，你都看不见，
1: 就让你啊不太注意小字儿告诉你的这些消息，
0: 嗯，所以呢有一些交易呢贵在透明，
1: 嗯，
0: 公平信任，你不能用小字儿来糊弄，瞒天过海来掩盖我们对他的关注，
1: 是，
0: 所以说诚信经营啊非常重要，
1: 嗯
0: 啊。
1: 然后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再跟大家分享一则好消息，目前呢景德镇的手工瓷业遗存已经是列入到了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目前呢我国世遗总数已经达到了61项，这是属于千年窑火，以瓷为桥，通连了世界文明。
0: 嗯，你最喜欢世界遗产名录当中的哪些非遗的项目呢？
1: 嗯，
0: 感不感兴趣自己呢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啊去学习学习，
1: 对，
0: 也尝试尝试这些非遗的项目呢啊，而且说不定啊在你身上就发现了一些平时啊你所自己都不太了解的一些奇才。
1: 哎，
0: 啊，
1: 我们都是手艺人啊。
0: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欢迎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来关注我们的领先
1: 早
0: 高
1: 峰。
0: 那么接下来就把八仙当中这首非常燃的歌曲
1: 过海
0: 哎送给大家，来自于王鹤野和黄龄共同演唱。

0: 况报道。
1: 7:31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在东跨路的交警山隧道路段，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同时，北行方向彭辉去往交警山隧道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今天是周一，新一周的开始，所以呢，整个北行方向的东跨路车辆也是比较流量比较大一些。东联路呢，是从华东路，目前从远洋自然小区附近上方开始，整个东联路的入市方向一直换行到了巴士中上方的位置，那么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目前主要是红岭路，从金柳路去往暖山方向车辆是比较多的。红岭路从金柳路去往暖山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是车辆比较多一些。那么整体去往高新园区通行起来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顺畅。此外呢，西南路沿线沙区法院门前路的南行入市方向，以及树港路侯一侯二小区路段东行的入市方向，沙区法院门前路段南行入市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包括高新园区附近的广贤路学子街，尤其是学子街在17中门前路段去往高新万达方向流量是比较大的。那么东北路白新村北行上桥的位置，在绕山巷的路段暂时是缓行，平均需要一到两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李妮编辑播报。
2: 汲取榜样力量，砥砺奋进前行。中共大连市委组织部、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在鲜红党旗下》专题访谈节目，讲述中央、省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的感人事迹。FM 103.3大连新闻综合广播，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周二、周四上午8:30，敬请收听。
3: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4: 40岁没有焦虑，脸上的纹路不是衰老，是养家追梦自愈留下的勋章。我是主持人美玲，拍一组人生肖像，定格此刻真实发光的你。
5: 亚太新锐肖像摄影团队全国巡拍大连站，原价3999元，现在只要299元。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拍照即可报名。
6: 主持人带队友，八月西北避暑圣地一网打尽。
7: 8月4日，甘南崇文6日游；8月8日，新疆伊犁8日游；
6: 还有8月10日，西藏7日游；8月22日，新疆阿勒泰。

0: 友，主持人带队友，品质始终如一，四个团期等待你的加入。
1: 报名方式：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添加客服微信获取具体行程和价格。旅游专线13500799782，席位有限，报名有优惠。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17点前后转晴有雾，沿海偏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南到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5度到31度。

0: 好的，7:36，继续回来。早高峰的故事永远在路上。我们来看看清风散人发来的信息。他说呢，海底隧道现在是出市区的方向，在民主广场呢，进了隧道口啊，不远的地方，在右侧就有交通事故发生了啊。
1: 好，还有呢，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啊，这一位，是。UV 说到的是东快路的入市方向，就是在石灰石矿弯道，设有辆车呢打着双闪停在了路中间，特别危险，也没有警示，大家一定要放低了速度，路过特别快，都有急刹车的。
0: 对，还有这个出米啊，他应该也是看到东快路的入市区马上进入到旧金山隧道，不就是在石灰石矿吗？
1: 哦、对
0: 啊，说中间车道上是一辆 SUV 打着双闪停着，到底是出现了什么情况呢？
1: 还有啊 ，Sunny 是走在了海底隧道的初始区方向，就是在最右侧的车道，有一辆车停在路上，也是打着双闪。
0: 但是据这个王炸反馈啊，说海底隧道出市区方向呢有4台车，停在最右侧打着双闪啊，
1: 哎呀，
0: 还不是一台。
1: 是。来继续关注一下哈，飞翔的潘帕斯说：“你说我在家开空调
0: 啊，
1: 一开它就冷，哎，不开它就热，这可咋整呢？
0: 那有一种东西叫空调扇，你试一下子呢。”
1: 又上辣招了。
0: 哎，还有啊，这个 girl L 也说，我一猜呀，可能是那个小龙虾便宜了。我经常去的一家自助餐呢，突然就开始加了这个项目。哎，
1: 哦、
0: 自助餐里面增加小龙虾了，
1: 关键是小龙虾挺新鲜
0: 啊，量还管够。我一琢磨、哦，那肯定是最近市场价格便宜了。你分析的有道理、
1: 啊，你一猜就对呀、啊。
0: 哎，还有这个疯狗说，我家呢有5个外甥，
1: 哎呀，也不老少造啊。
0: 自己家呢还有2男孩，
1: 1、2、3号
0: 呢外甥呢都在上大学，放假回来这几天，哎呀，陪完大家啊，真是啊，打扑克又是玩的不亦乐乎啊。
1: 那大号啊，大号的外甥打扑克，陪中号的外甥打游戏，再陪小号的外甥孩子，过家家。
0: 你是全年龄段啊，
1: 全能啊。再有 X 说了、哎、兄弟姊妹这是5男4女，你说9个他多不多呢？
0: 也不老少啊，
1: 这人丁很兴旺啊。
0: 哎，还有刚才我们给大家选择播放的这首歌曲，就是这个国产的动画片《八仙》当中的主题曲，
1: 是
0: 啊，名字叫做《过海》。他说这歌听着感觉怎么好像有点是过海不靠桨呢，
1: 全靠浪啊，玩呢。
0: 还有小飞羊说，我倒是没得过这个甲沟炎，但是我记得有人呢曾经推荐过一个方法，
1: 哎，快来分享一下，
0: 就是把你的那个指甲的中间呢剪出一个 V 字的豁口来，说我看评论了，说都好用，就是剪出一个 V 字豁口啊，它实际上就是降低了那个指甲的张力，这样呢，边缘就没有向下延伸的那个下压力了。然后让它张开之后呢，往上抬升一点哈。
1: 看来老高你用过，好使吧？
0: 我倒是没用过，但是我感觉理论上呢应该是有点作用。但是咱得知其所以然呢，这个甲沟炎它是怎么来的？
1: 哎，
0: 啊，最近呢就说这个穿凉鞋的人越来越少这个话题啊，引发热议。
1: 是的，
0: 如今呢中小学生啊，常年四季以封闭的球鞋、长裤为主，即便是盛夏也极少露脚，这一习惯呢直接催生了青少年足部疾病的高发。
1: 是的，在杭州有一家医院啊，甲沟炎门诊在暑期当中是1号难求。医生介绍说呢，就诊患者当中有75%的初高中学生，病症几乎是全由嵌甲和引发的。
0: 对，甲沟炎呢，也就是说的这个嵌甲，就那指甲长的
1: 长
0: 到
1: 肉里了，
0: 挤压
1: 对
0: 外部的力量，然后再加上它自然的生长，长到肉里面之后，你再一触碰什么硬物的时候，
1: 老疼了，
0: 那就破了。哎，刚刚考完中考的初3学生小罗呢，其实就是这甲沟炎的典型病例。半年前他的大脚趾啊红肿刺痛，跑步走路就如同针扎一样，你每一步动作那个脚踩在地上他都疼一下子。
1: 对的，
0: 可是中考备考与体育训练呢，这个任务又比较繁重，所以呢他一刻也不能停，就一直强忍着疼痛，靠自行修剪指甲临时来缓解一下啊，疼了他就剪啊，然后疼了他就剪，错误的修剪方式其实就破坏了指甲生长的结构。
1: 是的，
0: 那么炎症呢就持续加重， 加重，脚趾呢也开始啊渗液了，那肯定是感染了呗。
1: 哎，
0: 反复的肿痛，那么间断疼痛转为了持续的剧痛，直到考完试才在家长的陪同之下，就实在不行忍不了了。
1: 哎，
0: 到医院一看，确诊为重度的嵌甲性甲沟炎。所以医生呢采用啊无创保守矫正治疗，才逐步的缓解他的不适。
1: 嗯，医生也表示啊，每年暑假哈，青少年足部患者是集中爆发，根源就在于学生普遍习惯说隐忍小病，这都不算大病啊，而且家长呢也难以察觉这孩子的脚部隐蔽病灶，轻微炎症是一拖再拖，最终发展成为了顽固性的问题。那么九成的甲沟炎都是由嵌甲引发的，治病呢分为先天后天这两类，部分孩子啊先天足部的骨骼形态异常，那么指甲呢是受到了不均，容易发生偏移。
0: 嗯，
1: 而长期挤压闷热的穿鞋习惯，错误的剪指甲的方式，这都是主要诱因。
0: 嗯，
1: 再有就是那种尖头窄板的球鞋，
0: 嗯，
1: 它常年包裹着你的脚踝啊、脚趾、脚部，闷热又不透气。再有呢，就是修剪指甲的时候，两侧剪得太短了，
0: 对，
1: 太尖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啊，习惯于穿着袜子睡觉，
0: 嗯，
1: 也会加重指甲变形、嵌肉。
0: 那么医生呢也给出来护脚的一个指南，就是选鞋呀，你优先得选择一些宽松的，
1: 哎，
0: 透气的，
1: 嗯，
0: 鞋头方正的，
1: 就大头鞋啊，
0: 哎，这样的一些款式，
1: 对，
0: 别让你那五个脚趾啊，哎，就是藏在鞋壳里面之后呢受气。
1: 是的
0: 啊，
1: 再有就是夏天你可以多穿一点凉鞋，
0: 嗯，
1: 咱就给脚趾透透气呗。
0: 哎
1: 哎，咱平时剪脚指甲的时候最好呢是平剪，
0: 对，就是不要让它那个弧度太大，
1: 嗯
0: 啊，叫俗称什么呢，叫一字甲，
1: 对的
0: 啊，平头甲。
1: 嗯，
0: 这样的话呢，通过修剪这个指甲的方式呢，让指甲的这个边缘呢它别窝在那个肉里头，
1: 是
0: 它要压在那个肉上，对不对？有一个平面是像盖儿一样，
1: 哎，指甲盖儿、哎、指甲盖儿嘛，盖过肉，
0: 对，是这样的，保留出来一毫米白色的那个甲缘边缘、嗯、有的人剪指甲剪得太狠了，
1: 哎，我每次剪指甲就是按秃了剪
0: 啊，都剪得拉拉淌血的、
1: 嗯、那倒没有、
0: 啊、
1: 那是亲脚趾，
0: 就是不要深挖那个指甲缝，
1: 对，
0: 改掉穿袜子睡觉的习惯。
1: 嗯，
0: 运动之后呢要及时的清洁你的双脚，
1: 是
0: 啊，因为你运动之后呢脚也出汗呢，
1: 嗯，
0: 出汗之后呢有一些这个污垢什么的要及时清洁，
1: 对，
0: 一旦脚趾要是出现了红肿，按压的时候感觉到疼痛了，千万就不要自己来挑破继续修剪指甲了，
1: 嗯，
0: 尽早进行干预，避免小病的疼痛影响你的走路啊，还有你的运动，
1: 嗯
0: 啊，
1: 是，哎呀，就通过哈、啊、这事儿，让我想起来曾经听过的一个笑话，
0: 嗯，
1: 说有一人呢上医生那天总去看脚，说、嗯、医生你看看，你上次给我治好之后，我这脚怎么又发黑了？那脚趾头，
0: 嗯，
1: 医生后来说不行，咱换双袜子呢，
0: 嗯。你要碰上庸医说介死癌呀啊，后来发现根据我常年的临床经验发现、
1: 哎、
0: 你一介死袜子掉色啊，
1: 所以好袜子配好鞋呀。
0: 说到好鞋、
1: 嗯、
0: 今天小卖部里面这不就来了吗，
1: 哎，
0: 限时给大家准备的团购就是昂跑轻量休闲鞋，
1: 哎，
0: 一双才399，
1: 嗯，
0: 和你平时在专柜里啊看到那价格那真是便宜太多了。
1: 是的，
0: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为什么说要保护我们的脚呢？老话不是有那么一句话怎么说来着，叫树枯根先竭，人老脚先衰呀、啊。
1: 哎呀，所以得对脚好点啊。
0: 那就是鞋要是舒不舒服只有
1: 脚
0: 知道、
1: 就是、
0: 对吧、
1: 嗯、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还是瑞士高端的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属于捡漏福利。
1: 是的，你说谁能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边的鞋子呢？这可不是说一点支撑没有的那种踩棉花的感觉啊，就这么跟大家伙形容吧，你穿上这双昂跑轻量休闲鞋，
0: 嗯，
1: 哎，就是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
0: 嗯，
1: 懂货的朋友都知道，这个鞋子平时卖啊不便宜，官网或者是专柜一双得1290块钱。
0: 那可不。
1: 哎，但是今天咱在小卖部里边是奥莱现货清仓价，只要399块钱。你说你平时在官网你买一双的钱，你今天咱能一下带走三双
0: 啊，一家三口都有了。
1: 对呗，限量的福利啊，只有200来双，售完是不补的。赶紧来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今天在平台当中回复一个关键字鞋进行抢购啊。
0: 哎，说到昂跑啊，这个潮流圈的人啊都不陌生。你一看啊，你发送一个鞋字儿，你获得回弹链接，
1: 哎，
0: 你查看图片啊，哦，
1: 原来是套用，
0: 原来是这个 logo， 就这个款式啊，就鞋底儿一排小洞，是不是全是镂空的那个啊？你一看，你经常见到啊。我说为什么小年轻人呢，一些明星啥都穿的是这个品牌呢？
1: 舒服呀。
0: 今天在我们这儿也可以买到，号称是鞋中的爱马仕，它和这个 HOKA 就是霍卡，还有萨洛蒙。啊，萨洛蒙一开始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我还觉得很陌生，但是我看这个它的 logo 和那个字母拼写呀，我都觉得好像似曾相识，在哪儿见过呢。后来我一看，哎呀，萨洛蒙这以前不是属于所罗门吗？就是以前呢都是一些老品牌了，重新的包装了之后呢，这就变成焕然一新了。
1: 哎，
0: 啊，但是今天我们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昂跑。
1: 对，这款轻量运动鞋啊，
0: 对，主打的是一个极致的轻量化，
1: 对，
0: 上脚轻盈，就像给你的脚底呢装上了隐形的减震器，你穿上它之后，你就能像八仙一样过海了，
1: 你就嗷嗷撩吧，而且搭载了品牌专利的云结构鞋底儿，能够有效的吸收冲击力，还能够均匀的分散足部压力，
0: 对，
1: 久穿不累，落地有缓冲，起步有回弹，每一步呢都像是踩云朵般的这种软软的绵绵的脚感。哎，现在是有多款的热门配色都给大家安排上了啊，包括你搭配运动裤、牛仔裙儿，或者是牛仔裤、连衣裙儿，随便搭，通勤、逛街、户外一双都搞定。
0: 今天的这个颜色也非常全啊，尺码呢是从36到45吧。
1: 是的，
0: 对，建议呢，如果你要脚胖的话呢，可以比你正常穿的鞋号再拍大一码啊。回复一个字儿“鞋”，你自己去查看啊。
1: 好，
0: 这边魏说，我想问一下啊，自己家有2台车。但是这2台车呢，想互换一下车牌可以吗？如何办理？有什么特殊要求？你自己家里的2台车是不是在同一个人的名下？你比如说自己家里2台车，老公名下一台啊，老婆名下一台，然后这俩车牌互换，这不行。如果说这2台车都在一个人的名下啊，都在老公的名下，这可以的。但是这2台车呢？得是它的使用的这个性质是一样的，你别是一台客车一台货车，这也不行。如果都是属于非营运的小型载客汽车，你同一个人的名下有2台车，那么这2台车的号牌是可以互换的。
1: 就咱俩是一家子，这号牌还不能互换了？我愿意给你这个号牌。
0: 你愿意不行啊，法律上得允许啊啊！所以如果说是一家子，你可以先把这2台车呢先过户到一个人的名下，再去做号牌的这种更换是可以的。
1: 来，还有川少提醒大家哈，说今天27号了，发票抽奖，再加上今天还有5天时间，
0: 最后5天倒计时。
1: 对的，他说我抽奖机会留了30次，32一起抽，奖金应该能破万。你这个真是不老少。